0: 分别是头部停球、胸部停球、大腿停球和脚部停球。但不管哪一种停球，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感觉。
1: 好复杂啊。
2: 谢小雨，你就先和他说最基础的一种停球吧。
3: 是脚部停球。
1: 是啊，我就是用脚停的球啊，可球还是弹得老远。
2: 那是你还没有找到感觉。
1: 感觉？什么感觉？
3: 感觉峰哥，我也感觉你停球时太僵硬了。
1: 僵硬？
3: 感觉你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脚上，所以停球的时候脚步特别僵硬，停球才一直停不好的。
1: 是吗？
2: 我觉得你可以在手腕上系一个铃铛，只要停球的时候铃铛不响，就表示你的注意力没有被手分散。
1: 铃铛？
3: 峰哥，接球。峰哥，
1: 甜甜，你出的这个主意不行。
3: 峰哥，别着急，要不我们再试试别的办法。
1: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3: 我看可以把你的手绑起来，强制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脚上，这样你的手就不会干扰你了。
1: 绑起来？这能行吗？
3: 峰哥，准备好了没？我传球了。
1: 谢小雨，你这更是个馊主意。我还是得自己想个靠谱点的办法。
2: 就你还能想到什么靠谱的办法？
3: 还有什么办法呢？
1: 办法？哎，有了！甜甜，能麻烦你个事儿吗？啊，
2: 什么事儿？你要爷爷的轮椅干什么？
1: 强制转移注意力嘛。我坐下来，只管腿脚不就行了？我会让他们见识到我季风的真正实力的。
4: 你知道最近学校出了个坐着轮椅踢球的人吗？
5: 不会吧，有这事儿？
4: 不信你看。
5: 这不是那谁吗？
4: 对，就是之前的踢裆王。
5: 对对对，他怎么坐上轮椅了？
4: 可能是受伤了吧。
5: 受伤了还坚持练球？哦，这也太拼了吧。
4: 要不我们去给他鼓鼓劲儿，加加油吧。
5: 好啊。
2: 想不到这家伙还有几分韧劲。
6: 加油，
7: 好多人啊。
4: 是啊，大家都是来给踢裆王加油的呀。
2: 加油加油。
3: 峰哥，准备好了，我要传球了。
1: 来吧。
4: 小心啊，
5: 注意安全啊。
2: 要小心啊。
1: 谢小胖，你就不能扔准一点吗？
3: 对不起对不起。
4: 骗人的呀，这家伙没受伤啊。
5: 是啊，这不是骗人吗？走了走了，去回帖骂那个发假帖子的人。
4: 我也一起骂。
8: 走了，
9: 没什么好看的。
1: 再来，这次扔准一点。嘿，
3: 峰哥，别动！
1: 什么？
3: 小心，别说。

0: 里面好像有那么一点停球的感觉了。就差一点了，到底哪里不对？
1: 峰哥，你没事吧？不会吧，难道是摔成脑震荡了？完了完了，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看来真的是摔傻了。
2: 叫什么救护车？你才摔傻了呢。
1: 那峰哥，我刚才喊你半天，你怎么也没有反应啊？
2: 我听到了，我只是一直在想，

0: 刚才球没停好，到底哪里不对呢？
1: 峰哥，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真是太让我佩服了。
0: 去。不过，到底是哪里不

0: 峰哥，峰哥，你是吃盖码饭还是吃蒸菜呀？哎，
1: 随便随便。哦，啊，哦，峰哥，快来快来！哎，
2: 又怎么了？
0: 同学，你们想吃点什么呀？阿姨，来一个猪蹄粉，缺什么就补什么，是吧？嗯，阿姨，麻烦再加个煎鸡蛋。
1: 好嘞。
3: 谢小雨，
1: 什么叫缺什么补什么啊？
3: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峰哥，峰哥，我说错了。
1: 鸡蛋没有了，拿个鸡蛋过来。
3: 好嘞，接着。

0: 是传说中的游龙八卦掌。阿姨，再来一个煎鸡蛋。
1: 好嘞。
0: 再来一个。
1: 还要啊。
0: 再来一个。
1: 好吧，再来一个。
0: 勺是金属的，鸡蛋又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打破，就好比接球要小心反弹一样。为什么大妈接住鸡蛋后，大勺还要再绕一圈呢？哦，对，要缓冲一下鸡蛋带的冲击力。
2: 没错，就是这样。缓冲不是卸除。
3: 峰哥，
2: 谢小胖，你看见了吗？我只要能将球上的冲击力卸去，球就不会再反弹出去了。我明白了。
3: 峰哥，这次应该能行了吧？
2: 行，这次肯定能行，你就放心给我传球吧。
3: 峰哥，那轮椅呢？
2: 我已经掌握到停球的诀窍了，不再需要轮椅了。
3: 可是我觉得……
2: 谢小胖，你少废话，叫你传球你就传球。

0: 小停球，有点王梦队长的感觉了。
1: 我迟早有一天会超过那个闷葫芦的。再来再来，
0: 好嘞。

0: 养还挺丰富的嘛。
1: 耶，峰哥，停球特训成功！
0: 什么传球停球？在我季风未来的传奇里，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1: 峰哥，你就不能谦虚点吗？
0: 谦虚什么？我季风可是要成为打败冰块脸，超过闷葫芦的天才大救星。小胖，咱们继续训练。
1: 好嘞，峰哥。
2: 干嘛？
3: 季风说他能一次性和谢小雨完成行进中的传接球配合。
2: 不可能吧，自己是个菜鸟还要带个拖油瓶。
0: 谢小雨，准备开始。
1: 好的。

0: 队长，没想到这小子停球练得这么娴熟了。
1: 是啊，这家伙的学习能力还真是惊人。
2: 季风，你刚刚好厉害啊。
3: 是啊是啊。
4: 我是教练特招，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5: 哎呦，
6: 不要骄傲自满。
5: 你嗯，
7: 何安，那个消息你听说了吗？
8: 什么消息？
7: 你又在装，这个消息都传开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8: 校长，您特意把我叫过来，不会就是给我打哑谜吧？
7: 你小子，哼，西班牙青训研学的机会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吧？
6: 西班牙青训研学？
9: 嘘，小声点，我只是听说。
6: 那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次的研学机会？
7: 这次的冬季联赛取得冠军的队伍将获得这次研学交流的机会，并与当地的足球少年踢一场友谊赛呢。
8: 好，我知道了。
7: 不要只是知道了，球队现在训练得怎么样了？
8: 还不错。
6: 加油，快追上了，
3: 快点。
8: 校长，你看这帮小家伙都快乐。
7: 快乐？光快乐可不行啊，你得抓紧练呐。冬季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形势比你我想象中还要更严峻。
8: 啊？更严峻？
7: 烟虎是我们花城的一张足球名片，这次领导可是跟我发了话了。要是冬季联赛烟虎再被提前淘汰，我们烟虎足球特色学校的这块牌子只怕就保不住了。
8: 牌子？
7: 我可是跟领导下了军令状，这次咱们烟虎队一定要夺得冠军。
8: 啊？
7: 何安，这次就靠你了。
8: 校长，足球是纯粹的，不要给孩子们太大的压力。至于冠军，只要他们尽力了，就随缘吧。
7: 随缘？怎么能随缘呢？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学校的荣誉啊。
8: 我知道了，校长，我们会尽力的。训练快结束了，咱们下次再聊。
7: 哎，这家伙可真不让人省心啊。
0: 真的吗？可以去西班牙青训
10: 了。西班牙的球员们踢比赛啊，
0: 不是太棒吗？
11: 不就是一趟出国旅行吗？
6: 出国旅行？你知道作为一名足球爱好者，西班牙就是我们的梦想之地。哎，算了，和你这样的菜鸟说了也听不懂。
11: 哎，你一个拉拉队员跟着瞎咋呼什么呀？
6: 要你管。
11: 就算可以去西班牙，难道你一个拉拉队也有份吗？
6: 谁说？
12: 看来你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次的研学机会难得，整个团队包括拉拉队都可去。
6: 教练，这是真的吗？
12: 是的。
6: 我要去西班牙了。
12: 你们可别忘了，去的前提是必须夺得冠军，所以啊，你们的任务很艰巨。
6: 耶！
12: 有没有信心夺冠？
13: 有信心，
14: 有信心，
15: 有信心。
11: 切，小菜一碟。
9: 峰哥，
6: 季风，
11: 有信心，
12: 一起加油！
13: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9: 加油！
20: 加油！
12: 好，从明天开始，训练加倍。
21: 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
24: 加油！
25: 加油！
26: 加油！
27: 加油！
9: 峰哥，你喝不喝呀？
11: 嘿。
9: 累死我了，终于喝上水了。
11: 嘿，你慢点喝。
9: 1、2、3、4，真舒服。
11: 2、3、4，2、3、4，过来。有敌情。
9: 敌情？什么敌情？
11: 嘘，你看。
6: 2、3、4，非同凡响，岩虎最强。
28: 甜甜，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全身都快散架了。
6: 不可以，继续。

0: 受不了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加练啊？说不定我们不能夺得冠军呢。嗯，
1: 如果你坚持不了可以放弃，我相信他们肯定能获得冠军的。
0: 算了，我们继续吧。
1: 二三四，二三四，
2: 我们都练完了，他们竟然还在加练。
3: 谢小胖，你觉不觉得甜甜很奇怪啊？
2: 奇怪，
3: 自从教练说了西班牙的事儿之后，甜甜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不就是出趟国吗？至于吗？
2: 你一个土豪当然不在乎出国研学啊。你知不知道很多人都想要出国学更多的足球知识，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努力，就要坚持，只要盐湖夺冠大家就成功了。
4: 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所以他们练得这么辛苦就是为了给我加油。
2: 给你加油？峰哥，你是不是烧得不轻啊？
3: 哎，走开！作为盐虎队的王牌，盐虎夺冠的关键始终还是由我一手掌握，
4: 所以他们就在这里紧急加练，将来好在赛场上为我摇旗呐喊。
5: 疾风疾风，神影之风。
2: 峰哥，你是不是对盐虎队的王牌有什么误解？
4: 有这么一支专属啦啦队，倒是很威风啊。
3: 为了给我加油，这样紧急加练也挺辛苦的，那就给他们那么一丢丢鼓励吧。谢小胖，借你的矿泉水一用。
2: 真的有借有还呢。
1: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
4: 大家静一静，听我说。
1: 季风，你在干嘛？我们正训练呢。
4: 正是看你们训练辛苦，哎，所以我要犒劳犒劳你们呀。嘿，来来来，休息会儿，喝口水。
1: 我们的训练还没有结束，请不要打扰我们训练。
4: 训练要注意劳逸结合嘛，先休息一下。
1: 你到底想干嘛？
4: 我是来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呀。
5: 对你的支持？嘿，
4: 没错，你们这么刻苦训练一定是为了帮我准备专属的加油动作吧。
6: 专属加油动作？
1: 没有，完全没有想过。
4: 没关系，现在排练还不晚。哦，对了，我帮你们想了个口号，季风季风，谁与争锋。哎，你们别怯呀。哎，我跟你说，我新学了很多招数，到时候在比赛里用来破门得分，你们就等着替我欢呼吧。你们等着，我就表演给你们看。
1: 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他，这不是儿戏。
3: 这么凶干嘛？只是个意外嘛。
0: 甜甜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
7: 是啊，整个训练都没有看到他效果。
3: 我去看看。
7: 球队真的能取得冠军吗？
3: 是他一直都没笑过，不如逗逗他吧。哦，竟然是一个宝贝项链耶！
1: 怎么又是你？快把项链还给我！
3: 有本事你来拿呀！
1: 还给我！
3: 我倒要看看里面有什么。
1: 还给我！
3: 我就看一眼。
1: 不行！

0: 我。
1: 哦。嘟嘟嘟。
2: 哎呀，我的牛奶！哟，甜甜，吃早餐呀？快吃完了呀！
3: 讨厌！
2: 哎，你看，甜甜，我
3: 啊，
2: 哦，对了，我昨天听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哎，有一颗糖。在北极走着走着觉得好冷，结果就变成了冰糖。好不好笑啊？
3: 才好笑。
2: 哎，就走了，你的早餐还没吃完呢。
3: 讨厌的家伙，离我远点儿，我不想看到你。
2: 啊。

0: 老师，好雅兴啊！浇花啊！哟，何安呀，冬季联赛快开始了，你不看着那帮小家伙，怎么有空上我这来了？
1: 老师，您看您，三句话不离球队，所以我得来向您汇报工作呀。打住！
2: 你现在是掩护队的主教练，球队的事你说了算，我就在这养养花、种种菜，挺好。校牙的骗子，一点面子都不给，气死了！不就是个吊坠吗？我赔就是了，还哭得稀里哗啦的，有这么夸张吗？不行，男子汉大丈夫。
3: 做错了事，就得道歉，我就不信还道不了歉了。小丫头片子，用什么办法啊？哎，
4: 峰哥，峰哥，峰哥，哎，谢小胖，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吓死我了！
3: 是你走神了吧？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发生什么事了？陆峰哥，你说。
4: 有时候我还真的很羡慕你这种吃货，只要有了吃的，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3: 峰哥，你是有什么烦恼吗？你跟我说说。
4: 如果你犯了错误，伤害了某个人，想要跟他道歉的话，你会怎么做？
3: 那要看是什么人了。
4: 男的，女的？这个嘛，女的。谁？
3: 峰哥，你伤害了谁？
4: 谢小胖，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这，如果是道歉的话，可以送点东西啊。送东西？关键是投其所好。
3: 比如是学霸，就送点课外辅导书；吃货就送点吃的；女生的话，可以送点起司蛋糕。学霸、辅导书、起司蛋糕，
4: 没错。对女生来说，起司蛋糕就是无敌的；对女生来说，
3: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起司蛋糕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两个。
4: 有道理。
3: 峰哥，你到底伤害了谁啊？要跟谁道歉啊？甜甜吗？
1: 开什么国际玩笑？
4: 我怎么可能跟这样一个小丫头骗子道歉？
0: 真没有，绝对没有。我堂堂季风，绝不可能向一个小丫头骗子道歉低头。
1: 你不会是来学习种花的吧？
0: 老师，冬季联赛很快就要开始。

0: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出出主意是可以的，不过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你这个主教练呀。来说说你的想法。
0: 一个球队需要三个强点，构成锋线、中场和后场的战术核心，这样才能纵贯全场，发挥出最强的威力。可是一直以来，严虎只有中场的王默和锋线上的燕翎两个战术核心，球队还缺乏第三个强点。
1: 你为球队准备的第三个强点就是那个叫季风的孩子吧？
0: 没错，他拥有绝佳的天分，缺的是时间和经验，所以必须给他机会，让他成长。假以时日，他将成为严虎的王牌前锋。
1: 前锋？可是严虎的前锋一直是燕翎啊。
0: 我准备逐步把王默撤到后防线上，让燕翎担任中场的位置，季风接替燕翎担当前锋的位置。
1: 这个调整可不小啊。那孩子只是个新手，他真的行吗？
0: 没错，季风现在的确是个菜鸟，就像这棵幼苗，还很弱小。但是也许有一天，他会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也许会为整个球队撑起一片天空。
2: 哦，哎，啊，哎，
3: 啊。
2: 终于上钩了。
3: 好啊，看你玩什么花样。
4: 我是您的带路精灵，专为您服务，请跟着我。

0: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1: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0: 聊吧，
1: 聊呗，
0: 聊啊！
1: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0: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啊！你等会�儿，服务员，不是，来十瓶啤酒。
1: 哎，不要啊，
0: 一串羊肉串也。
1: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还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0: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0: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哦，
1: 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0: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1: 不，你说的星星吗？
0: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哦哦哦，长得可好看了。哎
1: 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0: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啊！我跟你说，人分两种啊啊，好看和不好看。
1: 对，
0: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啊，不好看也要夸他。
1: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0: 你夸他有气质。
1: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0: 非常有气质。
1: 那你说说你。

0: 你自己你怎么样？
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0: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 星星跟别人跑了。
0: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
0: 啊，
1: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0: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0: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0: 哦哦哦，
1: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0: 哦哦哦，
1: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0: 啊，
1: 我对他这么好呀、啊、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1: 嗯，
0: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0: 啊、
1: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0: 啊。
1: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0: 啊，
1: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
1: 然后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
0: 时候了
1: 啊！你明白了吧？
0: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3: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更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4: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3: 爷爷再见。
1: 你叫你爷爷呢？
0: 人管你叫爷爷呢？
1: 啊，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啊，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1: 钱也没了。
0: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0: 赚钱。
1: 不对，诚信。
0: 对对。
1: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啊，钱不给我，
0: 啊？
1: 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是、啊、吧？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0: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1: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0: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1: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0: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1: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0: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坐下吧。

0: 干嘛？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0: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1: 宇宙爆炸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1: 真的吗？哎呀，
0: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1: 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听。
1: 你上当了。
0: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2: 那你怎么还活着？
0: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4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1: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代驾呀。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0: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1: 你贵姓？
0: 我姓肖。
1: 你叫什么？
0: 那不写着呢吗？
1: 小土叫小土豆。
0: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1: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0: 你是？
1: 我小名叫大冬瓜。
0: 大冬瓜炖土豆啊。
1: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
0: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1: 你太有气质了。
0: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0: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1: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0: 这不应该的吗？
1: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我相信你一定行。嗯，
1: 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 你请客？
0: 我请你。
1: 来2串羊肉串。
3: 嘿，怎么回事？
4: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5: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树。
7: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8: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9: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야, 사람 잡으러 기다리면 이거

0: 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
1: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2: 白阿姨，真的，听话，要再没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不行，走，
3: 我们不走，白阿姨，
1: 听话，白阿姨，一起走，
0: 走啊！
1: 妈，天放，一开始他们快走了，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3: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1: 不走，
0: 妈，走。
1: 查查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妈求你了，把我放下。
3: 不，
1: 你是我妈。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0: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
1: 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妈，
0: 您说的对，猴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走，服从命令。天放，
1: 赶紧快，白阿姨。
0: 好，
1: 白阿姨。
0: 现在怎么办？抢他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4: 走，走。
5: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6: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
5: 嘿，前进。

0: 下了，别管我了，把我放下吧。
1: 哎，不行！
0: 听我，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向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这么追上来，妈，没事吧？来，行，快，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

0: 妈，没事吧？啊！
1: 放下，放我下。
0: 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2: 没事吧？啊，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
0: 没事的啊，没事。妈，
1: 你快走！
0: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
1: 坚持住，
0: 妈，
1: 不成。
0: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

应田房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啊啊。妈妈，你相信点吧，坚持一会儿吧。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
1: 保护你的，儿子能保护你的，听话，你妈妈的话，好好活着，打鬼子，是没有。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永远和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0: 田芳，哎，别动，别动。

0: 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0: 天芳，节哀顺变。
2: 天芳，
0: 你们认识？
3: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
0: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您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3: 我知道这会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2: 天芳，我不是想瞒你。
3: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巩固，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0: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3: 天芳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0: 天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3: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好，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

0: 天放，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

0: 司令，日军空军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
0: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

0: 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1: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2: 是。

0: 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
1: 是。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
3: 天放，
2: 特战部行动总陈天放向您报道。
3: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2: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3: 天放，节哀顺变。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啊。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城。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1: 谢谢司令。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启文军爷，有何贵干？
1: 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
0: 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2: 哎呀，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陪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
1: 真的想我了？
2: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啊！
1: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2: 这是天放。
3: 楚伯父您好。哎呀，
2: 好，好，好，这是一表人才啊！哎，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啊，进，快进，进。
1: 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喝的老酒。
2: 文兄，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
4: 收下，
2: 请。
4: 来人呐，上茶。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

0: 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1: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1: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1: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啊，
0: 没问题。阿甘啊，
2: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2: 是。
3: 谢谢楚伯父。哎，
0: 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4: 走走走。文兄，还有什么吩咐？
1: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1: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3: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1: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3: 是。哎，
0: 这就对了。阿芳。
5: 哎，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5: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1: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0: 飞儿，过来。飞儿，快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飞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
0: 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1: 惭愧。
0: 惭愧什么？
2: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1: 菲儿，不可造次。
3: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真的？咱们来比试比试。
1: 比试啊？比试什么？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
3: 枪法也可以。菲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1: 哎。
4: 这孩子不仅举世早，把他惯坏了。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鼻是什么？
1: 你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2: 菲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0: 哎，
2: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
3: 我看挺好，有个性。
4: 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2: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1: 爹，
5: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4: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 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1: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2: 成天像个假小表，谁敢娶？
1: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林凤，你等着。
3: 飞儿，
4: 我已经见笑了。
0: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儿还行吧？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1: ，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2: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报告，怎么了？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
3: 怎么进来就要走啊？对不起，军务在身。
4: 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5: 改天吧。
1: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是的，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你是？我叫楚菲儿。哦，
0: 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放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
1: 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0: 谢谢菲儿。
1: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我怎么称呼你们俩？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1: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0: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1: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啊，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0: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6: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你们想学功夫？
7: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
6: 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5: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7: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5: 明白，你的意思是？ 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
8: 是。
5: 好。
9: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我从再给你们买块纸。
8: 东西买回来了，
0: 爷爷。
8: 子英，你回来了。
0: 哎，这位是
1: 楚伯。

0: 的女儿楚菲尔。
1: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尔。啊，
2: 你好，
1: 以后你们叫我菲尔就好了。
2: 子英，子英，菲尔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他为师。你呢？
3: 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
2: 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1: 站住！什么人？
3: 你是？
1: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2: 随红姐。
4: 随红姐。
0: 菲儿，这是随红姐。
3: 天放啊？
2: 嗯，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5: 走。找我有事。
0: 天放哥，
3: 有，
5: 跟我来。

0: 你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
1: 女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件事儿。
2: 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1: 。
0: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他们说想学功夫。
2: 学功夫？
3: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交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大老爷们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楚燕，你厉害，从现在开始，黄不交了。你来，行吗？冯子，
2: 啊，
0: 黄总，
2: 对。
3: 打不过就想跑啊！
4: 什么都是交。

0: 少落井下石，
1: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2: 疯子说的对，
0: 可是
2: 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尔，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尔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0: 真的假的？
1: 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3: 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
4: 不必了。
3: 林导，你什么意思啊？
2: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3: 哎，
1: 要我们看看？
3: 看什么看？杰仔。
5: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2: 正在进行当中。
6: 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2: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6: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2: 重复数字是什么？
6: 四、五、九。
7: 报告大佐，
8: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7: 嗨，
8: 八嘎，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9: 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10: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9: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0: 明白。
11: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
9: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10: 您的意思是，
9: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10: 是。
3: 住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
12: 呀，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3: 你种过？
12: 见过。
3: 我种过。
12: 你种过？
3: 嗯。
12: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3: 种地没有训练累。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2: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3: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2: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12: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3: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3: 我们是在种地。
2: 种地？
12: 说种地，
3: 说种地。

0: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啊！
1: 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0: 够吃。
1: 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废话。
0: 说我什么？
1: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0: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1: 行，怎么试？
0: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站，跑步走。

0: 但是啊，
1: 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2: 林毅，你真棒，
3: 太厉害了。
4: 您这人可出手挺重的，
0: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怜香惜玉啊！
5: 柱子，小点声。
6: 废话，他又差眼又踢裆的，要不然你来。
5: 你躲呀？你
6: 呀，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5: 行了行了，
0: 娘们，我娘们。
6: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0: 你擦吧。
6: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了。头儿，
0: 坐。柱子，没事吧？
6: 没事。
0: 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5: 说实话呀，
6: 真不错。
5: 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0: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

0: 离我的要求还很远，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1: 好，那个楚飞儿怎么说话呢？
2: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集合，
2: 目标后山。
0: 出发呀！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 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先转转，我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不是，还有这个？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搬到顶上啊！来来来，满意的，满意的，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1: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你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0: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1: 兄弟，罩子放亮了，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错算盘。
0: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1: 好吧，你等着。
2: 那玉佩的人呢？
1: 哦，在外面候着呢。
2: 快请进来。
1: 哎，是。
3: 长官，请。
0: 您是掌柜的。
2: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
0: 是一位兄弟送的。
2: 啊，你是陈长官？
0: 在下陈天放。
2: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0: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
2: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

0: 我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1: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哦，这么快就完事了？啊，赢了输了。
2: 输赢都无所谓。
3: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1: 轻你个头！走。
4: 你们随便挑，快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5: 好看啊！嗯，
4: 送给你了，多少钱？200。
5: 啊，这个1块钱。
4: 好，谢谢菲儿。
5: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4: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5: 哎，
4: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5: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4: 谢谢菲儿。
5: 别客气。
4: 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不知道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这些一共10块钱吧。
6: 抢钱！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一会儿再说。
4: 这，哎，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林鹏，你给我站住！站住！什么都还我！拿来！
1: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0: 放屁！
2: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0: 贝尔怎么办？
3: 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
1: 想玩玩，奉陪呀、啊。
0: 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组团开战，
1: 这是没什么悬念了，必胜局了。
2: 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
3: 吃饱了是吗？
4: 因为梁老师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东西呀。
5: 超好，
6: 嘎嘎好
3: 吃。
4: 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
0: 排骨炖豆角，
7: 齐活了，
8: 齐活了。
0: 8月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是你的？
1: 你说什么？听不见。
0: 是小姐你啊？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妖夜不是太太，姑奶奶饶命。
1: 那还不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
2: 可以啊。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2: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2: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2: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2: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3: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

0: 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1: 是。
0: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1: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2: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想错的地方。
3: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2: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 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1: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由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
0: 要说是。
1: 是。
2: 子英，你来试试。

我们只能在距离20米之外，枪口对准目标，我们的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0: 圆圆，
1: 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先贴上，跟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0: 要使劲，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
2: 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

0: 说有要事商量，
1: 不知道了。主妃，
2: 到。
1: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五成。啊！
2: 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3: 哦。
1: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4: 报告，陈长官到。好，快请。
5: 请。
4: 杜兄，你找我？来，天放，先坐下。
5: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4: 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5: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4: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5: 好。
4: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5: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4: 用不着，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
5: 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4: 当然可以，我就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怎么？
1: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四洞幺，四洞幺，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0: 等等，
1: 怎么？
0: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出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2: 好极了！哎，
1: 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1: 好。 那我们分头行动。

0: 曼菲尔，我的要求达到了吗？当然，不信你试试。
1: 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尔，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0: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今儿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没有。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
2: 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1: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0: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0: 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究竟怎么了？陈天放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啊？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0: 他让我回家休息。
2: 哈哈哈哈，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他心疼你。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哎呀，爹，
0: 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被他说话。
2: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是，有心赶我走。
1: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什么意思啊？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0: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1: 这才像我初遇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他。
0: 哎。
3: 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还行吧，行吧。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是啊。
4: 是啊，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1: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 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 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天放哥，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2: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3: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0: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4: 陈天凤，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5: 我的赵四
6: 老爷。
0: 楚伯父您来了。

0: 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0: 楚伯父，来，请坐。
2: 天王，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0: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3: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3: 你胡说！
4: 菲儿，
3: 爹，你看他。
2: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0: 是，
2: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0: 是。
2: 天王，
5: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江城，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0: 楚伯父，
5: 这事儿没有商量。
6: 银座，银座，您更回来银座，上峰又来了一大批炮弹，这等待您签收呢。
7: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了啊！都看看去了。
6: 轻点啊！
7: 那边，在这
6: 儿。这上峰说没说这皮包弹是干啥用的？
7: 没说。
6: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7: 对，对，补给。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6: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7: 林总，那咱们
6: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7: 是。

0: 大佐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
1: 快给我看看！
0: 太好了，木叶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

0: 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1: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0: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2: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3: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4: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0: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10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是。
6: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7: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8: 哎呦，这么多啊。
9: 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8: 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吗？
7: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
6: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
7: 点点。
6: 哎，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7: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次，干得不错。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2: 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0: 我喜欢他，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4: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2: 爸，
0: 哎，
4: 妈，
1: 哎，
5: 妈，
1: 你妈听见了？
2: 爸，哎，
0: 祝咱家每个人啊。

0: 越来越好。
1: 阿奇，阿奇，この小僧。

0: 听见了没？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2: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
1: 尹总，咱们怎么办呢？
2: 要活死了，先回去，到时候坚决行事。
3: 枪比刀好使
4: 啊。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3: 还搜？走。

0: 你有什么立场？菲儿，你通知紫英还有圆圆，任务结束。啊，就这么结束了？
1: 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没过瘾呢。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
0: 哦。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王哥？先不用，躲起来。

0: 都是自己人，起来吧。怎么是你啊，
1: 陈团长？我们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1: 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的出意外。
0: 菲儿，没事吧？
1: 没事。
0: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1: 炸药？
0: 对，我现在怀疑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1: 会是谁呢？
0: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1: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点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营座尚未休息，英伟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1: 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2: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
0: 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营座慢走，听到的就是狼子野心。
3: 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4: 做错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
0: 看来是窝的不耐烦了。
4: 要不咱们，
0: 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

0: 要是上天查下来，我们的事儿弄不好就漏了，
1: 那怎么办呢？
2: 大师姐，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1: 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
2: 这两天把丹药铺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
1: 谁不许进去。
3: 是。
2: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1: 这手来了。
3: 明白。
2: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3: 还有不到100枚。
2: 100枚。
1: 够了。
4: 够。
1: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0: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1: 你坐高兴
0: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1: 是。
5: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6: 不仅如此，天方认为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7: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5: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1: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5: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6: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5: 电报。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七点向重庆出击。
1: 嗨，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红岩。
4: 喂，司令啊，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3: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于未然。
4: 消息确切吗？
3: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3: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4: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排营，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啊？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3: 住口！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2: 对，马上，
3: 立刻。
2: 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4: 万州驻防。
5: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6: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5: 是。可是要被山坡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6: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7: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8: 说。
7: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9: 高炮营。下去吧。
7: 是。
9: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9: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9: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10: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9: 队员，
11: 到。
9: 朝王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5: 是，我马上去办。
9: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5: 是。
10: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2: 万州？
10: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2: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10: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2: 明白。
13: 明白。
10: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3: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跑一下。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4: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快点，快点！小老汉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1: 炮弹放在哪里？好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
0: 两位请。
2: 林总，
0: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啊，都布置好了，只是
0: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行了，行。

0: 行，您坐。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3: 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0: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1: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
1: 啊，对，波夫斯75毫米口径 M1929 高射炮专用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
0: 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
1: 呀，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0: 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2: 把下面那箱打开。
3: 一路走而不休，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等等，大头、胖子，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半夜出事，先把这个新灶头给我解决了。
4: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0: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1: 再说一遍，打开。

0: 张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个
0: 弹壳里面是空的。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1: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1: 想想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做你就作罪。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1: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4: 啊，再快点！
1: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1: 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5: 林座，弟兄们担心你啊！
1: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5: 林座，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
1: 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5: 知道了。林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好死不如赖活着。好吧，听你的。

0: 我是陈天放，我是陈天放的部下高炮营副营长江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营长，营长呢？
1: 啊，营座陪了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
0: 弹药库。
2: 陈长官，可不接也不是话。咱们真要把这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0: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陈长官，您弄得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
0: 谢谢。
1: 副座，
2: 到！
1: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3: 是，
1: 抢他住的，
4: 到！
1: 我走。
5: 是。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1: 我也
13: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4: 对，
3: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5: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

0: 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4: 太好了。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0: 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
5: 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5: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9: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

0: 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称上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这里都是一片灰烬，你们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呢，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1: 过奖，
0: 把李参谋绑上。
2: 是。
0: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陈队长，救我！
1: 谢礼呢？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上。

0: 你们别动，听到我就打死他！
1: 陈队长，救我！
2: 闭嘴！我就因为你……啊！
1: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火，他在哪儿？
3: 在弹药库里面。

走。

0: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好啊，太好了！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啊！司令，当此一大败。那内奸呢？
1: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2: 报告大佐，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3: 什么？为什么？
2: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3: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知道了。
4: 将军，鬼冢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嘿，
5: 鬼冢无用，请将军责罚。
4: 三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 是我们最大的耻辱。属下明白，还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5: 嘿，
4: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5: 行动！
4: 嘿，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的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0: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
1: 后果你自己明白。属下明白。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争了脸面呢。
2: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1: 嗯，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3: 明白。
4: 明白。

0: 孙师长言重了，
1: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2: 司令谬赞，天放溃不敢当。
0: 你不必过谦，高华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2: 高华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君做责处。
0: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2: 司令，您的意思是？
0: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你需我高炮营之耻。
1: 军座，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0: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吗？
1: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呀。
2: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0: 天放，你的意思是？
2: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0: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3: 是。
4: 牧野，牧野，
5: 嗨，
4: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5: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4: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5: 大佐，您的意思是？
4: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5: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4: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5: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4: 不用担心，蒋介石

0: 使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熙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1: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教好了没有？
2: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1: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2: 是。
3: 干什么呢？你们
4: 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1: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5: 是。
3: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
3: 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1: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3: 什么？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6: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3: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1: 菲儿，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3: 我不怕。
1: 但我怕。
3: 你怕什么呀？
1: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圆圆、青青和紫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3: 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失望就好。
1: 你放心好了。

0: 水好。
1: 李参谋，真巧。
0: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这是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0: 翠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

0: 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0: 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1: 啊，好。
2: 随红姐，你怎么来了？
3: 青青，天放呢？
2: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3: 走了。去哪儿了？
2: 他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2: 菲儿，
5: 随红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风哥去哪儿了。
3: 知道了，圆圆。
6: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3: 谢谢你，子英。
6: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3: 我信不过她。
7: 来。咱们现在去军部，

0: 合作让你去一趟，知道吗？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到。
2: 谢谢。
3: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2: 好。

0: 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展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1: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0: 师祖，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1: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0: 师祖，您心情不好。
1: 报应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
0: 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好，好。
0: 胜不骄，败不馁。部下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1: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哼，
0: 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1: 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
0: 啊，对了，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是。
1: 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
0: 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3: 他想给日。

0: 前方不到10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同座，
3: 到。
0: 等兄弟们下车集合。
1: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接头暗号和联络方式。
1: 好，列机完毕。

0: 到此搁下，乌鸦明殿。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
0: 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谁啊？
1: 听说您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0: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1: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领个的好手。
0: 家是哪儿的？
1: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0: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

0: 性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1: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1: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0: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1: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0: 不在一个地方？
1: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1: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1: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0: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1: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0: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1: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0: 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子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你

0: 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

0: 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当第一缕晨光穿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晨雾，这片原始森林缓缓苏醒。黑熊摇着厚实的身躯率先现身，带着熊宝宝翻找地面的浆果与昆虫。日照渐高，豹猫妈妈领着幼崽在林中穿行，小豹猫短暂试探后迅速跑开。正午阳光透过树冠，在东北豹的皮毛上投下斑驳花纹，它握紧一片花丛，慵懒休憩。一只东北虎也蜷起身躯进入梦乡。它们本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养精蓄锐，只为夜幕下的猎杀蓄力。夕阳为森林镀上金边，赤狐捡起猎物轻快小跑，寻找安全的角落享用晚餐。夜幕降临，许多生命陆续归巢，而东北虎的一天才刚刚开启。它叼着猎物巡视四周，饱餐之后闲庭信步，尽显王者风范。一日将近，循环不止，生命再次遵循着古老的节律，猎食与逃避，苏醒与沉睡，死亡与新生，他们共同织就这座森林的生态之网，永恒流转，生生不息。
3: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瑞维组团开战，
4: 这个没什么悬念了，必胜局了。
5: 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
6: 吃饱了是吗？
7: 因为梁老师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东西呀。
8: 超好，
9: 嘎嘎好吃。
7: 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5: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
7: 排骨炖豆角，
10: 齐活了，
7: 齐活了。8月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玉铎，
1: 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10%

0: 至70% SOC， 仅需3分41秒；10%至97% SOC， 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
1: 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未来，红旗品牌将持续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输出高品质产品解决方案，更好满足用户多元化出行需求。
0: 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吉林省一项展览入选国家级重点推介项目，3项展览入选国家级推介项目。
1: 重点推介项目是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展览，该展览融合五色吉林地域特色与空间折叠展陈手法，通过吉祥吉林沉浸式体验空间，以三折屏打造五色吉林全景影像。基于入选国家级推介项目的分别为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伪满皇宫博物院展览、东方之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览、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长影旧址博物馆展览。
0: 近日，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邮政业发展的具体目标。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
1: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全方位加强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规范快递企业用工管理，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劳动合同制度，为从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
0: 多年来，吉林省持续完善城乡基层治理架构，推动治理资源下沉基层、便民服务前置落地。省内各个社区结合自身区位条件、居民需求，探索特色治理路径，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细化便民举措，稳步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眼下，在长山花园社区，道路整洁，邻里和睦，便民服务有序开展。6年来，社区持续织密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持续改造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托幼、金融便民等服务载体，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连续15年保持90社区治理成效，
3: 秉持对居民群众服务的热情。2021年又建立了金融服务站和我们吉林电网的网上服务站。我们这87年建的这个楼房小区，原来的近户线铝的全部换成了铜线，根据居民群众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服务内涵。
2: 近年来，长山花园社区探索形成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已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资源。作为全国首家独立设置的社区干部专业培训基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紧扣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工作主线，新开发以党建理论和吴亚勤系列课程为核心的一加一加 N 课程体系、师资体系、教材体系，新建成专业化教学场景，线上线下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实战培训，各地社区立足实际，探索为民服务新模式。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直面老旧散小区管理难题，创新打造物业超市服务载体，归集72项便民服务资源，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闭环服务，组建和事老志愿队伍，依靠居民自治化解邻里纠纷，老旧院落面貌持续换新。
4: 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像我们的居民想要办理一些计划生育的补贴、高龄老人补贴，包括残疾人补贴，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办理。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呢，就是不让居民多跑一趟。
2: 在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流动人口多，诉求繁杂，治理压力大。社区依托吉林市武力下沉机制，统筹街道、公安、住建、城管、市场监管五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联合办公，补齐基层治理力量短板，
5: 搭建各类的兴趣社团，完善便民服务阵地，让老年人呢老有所乐，年轻人呢能够安心在外面打拼，孩子们呢能够快乐成长，用心办好家门口。

0: 的每一件民生实事。
1: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依托九个网格织密服务网络，广泛调动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围绕基础设施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特色便民服务持续发力，用心破解居民日常难题，
2: 把居民急难筹盼放在工作首位，深化多元共治，不断补齐小区配套短板，丰富老少群体服务，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1: 六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党建力量扎根基层一线，不断夯实社区治理根基，一批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板不断涌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3: 7月30号，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建成通车，至此长春都市圈环线实现全线贯通闭环，一小时通勤圈由蓝图变为现实。
4: 这条高速大动脉串联6个县市区、29个乡镇，覆盖人口约350万，将为长春都市圈内城市互联互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主线全长143.341公里，南起一通满族自治县一通镇，北至农安县化家镇。2024年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锚定提前通车目标，压缩工期、优化工序，仅用2年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6: 建设过程中，我们强化管控，对黑土地资源实施了全面保护。项目后期呢，为了实现提前通车，我们也在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克服了今年雨量比较大的这个困难。
5: 整个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闭环通车后，将有效分流长春中心城区过境货车、跨区域车流。同时，外环高速与绕城高速、放射型高速互联互通，实现主城与外围县市半小时直达，构建起全域一小时通勤生活圈。路网贯通还将串联汽车配套、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7: 以前跑长春公主岭、农安需要绕行国道，耗时长，运输成本也高。开通后，路况好，行程短，通行时间大幅降低，油费也能降不少，车辆周转效率也能明显提高，
8: 使我们在布局仓储节点、调配运力资源时有了更大空间。我们可以更高效地联动长春主城与周边区域，在汽车物流、仓储等多元业务领域拓展空间。
5: 交通环线不仅是产业通道，也是文旅廊道。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将沿线各地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丰富区域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线路，助力全域文旅融合发展。
9: 一通到我们公主岭大龙山花园需要时长1小时40分钟左右，路程是60公里。环线开通以后，会节约一半的时间，我们的游客量会逐渐的增加。
5: 环线全线通车后，将加速同城化和中部城市群一体化进程，释放区域发展活力。这条环线通道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推动经济融合、城乡统筹的发展纽带，正推动长春都市圈从点状辐射向网状联动转变。
10: 补齐了长春高速路网的关键一环，连接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一通和公主岭等县市区，覆盖约350万人口，为都市圈内城市的互联互通、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中，2023年在舒兰特大洪灾中英勇牺牲的人民武装部上校政委周坤训被追授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4: 这份国家级荣誉致敬他逆向冲锋、向险而行的崇高品格，镌刻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赤诚担当。
1: 2023年8月，吉林舒兰遭遇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全域汛情告急，群众遇险。危难时刻，时任舒兰市人武部政委的周坤训主动请战，第一时间带领民兵救援分队奔赴重灾区。抢险期间，他昼夜不休，连续作战，抢运防汛物资，累计安全转移安置被困群众2000余名，筑起坚固生命防线。在

灾情最严峻的关头，群众有序撤离避险，朱坤训却始终向险而行，逆流冲锋。在奔赴重灾区金马镇抢险途中，突发山洪，掀翻车辆，生死一瞬，他指挥驾驶员安全脱险，自己却被汹涌洪水吞噬。年仅4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抗洪一线。从军30载，朱坤训初心如磐。

0: 张永续，如今他无畏逆行、为民奉献的精神已化作白山松水间不息的精神力量，持续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崇德向善、勇毅前行。
1: 7月29号，吉林省东部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特别是汪清县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
2: 各乡镇部门闻汛而动，多措并举，全力开展应急抢险、群众转移、水库调度等工作。
0: 受强降雨影响，汪清县境内河道水位暴涨，部分路段涵洞水毁，多地通信线路受损。险情发生后，当地交通通信部门连夜启动应急预案，调配机械人力火速进场抢修，
3: 调配钩机3台、铲车1台、运输涵管5个、砂石料200立方，对现场进行抢修。
0: 针对大兴沟、天桥岭、春阳等地光缆断裂、基站失联问题，当地联通、移动公司联合组建抢修队伍，分段排查、定点处置，全力恢复通信畅通。汪清消防联动多部门开展紧急救援。7月29号，春阳镇春阳村19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救援装备，联动大型机械开辟救援通道，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在大兴沟镇内主要街道，55名机关骨干党员加紧开展道路清淤工作。
4: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冲到咱们这个一线，然后发挥我们党员的谋生作用吧。
0: 7月2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图门市石县镇河北村河道水位上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集结500余名市直机关党员干部驰援河北村，全力开展堤坝加固、隐患排查处置工作。铲沙、装袋、扎口、搬运、马垛各环节高效衔接，提升堤坝防洪抗险能力。珲春市近期遭遇强降雨天气，为防范降雨引发的供水设施受损等问题，当地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深入部分乡镇村屯，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专项排查工作。
5: 目前已启动安全水的应急预案，由乡政府集中送水，我们把备用水源启动了，保证它的临时供水。
0: 白山市开展水路交通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演练紧扣汛期及旅游旺季安全特点，模拟游船触礁搁浅、机舱起火等实景险情，覆盖多科目应急处置流程，有效提升多部门联合救援实战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针对当前防汛形势，吉林各地将持续抓实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值班值守各项工作，以精准有力的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夏日吉林繁花竞绽，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计划，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0: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基地进入一。

0: 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1: 头，那真这么算了？我说过算了吗？
2: 对，我他娘，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1: 头，你看我说的对吧？
0: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2: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0: 进。
1: 头，
0: 准备出发。
2: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0: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2: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嗨。

0: お会いするんだ。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木隐，发现什么了？
4: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3: 马上返回基地。
4: 嗨，
3: 回基地。
5: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1: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6: 好，那现在怎么办？
2: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5: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4: 嗨，大佐阁下。
5: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4: 没有。
7: 一心守护。
4: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7: 好了，
5: 一群白痴，
7: 已经打草惊蛇了。
5: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7: 嗨，
5: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4: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8: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9: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8: 嗨，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9: 嘿。

0: 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次是想拿下这儿。
1: 都盯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齐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报告大总，天熙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天熙。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0: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机，一切正常。
2: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3: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2: 属下明白。
3: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2: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
3: 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
2: 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3: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3: 日军大队？
2: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0: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2: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要があります。
1: 鬼塚大佐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0: はい。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2: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すげえ。
3: 朱子，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假装交火，等鬼子的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
5: 朱子，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3: 哦，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哎
5: 呀，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5: 放心吧，头少不了的。
3: 头，
5: 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0: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6: あそこだ！
0: あそこだ！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6: 逃げた！
3: 喊一遍。
0: 逃げた！
3: 记住了。
5: 是。
3: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0: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6: 后面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3: 去。

0: 起的。
1: 但是还是比我慢的。
2: 废话，躺的人和站的人能一样？
1: 对，
2: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1: 是。

0: 新幹線。田崎、これならこの弾薬庫の警備は大丈夫かな。
1: そうですね、新幹線のおかげですね。
0: うん、今さら逆にあの陳天宝の姿が見たいな。
2: 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3: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2: 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2: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

0: 厂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1: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2: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1: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

0: 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

0: 酒，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元10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元10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 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3: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3: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10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10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3: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3: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你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3: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3: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10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10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 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0: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6: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7: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8: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撃だ。戦闘準備だ。全員集合だ。新川翔太の命令で消防に集結し敵を包囲しろ。
1: はい。

0: こちらは早く来なさい。開けてくれ。
1: 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0: 若者、手作りするな。
1: はい。

0: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1: 鬼董真的会上当吗？咱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现在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爷们，头子，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するんだ。
1: すげえ。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房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重之。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在三上套，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福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福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2: 不行！
1: 好吧，王少明就交给我了。布置计划什么时候行动？
0: 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3: 请。

0: 干得漂亮，恭喜你！
1: 杜秋，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你小子，来坐。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防副部长。
2: 房少明，
3: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
2: 从房一贯的主合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4: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
2: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武延长的多了，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目前上峰怎么看？
4: 事关国体尊严，
2: 绝不能让他得逞。明白。
3: 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房先实施监控。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2: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宏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啊，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预备，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还用说？
0: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随便，比什么？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见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是赢。怎么样？
1: 好，比就比。
2: 菲儿，这不公平。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3: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4: 紫英。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5: 赢你们，小儿科。头儿，比可以，咱先让他20米。
1: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0: 好，那咱们就溜溜。
1: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0: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1: 好，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
1: 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开始吧。
6: 天放，
7: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6: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
7: 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哦，哎，孟小姐，你慢点儿。
1: 记住，不择手段。
8: 傻了吧？傻了吧？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子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

0: 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 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7: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瑞维组团开战，
10: 这是没什么悬念了，必胜局了。
11: 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
12: 吃饱了是吗？
13: 因为杨老师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东西呀。
14: 超好，
15: 嘎嘎好吃。
13: 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1: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
9: 排骨炖豆角，
16: 齐活了，
17: 齐活了。
9: 8月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等一下，我看一下。
1: 爹爹。

0: 子一样，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1: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0: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
1: 菲尔是这么教的。
2: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1: 不跑啊！我认输。
2: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不行！

0: 相信我。打住了，打住了，我们赢了，赢了！
1: 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0: 怎么样，认输了吧？
1: 认输。
0: 那你刚才说的话
1: 算话。
0: 太好了，太好了，说说算话，
1: 算话。

0: 我跟菲尔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子豪，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

0: 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 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1: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四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我听说了。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
1: 还谈什么感情？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0: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我没有。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的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很好。
1: 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中中中中！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呢？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1: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知会了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0: 越快越好。
1: 东平明白。

0: 先生
1: 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2: はい。
3: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4: 说说你的计划吧。
3: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4: 潜入防公馆？
3: 对。
4: 以什么身份潜入？
3: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4: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3: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4: 楚雨山？
3: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4: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

0: 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1: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2: 说说你的理由。
1: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2: 我相信你的判断。
0: 可是殿方，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1: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
2: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是。
3: 您是？
4: 我是山谷。
3: 哦，山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4: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3: 车在那边。
5: 楚先生到了，
1: 有请。
5: 是。楚先生请。
6: 兄长，
2: 李山又老了。
6: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2: 坐。
6: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2: 最近冯绍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6: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2: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6: 那是应该的，
2: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6: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6: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2: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6: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2: 让我想想。
6: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2: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6: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放负责？
2: 是。
6: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2: 菲儿
6: 啊，你敢不答应？
2: 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0: 上将。
1: 好，
2: 申谷先生。
3: 梅东平先生吧。
2: 啊，正是在下。你请坐吧。
3: 申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4: 无妨，不知房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2: 一切就绪。
5: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2: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申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4: 就我一个。
2: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4: 足够了。

0: 说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1: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0: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1: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0: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2: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
0: 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1: 是。
0: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1: 天放，
0: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1: 明白。
3: 请慢用，
4: 谢谢。
5: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4: 销本生意，货运。
5: 货准备好了吗？
4: 正在备货。
5: 打算怎么运呢？
4: 川西路渡崎去，一时还没想好。
5: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4: 是吗？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田房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4: 陈田房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6: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越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地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1: 明白。
6: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7: 明白。
6: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8: 放心吧，唐。
6: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6: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1: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6: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1: 明白。
6: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房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7: 是。
6: 朱菲尔。
9: 啊，在。
6: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同城蹲点。
9: 老同城。
6: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同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9: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6: 你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3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9: 是。

0: 请进。
1: 石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共寡职务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1: 石先生，你。

0: 西给他了？
1: 给他了。
0: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0: 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是，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啊。
3: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2: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3: 那神谷那边
2: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3: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4: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5: 怎么回事啊？
4: 张妈，
5: 大呼小叫的。
3: 梅先生，
4: 张妈晕过去了，
3: 都快把她扶起来啊！
4: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嗯，
6: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5: 真晦气，
3: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5: 行了，没事就好。
3: 快谢谢梅先生。
6: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4: 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6: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3: 这可怎么办呢？
5: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3: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5: 那就再找一个吧。
3: 啊，
5: 哎，找到人身时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3: 明白。干嘛？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3: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
1: 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料。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
1: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 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

0: 质，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哎，把门打开。哎，送走了丈母娘，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吃啊？
1: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
2: 说什么呢？
0: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直杠其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2: 不敢。
1: 不敢。
2: 这个地方啊，挺大的，你熟悉一下。
0: 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哟，李管家，
2: 哟，孙队长，
0: 这是谁家姑娘啊？啊，
2: 张妈不是病了吧？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0: 不错，这姑娘不错。
2: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
0: 孙队长，我们进去了啊。
3: 啊，好好。
0: 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
3: 我就是你哥。哎，
4: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还不谢谢孙队长。
0: 谢谢孙队长。
4: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怎么样了？进去了。
3: 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可是这方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篓子来，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0: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
3: 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 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哎，知道了。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好，知道了。 好。

0: 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菲儿，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3: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3: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先听到什么了吗？
1: 没有。怎么了？
0: 我怀疑 C 龙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0: 先生随后就到。
1: 谢谢。你是哪儿人呢？啊，安徽芜湖的。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方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要勤快点，懂规矩。知道了。你下去吧。
0: 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哦，
2: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3: 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
2: 带我看一下。头儿，
4: 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0: 申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您是说那个女孩？
2: 我也只是猜测。
0: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 我们就将计就计。

0: 王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
1: 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0: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1: 就是啊。
0: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

0: 命令他们即刻撤出防空洞。是。铁厅，可以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1: 是。
0: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
2: 有异议吗？
1: 方先生，神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2: 怎么抓紧？
0: 单凭桂政府的一句话，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2: 凭你？
1: 是。
0: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1: 不错，
0: 在下身患肺痨。
1: 衣食无多，
3: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
1: 看来我
0: 房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1: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3: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1: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3: 什么声音？开门！
1: 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3: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
1: 受惊了。
3: 哼，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0: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申谷
1: 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0: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3: 什么？
0: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 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1: 混账！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哎，师傅，师傅，没事吧？哎，师傅，没事。
1: 什么破东西这是？ 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

0: 沈先生，您有事儿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0: 我退出。
1: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房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0: 你到底是什么呀？
1: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头儿，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果然是他，谁？
1: 司令的日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红可就危险了。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如果真的是他。
2: 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防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0: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建议孟随红。
3: 好，
0: 老大，继续监听。

0: 间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咱们到老通城吃早饭吧。
3: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4: 方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0: 我们在这里等着，等到他们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救出穗红。
1: 是，
0: 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2: 房上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战时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荷花，小姐，真的是你！我想死你了！
3: 好了，哎呀，好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随便你。
3: 算数，好，好，好，算数。
2: 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3: 走。
4: 二楼清场了吗？
5: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4: 王先生，韦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进来。
3: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管。
4: 日本人进了防空管？
5: 你确定？
3: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4: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3: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4: 对，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日程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3: 对
7: 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5: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3: 司令，进入防空管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5: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3: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5: 说，
3: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管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4: 搜查防空管？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
5: 国民党的副部长。
4: 你我脖子上可是长一个脑袋。
3: 司令，可是
5: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管内，只要房少明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8: 是，
5: 队员，你马上密报袁营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8: 是。
5: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8: 是。
5: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4: 别说搜查防空管，
5: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3: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0: 应该说差不多。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

0: 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飞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7: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9: 对
8: 对
9: 对，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良品，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1: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4: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9: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9: 对
4: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12: 打折，
2: 打折，
12: 打折，
2: 打折。
1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1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4: 不行，
9: 不行，
4: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9: 是呀、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9: 对，
2: 三折。
1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1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4: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

0: 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啊，大家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4: 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光，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那你的计划呢？
1: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你怎么知道的？听他的话，走吧。
0: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不劳您挂心。
1: 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0: 他走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0: 你了？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
0: 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呐！
1: 快点！
0: 哎，来人！来人！救命！
1: 快！
2: 怎么回事？快！
0: 怎么？
2: 快！
0: 警察，我不认识他。
2: 说说说，都跟他接说去。走，走，
3: 都在了。
4: 哎，佳姐，有理发吗？
5: 嗯，不用。
4: 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听了？
6: 窃听器被发现了。
4: 什么？随红呢？
6: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防空管。头，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4: 不可能。
6: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她赶紧离开呢？
4: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防空管。

0: 前面的车。
1: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0: 你加钱，快点。
1: 好嘞，走好了，走嘞。
0: 快点，哎，快点呀、啊！
1: 好嘞，
0: 快点。哎，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1: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0: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崔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警戒标志，然后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崔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5: 我去。
2: 你去，她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她，那个人是日本特工，她一定会走的。
2: 别跟我争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崔红应该是安全的。
0: 累死我了！
2: 发现什么了吗？
0: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2: 怎么回事？
0: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2: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2: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5: 那你的意思呢？
2: 按既定计划执行。
6: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2: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7: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2: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7: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6: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7: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6: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2: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7: 什么都不做。
2: 什么都不做？
7: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6: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7: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他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沿途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

0: 我们一起配合，对方进行拦截。冯导，
1: 到。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1: 是。那我呢？
0: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1: 夫妻？
0: 怎么，不愿意吗？
2: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这件好不好看？这件，这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好吧。
3: 再选。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
1: 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3: 好，你总是有理的。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王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情。
1: 王先生，
0: 一会儿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2: 王先生，请。
3: 今天房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变不明啊，今天就请房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房先生。
4: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5: 少明此来
4: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6: 所有的人，
7: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6: 服从命令，
4: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意见更加坚强，更加积极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8: 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1: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0: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红呢？
0: 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2: 方副部长，您受惊了。
3: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奉刘宏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1: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2: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3: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樊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0: 注意行李。

0: 憋屈。陈天放，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
2: 头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那委员长那边呢？
1: 我会去争取的。朱子，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3: 好。
4: 哎呦，深谷先生！哎呀，深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5: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怎么样，朱大？
3: 孙红姐回应暗号了，
2: 说什么了？
3: 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4: 还是让我去吧。
5: 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3: 涛，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他呢？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

0: 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喂，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每前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0: 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

0: 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养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二。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

0: 凸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

0: 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救之不得，
2: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

0: 司令，一宿没睡吧？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0: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
2: 也是备受不堪，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3: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
4: 是，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剧院遭袭，
2: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
5: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他
6: 这是咎由自取。申谷先生，有劳了。
7: 现在，
6: 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7: 方某人言重，请申谷先生见谅。
6: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7: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6: 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正是。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8: 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9: 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8: 我知道。
10: 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11: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8: 都不许轻举妄动。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9: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房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能不是事儿。
1: 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快了，
1: 快了。
0: 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2: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
0: 辛苦了，兄弟。
3: 军座说啥了？
0: 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功开会，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公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4: 是，
0: 菲儿。
5: 在。
0: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5: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赶紧他们！我先回房主管。
2: 好，交给我。
3: 怎么了？
0: 马上回房主管，我们中计了，快！
3: 他们。
0: Thank you.

0: 沈国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国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禁卫首相，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2: 西门，
3: 走，
2: 快
3: 快走，
2: 别动，
3: 别管我，快走，
2: 别动。

0: 奏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唁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儿。
0: 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
0: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0: 天放定不辱使命，
1: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0: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啊。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进来一切可好啊？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
3: 只要房先生
1: 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协

0: 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1: 是是是，请工业军放心，
2: 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0: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1: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军。
0: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1: 东平明白。
0: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1: 多谢工业军。去上海？
3: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4: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3: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4: 他跟我一起去啊？
3: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4: 这是命令吗？
3: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4: 好吧。
3: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你说。
3: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4: 可以。
3: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4: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3: 我看可行。
5: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2: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5: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0: 为了大东亚共荣，
6: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7: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6: 宫野君好。
0: 哦，卢小姐好。
7: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6: 梅先生好。
7: 快请坐。
6: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了。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
3: 师父，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4: 是。
1: 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2: 谢谢。
1: 哎，龚义爵，松下令士，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4: 请。
1: 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2: 哪里。
1: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胆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2: 梅先生府上在哪？
1: 吉尔菲斯路72号。
2: 就自己在？
1: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2: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1: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2: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1: 啊，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5: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6: 卢小姐，请。
1: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ル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那就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1: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1: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1: 孟穗红。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

0: 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容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

0: 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痛。

0: 头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

0: 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2: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瑞维组团开战，
3: 这是没什么悬念了，必胜局了，
4: 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
5: 吃饱了是吗？
6: 因为梁老师他不知道截止是什么东西呀、啊。
7: 超好，
8: 嘎嘎好吃。
6: 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4: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
6: 排骨炖豆角，
9: 齐活了，
10: 齐活了。
2: 8月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哎呀，有钱人的，哎呀，这有刺呢我这家。
2: 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3: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4: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话说我昨天坐公交车回家哈、碰上好几个初中生啊，
5: 正好赶上学生这放学回家呀。
4: 关键是他们好几个手里拿着辣条，哎，全车都是味道。
5: 然后呢，你把他们教育了？
4: 我不屑地转过头去啊，咽了下口水，好想问问是啥牌子的辣条，味儿这么正呢？哎
5: 呀，别怪，别怪自己，这不丢人啊？这事儿谁遇上了都得是这个反应。
4: 下节目啊，我就得去趟超市，必须把那个味道的那个辣条买回来。
5: 就这点出息啊？那你先放放节目呗。
6: 没事，这雾霾也太大了，这家。哎呦我去！我告诉你啊，《欢乐喜剧人》第二季马上就开始了，我准备让你跟小沈阳重新组个队伍到那儿比赛。
1: 我自己去就行呗，我还带他干啥呀？
6: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走，快点。我叫小沈阳，一名
7: 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阳是沈阳的阳。
1: 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筹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

0: 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啊，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啊，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2: 小花，
1: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啊！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张良啊！
4: 我啥事儿呢，老杨？
3: 吓我一跳！你说你这，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3: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3: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0: 比我大一号。
3: 我叫杨树林。
0: 杨树林啊，这名儿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
5: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了，老杨？
3: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3: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3: 昨晚吃了。
1: 那行了，对。
5: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
1: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你想样的吃，叫点外卖吧。
3: 对，
1: 吃啥？
3: 你呀，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1: 吃啥馅的？
5: 酸菜馅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啥馅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0: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3: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哎
1: 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哎呀，大饭店玩的。
5: 是呀，就上吊啊！哎呦，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挠啊，这家。哎，
3: 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那链子，那个。那个我没说你，
1: 没事，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3: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
1: 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3: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1: 看看呢，
3: 看看，
1: 拿出来吧。
0: 有吗？
1: 你自己放那放那儿了吗？啊，
0: 来。杨茂密，你请看。
5: 黑背
1: 狼狗，咬死你啊！
3: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5: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3: 你哪那行？
1: 看第二张。嗯，
3: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1: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0: 哼，这胳膊多粗。
5: 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
0: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6: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0: 是这儿。
6: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道个歉呗。
1: 好，
6: 谢谢啊。好，
1: 来吧。
6: 哟，快来，来。
0: 啊，照照照！
1: 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3: 对对，来，
1: 老杨啊，哎，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3: 行，哎，
6: 不用了，照挺好
1: 啊。这啥呀？
0: 他忘要钱了。
1: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3: 那个沈阳啊，嗯，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嗯，欢乐喜剧人呢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羊团报一下。
1: 不去了还报啥呀？
0: 让你报就报。
1: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0: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2: 多少钱？
0: 3万块钱。
2: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0: 少一分钱不能去。
1: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0: 在呢吧？
2: 不在这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1: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0: 把我送送。
1: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不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啊？
0: 那你也跑呗。
1: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0: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2: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
1: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2: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下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2: 小倩，快来抓我呀！
3: 彩晨，等等我。
1: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2: 小倩，快来抓我呀！
3: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4: 小倩，怎么了？
3: 采臣不要我了。
4: 你们俩分手了？
3: 确切地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4: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2: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小妖精，妈也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4: 是那嘴还毒呢。
3: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5: 在那。
6: 贾小倩，你挺假呀！啊，找男人没看着你用心，叫老婆舍你小嘴巴巴的呀！你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4: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6: 非常好，你？
7: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6: 也不错，你？
3: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0: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1: 姥姥，我快了。
0: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2: 是，
1: 师姐。
2: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嗯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3: 上班去了。
2: 哎，这是什么呀？
3: 毛巾。
2: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3: 烧鸡呀。
2: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3: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2: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3: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1: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4: 呀，小倩呢？
1: 你没看着我吗？
4: 我以为是树呢。
1: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4: 我不要。
1: 你要呗。啊，
4: 不要。
1: 你要。
4: 我真不要。
1: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4: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1: 你没带毛巾哈？
4: 啊。
1: 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4: 什么？
1: 我给你叠个鸡。
4: 小倩，
1: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4: 你要干嘛呀？
1: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4: 有个铁盆。没有。
1: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4: 没破呀。
1: 我帮你缝上。
4: 啊，不用，
1: 来，我帮你缝上。
4: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想给你叠个鸡。
4: 叠什么鸡呀？
1: 彩晨，彩晨，姥姥，
0: 你在那干什么？
1: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0: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1: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0: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2: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1: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2: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1: 那倒没有。
2: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5: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2: 你坏。
5: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2: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5: 这
2: 你听

0: 别闹。
1: 猜我是谁？
0: 我摸摸啊。二叔啊。
1: 女的。啊，
0: 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1: 是我。呀，
0: 小倩呐。
1: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0: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1: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0: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1: 有我在你怕什么？
0: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1: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我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

0: 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夏天一到啊，这蚊子也开始猖獗了。
2: 尤其是有院子的朋友们，白天啊都开着门，很难隔离蚊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提高蚊香效率的小妙招：在点燃的蚊香上撒几滴风油精，蚊香放出来的烟气儿就不会呛，而且呢，香气扑鼻，驱蚊效果也很好。
2: 风油精啊，居然还有这种妙用啊！今天晚上呢，大家伙可以试一试哈。
3: 永基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4: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
5: 你不冷吗？你啊，
6: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5: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7: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5: 惭愧惭愧。
7: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5: 雷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7: 入乡随俗吗？
5: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7: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5: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甫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7: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
5: 啊哎、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

0: 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嗯，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1: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五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0: 真的？哎
1: 呀，走
0: 走。
1: 李将军，
2: 哎，雷兄，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1: 来
2: 来来，快坐下，暖和暖和。来，
1: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呀，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0: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2: 我叫什么名啊？
1: 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0: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2: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1: 好。哎，
0: 行，那就喝酒。哎
2: 呀，买上
0: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啊，
0: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
1: 那我尝尝吧。
2: 请。哎呀，
0: 好吃，真香。
2: 中原人不吃菜吗？
0: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2: 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这就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是？我给你拿菜去。
0: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1: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0: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1: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把才华。
0: 我明白。
2: 菜来喽！哎，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快点尝一尝。
0: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2: 行，
0: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1: 好啊，
2: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0: 那我就创作一番。
2: 请。
0: 有了，李桃不言字成溪，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勤御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2: 好，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1: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2: 请坐。
1: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0: 你这哪是诗啊你？
2: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0: 这啥意思呀？
1: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0: 行，那我再来一首。
1: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2: 张兄啊，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0: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2: 请坐。
0: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2: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1: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2: 你整。
0: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言满弓箭。
2: 我操！哎呦，姐妹，
0: 咋了这是？李将军，这是咋了？
2: 什么嘛？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你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0: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1: 比喻呢？
0: 假的啊，
2: 比喻？
0: 对，
2: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啊
1: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2: 提，
1: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2: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1: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2: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1: 那你
0: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0: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0: 哎呀呀，好了，别好了，别好了。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2: 对对对，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任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0: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2: 好嘞，好嘞，李将军啊。
0: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2: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0: 兵法我懂啊。
2: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0: 行，那你垫我。
2: 走。
1: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0: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哦，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2: 当然，《
0: 孙子兵法》。哎，
2: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0: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2: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哎
1: 哎，我不要面子，我
2: 打的是五五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0: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1: 是
0: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1: 行，
0: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2: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0: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1: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2: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1: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来。哎哎哎，
0: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2: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0: 那我拼他，
2: 走。
1: 啊，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0: 喝点小酒，
2: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0: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2: 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哎、
1: 嫌杯小了是吧？
2: 哎，不是，
1: 嫌杯小是不是？
2: 没有，
1: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0: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啊？
2: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也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1: 来嘞，
0: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2: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1: 来了就是客啊、哦！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0: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1: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2: 啊、给我，给我，给我。嗯。
0: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2: 你去哪儿啊？
0: 回中原，
2: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0: 你都知道了，
2: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作诗，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0: 用真心。
3: 用这个令牌啊、
0: 用啥令牌？
2: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府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哎呀，哎呦，
2: 这躺盆里了，你啊。
0: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天，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1: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0: 真的吗？是死

0: 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1: 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1: 好提议。
2: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0: 好，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1: 嗯，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3: 哥们儿几个心里暖啊。
1: 那我也来两句。
0: 好，
1: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4: 太平年。
0: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4: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5: 爸。
3: 哎。
4: 妈。
2: 哎。
6: 妈。
2: 妈听见了。
5: 爸。哎。
3: 祝咱家每个人啊，
1: 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
7: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

0: 剧、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南京体彩助力苏超赛事精彩绽放。7月25号，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南京队坐镇主场比赛的同时，南京体彩在城区内多处地点开展了苏超第二现场观赛助力活动，与广大球迷共同见证这场足球盛宴，为南京足球加油助威。活动现场精心打造了集互动体验、责任宣传、公益展示于一体的体彩主题展区，吸引众多市民和球迷驻足参与。一场足球赛事不仅点燃了城市的运动热情，也成为了连接公益、责任与快乐的重要纽带，让人们在感受足球激情的同时，也体验到了公益体彩带来的欢乐与惊喜。
1: 我们一直相信，温暖就在你我身边，再平凡的岗位都会绽放光芒，再小的温暖都值得被传

0: 将军，将军，恭喜将军！
1: 你是谁？
0: 小人胡半仙，
2: 江湖人称足彩
0: 预测大师，
2: 专做线上跟单，带头带钻。
1: 足彩还大师，比我还懂球。
0: 将军有所不知，
2: 小人有一套独家算法，连开十二期，命中率九成。
1: 九成？
0: 将军，
2: 此乃小人境外平台专属通道，看球下单，首单包赔。将军只需扫码注册，跟小人看球下注，
0: 稳赚不赔。
1: 境外？什么平台？
2: 正规境外牌照，返点高，提现两放。将军投1000两，返点就200两，首单还包赔，
0: 包赔，
2: 包赔，
0: 包赔，
2: 包赔。
3: 将军，我听说有人跟单已经赚大了。
2: 对嘛，将军可以投1000两试试水，小的亲自带单，今晚长矛对后甲，保重
3: 保重。
2: 小的看球跟单群已经好多球友开始大笔收名了，
0: 将军可以自行跟单，资金走我渠道，安全又快捷。
4: 一德且慢，
1: 军师来得正好，
5: 这人是足彩的预测大师，命中率90%，还有返点。
4: 敢问先生，你这平台受谁监管的？
2: 国际监管。
4: 哪国？资金进了你的渠道，万一平台跑路，找谁？
2: 不可能，我们信誉。
4: 上个月神算跟单收米群跑路，3000人血本无归，这也是你的杰作吧？
2: 那是骗子。
4: 你说给高返点，首单包赔，我问你中了奖都能对付吗？
2: 肯定能啊，只需花这个等等，
5: 还要花钱呢？
2: 正常流程嘛，线上嘛，境外嘛，规则需要嘛。
4: 任何人让你扫不明码走线上境外渠道都是非法赌博，资金安全无保障，中了奖也拿不到钱。
6: 那正规体彩呢？
4: 正规体育彩票每注钱进国家监管账户，中奖按规则兑付，一分不少。
5: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将军，我愿意再追5个点，返点40，现人跟头秒到账。
5: 你这么有本事，怎么不自己发财呀？

0: 那不如松不了他吧。
1: 送官府，并案处理。
2: 是，
3: 朱乐乐，不如同乐乐呀。
4: 我乐你个大苹果！

我曾是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武将军麾下的电台，每当有这个声音响起，如果不是有机密的信息需要我来传递，那就是唐将军正在通过我来指挥战役。1932年的东北满目疮痍，日军大肆侵占着我国的土地。为了帮助辽宁民众自卫军抵抗日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特地从北平派人将我秘密地交给了唐聚武将军。唐将军用我发号施令，指挥自卫军各路官兵奋力抵抗，虽然消灭了大量敌军，却仍旧无法抵抗日军的铁蹄。为了保存现有实力，唐聚武将军下令各路军分散撤离。仓促中，我被埋在了临江的板石沟，在我的身上铺满了混着鲜血的泥土。1939年5月，唐将军率部在河北迁安县平台山与日军展开激战，击毙了大量敌人，他和200余名部下壮烈殉国。几十年后，我被发现了，现在的我收藏在吉林省博物院，在此我以另一种方式讲述着我的故事。我希望我能再一次向唐聚武将军传递消息，因为有了你们，如今山河锦绣，国富兵强，因为有了你们，祖国和顺治祥，繁荣兴旺。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B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一周湿热持续，省内各地最高气温仍在30到34度，西部局部可达38度以上，期间有两次明显雷雨天气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

0: 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通化南部有阵雨和雷阵雨。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吉林大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高气温全省31到34度。好的，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中雨，27到32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24到34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四平晴转中雨，26到33度。辽源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吉林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白山小雨，25到32度。延吉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汪清阴转阵雨，24到32度。榆树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大安小雨，26到30度。龙井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敦化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长春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充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六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3: 一国两脉，脉样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3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1: 2026年3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0: 省委作出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学习的决定。吉祥新闻记者带您走进小巷管家吴亚琴。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7月3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侨务战线作出的积极贡献，深刻阐明新征程上做好侨务工作的努力方向和重点任务，为我们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团结奋斗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根据当前事情、国情、侨情发展变化和吉林实际，守正创新，做好新时代侨文章，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推动吉林振兴发展。亦要加强思想引领，夯实团结奋斗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侨界群众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政治认同，做好重点代表人士联络服务，结合推进港澳台侨工作，持续凝聚人心，促进团结，增进共识。二要用好侨资侨制，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围绕我省“十五五”时期重点产业规划布局，加强与侨商联系对接，促进更多侨资项目落地，发挥好港澳资金、人才、商品进出口重要平台作用，推介展示吉林独特优势，推动集资号产品走出去，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鼓励支持他们参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积极投身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公益慈善事业，为促进共同富裕多做贡献。三要坐实为侨服务，维护侨界群众合法权益，完善海外统战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对困难归侨侨眷的关心关爱，帮助他们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际困难，建好侨胞之家、新侨驿站等服务阵地，畅通侨界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及时回应他们的利益关切。四要推进文化交流，持续增进情感认同，承办好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体验系列活动，生动展示吉林特色文化，借助长春大冬会这一开放窗口，吸引华裔新生代走进来，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华侨华人关注吉林、了解吉林。五要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大侨务工作格局，各级党委要定期研究解决侨务战线重大问题，统战部门要履行统一管理侨务工作职责，各涉侨单位要发挥优势，汇聚资源，齐抓共管，省侨联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侨界群众的桥梁纽带，推动侨务干部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省级县直党员领导同志、省委统战部、省侨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7月31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

0: 重要讲话精神，传达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聚焦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把握重点，抓好落实。要从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坚定信心，把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要深刻认识当前管党治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战略定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把党的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对标对表14个坚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充分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对于吉林的特殊重要意义，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正视差距，迎难而上，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全力扭转被动局面，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鼓舞士气，提振信心，吉林发展仍具有很强韧性，要聚拢积极因素，发挥比较优势，深挖增长潜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要精准施策，靶向攻坚，各级领导干部要守住阵地，逐月抓紧抓实经济工作。要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下更大气力打造新一代光电信息、新能源等新增长极，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形成抱团不内卷、相互成就的产业生态，抓住六张网建设契机，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坚持项目为王，紧盯不放，抓储备、抓开工、抓进度，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保持文旅消费热度，巩固外贸增长势头，确保应统尽统，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不断夯实农业压舱石，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大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严格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环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要提高警惕，严防死守，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各级干部锐意进取、奋勇拼搏，结合换届考察和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在经济建设主战场识别干部，更好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进一步凝聚各方面智慧力量，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着力提高机关党建质量，建设模范机关，更好服务保障全省工作大局。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夯实机关党建基层基础，压实一把手抓党建责任。要大力培养选拔忠诚、干净、担当、德才兼备的干部，让更多年轻干部在基层锻炼中经风雨、见世面。各级干部要在党性、官德、人品上做表率，推功揽过，担责担难担险，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持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强化政治学校意识，全面从严治校，进一步提升教育培训质量。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找准症结，点到穴位，形成言之有物、行之有效的研究成果，更好发挥资政建言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审议有关“十五”专项规划、秸秆综合利用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要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更加注重治理投入，项目化、工程化，抓好供热提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等重点工作，强化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积极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整合各方优势力量，强化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项目化合作，提升人工智能加行动操作性，推动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应对，聚焦山脚、边坡、村屯等风险点位，加强巡查排险，果断组织转移，严防次生灾害，集中力量补齐短板，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完善部门间协同会商机制，靠前指挥，精准调度，采取针对性关键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稳妥开展学校布局调整和资源整合，抓好中考改革、县管校聘改革、集团化办学改革、直普融通等工作，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创新思路举措，完善卫侨服务，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强调，政府系统要落实好党中央有关会议部署，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关部门要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聚焦主责主业，扛稳职责使命，强化能动履职，确保重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人才荟萃优势，持续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更好汇聚众志，凝聚合力。会议指出，要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压实分管部门责任，强化专业化分析，谋划超常规举措，发挥经济大势龙头企业支撑作用，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水平。要有效开展全省工业稳增长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建筑业企稳回升，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挖掘增长潜力，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工作，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审计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会议强调，要强化与国家专项规划对标对表，加快推动省级专项规划落地实施，细化年度目标任务，确保规划落到实处。要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焚烧工作，坚持现代农机赋能，确保秸秆高净度犁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31号，2026年三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2: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王子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通报我省典型问题，研究安排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上下抓紧抓实专项整治任务成效初步显现，要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衔接，聚焦六个纠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做好公开通报，持续提升整治实效。 要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深入纠治统计造假行为，加强评比表彰、创建示范、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指导监管，加大对随意派任务、推责任、重复要求基层填表报数问题的通报力度，持续纠治文山会海，精简优化督查检查考核，以更加严实的作风促进工作，保障落实。会议要求

0: 省直部门要带头检视整改突出问题，从政策制度层面抓好源头管控，各地党委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指导，成员单位要凝聚合力，推动工作走深走实。
1: 日前，省委作出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说，吴亚琴同志是新时代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的典范。他三十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项管家。要学习吴亚琴同志恪守初心、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矢志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守正创新、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吴亚琴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十五五”规划实施、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结合起来，争做吴亚琴式的好党员、好干部，以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履职担当带头攻坚克难、勇挑重担，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汇聚起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强大力量。
2: 今年七月一号，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居民的事就是爹的事、妈的事、兄弟姐妹的事，这句话吴亚琴说了三十多年，也做了三十多年。今天我们就走进该社区，聆听吴亚琴讲述他和街坊们的故事。
3: 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1: 今年66岁的吴亚琴，1995年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
4: 我就想把这块建成花园社区。当时我们团山街道的一个主任说：“那好吧，吴亚琴。”当时他笑喷了，烂泥洼一片，你说你一棵树没有，到处都是水败草。你说你还要建花园，我说这是我们美好的理想，人总得有奔头、有盼头，才更有劲头，是吧？
1: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琴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4: 基层党组织的网络要织密建强，有了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我们的党员是最大的资源。一个人浑身是铁，撵不了几颗泥，是不是？你有党组织，那就是最大的依靠。
1: 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老破旧小区硬是建成了花园小区。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事无巨细，凡是群众的事儿他都管。
5: 社区还有食堂，食堂就是岁数大的老人就到这吃饭了，有的实在不能动的那时候呢，手脚不利索，还得有专门人给送到家，多好啊！你说，
4: 居民呢，在我们身边本身就是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么我们把他的事儿当做自己家的事儿，那就是亲人一样的服务。对对，干啥来了？
6: 来看你来了，
4: 来看我来了。哎，啥时候上学呀？
6: 9月份。
4: 9月份什么专业？
6: 计算机软件工程。
4: 你不就早就想学那个吗？学校有一些活动啊，多参加，去做点公益啊，因为你是在公益的氛围内长大的孩子，走出去观世界，你的世界观才能更加丰盈。
1: 30多年来，吴亚琴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制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7: 对我们这个社区的基层管理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少走了很多弯路。
8: 有吴书记这样的榜样在身边，我想我在今后的工作道路中呢，我也会向吴书记学习。
1: 上半年，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聚焦平稳运行、节能降耗、结构优化等重点任务，300余项提质增效举措落地见效，企业生产经营平稳向好发展。
0: 上半年，吉林石化生产指标再创佳绩，原油加工量、乙烯料产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综合商品率、综合损失率等主要指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累计增效1.77亿元，累计加工原油487.81万吨，同比增加3.65万吨，乙烯料产量达193.55万吨，超计划4.52万吨。与此同时，企业节能降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丙烯精装置通过优化操作参数等方式，节约丙烯2745吨，创效1632万元。通过提升关键设备能效，采取国产化替代，节约资金421万元。通过提升蒸发效率，稳定调控废水投烧量，压降废液处理费用2292万元。
9: 通过结构优化，装置那个稳定运行，节能降耗，成本压降等8方面措施，上半年实现增效7.5亿元。
2: 8.1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走进吉林楷模一级伤残军人王琦。他双目失明，依然坚守军人本色，医者仁心，用实际行动展现甘于奉献的炽热情怀。
0: 见到王琦时，他正在诊疗室里熟练地为患者进行推拿和针灸治疗。30多年来，王琦累计为50000余名官兵和群众诊治。对他而言，为病患抚平伤痛是责任，更是身体力行、践行雷锋精神的最好方式。
10: 有一双手，能够继续为我们的一些患者，周围的老百姓服务，我觉得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0: 王琦1969年出生于陕西省，1985年入伍。穿上军装的他，立志守好岗位，为国尽责。1986年，他在作战中负伤，造成双目失明。1987年被评为一级伤残军人，并荣立一等功。军旅生涯的伤痛没有磨灭他的军人意志。退伍后，他始终牢记军营教诲，不甘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自学盲文，系统钻研中医针灸推拿专业知识，凭着在部队练就的吃苦韧劲儿，一步步成为一名专业军医。扎根吉林多年，王琦的感人事迹广为流传。2023年被授予吉林楷模荣誉称号，全省各地分层分类组织开展王琦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机关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纷纷组织干部群众、官兵、青少年集中学习他的奋斗故事，掀起学习先进、对标榜样的浓厚热潮。获评典型之后，王琦并未停下奉献的脚步，持续发挥先进模范引领作用。工作之余，他还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和公益事业，创作出长篇纪实文学《太阳永驻》，撰写了医学专著《伤筋错骨临症推拿》。他还关心少年儿童近视问题，为群众义诊14000余人次。
10: 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心，脱下军装呢，并不等于放弃了责任和义务，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当中呢，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把那工作干好。
1: 在8.1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双拥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深情，更续红色血脉，在全省营造尊崇军人、致敬英烈、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 八一前夕，吉林省河南商会以凝心铸魂担使命，砥砺初心向未来为主题，组织会员企业前往吉林省第一荣富军人医院开展拥军慰问与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践行社会责任，传承拥军优良传统。活动中，抗美援朝老兵张忠信讲述军旅往事，追忆峥嵘岁月，企业代表还参观院士陈列馆，感悟先辈革命精神，
11: 激发群体会员干事创业的激情，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回馈好社会。
1: 7月30号，延边博物馆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邀请退役老兵与小学生开展一老一小红色研学，上线队员为老兵佩戴红领巾，共唱革命歌曲，追忆延边革命斗争史，在互动体验中传递红色力量。
12: 听老爷爷们讲他们从军时的故事，感觉收获特别多，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建设家乡。
1: 省内各地暖心拥军活动同步开展，坚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分层分类走访参战老兵、现役军人家属、烈士家属，落实优抚帮扶政策，通化、磐石、白山市江源区等地开展拥军志愿服务，入户走访老兵，组织包饺子、联谊、义诊，用贴心服务传递节日温暖。四平、辽源、长宁等地举办庆八一文艺晚会、红色经典演唱会，并组织开展征兵宣传，激发青年参军报国热情。7月31号，白城市举行战斗英雄赵树满先进事迹宣讲会，来自市直各部门党员干部参加活动，共同聆听英雄故事。宣讲现场，驻吉部队、基层干部、新闻工作者、人武干部以及英雄后人等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先后登台宣讲，深情讲述了战斗英雄赵树满英勇无畏、忠诚奉献、初心不改的先进事迹，感人故事直抵人心，令现场观众深受触动。
13: 作为战斗英雄的后代，红色基因一直深深的扎根在我的心里，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宣讲，让更多人读懂家乡的红色历史，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芒。
14: 我将以赵树满同志为学习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初心。
2: 本轮强降雨过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敦化等县市加快基础设施抢修，推进灾后复产，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7月31号，经过抢修人员昼夜奋战，汪清县城通往大兴沟镇、春阳镇、鸡冠乡等乡镇的重点道路抢修工作进展顺利。
15: 加大重点临水临崖、低洼路段巡查频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2: 受本轮强降雨引发洪水影响，汪清县天桥岭镇供水设施受损，当地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抢修队伍连夜开展抢险，清理泵房淤泥，检修供水设备，组织应急送水，保障群众基本饮水。
16: 解决生活一大部分了，今天又给我们发放了矿泉水。
2: 目前汪清各安置点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储备充足，全程安排陪护人员在岗值守，确保转移安置人员衣食无忧，安心度汛。在敦化市康惠农贸批发市场，受强降水影响出现积水淤泥，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全域消杀和隐患整治，目前市场已恢复经营，物资供应充足，满足市民采购需求。
17: 工作人员连夜清淤打扫，现在呢，我们已经正常的开门营业，货品呢备货充足。
18: 我们将持续做好市场环境卫生管护，常态化消杀防疫。
2: 各地防灾宣传同步开展，针对本轮降雨带来的影响，吉林边检总站圈河边检站组建宣讲队，在口岸界碑、国门打卡地、出入境车检通道向游客发放防汛宣传手册，普及防汛常识与避险自救知识，保障群众出行平安。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开幕。本届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项目体验分为小学组、初中组、混合组，涵盖田径、垒球、轮滑、跳绳、攀岩等13个运动项目。我省出征本次赛事的58名运动员将参与小学组、初中组和混合组全部体验项目。借助本次全国范围交流平台，我省将进一步推广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拓宽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助力全省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乡村道路整治，敬请关注。
1: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鲜花盛放，清风漫过花海，勾勒出一幅唯美浪漫的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欣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3: 按照15/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4: 15/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3: 15/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 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

0: 我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1: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1: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1: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1: 按照规划，15-57，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0: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一体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5: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1: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6: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1: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7: 现在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储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1: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

0: 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1: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殷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2: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 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今天听到山宝坤的消息了。
1: 啊，
2: 写完了呀？
3: 快了。
2: 这啥题？老爸帮你看看啊，老爸帮你做啊。啥玩意儿啊这？哎呀，老爸也没招了啊。
4: 老姐的说的也对啊，咱是男子汉大丈夫，咱答应的事咱得做啊。别恨你老姐啊。
0: 那你是怎么想的？他跟我没关系了，你真是怎么想的？我原本觉得我一直都挺恨他的，但我今天真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觉得也没什么别的情绪了，都过去了，还没什么情绪呢，脾气都发到向上头上。是我刚一下没忍住，是我不好。不管怎么说，不能拿孩子撒气。我知道。行了，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向上提要是做完了，也让他赶紧休息。

0: 哎，爸，您喝茶。您今儿怎么想起找我来了？
1: 别不急不急啊，我就问问你，这篇文章啊，你看了吗？
0: 看了，看了好几遍呢。哎，爸，看报纸这件事儿，我还真得感谢您。就是当年您读了一篇《人民日报》的什么养猪的文章，才看清了势头，看清了趋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 我就为这篇文章来的，我是怕你这每天忙，日理万机的，我怕你没看。你要是看了，那太好了啊！你给我说说啊，你是啥体会？哎呦，
0: 体会，体会，首先肯定是兴奋呀，当然也有反思啊，还有很大的冲动。
1: 啥冲动？
0: 冲动就是想把咱们机械厂干得更大、更强、更好。
1: 好，太好了啊！咱有这篇文章当依据，那我就要好好宣传宣传去。我得拿这报纸啊，我跟这重点对象，我得好好做做工作。哎哎，
0: 谁是重点对象啊？
2: 你老丈母娘。
1: 哎，这茶沏的还是那么好啊，
0: 香啊，
1: 香。嗯。
0: 哎，对了，爸。明天局里面要召开一个职工代表座谈会，主要就是想听听职工代表对发放原始股的态度和意见。我觉得啊，这方面您理解还是挺深刻的，要不您去得了。
1: 我去啊？不，你说你个总厂厂长，你现在通知我，你这上上下下这差了好几级呢啊！哎呦，
0: 行，我明白了，那这样，我让厂办通知分厂，分厂通知车间，车间再通知您，行不行？
1: 嗯，那是妥妥的。嗯，
3: 辞职总得有原因吧？哎，最近工作不顺心吗？
4: 没有，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
3: 那还辞什么职？拿回去，全当我不知道你辞职这件事情。
4: 局长，局长，局长，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3: 深思熟虑啊！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4: 我知道，
3: 知道还辞职，还是年轻啊！你呀，冲动。
4: 局长，我是真想明白了。我好多大学同学已经下海了，都干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也想借着这风头，我去试试。
3: 你呀，净看眼前了，以后会后悔的。行了，我这还有个会。本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这辞职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0: 李局，李局，您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醍醐灌顶啊！啊，
1: 哎，刘成，哎，你厂子里头原始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啊，
0: 报告局长，正在努力当中。
1: 光努力是不够的，要见成效。
0: 明白，明白。
1: 前几天我去市里去开会了，又见到林副市长了。哦，他呀特地问到了咱们机械厂的情况，对你啊特别的关心。啊，
0: 他是咱们机械厂的老领导了，肯定关心。
2: 局长，
3: 哥，这文件你还能啊？
4: 我给我看了。
2: 爸，您咋来了？
1: 这来的都是机械厂的骨干精英，你爸呀也是机械厂的一个老前辈，怎么不能来啊？
2: 是，
1: 你这小子。
2: 是。
1: 哎，对了。正好趁着你爸在，你问我的那件事情啊，你问你爸，你辞职这件事情，如果你爸同意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2: 是，
5: 哎，这年轻人啊，好冲动，
1: 是
5: 好好的劝一劝，别盲目跟风啊。我下午还有个会啊，我先走了。
3: 哎，你先忙，
0: 局长您慢点。
3: 咋回事？啥意思？
2: 爸，听我说，
3: 爸，这么大声干嘛？我们家里人谁干的？
0: 爸，那个，咱回办公室说，这个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1: 你给我过来，
2: 那边吧。
3: 快去。你说说，你咋想的？
2: 我就是不想让我学的这一肚子知识全让茶水给泡没了。
3: 啥叫泡没了？啥叫泡没了？啊？刘成能跟你一样吗？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单位啊，坐这个办公室，我就没听他说啊，说他这个什么知识啊，让茶水给泡没了。你怎么就给泡没了啊？
2: 爸，你先喝口茶。
3: 我不喝。
2: 哎呀，我这情况吧，跟刘成哥哥完全不一样。他这到单位吧，他有用武之地。我这天天到了单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那能一样吗？先喝口茶。哎呀，
0: 反正学习你想好了啊，迈出这一步那就迈出体制了。
3: 这学而优则仕的仕
0: 可就没了啊。来，喝水。
2: 不是哥，你咋也，这都啥年代咋还这思想？人家古代念书念的是八股文，那不当官没有别的出路啊。那现在啥情况啊？现在讲究的是科技兴国，实干兴邦。
6: 也不跟我整那没用的啊！学姐，你是大儿子，你得给我打个样。这单位那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树，你想没想过？等你老了，我就死个屁的了。这棵大树那是给你挡风遮雨的，知道吗？
2: 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假如，我说假如啊，1978年，您从报纸上看完那篇养猪的文章以后，直接离开机械厂去养猪，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咱机械厂第一个万元户就是您了吧？
6: 那倒是。
2: 咱再比如啊。80年代初，您要直接辞职了，专门去拍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就不是万元户这么简单了吧？据我所知啊，当年晚您一步去拍照片那个人，五一劳动节一天啊，就挣了500多块钱。后来人家还成立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企业，那营业执照都是001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爸。您说这001怎么就不能是您的呢？这1500多块怎么就不能让我爸给挣着呢？以您这人品，您这业务能力是吧，我都替您屈得慌。
6: 别忽悠我。
2: 爸，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机会，就是这机会来的时候吧，您老是抓一下就放手。您说您当年这些机会要都抓住了，得多了不得呀。爸，您说是不是？
6: 不是，那你现在这个选择的是机会啊？
0: 咱家老头开始 摇摆了啊。
2: 爸，您刚才也说了，这单位呢就像一棵大树，能给我遮风挡雨。可是您想没想过，我要是真坚持下来了，以我从您这儿继承着的聪明才智，那我自己就是这大树了呀。您这天天读报纸，那也不能老说一套做一套。哦，光看着风向了，不顺着风飞，非得逆着风扬，那哪行啊？
6: 这个单位多好啊！刘晨，你现在当厂长了，对吧？你这见多识广，那你劝劝你弟。
0: 那我能说什么呀？我觉得人学习说的挺明白的呀，对吧？现在好多人，我听说都是按照学习说的这个路子走的。南方的好多官员都辞职，开始自己经商了。哎，那个词儿叫啥来着？下海，
2: 下海，
0: 下海。
6: 儿孙自有儿孙。这办公桌哪个是你的？
2: 那个，那是我办公桌。

0: 这玩意儿能拿走吧？这德北发的铅笔，拿它干啥呀？我留个纪念。
1: 我做的墨鱼豆酱，我拿来给你们尝尝。你说你跟你师傅这心有灵犀啊？
2: 咋的？
1: 你师傅早上还念叨呢，说这个春分前后有三鲜，啊，面条、鱼、摊鸡蛋，炝拌嘎巴虾，再有就是这个墨鱼豆酱。
3: 你看看，
1: 你看我这嫩葱都买回来了，蘸这吃绝配。
2: 这我拿来的也太及时了，要我师傅还吃不上这口了呢。
1: 那是。学习最近没咋回来啊？嗯，他咋样了？还那样呗。
2: 没长过处对象，结婚啥的啊？没有，他这是还没到想结婚的时候。
1: 你看他跟好好俩人，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想嫁的。要我说，他们老庄家这点桃花运呐，都用我师傅自己身上了。
2: 你看到孩子这，个个都不灵了。
1: 不行，你就催一催吧。
2: 我不好催。
1: 你咋不好催呢？你要张不开嘴，我去催去。
2: 你也别催，这事儿没事儿。
1: 那我给学习当过妈呢。
2: 你什么时候给他当过妈？
1: 你忘了？我去替他开家长会去，咱俩还碰见了呢。哦，
2: 是是。哎，你说你胆儿挺大的啊，比学习才大个10几岁，你敢冒充妈？
1: 那哪是我冒充他妈呀？那是他求着我去给他当妈去。那到最后我让他叫妈，也没给我叫出来这声妈。嗯。
4: 行，你忙你的吧，我那锅上还有菜呢，我走了啊。啊，谢谢啊，
5: 没事，客气。
4: 刘成，吃饭了。刘成，
5: 哎，
4: 赶紧吃饭了，来。
6: 这是怎么吃这个呀？
4: 五谷杂粮对身体好。来，啊，嗯，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
6: 嗯，
4: 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那个报告在那儿，你要看吗？
6: 啊，不用。
4: 不过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儿，都可以治。 只要啊，抓紧治疗，养好身体就行。然后我联系了我一个朋友，帮忙找了一个专家。你呀，就是最近应酬太多了，调理好身体就行啊。来，吃鸡蛋。
6: 没事，过两天我去医院复查一下去。
4: 哎，不用着急，调理好身体就行。这孩子呀，早两年要，晚两年要，不都一样吗？
6: 厂里有个货，我给你准备一下，你先吃。

0: 大哥，我搓搓筋呢。
1: 还你媳妇儿了。
2: 你还我媳妇儿？
0: 你搓搓筋，我那手在哪儿？
2: 你什么时候用的？你搓搓筋？
3: 你看见小叶没有？这工料单他得签字，办公室没有啊。
1: 没看见呢。
4: 小叶，小叶中午就走了，家里有事儿。
3: 哎，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
0: 这马上下班了吗？
3: 这还15分钟呢，这。
2: 这不准备下班洗澡吗？
3: 不是你真行啊，以前提前5分钟准备下班，这现在提前10几分钟啊。不是你还指不指望厂子好呢？
2: 老张，你是不是因为见我做了车间主任，流程当了总厂厂长，你就看工友们不顺眼了？
3: 我就看你不顺眼，你看这个吊儿郎当的样，你给那些年轻人你做个榜样行不行？
2: 我给你年轻人做榜样，那不坑年轻人吗？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啊，干不干是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怎么舒服怎么干呗。
3: 你要不愿意干，你就出去干去啊！
2: 我出去干，你必死。那咱们厂不是有个马国华也出去干了吗？到最后还承包了几个厂，也不是因为亏损嘛。要我说，还是咱们国企好，轻轻松松，旱涝保收。哎
5: 呦，你快出去吧，少了个马国华，还能多了个牛国华。
2: 你以为私企好干呢？一天累死累活的。
6: 累死累活的，工资高啊。
7: 那马国华他们私企工人的工资都翻一倍了。
8: 张哥，你跟刘生说说，给咱机械厂工人的工资也翻一倍呗。哎，您那个实在翻不了的话，每个月涨点工资，多买几斤肉，它也是好的呀。
2: 对对对。对吧？

0: 行，
1: 你
2: 行，我也看明白了啊，你们啊就是想啥活也不干啊，完了再多捞点好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3: 你别指望他了。
4: 哎，这个去上班啊。走了走了走了，洗澡洗澡洗澡。哎呀，
0: 走了，张师傅。

0: 你不是要改革啊？你问这个干嘛呀？我就是想问问，那万一有人事调动，会不会影响到我呀？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1: 把报纸收拾好，记住，改革是大势所趋。哎，别扔，别扔！
2: 这都弄脏了，扔了吧，脏了我擦擦。
1: 哎呦，咱家不缺报纸啊，那么多报纸呢。
2: 哎呦，谁知道你爸觉得哪张能用啊？你都给他留着。
1: 他现在也真行，说这都看上经济日报了。
2: 现在不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你爸说看了经济日报啊，你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
1: 挺紧跟潮流的。
2: 那是，他脑子可不白给。他要多读几年书啊，厂长没留成什么事儿。
3: 哎呦，你呀，真把他当个宝啊。
4: 本破书有什么看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看书啊？有这空啊，还不如去天津街摆个地摊赚点钱。
5: 摆地摊能摆出什么前途来？
4: 你怎么知道人家摆不出前途来？人一晚上赚的都快赶上咱一个月的工资了。
5: 挣的再多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4: 怎么，你看不上摆地摊的？像你这样好，把书看破了也看不出一个大子来。
5: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
6: 老祖宗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赚钱的到嘴里熟里。你知道这个道，怎么还没念上大学呢？怎么尽孝毕业了就出来干活了呢？你得看念这是什么书嘛，对吧？你看，这可是点子大王的书，教的就是怎么赚钱。现在是厂子里吧，这一个干，两个看，这剩下一帮在扯淡。
0: 你说老这么下去，这哪行啊？这厂子不得黄啊？
7: 所以啊，归根结底还是习惯了吃大锅饭的人。干活的、偷懒的，这工资奖金拿的都差不多。这搁以前呢，大伙还以厂为家，还有个主人翁的这个心态。现在真是能练摊的就练摊去了，像学习似的，能下海当老板就当老板了。这活路一多吧，人就活泛。这还嫌咱们厂不赚钱呢？
0: 所以说你们得研究研究，这好好想想办法吧。我也想过，办法无非就是滚赌与输。啥滚呢？
8: 就是大禹治水，要么赌，要么输。
0: 大禹治水，我知道滚是大禹他爹。哦。哎呀，咱们机械厂啊，这弯的水我要是治不好。
9: 我也是大禹的爹，我也得滚。哎，你干嘛呢？作业做多久啊？又开始看小差了。
10: 老姐，让我下去玩一会儿呗。
9: 这卷子才做多少题呀？又想出去玩了？
10: 我饿了。
9: 饿了。
10: 哎，
2: 那我下两个饺子，你先垫吧垫吧，你妈这就回来。
9: 老妈，
10: 嗯，
9: 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呗。等我爸回来，我就来家。啊，行。哎，不行，哎，你现在咋回事啊？一做作业啊，不是渴了，就是饿了，要不就什么困了，要上厕所呢。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写呀？哈，来来来，我陪着你写。你先不写完，不许出去。
10: 老妈，他回来就写，写到现在了，这样眼睛也受不了。
9: 没写完呢。
10: 就是，要劳逸结合。
9: 再说了，
10: 我玩要不当我学习，班上比我成绩好的也没几个。
9: 班级名次有用啊？你只跟你们班同学比啊？你以后高考那是要跟全校同学、跟全省同学去比的。
10: 装好，我都要立上近视眼了。
9: 你这卷子才做多久啊？你就要近视眼了？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你要真近视眼了，你放心，我以后给你配近视眼镜。
10: 妈，你听见了吗？他立瞎你儿子。
9: 这外面吵吵把火的，他在这儿也学不进去啊。
10: 啊，
9: 你
10: 说他两句，你老跟我吵翻地。
9: 我听咱妈的，不用你管。
0: 哎，不是啊。 你老姐说的对，你就得听。
1: 嗯，她也不听你的呀。
0: 那就玩十分钟
2: 啊！哦，回来就写卷子。
1: 好，不行，装上车。
2: 哎呀，
1: 回来！
2: 哎呀，现在玩啥时候玩啊？
1: 卷子都没写完呢。
2: 卷子能有写完的时候吗？
3: 哎，行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吧，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回头多研究研究，是吧？
7: 对，得开会研究。
4: 王站长啊，王站长，
3: 耳朵塞驴毛了他。
7: 他是假装听不见，
3: 不，我也没惹他呀，这两天。
7: 我，他跟我闹脾气呢。
3: 怎么呢？
7: 想把黄显峰弄到供销科，我没同意。
3: 这个老黄，这点觉悟没有吗？那黄显峰那不是入过大牢吗？在厂里也不合适啊。
7: 所以说呀，实在安排不了了，本来人就多，实在塞不进人家了。
3: 这事儿反正你们自个儿研究吧，啊。嗯。没啥事的时候带着圆圆一会儿回家看看你妈去。
7: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对了，这给你
3: 啊。
7: 这个您给咱家那小子带回去，他肯定喜欢。
3: 哎呀，
7: 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
3: 哎呀，你要喜欢，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呗。
7: 那我一人也说了不算呀，你看缘分呢。
3: 啥缘分不缘分？缘分是等来的呀。不是有首歌写得好啊，这幸福啊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7: 我知道，知道了
3: 啊。
7: 那个回去您看说明书啊，
3: 啊，
7: 装电池啊。
3: 好，你忙去吧。
7: 哎，得嘞，您骑车也慢点啊，
3: 开车慢点啊。
7: 哎，
3: 别喝酒啊。
7: 好啊，慢点啊您。
3: 啊。
5: 回来了。干啥呀，拉拉个脸！来洗手去。
6: 你小兔崽子呢？
5: 别老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叫。他如果是兔崽子，你是兔的。去找刘成了吗？说我儿的事儿了吗？
6: 我不找他能灰头土脸的？
5: 臭不要脸的！原来是谁跟着你屁后面一身一身厂长叫的？
6: 那是当年，当年他在我脚底下，现在的人在我头顶上。
8: 哎呀，我不是早说了，我不去机械厂了，你们非不听。
6: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啊。
9: 我找我没找啊，我今天跟我哥们对了个缝，他说要100吨盘条，完后利润我俩对半分。
6: 哎，什么意思？你还要当倒爷去啊你啊？
9: 啥叫倒爷啊？人家知道你是机械厂副厂长，这俩盘条对你来说叫事儿吗？
5: 哎，盘条现在是紧俏的玩意儿，这事儿如果能成了，赚不少。
6: 他，你儿子这是想把我也给送进大狱去？
5: 你干啥？干啥呀？说这两个字儿，不就几根盘条吗？
6: 这放在过去，他就投机倒把罪，你懂不懂啊你啊？
5: 亏你天天看那个人民日报，都跟不上形势了。我还是想干点正事儿。
9: 算了，妈，别说了，不帮忙拉倒，我自己想办法。
6: 你想什么办法？你想办法？我告诉你啊，少跟那些皮包公司来往。
9: 不是，人家是正经公司。
6: 正经公司找你呀？
9: 啥意思啊？啥意思？不帮忙拉倒，不帮忙拉倒呗。我这当没你这爸。
6: 你再说一遍，
9: 咋了？
5: 你嚎什么嚎？就会耗子行家窝里耗。我要干点正事，你不吃屎也就算了，你还大街叫你挖过去，你还说那两个字儿？
6: 你就惯着吧你，都关进大狱里去了，你还。

0: 你啊！
1: 妈，你还说，有完没完呢？
2: 往右，往右，往后，往后。
3: 往里，往里，往里，往里。
4: 祝福他爷爷来，快跑，快跑。
5: 我就刚玩一会儿，一分钟不到。
6: 我信。
5: 哎，我三妈让我玩的。
6: 卷子做完了吗？你卷子没做完，谁让你玩的不行啊？
7: 学姐回来了。
8: 阿姨，姐。
7: 哎。
8: 我这买了点蟹吧。你看看，都我自己挑的，个领个的。
7: 哎，你回来正好啊，我这毛豆好了，你要先尝尝。正好帮我捞出来。
8: 行，啊、我给你尝尝咸蛋。
7: 哎，洗手洗手。
8: 让不让吃啊？
7: 您的蟹子我拿来瞅瞅。来，哎呦，挺好的。妈，你让圆圆回来一块吃啊，她最喜欢吃这个嘛。
9: 哟，她最近升了班主任了，事儿多，你不用管她。
7: 哎呀，班主任也是要吃饭的呀，你打个电话问问她啊。
9: 行，那我问问。
7: 来来来，先吃点儿。哎呦，爸，你别跟他抱着杠着了啊！他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厂长呢。哎
8: 呀，咱爸知道这国家新政策呀，比我知道的都多。
7: 了解有啥用啊？不就是拿到死工资了？我跟你说啊，这机械厂现在就是半死不活，也就咱爸还干得这么来劲儿。
10: 你这说啥呢你？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半死不拉活的行，你不许污蔑我们机械厂。
7: 对，
10: 你现在厂的这个局面叫阵痛是吧？
8: 用这词儿用的还挺时髦。
10: 那学姐，你下海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吗？
8: 定。
7: 啥？你要下海了？
8: 那。
7: 为啥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8: 没有为啥，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一杯茶水、一张报纸能泡一天的日子。
7: 挺好的啊，那就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说不定干得更好呢啊！姐支持你。
8: 当然得支持我了，你当年不就这么干的吗？爸，要说下海这事儿啊，我姐得算我前辈。
7: 行了，别说我，爬到现在跟三傻我还说
10: 过。那可不，你俩这两码事儿。
7: 那你说你想下海，那得有个去处呀。你是有计划了？
8: 之前啊，有一家乡镇企业，我就一直过去给他们做这技术指导，之前就一直让我过去，我就一直没下了决心。
10: 那他们这是聘你去啊？
8: 也不算吧，算是合伙。
7: 哎，那能不能先停薪留职啊？给自己留个后路呢？
8: 我辞职就是为了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这样才能逼着我破釜沉舟的把企业做好。嗯，
7: 可惜啊，是个乡镇企业，是吧？
8: 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乡镇企业。我今天刚看了一组咱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去年咱们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现在咱们全国的乡镇企业啊，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300亿，拥有员工9300万人，而且这其中啊，有117家国家二级企业，2家国家一级企业，中外合资合作有7000多家。
7: 哎呀，行，够了够了够了，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做了不少研究，能把这些都背下来，意思就是，铁了心了要干，是吧？
10: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8: 爸，我下个月准备先去趟广州。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广交会，
10: 那广交会整挺大致呢。那个报上说是引领了世界的潮流，说这全球的客户啊都去那广交会去找新技术去。你要到那去对啊，长长见识啊，开开眼界。
8: 是，可是我现在对这广交会吧，还只是停留在听说这层面，我就怕过去摸不着门路，两眼一摸黑，啥也摸不着。
7: 我还真认识一个搞外贸的朋友，要不我帮你问问呢？
10: 那你可介绍介绍呗。
8: 对啊，
10: 你
8: 帮我问问呗。
7: 行，我给你问问。
8: 那行，姐，你想着点帮我问啊，我这有点事儿，我约了朋友聊了厂子的事儿，我先走了。
7: 哦，你不在家吃饭啊？
8: 不在家吃了。
7: 那你整那么多蟹子干啥呀？
8: 买给你们吃的呗。
10: 你忙正事去啊。
8: 哎哥，呀，你在家呢？啊。
11: 睡觉呢，
8: 行，怎么样啊？最近，
11: 最近有一个挣钱的大项目，先不能告诉你啊。
8: 啥事儿整这么神秘？行，那你先琢磨琢磨好了跟我说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那我走了，
10: 你开车慢点啊。
8: 哎，不吃了，
7: 我是倒垃圾啊。
8: 不吃了，阿姨。
10: 来，袁一，刚出锅毛豆，吃点。
11: 行。哎，
7: 小心，你等会儿，我饿了。
9: 你这见什么朋友呀？男孩女孩啊？
8: 哎，你这太敏感了，就一老同学，男的。
7: 男孩什么时候不能见？

0: 你说你啥时候去见个女孩，然后往家领个女朋友啊？
1: 你老天天盯着我干啥呀？你都33了，不也还单着呢吗？
0: 你跟我那能一样吗？你身上扛着的那是咱们老庄家这传宗接代的重任。
1: 哎，家里不还有天天跟向上的吗？
0: 问你啊，你是不是心里还住着圆圆呢？我可跟你说啊，不管你心里咋想，这都已经过去了，你得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了。哎
1: 呀，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们现在也不是少男少女那时候了，我就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你追出来就为说这事儿吧，你给我份关心。
0: 你是真的啊？真怕你这心里老想着她。
1: 你别瞎说了，人家现在跟刘成过得挺好的。
0: 你说你这一下海吧，你这个人问题更顾不上了吧？
1: 别老说我了，说说你吧。
0: 我有啥可说的呀？我这现在不过挺好的吗？
1: 是挺好的，那不还能过得更好吗？我觉得见广哥真挺不错的，又知根知底，对你又好，多好。
0: 不是今朝咋了呀？妈今天也提见广哥，
1: 那说明大家意见是一样的呀。
0: 啥意见？是这见广哥人是挺好的，但是我俩不合适。
1: 你看啊，他人挺好的，你人也挺好的，这良好变异好不更好吗？
0: 这种事儿那是人好就能凑合的呀，你人不好啊，你咋还单着呢？
1: 那你就说回来了，你赶紧回去吧啊。
2: 你要开公司啊？
3: 对啊，我这是叫响应时代的号召嘛。那报上不都写了东方风来满眼春了吗？我得抓点紧啊，我得来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
2: 哎呀，这好还多好啊。
4: 人艺真不错啊，懂得与时俱进，
5: 不错。
2: 你干啥去了？
5: 公厕。
3: 你看这侯老师都认可我了。
6: 你说花姑姑，现在赚钱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2: 好，我支持你往前站。
3: 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支持我。你思想先进，最能接受新鲜事物，是吧？花姑，你准备支持我多少啊？就你支持，你不能光口头支持嘛，你来点实际的啊，对吧？我们家你师傅早都跟我说了，说他这三个徒弟里啊，这陆建广脑瓜不行，干活行；刘成吧是脑瓜聪明，但不踏实；唯独是你，又聪明又实在，又大方又有才。你说当年你写那诗，那写的笔墨生香，文采飞扬的，小词满天飞呢，对吧？不，当时把那个报社一编辑，那迷得五迷三道，乱七八糟，差点都犯错了。哎，
2: 你人家就是欣赏我的文笔啊。
3: 那肯定。但是话说回来，花姑，你说你也是，你说你这么好的文笔，你咋说不写就不写啊？那多可惜啊！你说你这一封笔，你不知道便宜了多少没有才华的诗人，他们还得感谢你。
2: 感谢我啥呀？
3: 感谢你给他们腾地儿啊！你要一直写下去，哪还能有他们的机会？哎呀妈呀！
2: 拉倒，你太夸张了。
3: 阿五啊，你就是这点不合，你老是低估自己。我前几天我见了一个出版社大领导，人家就说了，当时在报社就看过你写的诗，就那首叫《钢花飞呀飞》，人家印象老深了。
2: 什么飞呀飞呀？你说的是那个《钢花飞溅漫天舞》吧？
3: 对，
2: 妈，那首诗那出版社大领导还记着呢。
3: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咋能说出这钢花飞溅满天舞？
2: 什么满天呢？那漫天，一满一漫，那都差老鼻子了。
3: 我跟你说，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有钱了，我就帮你出一本精美的诗集，就精装那种，5个烫金大字，夜来花诗选。
2: 行，回头我把我那诗歌啥的，我整理整理。完了，你拿着给大领导看看呗。
3: 行啊，没问题啊。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
2: 行，
3: 我不能变卦。
2: 变啥卦呀？你是把我这文学梦又给我勾起来了，都扔多少年了？这
3: 现在捡起来也不晚，真的啊。您放心，等我有钱了，我立马办这事儿。
2: 行。哎呀，你看，那个家里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钱也就不到1000。
3: 900就行，你这1000，我跟你说，这我妈本来就有钱，这不是你师傅想办好事吗？替大家买了原始股吧，
2: 是
3: 吧？是。您放心，这个钱算是我借的，利息你就比较银行，啊不，翻个番，你打个滚都行。哎呀，
2: 你我借你钱，我还要啥利息啊？
3: 对，那必须得要啊！我借你钱是去生钱去，那就好比借鸡去下蛋。那到时候我不光还您鸡，我还得还您一筐蛋。哎呦，
2: 这孩子真讲究，我给你拿啊。
5: 不是，真给你们取这个名字？
7: 真的呀，我们就真的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5: 那你爸还挺会取名的。
7: 他呀，随口取的吧？
5: 不是随口取的吧？这叫思想先进。
7: 我爸还真的叫庄先进。真的，
5: 老板
8: 来了，
5: 过来一下。
8: 怎么了？
5: 你看这菜，你炒成皮筋了吧？
8: 不可能，你看这妹妹都吃乐了，吃美了。哎呦，
7: 老板，你这个吧确实也没炒成皮筋。
8: 谢谢妹妹，您是公道人。
7: 炒成牛筋了，真的嚼不动咬不烂的。
5: 这
9: 兄弟说你看过去吧。
5: 有话好好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刚从厨房出来啊，咋回事？
7: 没事，老板，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您这个海肠炒的确实太不地道了，焯水少说焯了得有1分钟吧，而且肯定是跟韭菜一块下锅的，这下锅时间太长了，口感不对，这没法吃啊。
1: 姑娘，我炒了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没人说我呀。哎，这样，你要是有能耐，你做。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2: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3: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吃。
1: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0: 好好吃。
1: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3: 好好的时光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就没想过自己开一个饭店？
1: 我开饭店？啊，
0: 我哪会开饭店呀？
2: 我觉得吧，这歌唱不了一辈子，可这饭可以吃一辈子。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了，这有手艺的好厨师肯定很吃香。
0: 可我也就只会唱歌啊！你说这做饭我也没。 没拜过师，没学过艺的，我咋开饭店啊？
2: 这开饭店需要什么拜师学艺啊？那你唱歌也没正经拜过师啊，那不唱的挺好的吗？都说高手在民间，我看这高手就在我身边呢。哎呀，
0: 跟你说的像真的似的。行，这以后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2: 没问题啊。
0: 别说捧场了，比你打下手都行，免费的。
2: 我可请不起您方先生。好，我都不叫你庄老师了，能别叫我方先生吗？
0: 行，以后啊，别叫你方亮。
2: 这多亲切啊！走吧，送你回家。
3: 这是你们厂里的意见。 李局，师傅个人的一些想法。
4: 大刀阔斧啊！我觉着刮骨才能疗毒嘛，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现在厂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工人进了工厂就像进了保险箱，不管外边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呢，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工厂亏损不亏损，工人的钱照样拿，厂子经营的好不好，厂长照样当。<笑>
2: 所以。
5: 你就想着这个办法，哎，
4: 我觉得只要厂子亏损了，啊，不管是厂长还是工人，那都得扣工资。哎，
5: 别总想着亏损呐，扣工资，要想办法去增效。
4: 明白，这才是改革的目的啊。
5: 这个方案，如果能让机械厂这潭死水活起来，那真的太好了。嗯。
6: 来，师傅。嗯。哎呀，报纸都拿了。哎，师傅，我听说刘成现在负责张罗机械厂改革的事儿呢，真的吗？
7: 咱整个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
6: 刘成啊，这也是为了咱厂子着急啊。
7: 是应该着急，别的不说，你就拿找对象这事儿说吧。 以前那机械厂小伙儿多吃香啊，现在可好，人家姑娘一听说是机械厂的，都跑了。
6: 哎，你说那么邪乎啊？
7: 你看这哪是我说的邪乎呢？你说他们一个个的工资就这么点儿，还吊儿郎当的，谁能看上？那刘成说想咋改没呀？
6: 哎，
5: 没说，我不知道。
6: 你这又是师傅又是老丈人的，你不问问？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是吧？那我更不能问。他要说呢，我就听着；他不说呢，我也不能问。
7: 我就不信他一点没跟你说。
6: 这么说吧，挺笼统的。
7: 咋说的？
6: 这么说吧，这改革呀，就像大禹治水似的，大禹呢是叔。
7: 大禹他爸呢是祖，大禹还有爸呢？那谁没爸？那还有妈呢？妈他爸谁呀？他爸叫滚。你怎么还骂人呢？你看，
6: 不，他那个滚跟那个滚不是一个滚。
7: 这名儿起的倒挺应景。哎呀，我就怕呀，这刘成一改革，让这帮人都卷铺盖滚呢。
8: 刘成自己说了，他说这改革他要改不好啊，他自己滚。
9: 姐夫，我进的这些瓜果蔬菜啊，那都是咱爸他师傅自己种的，就那老王头王雪里。你记得有年过年的时候，咱爸带着你，还有陆建广去给他拜年，我跟庄天天不是还跟着去玩呢吗？有印象吗？
8: 哎，这要论起来的话，你还得把他叫师爷呢。

0: 小妹妹，今天实在对不住了。啊，这样，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
1: 不用不用，怎么样，这妹妹厉害吧？
2: 就你刚才露的那一手，真是绝了。

0: 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么远干嘛？
1: 姐夫，你也知道，这当年庄家生活困难的时候，这老王头没少接济家里。那逢年过节的猪肉都是他送的。这我进他的菜也是为了报当年的恩情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
0: 行，长大了啊，你能念这点旧情，我还是挺欣慰的。但是，不逢年不过节的，给员工发那么多菜当福利，这说不过去。
1: 那你就打个电话，你让食堂拿走也行。
0: 我不分管后勤啊，
1: 这后勤那从哪儿进菜不是进啊？以后我给他们进不就完了？
0: 我告诉你王英义，这个事儿三个字儿，不可能。
1: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儿吗？这还姐夫呢，你太不近人情了。
0: 这跟人不人情的没关系。我要真把这事儿办了，别人真该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
1: 那你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不怕咱爸妈骂你？
0: 他爸妈吓唬我是吧？啊，没关系，你试试去，你试试跟咱爹妈说说，看看被骂那个人是谁，反正肯定不是我啊。
1: 我这不是想找个挣钱的道吗？我孝敬孝敬咱爸，可你呢，
2: 姐夫？
1: 我最近手头有点……
0: 去！从外边把门给我带出去！

0: 这菜啊都特别的新鲜，而且特别的有营养啊，大家想买就来这儿结账好不好，特别新鲜。
1: 哎，爷爷，你这菜可不便宜啊。
2: 对啊，这菜价可比市场价贵啊。
3: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菜，这是刘成厂长他师爷自己种的菜，比市场的新鲜多了，老好吃了。
4: 刘厂长的师爷啊，
5: 那不就是庄星星的师傅吗？
1: 对啊，
3: 对呀。
0: 不，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啊，没关系。
3: 你们买这菜啊，相当于啊是给刘成厂长面子，帮他师爷的忙。反正你们都知道啊，这厂子马上要改革了，你们想下岗的呢，就别买了。
6: 文艺，你是拉大旗当虎皮啊？卖菜就卖菜，跟下岗扯什么？
0: 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他开玩笑呢，别当真啊。我姐夫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对吧？哪能因为说是谁不买他师爷的菜，下谁的岗？不可能嘛。
1: 那对，那刘厂长能干这样的事儿？
0: 肯定不能呀。那刘厂长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啊，这样，大家如果不想买呢，就不买，好吧？不强求。
1: 买
0: 是吧，子？
7: 庄哥，庄哥，
8: 就见你们人多嘴杂，我不好意思追着你问，
7: 咋的？
8: 那个人就咱俩，你给我透个实底儿呗。刘成到底要怎么改革？
7: 那指定往好了改呗，你不用怕啊。
8: 哥呀，我能不怕吗？现在是有本事的人都忙着下海了，那没本事的人他不敢下海，就怕下岗啊。他
7: 不，你是咱厂子里老人，这下谁他不能下你？你不干活呢吗？还得
8: 真的。哎行。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0: 新鲜的韭菜、黄瓜、
8: 卖菜还卖到厂门口来了呢。
9: 老陆，你不管管呢？
7: 是不是？
10: 咋管？刘厂长的小舅子，管得了吗？
7: 谁？
10: 老庄。啊？你儿子？
8: 那不是王元义吗？
7: 这小子。
0: 那个这个菜是我从城坛拉过来的，这你师傅种多了吃不了，我寻思给他换点钱嘛。
10: 你收了，不许卖。厂子里干啥呢？这是
0: 为啥不能？这不方便职工的事儿吗？这
1: 你装什么装什么，反正我们也回去得买菜，在哪儿买都一样。
11: 就是啊，
0: 群众的呼声，你看
3: 是啊，庄叔啊，帮刘厂长的师爷啊，就是帮刘厂长。
0: 你这不卖就烂掉了，
10: 散了，不能在这儿卖菜，卖啥菜？工厂
0: 不卖就坏了，不少钱呢，这
12: 多少钱我给你。
13: 厂长来了。既然说。这些菜是我师爷种的，那这些菜我全要了，啊！工友们，我师爷叫王学礼，原来也是咱们机械厂，那是老师傅大工匠，后来下放到农村。这些菜再不吃就全烂了。
12: 这样，
13: 待会儿大家有序拿菜，不要钱。
0: 好，这我花钱买的这。
13: 来，大伙儿排队，来，有序拿菜。
12: 来，领菜。排队。
7: 现在厂子里边都疯传，说你现在挑什么主持咱厂子的这个改革的事儿呢？
13: 还有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7: 你看啊，我在咱这厂子里呢。这一干干了大半辈子，咱机械厂呢就是我的家。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
13: 嗨，爸，这就是个设想，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改肯定是越改越好。
7: 那是谁不想把自己家整好？
13: 对啊，爸，我也是。这一参加工作吧，就当你徒弟，就进了这机械厂。 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也有很多能分配到的好的工作，
7: 是
13: 的单位。但是，我就是毅然决然的想留在这机械厂。您知道，我对这机械厂特别有感情，我也是真心的希望它越来越好。
7: 那你就给细说说呗，你说说我听听，万一我有啥好主意呢？好主意你们就听，对吧？那不好的主意你就当耳旁风就完了。
13: 这个啊，
7: 没有啊，行，那有些事儿是那不能跟我说，对吧？
4: 是
7: 吧？有些事儿没到时候，我不能知道。您，
4: 我不是我不跟您说，
13: 只是好多改革的细节啊，厂里还没确定下来呢。
7: 那我就问你啊，你像你师哥建广这样的，能让他下岗吗？
13: 您这又是套我话呢，这是。
7: 你看你。
13: 爸是这样啊，不管谁是领导，都需要干活的。哎，不管改革不改革，都需要留下干活的。你看，咱们这个车间，那就丁是丁，卯是卯，哎，就不缺的是干活的好手。
7: 那就是说啊，他们就都安全了，是不是？
13: 反正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7: 这就行啊。哎，那个。袁毅，刚才你给他掏那钱，那个回头我给你。我刚才翻了翻兜里，我这没有钱了。
13: 不用给爸，他是我小舅子，还管我叫声姐夫呢，一家人
7: 是
13: 应该的。
7: 不行，他的事儿都得我管啊。回家跟你妈说，得说说他，是吧？老在厂子里瞎整这些事儿，当时厂子里人说三道四的。
13: 袁毅在厂门口摆摊卖菜这事儿确实是不对。但是你看，我把菜买了，然后分给咱们的职工，那这不坏事全化解了吗？充其量就说我向着小舅子，那是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毛病。
7: 不是，你就这小毛病，完了你让人说着，他不值了吗？
13: 有时候我觉得这小毛病，你听着不痛快。您看啊，比如组织考察我，那来到厂子里之后，群众。工人个个都说我好啊，我流程就没一个不是。那组织怎么看呀？那我考察了半天，我考察了一圣人。再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圣人啊，对不吧？所以你看现在毛病出来了，有了这小毛病，领导就觉得哎，对，我抓住流程的这小尾巴了。当然这小尾巴也没有什么大用，我这点小毛病呢，也就给领导到时候批评我的时候，哎，他有个小由头。
7: 我这个当师傅的，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

0: 体现，但是越来越像领导啊，不像我徒弟。
1: 像，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的情分，我肯定永远记在心里头。啊，就是现在不在这车间了，站哪个山头唱哪首歌。
0: 而你啊，不管是唱啥歌啊，你得把这歌唱到做人的调上啊。
1: 放心吧，爸，我不跑调。嗯，怎么样？今儿您有空吗？咱出去坐坐。
0: 徒弟上哪儿坐去啊？要坐回家坐着去。啊，啊，明天晚上叫上你媳妇儿一块儿回家吃饭。
1: 啊，成，那明儿我过去。啊，走。
2: 跟紧点啊！导演，这西红柿咋卖啊？
3: 西红柿一毛
4: 八分吧，便宜点。
3: 可以可以，
4: 全包圆了。
3: 啊，包的。啊，
2: 好，那都包上。
4: 我觉得咱还是换个地方摆摊吧，我怕再去那厂门口啊，让刘成发现，又得骂你。
2: 我就怕他不知道，这菜送不进厂里食堂，我就天天在厂门口练摊。有本事咱就天天自掏腰包把菜包圆送给大家。
3: 还送啊？
1: 送啊，肯定。不过得等刘厂长大驾光临。
3: 啊，来，
1: 大家稍安勿躁啊！
5: 你今天菜品可比昨天丰富啊！
4: 排好队，
3: 排队，排队！
1: 不让进，不让进！
6: 刘毅，刘毅，刘毅！刘厂长发话了，叫你把菜呀、直接送食堂。
1: 送食堂？对不对？钱我少点呀，
6: 你放心，他说了给你结啊，给你结。
1: 哎哎，帮忙，
3: 帮你洗洗哈，
1: 谢谢你。
3: 哎，爷爷啊，那我们一会儿去食堂领菜啊。
5: 哎，你傻呀你，人家这菜都卖食堂了。
7: 刘厂长这么干不会，这不长公司吗？这不，
2: 别胡说八道，这叫举贤不避亲。而且我的菜质量好，价格低，那刘厂长不是也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吗？
4: 对呀，
2: 对吧？师傅出发，前方目标鸡市场食堂。
3: 这刘厂长也太猖狂了吧，这都不避人了。
5: 这刘厂长照顾自己小舅子，这不正常吗？
2: 进。哎，袁秘书你好。
8: 你好。哎，
2: 小芳，那菜我都已经拉到食堂了。哦，哎，那食堂徐主任说我那菜老新鲜了，比他们采购都好。哦啊，然后他们说那个菜钱是你给是吧？
1: 哦，哎，那批菜不是你代表招待所爱心赠送给厂里的吗？
2: 谁说的？啊？
9: 唐主任说的，而且是当着咱们纪律检查小组的人说的。
2: 哦，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挣几个钱我献爱心？我脑子有病啊我？
1: 那明白了，那这么说就是老唐欺骗了纪律检查小组，是吧？
2: 那肯定的，这明显是胡说八道嘛！我给他打电话。
1: 来来来来来来，咱捋捋啊。
2: 这还捋什么？
1: 今天上午，厂里的纪律检查小组到你招待所检查工作，你跟李二同志都没在岗。哎，小明，
9: 哎，
1: 咱们厂这个纪律检查的条例，那规定是怎么规定的？
9: 扣发离岗人员3个月工资，做待岗处理，计入第一批下岗人员考核名单。
1: 那你毁了，完蛋。
9: 唐主任说让王元义跟李燕去菜市场买菜送给食堂，算是招待所给员工的福利。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吗？那如果唐主任撒谎的话，纪律小组可就得照章办事了。
2: 哎呦，是老唐说的没错。我跟李燕确实是送福利献爱心去。
1: 哦，真是送福利献爱心的了。
2: 好，
1: 我还以为你又利用工作时间上哪混去了呢。
2: 哎呦，这昨天你不都不让我卖了吗？我哪还能不长记性？
1: 对，那这样，小苗啊，
9: 哎，
1: 你让食堂那边写封感谢信，咱就感谢感谢招待所的袁毅同志、李二同志，把事情说清楚，咱们以正视听。
9: 行。
2: 对，是，以正视听。
1: 那慢走。把那份给我。 不收拾收拾他，真把我当成金库了，三天两头到我这儿求钱。

0: 爷，你怎么来了？哦，我刚去你们校办工厂办完事儿，给你办公室打电话，你们主任说你刚出门。
1: 你有事啊？
0: 没事儿，你不顺路送你回家吗？
1: 这么好呢你？哦对，这是我同事陶玉。
2: 你好，你好，
1: 正好跟你顺路送过去来。
0: 对，上车吧，一脚油的事儿。
1: 姐，我家就是在胡同对面呢，上次你还去过呢，你忘了？
0: 对，你看我这脑子，
1: 谢谢，那我先走了，再见。
0: 再见。
1: 你什么记性呢？我都替你尴尬。我知道他家在哪儿，
0: 那你还让人上车？
1: 我是想让你俩认识，给你做个媒。坐上。
0: 哎，
1: 你这别上车，过来。赶紧的，快点。
0: 干啥？是不是挺好？
1: 怎么就好啊？这就见了一面，能看出啥来呀？
0: 这倒也是。那明天我问问他，我让你俩再见一面。
1: 问什么问啊？就你还大学老师呢，还干着保媒拉纤的事儿。哎，我大学老师怎么就不能保媒拉纤了？记得的事儿，真好。
0: 行了，赶紧上车回家吧。
1: 哎，那直接回那个老爷子老太太那儿啊。刘成晚上过去，他去市场买东西了，让我直接过去。
0: 那今儿怎么有时间啊？
1: 我哪知道呀？我跟你讲，人家陶玉是真不错，前年毕业直接分到我们中文系了，是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3: 真好，哎，行了，打住吧啊！想不想吃猪头肉，我上富士店给你买点去。
4: 你得及时装熟，我妈还有好好姐。跟
3: 你说个正事儿啊，
4: 你这么大年纪，还有啥事比这个更正经？
3: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4: 哎，花姑姑。
3: 哎呀，你是天天洗衣服啊？
4: 都是向上的，每次一出去再回来呀，跟你猴似的。哎呀，猴好，皮实。
3: 在你眼里，这是啥都好啊？
4: 那当然了，我这是丈母娘看女婿，那向上将来不得给我当姑爷吗？
3: 又来了。<笑>
4: 再说了，那孙悟空以前还是猴呢，那后来不就会七十二变了？向上将来也能变。
3: 变成妖精了。哎，好好，我师傅回家提厂里的事儿呗。那刘成领人做那个精简人员的方案快出来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你不用惶惶了，我按理说是不应该惶惶，那不管咋说，我也是他师姐，是吗？对呀。但是吧，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真下岗，我干啥去啊？
4: 不会吧？哎呀，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你说你多聪明啊！你说你以前啊，那都不会做饭，结果我那天一吃你做的那个墨鱼豆酱，哇，你现在真行啊！我爸那天都说你现在比我做的都好吃。
3: 哎呀，那还不是你们这师傅教的好吗？
5: 二姐，哎，好好唠啥呢？
3: 刘厂长，
5: 别这么叫，我说了不在厂里不这么叫。
4: 哎，刘厂长，人花布刚才问我呢，说你们机械厂那人员精简咋回事啊？
3: 哎呀，好好，你看我是刘厂长师姐，那我还用提心吊胆这事儿吗？是吧，刘厂长？
5: 行了，甭打听了，我心里头有数啊。
1: 说他有数是啥意思
4: 啊？这还啥意思？这意思肯定能照顾你们，你放心吧。
3: 是吗？这我也这么觉得。
4: 放心吧。
6: 下海得会游泳，在我的记忆里，你可是旱鸭子。
5: 老话都说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6: 还有一句呢，打死的都是犟嘴的。不过我了解你。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不会为了凑热闹赶潮流才选择。

0: 现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我也不想再后悔了。祝福你。
1: 厂长今天要自己下厨啊？
2: 难得给我一个露一手的机会。
1: 算了啊，你继续歇着吧。哎，正好陪爸唠会嗑。他天天啊想着给你们厂出谋划策的，不然他报纸都白看了。<笑>
3: 也是，爸现在一见着我就拉着我聊厂里的事儿了。
1: 哎呀，爸，但凡要是有一个文凭，那提拔起来当个精神干部什么的。哎呀，
3: 爸都这把年纪了，你说你们厂里现在提拔干部那都讲究年轻化，那是文凭的事儿啊。
2: 好好，刘成，
1: 哎呀，
2: 你俩回屋说啊，这边我来。
1: 你这几天好不容易说要自己露一手，你给他个机会吧啊！
2: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哎，让你跟给他得意起来。你说就买这海鲜，不是下锅一蒸就行了吗？
2: 瞧不起我是吧？行，那我再做一个蛋黄焗螃蟹。哎妈，家里有炸弹吗？
1: 哎，别，你那螃蟹我刚看挺新鲜的啊，你就这蒸了最好吃。你那
2: 哎，是是，那个，
1: 不要了，
2: 不是，快，
1: 这个很热。
2: 万一用得着呢？
1: 哎，
2: 好好说的对。 这个海鲜啊，咱海边人还得吃原汁原味的啊！
1: 这还挺新鲜的。哎妈，你继续休息吧啊！正好你帮我盯着向上做那个卷子去。
4: 我让他出去玩了。啊？他一回来就学，就让他出去玩会儿吧。那院里孩子们都在外头呢。
2: 哎呀，我说呢，这好一会儿都没听到声了，出去玩了。
1: 刘成，
2: 哎，
1: 那你系上那，
2: 来来来，
1: 别把衣服搞脏了。
2: 走嘞。 甭管了，您歇着。来，
1: 两忙，今天我想服了。
2: <笑>行，还多大点孩子呀？他们玩点很正常。向上也是，孩子真不错。每回我来不是看书就是学习。<笑>
1: 这不是学习的车吗？我咋不知道他今天要回来啊？
2: 哎，学习回来正好，爸说要去一个什么乡镇铸造企业，让我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笑>
1: 顺道把圆圆捎回来了。你先进去吧，你把车收拾收拾，明儿去车站接客户，别让人笑话。行。
5: 哎呀，你要不还是进屋休息吧。那个柜子里有酒，你要不陪爸喝点吧？
2: 哎，得嘞，那我找出来一瓶，晚上咱喝点。
6: 回来了，嗯，回来了呀。
7: 哎，
6: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你也够快的，打的回来的。
7: 没有，坐学习车回来的。他正好在我们的校办工厂办事，顺道就给我送回来了。
2: 学习呢？
7: 哦，他擦车呢，一会儿就回来。
6: 行。
2: 爸，我出去买两瓶啤酒去啊，晚上咱喝点。
6: 啊。哎，你要不想喝的话就算了啊，你这天天应酬，每天都喝。
7: 没事，小酌怡情。
2: 等着我啊，爸。
7: 我帮你。哎哎哎，
2: 喂，慢着点啊，向上。
8: 学姐。
2: 大哥，本来晚上想跟你喝两杯的，这厂里又呼我，赶紧过去一趟啊。
7: 行，先忙厂里事儿了。
2: 哎，
7: 向上，你得叫你回家吃饭呢啊。
8: 哦，那我明天再跟你们玩，我先回家吃饭。
9: 下班了，能有什么急事儿？连个热乎饭都不让你吃。
10: 明是重要的事儿吧，要不能这么急着走呀？哎呀，他在家也这样，吃一半饭就走，没事。哎，咱这个厂长啊，不好当。
9: 我们厂子现在像什么呀？有人说像一只蜗牛，大家觉得像吗？反正我觉得像，因为。 我们都背着厚重的硬壳，吃力的往前爬呀，爬呀。
11: 也有人问我，刘厂长。

0: 你们机械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实话实说，我们更像一头头小驴，争着抢着往老驴的背上爬。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上面，而是下面。再不下驴，底下的驴就会被压散架，上面的驴也会摔得鼻青脸肿。
1: 刘团长，这驴要怎么下呀？
2: 两个字，改革。厂长，那到底怎么个改法啊？他是想让咱们从驴身上下来呗。
3: 那这不就是下岗吗？
4: 下岗啊！
3: 我告诉你，这原来不是要下驴啊，你这是要下神呐！
2: 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你这是啊？
3: 哦，
2: 我总结一点。
5: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6: 反正刘厂长敢砸我饭碗，我就上他家砸他锅去。
7: 哟，
8: 魏总，看把你能的，
7: 你要这么能干，还怕下岗？
5: 就是，咬人的狗不叫。哎，你说谁是狗？
7: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说这些有啥用啊？
8: 我看现在厂长都搞下岗，那下岗都快成时髦潮流了。
9: 什么时髦潮流？哎，
10: 小木，你不怕下岗？我咋不怕呢？我们家那口子那电磁厂早就半死不拉活的了，我们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着。我要再下岗了，那全家喝西北风去了。
9: 还是的，杨师傅，你咋一点都不慌呢？我有什么可慌的？
10: 我在咱们车间这么多年了，那轮水有什么都我给你瞧呀。我说歪嘴，这把你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要是刘婶，你是厂长，你是让咱这帮老帮子下岗，你还是让那些年轻力壮的下岗？这点事儿咱们明白吗？不可能，我都是咱们厂里老师傅了，咱们厂就是倒闭了，他也轮不到我。
8: 哎，主任，哎，大个儿呢？啊，他刚才跟我师傅出去了。这都几点了，你们还不吃饭？
10: 不饿？
8: 吃不下去。现在在咱们车间啊，只有两个半人能吃下去饭。
10: 什么意思啊？
8: 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师傅，半个烟花。
10: 哎，杨师傅，啊，你刚才不是说厂子倒闭了，轮不着你吗？你少说点话。
11: 我不是为了大家担忧吗？哎呀，歪嘴儿，我觉得现在还得再多半个了。
10: 还有谁？
11: 那能有谁啊？那只能是丁大个呗。还有啊？哎呦，哎，不行不行，这鱼头得冲着哥。
12: 干啥呀？这是
11: 吃个晌午饭嘛？在哪儿吃不是吃啊？是吧，哥？
12: 不是你转这么多，咱俩能吃了吗？
11: 吃不了，咱打包回去，晚上再吃呗。
12: 你说咱工友都这么多年了，我这第一次请你下馆子，所以我不能少点了呀。
11: 咱俩下不下馆子，那不也都是工友吗？啥事儿求我啊？啥事儿不就都搭把手的事儿吗？你这一说搭把手的事儿，我就更惭愧了。你说上次厂里面让买圆石鼓的事儿，把我给愁的，真的愁坏了。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幸亏哥你帮我解了困了。
10: 我这心里面一直都是心存感激。再喝一个，明白。你找我出来，请我吃这顿饭，是不是为了厂里改革的事儿？
11: 主任，我还怕您吃完了呢。给，哦，
10: 这个您嫂子炸的，
11: 啊，谢谢。
10: 我海盗，
11: 谢谢。
10: 尝尝，
11: 那我吃哈，
10: 尝尝，怎么样？ 嗯，有点管子味儿。哎呦，我尝尝，行了，您留着自己吃吧。现在谁还能吃得下这饭呀？那就是你干活干少了，早上饭还没消化呢。哎呀，主任，您可不敢说我干活少呀，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11: 怎么着，怕下岗下你头上？
10: 不敢说，是怕，这心里呀，多多少少有点慌。
11: 建国，
10: 哎不，主任。 您跟刘厂长都是师兄弟，要不您帮我说一说呗？
11: 杨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建广吧，这样我听着得劲儿。

0: 至于这下岗的事，我觉得你也不用特慌，这还没定下来呢。
1: 定了不就完蛋了？
0: 提前给刘厂长喷个预防针。主任，你看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了，您就帮帮我们。得，我这下班啊，得去趟夜市，再买2斤刀鱼回家炸炸。
1: 哎呀，不用。
2: 你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让你嫂子给你炸呗。吃人嘴短，我还你2斤炸刀鱼。
1: 不是，建国，建国，
2: 算什么东西？算我给下装糊涂。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是帮不了你。你说，我要是开了这个口，那刘成上不得乱套了，对吧？今天来一个说情的，明天来个递话的，那他让谁下岗？
1: 啊，他还咋改革？哎呀，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挺为难的，可是你说我家那情况你也知道啊，这老太太三天两头还得往医院跑，这家里孩子吧，一堆乱事儿。但是，要是真下岗了。
2: 家不散了，大哥，你这个困难啊，不光我知道，刘成他也知道，我想他会通盘考虑。啊，您说不能让我下岗？咱厂子呢，这是个国营企业，再怎么说，厂子也得考虑这个群众的困难。
1: 是吧？对对对，厂里肯定能管啊！不瞒你说啊，我呢，我套过刘成的话。刘成说啊，不管谁当这个领导，那都得用干活的人，对吧？他再怎么改革，他也不能把这个干活的人给改没了。真怎么说呢？
2: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3: 那咱得把这活干好啊！哎，干得漂漂亮亮的。
4: 哎，这话没毛病啊！咱只要把这活干好了，咱就啥也不怕。
3: 对呀，还怕什么呀？
5: 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3: 哎呀，你们不用多想，刘成那人行，心眼好着呢。我能不了解他吗？我是他师姐呀。啊，对呀，那这么多年感情在呢。 师姐一开口，那刘厂长指定得给面子。就是啊，花姐。哎呀呀，你可别搁这拍马屁了。其实多大点小岁数还花姐？你就以你都不亏呀。
5: 花姐年轻，看着也就20来呢。
3: 你先拉倒吧，就你那点小心思，你根本就藏不住。要我说，你有这心思，你不如把活干好去。
5: 对对对，你活你必须得干好，你把活干好了，
3: 花姐再能给美颜几句，那不更稳妥吗？
6: 行了，知道了，干活去。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7: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8: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9: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
1: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7月13号，民生播出节目多病的村路，聚焦白城松原部分村屯道路雨后泥泞难行、通行受阻等民生问题。节目播出后，两地相关部门迅速落实整改，实地核查隐患路段，针对性开展道路修缮整治，着力解决群众出行痛点。
2: 此前记者走访发现，镇濑县大屯镇带头村前六家子屯和后六家子屯硬化路面覆盖率不足，每逢降雨，路面积水淤泥，泥泞坑洼，给村民日常出行造成极大困扰。接到问题反馈后，镇村两级快速开展修缮整治工作。
3: 目前

0: 现在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项目了，正在等待项目的审批。现在呢，正值雨季，我们在了解到村民诉求后呢，正在对那个柏油路段进行修补，把那个低洼和重点泥泞路段垫一垫，缓解咱们老百姓雨季出行难题。然后等到修路的项目批下来以后呢，这个问题就能够彻底解决了。项目的事儿难以一蹴而就。 但村民生产生活面临的难点却是迫在眉睫。目前，当地已调配砖土碎石等物料，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对重点低洼路段填补压实。经过集中整治，原有泥泞坑洼路段通行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1: 村里面帮我们修一下的这条路，使我们村民行走方便很多，挺好。
0: 针对大安市两家子镇同心村水泥路被风电项目，重型车辆碾压损毁，完工一年未复修的问题。大安市此前已启动破损道路修复项目，结合路况编制设计方案，原计划7月初开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工期延后。
2: 目前，大安市已组织属地乡镇交通主管部门联动涉事企业敲定修复方案后，迅速进场施工。现在咱们所处这个位置啊，是破损道路修复项目两家子镇同心村内的路段，全长呢8.8公里。沿线企业项目施工结束后啊，我局第一时间与企业进行了对接。
3: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实地踏查，并根据实际路况呢，编制出了相关的施工方案。目前呢，已进入了施工期，预计9月30日前完成修复并通车。
0: 目前正进行路面平整和混凝土路面浇筑施工，
4: 现在已经增加了机械人员、物料投入，尽快完成路面修复施工。
3: 现在看看机械、人工全都上来了，该往修路来了，老农民惦记这事儿有着落了。
0: 前安县道子乡针对垂子村路面积水异位、乃至村道路断档两类问题，由乡村两级联动实测，同步推进专项治理。针对垂子村5处低洼积水路段，当地组织人力机械清理存量积水，修建疏导沟渠，将雨水引流至西侧闲置地块。
5: 这次我们村出动了人力、车力，把路面的积水已经清理完毕。现在是也没有臭味了，百姓出行也方便了。针对以后雨后下雨天，村上出动流动的水泵，完了呢把路面积水抽干净，让百姓呢出行方便。
6: 我们的道方的水清理干净了，道路也畅通了，臭味也没有了。
7: 村民也走路也方便了。我们这个项目是以工代赈的项目，地道项目修到这嘎达就是指标已经没有了，所以就没修上。我们已经筹措资金，已经开始动工。此次镇赖大安、前安三地针对涉及问题例行立改，举措各有侧重，均对群众诉求做出了实质性回应。村路治理不能干等计划项目，而要立足当下需求，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 有问题就解决，才能让条条乡村路都成为群众的放心路、顺心路。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0: 过来看呢。巴基啊，巴基啊，
1: 没有了啊！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
0: 给我给我！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我没有了没有了来。去海边丈夫妹子吧，
0: 碰劫桃啊，
1: 胡乱卧桃女卧鬼，
2: 留下一个
1: 留下一个留下一个
3: 留
1: 下一个留下一
0: 个留下一个留下一个
3: 我们俩啊，我们俩
1: 还没有杨玉
4: 杨玉
3: 杨玉
1: 玉
4: 玉
3: 女
1: 玉
3: 女
1: 玉
3: 女
1: 玉女玉女杨玉女
5: 两位看到了，因为你们的闯入，当地村民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你们今天的任务是需要融入这个村，第一步就是要听懂并学习当地的语言。请你们将刚才听到的内容传递给下一组成员，最后一组成员需要准确地猜出争执的内容才能过关，否则你们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6: 最后我们请我们的村民再给你们两个演示一遍。
1: 去海边干不没问题吧，
7: 去海边干不没问题吧，
0: 红砖头浪牙断，
8: 红砖头浪牙断，
1: 红卧头女卧鬼，
7: 红卧头女卧鬼。
0: 今天我们根本没有养鱼，
9: 为的呢没有养鱼。
0: 啊，
3: 不好意思，不是，那您刚才再说一遍后，
0: 为的呢，没有养鱼，
8: 没有养鱼，
7: 嗯，收到
8: ，OK，
1: 女战不许吧，
7: 女战不许吧，
0: 莫你亲莫看，
7: 哎，应该是我们一起去看吧，
8: 啊，对，一起去看看，
7: 最后还有一句词是，
8: 哎，你会说普通话。
1: 谁呢？
0: 他刚才讲的是母语，应该不是普通话。
8: 你也会说？
0: 来继续。
6: 好，相信你们二位已经记住了他们这段的内容和动作。现在请你们去先叫一个人起床，并让他选择另外一个人。
7: 好，走。
8: OK。
10: 少南，
11: 王小艺，
10: 起床了，起床了。
8: 那我们开演吧。
7: 去海边吧，因为呗。嗯。
8: 浪我快，离我开！
7: 浪我快，鱼我快！
8: 浪我快，鱼我快！
12: 这是我说的，嗯。然后他说，
7: 我说的是浪我快，鱼我快。我说的是浪我快，鱼我快。浪我快，鱼我快，这不是我的吗？
8: 不知道啊。
7: 哎，好冷啊，好冷啊！你快抱我一下。
8: 我靠，你肯定冷死了。
7: 冷死了，快抱我一下。
8: 真的是太冷了，朋友。
7: 女权不喜欢。
8: 啊，六百五一万元。啊，六百五一万元。
1: 六百块钱我丢人。
7: 去海边浪漫一番。哎呀。你有养鱼吗？
13: 你有养鱼没？你们要鱼吗？你们要去捞鱼吗？
7: 啊，太难了。
13: 浪莫怪，鱼莫怪。浪莫怪，玉莫怪。
8: 浪莫怪，玉莫怪。
13: 这是我的词儿。
8: 这是我的词儿吧？
13: 我的词儿。别别别别闹了！
8: 凤牙，凤牙头，凤牙头浪断。
13: 浪越大，鱼越怪。
1: 把头骨给搞断了，要先拿。
13: 连月都别捕人啊！浪什么？
7: 浪越大鱼越贵。哦，
13: 破译了一句。
8: 浪越大鱼越贵。
13: 对，浪越大鱼越贵。啊，今天去海上捕鱼吧。你说今天浪很大，今天去海上捕鱼吧。
6: 好，现在请各位再回各自的房间，快速换上衣服。
7: 我刚一句没听进去。
6: 请最后一棒，朱烈。
7: 我第一句话谁来着？
14: 出海吃大鱼，
15: 今天浪太大了，
14: 浪越大鱼越贵。
15: 那你说去不去嘛？
14: 你问别别理。
7: 全错吧，应该。
13: 我觉得应该有80%的正确率。
6: 好，来，请公布正确答案。
1: 这片干不没得吧？这个沙滩为什么不能用？啊？轰动啊，乱动啊，因为风大。

0: 浪大。哦，
1: 对了，
0: 混卧草，鱼卧拐，风浪越大鱼越贵。
2: 真的是风浪越大鱼越贵。
0: 我的又没有养鱼，外地人又不吃鱼。
2: 外地人又不爱吃鱼。
3: 爱吃鱼，爱吃鱼，我爱吃鱼啊。
0: 绿长不会吃鱼吧？你怎么知道的呢？嗯，绿长不会吃鱼。
4: 不信你问他。

0: 月亮兄弟，你们爱吃鱼吗？哇，好难啊！
1: 太难了，
2: 好加密啊，好想学啊！
3: 其实是有七句。我们只需要你们达到三句以上，但是很可惜猜对了两句。哎，
4: 不对啊！
5: 不是啊，有啊！
4: 我们都猜对了呀，
1: 张口闭口就来了，
0: 真的有三句。
3: 请黑衣人。
0: 黑衣人。
3: 导演，黑衣人。啊！猜题失败，请黑衣人把所有人带走。
4: 什么？
0: 什么？
5: 海浪的声音。
3: 请大家转身入坑。
1: 入坑？
4: 入坑？
3: 接下来这关考验，如果成功，村民将会为大家解锁这整片海滩，你们将有机会获得海滩小超市。
1: 哦，超市吗？
4: 超市啊！
5: 哦，真的？哇塞！
0: 如果是你来的话，你想提一个什么样的房间？
6: 能提超市吗？哦，
1: 超市。OK。
3: 我们将公布你们其中一个人所要回答的问题。其他人讨论，给出统一答案。每答对一道题加一分。如果你们总分超过六分，获得胜利。回答不一致，你们将接受沙土的掩埋惩罚。啊！哇！海浪马上就要上来了，
5: 好恐怖啊！我感觉，我的妈呀！
1: 那边的朋友们，你们好。老刘怎么看不见呢？老刘，
5: 你的上半身好短啊，老刘。你看，你看人家的，就一个头。
3: 对于刘潇旭来说，最怕听见别人如何评价你。
1: 这个有点难啊，
2: 直接埋我吧，可以吗？
3: 来，来。这一题请王小艺给出答案。
5: 我吗？我跟他不熟的，老师。快点，你说一个。
1: 演技不好。
5: 我觉得是老，长得老，身高矮，演技差，人缘差。
4: 哎呀，快出坑了，出坑了。
5: 不行了。再见了，妈妈，请关门。皮肤差，脚臭，不爱干净，肯定有吧？这么多，
3: 请揭晓，
1: 三二一，没有怕的，
0: 没有怕，
1: 没有怕的，
5: 刘小旭，怎么这样啊？
4: 我刚才都给这么明显了，我说来，
3: 来惩罚。
5: 姐，我们这么恶毒的评价你。
3: 浩南，你认为在他们之中谁的颜值在你之下？哎
5: 呀，他说都在我之下，
1: 所有人
5: 写五个人的名字。我跟你说，以浩南的高情商，他不可能轻易得罪某一个人，因为他如果写一个人的名字的话，情商太低了。
1: 对，
5: 他要写就都写，
1: 他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行为出现。
5: 五个人的颜值都在我之下，
1: 有道理，
4: 有道理。哎，
5: 我觉得也有道理。
3: 三二一，小易给出你正确答案，
5: 都在他之下。哎
3: 呀，揭晓题板。
4: 他说要写一个人。
5: 情商太低了，
3: 大家快一点，这个浪啊离你们只有很小了，马上就要淹到你们了
5: 啊。哦，真的真的马上上来了。
3: 小叶，如果必须现场拉黑一个好友，你第一个拉黑谁？
5: 好好难啊，你有思绪吗？这个好得罪人啊。是我吗？
4: 我很小叶啊。
1: 老刘就决定是老刘了。王小艺，卖队友的时候到了，王小艺。
3: 三二啊，
5: 等一下，太难了。
3: 写题板。
5: 随便写一个。
3: 请剩下五位可以讨论。

0: 我觉得写我，
1: 他会不会不想拉黑人啊？
0: 哎，也有可能啊。小易，他笑不是？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个少男，写我呢？
2: 答案是，
3: 答案是
0: 我。赢了！
4: 哇，我们赢了！
2: 好，恭喜记一分。请问陈天祥，洗澡最先洗哪个部位？
5: 哎，先洗头。
0: 我觉得是头，
4: 就是头，就是头。
2: 二一，
5: 头。哇！
6: 果然你们最了解彼此。
2: 林墨对自己身体哪个部位最满意或觉得长得最好看？
0: 眼睛。
6: 手。
0: 头皮。
6: 他是爱豆，我觉得他不应该最满意他的脸吗？相信你的第一直觉，脸。
2: 好，请公布。贾一轩，你觉得在座的演员们哪个演员的吻戏最好？申浩南给出正确答案。
0: 申浩南自荐一下。申浩南，相信自己的第六感。他自己
6: 真的是我，我的错。
0: 太牛了，
6: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自信。
0: 我觉得我们要按照对方的逻辑来写这个问题。
6: 对对对，
2: 请申浩南作答。在你们几位男演员之中，谁的演技在你之下？
0: 我知道了，
6: 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了，
6: 我知道了。我感觉我已经能猜到大家的答案了。
0: 我知道了，都在，
6: 都在。
0: 来，三二一，
6: 全都在他之下，
0: 全都在他之下。不愧是我的队友。
2: 来，最后一道题。逃离横店的那天，整蛊陈天祥P了一个假热搜。陈天祥作答，谁最有可能上整蛊你的那条热搜？
6: 谁啊？不会是你吧，林墨？
7: 我有一计，用 AI 生成一个那种微博热搜，就是陈天祥恋情曝光。
0: 我觉得按照陈天祥来说的话，应该是写没有任何一个人。
6: 我觉得是，
0: 对吧？没有任何一个人。OK。
6: 真的？
1: 我写的是没有可能。
2: 恭喜大家成功解锁你们海边的超市。但是呢，你们得自己搭，我们把材料什么的会给你们放在平台上。超市里面的东西一会儿我们会有游戏来获得，你们可以去仓库领取物品。
8: 来消费
6: 什么的。哎，家人们，
8: 你们有没有管？
6: 哎，谢谢啊。
0: 不能多拿点钱再给垫一垫吗？
7: 走吧。
9: 哎呀，这海边的妖风也太大了吧，要打造我们的镇树庇护所。
10: 我的庇护所已经随身携带了，风再大都钻不进来。
9: 哦，那万一大小屋的时候下雨怎么办呢？
10: 防水更简单，轻轻一抖就全干了，而且耐磨耐造。
9: OK， 那我选雪中飞做我们的十二星座专属庇护所。
10: 恭喜你，即将入住雪中飞移动堡垒。大家一起搭建吗？
9: 来来，我这边需要一个帮手。哎，
11: 怎么弄？
9: 你得把这个抬起来。
11: 这个？
9: 对。
11: 这个抬到哪儿？
9: 等我把这个取下来啊。
6: 抬到就跟他那个孔对齐。
11: OK， 你好了吗？
9: 没有。拧不动，哎呀，这太难拧了，需要这个东西。

0: 似乎是这个房子就是我一个人建设起来的。把他们避开，单拍我。他绝对是在，你是不是在整我呀？哎呀，
1: 终于出来了，我整你个啥呀？来来来，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等一下，我先把这个穿进去，好吧？然后我再穿这边，好吧？好 ，wait， 等一下，我看到你拧不进去怎么办呀？

0: 你要把我手拧到了，
1: 你来嘛，看着容易给，来呀，来呀，
0: 哎，你不要动，你不要动，
1: 我没动呀，我动了吗？来来，你把它砸进去，把这个砸进去，对对，先把这个砸进去，把这个先放进去。
0: 还要抬吗？不是，这不是标准的型吗？
1: 好，进去了，来拧吧拧吧。
2: 哎，我们这边进来了，我们这边进来了。
0: 对啊，我不得不说，我就是鲁班。OK， 我这边拧好了，
1: 我这边也 OK 了。
3: 哎，我这边也可以了。
4: 那我这边也好了，我这边松松的，刚刚好，
3: 齐活了，好厉害啊！
5: 恭喜各位搭建好了你们的这个小超市啊，你们可以去仓库领取物品。
0: 这是何意？
5: 你们需要挑选五个人，每人有五分钟时间，每次一个人在不碰到铃铛的情况下带出物资。
0: 这也太简单了吧！哦，他铃铛只要让铃铛不响就行，或者让他们听不到铃铛响也行。
6: 喂啊嘞，喂喂啊嘞，
3: 再来一起。喂啊嘞，喂喂啊嘞，喂啊嘞，喂喂啊嘞，喂啊嘞，喂喂啊嘞，喂啊嘞，喂喂啊嘞，快快爬呀！
0: 快爬呀！快快！啊，这也出来！
1: 我起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好，
1: 哎呦我的妈呀！好，出来出来，谢谢。
6: 哎呀，真是的，这铃铛咋就能响？
1: 我来，我现在强的可怕。哇塞！这个好简单啊，
3: 好厉害啊！
1: 啊，我什么时候碰到的呀？
3: 这个好难啊，这怎么可能不碰到啊？
0: 他直接爬过去不就行了？
7: 你最高的高度可能就刚一个头。
0: 你俩谁要试一下？直接爬过去不就行了？
1: 哇，你太薄了，我真的。
8: 可以啊。
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
3: 喂！哇！哇！这个太厉害了！
1: 快快快！
4: 不行，这个有点。太少了。
3: 豆腐的包是什么？
9: 豆腐的包。
1: 豆腐的包是啥？
3: 豆腐的包，有个豆腐的包。
0: 哦，狗的包，狗的包。小易，你从那边把这个东西给我砸过来。
3: 他说只要不碰到铃铛就可以。快快快！
6: 哎，不不不不不，我知道了，小易。
3: 哎，去外面捡，去外面捡，去外面捡。
6: 小易，小易。小易，这边！
3: 一、二、三！
1: 哎，不用爬了，不用爬了，你不用爬了，你不用爬。我来，我来，我来！我现在强的可怕，这个好简单呀！
3: 快快快，林木！嗯嗯，你是卧底吧？
6: 你在耗我们时间，
3: 对，我们只有五分钟了，那个鸡拿不出来怎么办？
1: 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等会儿看我的行动。

0: 我一把把全部物资给你们拿过来，我让导演组破台，我跟你说啊，
1: 斜斜平一点，转个身体，转个身体。
0: 你们把那只鸡抓出来！快啊，两分钟了！要衣服吗？要什么都拿，哎，算是卧底吧。我先进去吧。哎，漂亮！把鸡拿出来呀！
1: 快，我们主要是想要那只鸡。
0: 鸡在哪儿啊？
2: 转身就走了，想下定了某种决心。哎呀，
0: 林哥，你是不是我？他有任务，他有任务。
3: 我们还
0: 不是我真没有。你这有这么多，你这有这么多吗？这是我的，是我的。哎，
3: 打一个大喷啊！
0: 快！速！
4: 刘老师好灵活呀，这是什么姿势？哇哇哇哇哇！我想说出怎么出啊？
3: 天哪！哇，天哪！再低一点点，再低一点点！加油！加油！加油！哦，
5: 就差一步，就差一步，就差一步！哇！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但是现在可以先去吃饭了。
6: 走吧，
5: 走吧。那我们先把这个一起翻过去。
3: 对，太好了，终于可以吃饭了。
5: 哇！
3: 哇，这里面有大虾。
5: 有豆腐，有鸡蛋糕。嗯，出这个玉米。哇，豆子是不是没有？嗯。
7: 算个零后面。
8: 等他们来了，我们如果出镇上经费，是不可以去赚他们的钱。嗯。
7: 我们如果去镇子上，肯定要消费的。
8: 不消费不完了吗？去走走看看得了吧。
9: 吃东西、出海这些都要花钱，不可能完全不花钱吧？
10: 可以让导游去刷脸。你们好，大家好。
11: Hello，Hello，Hello，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民宿。我今天呢，主要来找大家呢，是因为大家在这里住的这几天，我希望大家呢更加的了解这个村庄，然后也希望大家更加的融入到我们村庄里面来。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哦，今天晚上7点，我们要不要邀请一下我们村里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人来跟我们一起吃一顿晚餐？
12: 然后呢，邀请的宾客名单，袁老师、校花，还有卓方夫妻这几位，并且呢，你们要在2小时内找到他们。
13: 老师，卓方夫妻，
14: 校花是吧？校花，
15: 我看见这马我都要开2次，他说一次我真不行。
16: 辛苦大家就按照我们这个线索去邀请一下他们吧，然后晚饭由你们为大家制作，这样你们也能更好了解当地村民习俗。
17: 好，希望你们玩得开心。
18: 首先，我觉得就是两个队里面一个队带一个女生吧。
19: 那我们仨，你们仨，走。
20: 川卡帕一起放肆玩，本节目由卡帕独家冠名播出。
21: 雪中飞散客冲锋衣，本节目由宝藏国货品牌雪中飞联合赞助播出。
22: 那我们先走了啊！校花在哪里啊？我们去找校花。你知道吗？我在学校我是校花哦。嗯，
21: 你是校花吗？
22: 对啊，我是校花。
23: 校花。
0: 哎，等一下，他最后还有一个线索是什么来着？啊？
1: 情人吧。
11: 不用了，问岛民就好
0: 了。那个故事。
2: 哎，这里有两辆车。
0: 哎，真的？
2: 对。
1: 阿姨。哎。
2: 姐姐。
3: 姐姐。
2: 姐姐。
3: 两辆车可以都租给我们吗？
5: 可以呀，电话那就联系你，拿一个联系我找书记。
2: 哦，好，书记。
1: 我是书记。哎呀，
3: 书记，
1: 书记，我想问问你，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就是浙方夫妇吗？
6: 浙方。
1: 对。对。
11: 浙方。这个我们邀请的宾客名单有浙方夫妻这几位。
1: 浙方夫妇。哦，不懂哦。那附近有没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这个村子里。
6: 老师，我们这边有一个台湾营造师袁老师，有啊，
11: 有啊，
6: 是啊，
11: 在哪里啊？
6: 就在我们村。来，我带你过来吧。
1: 来来来，我们走吧。
0: 我上车，
1: 上车上车，
0: 你可以吗？
1: 我可以，我可以。耶！走了。哇！哇！
0: 我们要不要找人借辆车呀？
11: 姐姐开得好快，
1: 算了，
11: 没法跟姐姐搭讪。哇
1: 哦！在哪里？
2: 啊，在里面。
11: 对，那我们就停在这儿了，走过去了。
1: 在这里，在哪里？老师。
11: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 我们可以进吗？
11: 可以
1: 进吗？
11: 可以，欢迎。哦。哇塞。
1: 哇。老师，我们问一下您的名字好。
7: 我姓袁，袁隆平的袁，晴天的晴，太阳的阳，袁晴阳。哦，
1: 袁晴阳老师，你是我们今天要找的人吗？
7: 是的，是的，
1: 是的，
11: 真的。
0: 你好，有肖花的联系方式吗？
8: 有。
0: 哦，我找到了。
9: 嗯，这是你。
10: 你好，
0: 肖花女士吗？
10: 哎，你好，是的。
0: 你好，我们想见您一面。
10: 哦，好，我现在在鱼排这边。
0: 哦，那我们现在去码头，那您就是是不是知道一些关于这个？中门村的一些故事，比如说爱情故事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故事，对吗？
10: 啊，同一个故事，有知道一点点，一知半解。
1: 哎，你看这个玻璃好好看啊！啊，
11: 哪里？
1: 这个。哦，是不是？
11: 这个玻璃在这儿还怪有意境。
1: 对啊，而且你看它这又有疤，就哗哗哗的都。
11: 有点变色，有点那种异空间的感觉。
1: 挺好看，我拍个照片。
11: 可以。
0: 那如果您给我们讲完了故事以后，您会愿意跟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吗？
10: 时间安排的可开的话可以啊。
1: 哇塞，那车好大啊！你看，你说他
0: 找到了，
1: 是吗？来了来了，马上拍个照片。
11: 你走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你。
0: 我等你们一下，肖恩。
1: 等会儿好像有点怪。
11: 哎，又是姐姐，哎，不会是？
0: 你就是。
1: 你就是这方夫妇吗？
0: 夫妇吧。
11: 真的假的，姐姐？
0: 我就是的。
11: 佳佳，
1: 你刚刚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0: 真的。
1: 还有一个，您知道那个这方夫妇吗？
6: 不懂。哦。
1: 书记，您叫什么？
11: 书记，您叫什么？
6: 我叫卓方。
11: 卓方。
1: 叔叔，您叫什么？
3: 李成康。哇
6: 塞！我们两个，
11: 快，老师您也坐这儿吧。
6: 你坐在我旁边了，来。这个是李家庄，那边是卓家庄，以前两个村是死对头，他就是天天打架。我姐姐就介绍说，就我嫁给他，我爸爸就不同意。后来呢，我姐姐也做他工作，我妈妈也算支持，然后呢，我们就走到一起了。哇！走到一起，那从我们嫁到这边以后呢，然后我们这边关系就好了很多，都
12: 不打现在就不会打架，
6: 他不会打架，天天都聚在一起喝酒。真的很友好，
11: 很好啊！哇，叔叔阿姨的爱情故事是两个村庄友谊的开始，很有能力，很传奇。
1: 那佳佳，我们晚上7点就去那边的民宿，我们不见不散。
6: 可以。
1: 哇，到了！
11: 您好，
0: 肖花。
11: 您是肖花吗？
6: 对。
8: Hello， 您好。
7: 终于找到您了。
8: 他们叫我花姐。

0: 哎，花姐你好，我们来想听您的故事，听您给我们讲故事。
1: 我们的故事平凡，人家平凡的故事，有没有什么故事？
2: 不平凡哦，海上。
1: 我是一八年回来。
0: 一八年回来的。
1: 嗯嗯。那你之前？之前我们也是去县城。 因为小孩子，小孩子读书什么的，都得那个。但现在小孩长大了，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这代人的话，对这故土的乡情吧，感觉还是有那么一些东西。嗯，还是。哎，
0: 等一下，那我想问一下，谁先开的口啊？啊？哎哎哎，
3: 你搭错了。
0: 不是不是哦不是吗？哦哦哦哦，
3: 这是我的老板。
0: 这是我的老板。哦哦哦。

0: 姐，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哎，你好你好，
0: 哇哇，这个桌子也好好看呀、啊，
2: 在我们东北就看不到这种东西了。
0: 东北，你哥你是东北的呀？
2: 嗯呢，
0: 你是东北的呀？
2: 是啊，我吉林的，长春的。啊，
0: 哎，哥是吉林的呀，我们昨天还在想我们要不要去吉林旅游呢。
3: 对，
2: 可以去啊。
0: 我们今天想邀请花姐去跟我们一起吃一个晚饭。
4: 可以可以，
0: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2: 既然你们基本上做饭，然后我刚好那个老家寄过来的大米啊，还有我们那个延边牛肉啊，哦，我给你们拿点过去啊。这个是我们东北大米，
5: 这么大一箱啊？
2: 对，是。
3: 哥，我们拿不了现在。
0: 是。哇，太好了！
3: 谢谢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
0: 来，我们来这搜物资来了。
4: 没关系，我可以叫小哥哥早一点把你送过去。
3: 可以啊，
4: 可以。
6: 花姐，那我们先走了。
7: 一会儿见吧，花姐。
4: 拜拜，拜拜拜拜。
6: 走吧，我们找浩南吧。
8: 我们要吓他们吗？
9: 可以吗？
10: 我也觉得我们吓他，吓他，
8: 吓
10: 他，
8: 吓什么吓他？
10: 躲起来，躲起来！
9: 哎，不是，我们跟工作人员换衣服吗？我们混在里面扛相机不就好了吗？
8: 把你衣服脱了。
9: 来，借我用用，给我个工牌呗。
11: 要录录。
9: 谢谢。
8: 来来来，相机给我，相机给我。哎呦，这个角度，哇，好帅，哇，大片。
3: 我的天，真的吗？有那种哇电影的感觉吗？哇哇，重庆森林，
8: 真的吗？那我这样，我来个出场，
3: 来，我给你 OK， 来来，三二一，开始。哇塞哇塞哇塞，

0: 是来了吗？是来了吧？
1: 哎，他们在那儿，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2: 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0: 他们过来了。快躲起来！我躲躲，你躲，你躲，你躲，你躲。我要躲，是你们躲吧？
1: 你待会儿看我怎么吓他们啊！哎，给带了一个礼物。手拿出来，
0: 来来，我给你，不是不是，我嗓子。
3: 他们人呢？
0: 他们现在不在了。
3: 你要喝水吗？
0: 我就是想，我刚才被卡住了。
1: 啊，你真嗓子？
0: 真的被卡住了。
1: 你被鱼刺卡了？
0: 太口渴，我咽不下去，我先把这一盘录完了之后，他们送我去诊所。
3: 天哪，老刘也受伤
1: 了。老刘也受伤了。
3: 他的手被划了，他现在正在去诊所的路上。
1: 我还说我想吓你来着呢。
3: 这干什么呢？这位两位老师，喝水吗？
0: 老刘受伤了。
3: 喝水吗？水要不要喝的？
0: 老刘，
4: 恭喜大家啊！解锁了我们所有的故事和邀请到了我们所有的嘉宾。我们现在在这个码头会进行一个演技挑战，看看你们的表演能不能打动我们的卓方夫妇。如果获胜了，你们今天晚上将获得大餐的免费食材。哦啊！挑战规则如下。我们根据卓方夫妇的爱情故事设计了剧情前提，现在我有三道题，大家可以先自由组队一下，然后老刘正在赶来路上，前面两位可以先演
5: 竞争。
1: 那我们俩来呗。
6: 我俩来哀求竞争对手把妹妹
1: 嫁给。你要演竞争呢还是演对手？
6: 我要演被求的人啊。
1: 也行也行。
6: OK。
0: 女子一路奔至码头，苦苦挽留。你苦苦挽留我吧。
3: 我从不回头，更不挽留。
0: 你要试着演出来。
3: 好吧。
0: Hello， 我回来了。
7: 小旭啊，

0: 你真受伤了，
1: 真的呀。
2: 我们再抓最后一个吧。
3: 哎，你别，你戴个手套啊。
2: 一二三，哎，完了，破了，破了，破了，破了。
3: 你把它弄破还是你破了？
2: 我破了。
3: 哎
2: 呦呦！
3: 哎呀，说了要你戴手套呀。
0: 我们都以为你骗我们的。哇，
4: 真是对不起你。谁演啊？你俩，我俩。
2: 什么任务？
4: 这儿有两个单子。
0: 有两个情节。
2: 哎，咱俩没搭过呢。
4: 没搭过这种是吧？
2: 对啊，咱俩没搭过这种。原本以为马上最后的分手，没想到转身之后还是选择了彼此。可以啊，情节二。
4: 可以啊，那咱们就这个。
2: 可以啊，这个。
4: 可以。
5: 一场一次，
0: 怎么这么感动的歌？
2: 他们俩怎么疯狂笑场？
5: 你在笑什么？
3: 你站在那儿就很好笑。
5: 好，来准备准备，一场二次。
0: 盲人。你给模样，
3: 你是谁啊？难道你是
0: 郝南江？
3: 郝南江，你要去哪里？郝南江，
0: 我都跟你说了，你不要来码头，我马上就走了。你就这么一个包，我所有东西我都放进去了，我带了铅笔还有纸，都说好了。我都去出国，我学个两年，我就回来了。
3: 那
0: 到时候等我学业有成，我一定找最好的医生，把我们治好。
3: 你走之前，我们可以再跳一次我们的定情舞吗？
0: 可以啊。
3: 恭喜
0: 妈咪，恭喜你，恭喜你，喜你，回去吧。
3: 你走吧。
0: 家在那边，
2: 家在那边。
3: 一定要注意。
0: 好，
3: 我会等你的。
0: 好的。
3: 终于走了。
2: 小易有反转。
3: 终于走了。
0: 我眼睛好了，我就知道你骗我，你这个女人，你骗我。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二场一次，音乐起。
0: 卓哥，卓哥，哇塞，卓哥，
6: 我昨天找了一个算命的，他说你的妹妹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7: 你休想！我不可能把我的妹妹嫁给你。哎
6: 呦，我求你了！
7: 你求我也没有用。我觉得我的妹妹还是不能嫁给你。
6: 为什么？
7: 你不给她饭吃，你不让她睡觉。
6: 那是我双胞胎弟弟。
7: 双胞胎弟弟，你还有个双胞胎弟弟？
6: 我已经把他杀了。他对你妹妹不好，我已经把他杀了。
3: 已经变成悬疑片了，是吗？自己演成什么，演得好吓人
0: 啊。好吓人啊。他
7: 我的妹妹她不爱你。
6: 从头到尾我都是一个小丑吗？
7: 对的。
6: 我的弟弟，哎，演不下去了。
7: OK 完了，我们这一趴走远了。
5: 三场一次。
2: 要走了。
4: 从哪开始就从哪结束吧。
2: 行啊，你不也说了吗？反正父母又不同意。想清楚了，那就走吧。
7: 还有路过的人，还有前景。
4: 以后，前景。以后我走了，就不回来了。我船在那边。
2: 我那边。

0: 你觉得大吗？
1: 挺大的呀。
0: 还能有船吗？今天
1: 不知道啊。
0: 算了，既然都想分手了，那定情信物
2: 什么戒指啊？定情信物啊？
0: 船都没有了，要么再凑合一天吧。
1: 我跟你说了，今天风大，你出不了海，你非犟，非不听。
0: 那你定情信物也扔了呀？
1: 你扔了吗？
0: 我当然舍不得了。
1: 我也没扔啊。哈哈哈哈哈。

0: 那
1: 回家
0: 打一把。
1: 来的时候一人一把伞，走的时候两人一把伞。
2: 我觉得这个好，
3: 太牛了！
2: 这刚才咱们两个那个好，
3: 太牛了！哇塞，懂事的赶紧该递本子了，
1: 递本子了，
3: 懂事的该递本子了。
4: 哦，这个哎呀，这样我们问一下卓书记，他们演的怎么样？
5: 演得非常好，今天让我大开眼界，真的。
4: 恭喜各位解锁我们的晚餐大餐的免费食物，我们现在可以回民宿，然后晚上我们7点不见不散，好吗？好哦。
6: 天然好材质，全家人内衣。本节目由舒适的松山棉垫行业赞助播出。高科技防晒衣就选美丽城。本节目由美丽城品牌行业赞助播出。穿上百丽赛车鞋，每一步都是高能名场面。本节目由百丽行业赞助播出，与博西和一起奔赴自然。本节目由中国高性能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博西和行业赞助播出。太平鸟让每个人尽享时尚的乐趣。本节目由太平鸟品牌行业赞助播出。走出我的灿烂，帕拉丁攀爬靴。本节目由帕拉丁行业赞助播出。
0: 备菜吧，朋友们。
1: 可以。
7: 我们分工一下，
1: 问一下我们的菜单。
8: 对，分工一下。
1: 现在有一个炖的羊脊骨，然后有一个可乐鸡翅、番茄炒鸡蛋、
0: 咖喱鸡，
1: 还有一个烧烤部分。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7: 改了。
1: 我给大家带了半只羊来作为我的礼物。
9: 这个腿我们应该怎么弄呢？
1: 这个腿怎么弄呢？主要是我也不会，然后我就请了一个人过来。OK 了，那个咱师傅已经到位了。哇，贾师傅。
3: 师傅是你？我就知道贾师傅。
1: 有谁有钻研过这件事情吗？
3: 我钻研过，贾师傅。
1: 那我要跟你提问了，为什么剃羊之前要先擦一下刀？
3: 为了干净。
1: 你得耍帅嘛，是不是？你平常拍戏之前不是也要这样？
3: 没有，我拍戏是这样的，拍戏一般就是他只拍得到脸，所以下面是这样的。
1: 之前跟大家说过我会剃羊，这个里脊要重。

0: 书剃下来。天呀，小贾，你现在很帅。好了，我们杨继骨出来了。
1: 可以啊，小贾。
2: 哎，所以你是从哪儿学的这个？
0: 打小就会干。
2: 我的妈呀，你太强了！
1: 那个脊骨先焯水吧。这就齐活。
0: 等一下。
1: 你觉得够了，能出锅了。
0: 嗯，好入味，而且
1: 可以是吗？
0: 嗯，而且感觉这个天吃这个带一点点辣的，
1: 对吧？
0: 爽，
3: 我们直接进来就可以了，咱
0: 就从这里来。
4: Hello，
3: 从这里来了。
2: 哇，这是什么呀？
3: 嗯，我们送的鱼啊。我们沿这边，
1: 谢谢。
3: 一起累了啊。
2: 我来吧，我来吧，我去把它端。
3: 书记家的鱼，哇塞！
5: 对吧？就是你们可以先进去吃的，马上就，马上就，马上就。
0: 好。哇！哇！
1: 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客，
3: 谢谢，我们也谢谢款待。
1: 那咱们直接给各位老师们来一个我们的口号吧。
0: 真的吗？
5: 对，我也觉得。
1: 对，来吧，老师们，请准备好。三二一，我们是
6: Best Best Squad。
1: 没听懂吗？
0: 欢迎你们，谢谢你们。
5: 我们是袁老师。袁老师是2024年从台湾来的，我们这个村子里，自己一开始是在民宿里办一个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的一个公益的项目。哇哦！然后公益项目越做越大，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门帮助孩子们学竖琴、画画、街舞，然后他们还有很多活动的一个公益机构。啊。
7: 嗯，我觉得今天看到大家来到村里，就带来很多活力，然后让有更多的这种新生力，然后来到村里，这样也是算乡村振兴的一种吧，这样。哦，
2: 好。
5: 然后卓方夫妇，我们一直听的是这方夫妇，
1: 对，这方夫妇，
5: 但是其实是卓方夫妇，他们是93年一月份，一个是李家村，一个是卓家村，在当时来说是两方是。水火不容，互为仇敌。哎
3: 呦，就算楚河汉界的那种。
5: 楚河汉界。
0: 因为芳姐其实还是很有成就，她是带着全村的女性，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带着她们一起去养鲍鱼。芳姐还说，如果说你不会没关系，别人不要你，我要你。哇哦。对。他会让进入这个行业的女性工作者在他那里面工作，而且能拿到很高的工资，所以其实很厉害。
5: 卓老师，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看我们刘肖旭老师的短剧。
0: 这不刘肖旭吗？
3: 我喜欢看短剧。哦，
0: 刘肖旭。
7: 他正在看你的短剧。
1: 对，他在看你的短剧。
3: 看了你们的短剧，我们很开心。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长长久久，长长久久。
5: 谢谢。
3: 敬你一杯。
2: 我是花姐。
1: 我们花姐。
2: 对，花姐，我们见到的方式比较特别。我们是坐了一艘船，坐了船之后，然后再去见的花姐。花姐她在那个海上开了一家餐厅，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她也是这个村子里面的村干部，特别特别厉害。
5: 我们要不一起欢迎一下吧？
1: 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1: 哇，欢迎各位有故事的人！
8: 谢谢大家，
2: 欢迎。
5: 我们先尝尝我们做的吃的吧。
1: 来吧来吧来吧
2: 来
1: 吧
2: 来
1: 吧！
2: 开动开动！哇，我要尝这个鱼。
1: 我也好奇。
2: 哇，这鱼好吃哎！
3: 这鱼就是我们海上养的鱼。嗯。
9: 为了感谢咱们的 X 家族带来这顿饭，我们中门村的村民们为大家提供了一艘出海的渔船。我们等会儿吃完饭，我们就可以上船海钓。
0: 海钓吗？哇，那我们可以拿那个鲍鱼跟那个海螺还有虾什么的。
5: 我们干杯一下，拜拜！
2: 干杯！
3: 大家辛苦了啊！
1: 辛苦。
4: 好，现在是这样的，出海前我们玩个游戏啊，
0: 可以，
4: 需要在节奏里往前传递帽子，好吗？我们看一遍，
8: 羊肉串，羊肉串，哇哇哇
1: 哇，哎哎，稀碎稀碎稀碎，这个演示我觉得不是很过关啊。
4: 为什么要这么演示呢？我们又是一个卧底的游戏。一共有两位卧底，卧底如果赢了就由卧底垂钓，其他人服务卧底。来，从天翔开始依次过来领。有的人纸片上画的是勾，有的人纸片上画的是叉，卧底是叉。
1: 哎，你这个表情啊，哎，我不是卧底，
2: 我不是卧底，
1: 我真的不是卧底。
0: 谁是卧底？谁是卧底？
4: 来，请各位就位。
0: 来，五六七八糟。
10: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我感到幸福，你拍拍手。如果感到伤心，拍拍手。
1: 那幸福
10: 你就拍拍手，
1: 怎么这么
2: 刺脑子？我刚准备
4: 好结束，
8: 是浩南包式的，
1: 我真的不是，
8: 是浩南包式的，
1: 我真的不是，这是什么意思？
8: 永远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浩南给了我两个，我没办法，我只能传给你。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这还有一个呢。
1: 我真不是。
10: 我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2: 我鼻子。
4: 好，大家心里有个数了，我们来第二次，我们再观察一遍啊。
1: 哪里有数了？
4: 三、二、一，开始。
1: 陈天祥绝对是陈天祥，差点把我砸死了。
8: 谁啊？
1: 绝对是陈天祥，怎么这么多帽子？绝对是他，绝对是他，
2: 绝对不是他，他戴的很准。
8: 我俩绝对不可能，
1: 你俩贼喊捉，贼喊捉谁？他们俩贼喊捉谁？
8: 身后男包是一个，
2: 刘老刘，你也有问题。
1: 我怎么有问题了？
2: 你有问题。
1: 我怎么有问题了？老刘，哎，我在观察你们呀。
0: 老刘还好吧？
8: 你咋有这样整你帽子的？
1: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们这么混乱的情况下，王小艺也有问题啊。
0: 我什么问题？
1: 王小艺扣我脑袋上，恨不得把我扣死。
0: 我要加速呀，问题是。
1: 把帽子给我扣脑袋上，扣成这个样子的吗？我拿都拿不下来，这个样子吗？
0: 陈少辰，怎么回事
1: 啊？不是，你不能这样讲啊！你我们都有卧底的经验呀、
0: 啊。太难了，这个游戏。啊、
1: 喂，我们反过来，
2: 来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
0: 你的高卢迪，你跟他说再见吧。
4: 三二一，放音乐。
1: 你要砸死我吗？我还来不及呀、啊。怎么这么多呀？
2: 三名，
8: 陈浩南，陈浩南，我包是你的。
1: 我也是那种接到什么，然后我就给对方什么的。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要相信我。
2: 三名，
0: 有礼貌吗？到底有没有礼貌？
2: 我俩一定是好人，然后我觉得贾一轩有50%的好人，我觉得坏人就在出现在他们三个当中，一定会出现两个人。哇
0: 塞！什么？
1: 你讲这种话，
0: 我受不了他了。
2: 刚才我觉得申浩南有很多人攻击他，我觉得我也攻击你。
8: 但是我又怀疑是申浩南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游戏太蠢了，他玩不过来。
2: 对呀、啊，因为这个游戏太蠢了。
1: 对呀、啊。对啊
5: 身后男，我不排除他蠢的几率，但是你在我的怀疑当中。
0: 我怀疑你，因为我跟你没有坐在一起。我怀疑你，因为你没跟我坐在一起。
4: 你的怀疑比这个游戏还蠢。
0: 你不就是你吗？
4: 我真不是卧底。此时此刻，我很想把我的牌掏出来给你们看。
7: 我本来想猜天翔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是卧底的话，他应该不会这么

0: 着急攻击别人会有点太跳脱了，所以我硬要怀疑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有一个吧。
1: 我戴的相当的好，我几乎不错。
0: 然后老刘也是三个帽子那个事儿，让我觉得他有点可疑。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1: 就他们俩。
3: 为啥？
0: Why？
1: 因为后面怎么会叠成三个帽子传过来呢？
0: 我是他叠给我的。
1: 那你怎么不怀疑他？他怀疑我了呀。
0: 我怀疑了呀，我说一个他一个他呀。你就说你那个三帽子谁给你的？
1: 贾一轩给我的呀。
0: 谁给你的帽子？
4: 我是他给我的呀。
1: 是他给我的，
0: 所以我怀疑他是对的呀。
1: 贾一轩，那个林墨，
5: 投林墨的有几票？
0: 先来一票再说吧。
5: 贾一轩几票？一票。
1: 怎么又一票了呢？我要被抽去了，大哥。
5: 两票，好，林墨淘汰。
4: 我觉得他是卧底，
0: 他肯定是卧底。
1: 他是狗
4: 人，
1: 所以那三个帽子就是你传过来的呀？
4: 不是我传过来的呀。
1: 那怎么扣我顶上的呢？
4: 他给我的，我就觉得是他。你就不相信？我觉得就是他。
1: 我来观察，我来观察，我来观察，
4: 绝对是你，
3: 贾逸轩。
5: 三二一，放音乐。
0: 我去，哎，谁呢？
1: 等会儿，
0: 谁给我跳？谁给我跳帽子？
1: 谁？
0: 我去。
1: 帽子给我呀！他俩是最乱，
3: 他俩真的很乱，
1: 最乱。
3: 左手一格就，
0: 我没办法。
1: 等一下，我的视角里面，小易是没有问题，他是这个动作啊，是这个动作。但是申浩南是这样的，他就没动过。
3: 对，就是申浩南。
0: 他把帽子都扔在地上了。
1: 我没有。我没有，
0: 大人，我冤枉。
1: 投申浩南的请举手。
3: 哎呀，这样就输了。
1: 申办，申办。哎呀，
3: 天，人在做天在看呐，我怎么可能是坏人嘛？
1: 真蠢啊！
5: 好，因为坏人的数量和好人的数量已经一致了，所以这一轮获胜的是卧底。
0: 谁是坏人？
3: 我是好人，你是坏人。
4: 我也是好人。
1: 他和刘耀旭是坏的。
0: 天哪！
1: 你看，我说啥？是不是他们三个人当中会出现两头？
3: 我来不及呀！
1: 三名，
3: 申浩南报
1: 是的，我真的不是。
0: 浩南给了我两个，我没办法，我只能传给你。
1: 老刘，你也有问题。
0: 老刘还好吧？
1: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们这么混乱的情况下，王小艺也有问题啊。
0: 申少神，怎么回事？我本来想猜。天翔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是卧底的话，他应该不会这么着急攻击别人，会有点太跳脱了。然后老刘也是三个帽子那个事儿，让我觉得他有点
2: 不对。不对，
1: 你看我说啥？是不是他们三个人当中会出现两头？早在游戏之前我就提醒过大家，我们两个都有当卧底的经验，怎么是我呢？
5: 好，恭喜肖旭和小易获得我们垂钓以及其他四位服务的权利。我们现在前往码头，谢谢。
6: 哇哦
5: ！Let's
1: go！Let's go！ 哇
4: 哦！我的第一次夜钓。
3: 来来来，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7: 你要自己体验还是我来帮你？
8: 我手不太行。
7: OK OK， 那我帮你。
8: 慢点慢点，别扎着手。
7: 我习惯右手左手，
8: 我习惯右手，
7: 习惯右手，那你就左手拿这个，右手转这个，然后放，哇，然后想要它停就到这停。
1: 陈天祥老师可以钓了，
7: 我得到批准了。
1: 首先陈天祥老师，在这次海钓的教学当中，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甚至包括对我的挂饵的这个服务。然后我觉得申浩南老师主动按摩的这个态度非常好，啊，然后完了那个，而且不管船有多晃，也不管这个风浪有多大，他一直在我的身后。我觉得既然申浩南老师如果想要海钓的话，那就去吧。
7: 到我了，到我了，
1: 那我帮你背书包。哎，别，你这样会吵到我钓鱼的。
7: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吸回来。
4: 哎，这个好薄啊，这个蚯蚓。OK， 我觉得这也不错。太长了，这个。
3: 哦，有鱼，有鱼，我看到鱼了，
7: 在哪？在哪？在哪？
3: 刚海面上有一条鱼游过去了。
1: 快快快，此时不钓更待何时，抓紧时间下钩吧。
0: 哎，你说鱼晚上睡觉吗？
4: 不睡吧。
2: 他们可能睡觉，但他们可能也吃宵夜。
0: 我们要钓一只会吃宵夜的鱼上来。
1: 我们要是钓不到的话，回去是不是太没面子了？
2: 但是钓不到很正常，有的时候他们专业的也有可能钓不到。哇，
1: 这么难这个？
2: 就是钓鱼，就有时候看运气。
1: 怪不得鱼贵呢，这鱼也太难钓了。
4: 风浪不大，鱼也得贵呀、啊，这太难钓了。

0: 我确实是钓起来了，咱
1: 就是钓鱼，就是有时候看运气。
2: 哇塞，还钓到一条小鱼，也太牛了！哇，
0: 大鲨鱼！哇，哇
3: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哇哇哇哇！
2: 这是十九钩！哇哇塞！哇
1: 塞！哎，好精致，好漂亮的一个小鱼啊！
3: 拍个照，拍个照。
1: 团队里面只要是有一个人掉出来了，其他人的那个
2: 性质都会变高的。
1: 对，性质都会变高的。
3: 嗯，我这是鱼还是啥呀？哦，钓上来了。
0: 哦，也是这个。呜呼！哇！
3: 钓上来了，钓上来了，钓上来了！
0: 练练练练练练！
3: 厉害！哎呀，给你松绑啊！
2: 我们都钓到了很可爱的十九钩。
1: 哎，服务的这些人全都钓到了，然后我们这些一个没钓到。
2: 这个游戏我不太爱，我要去下面玩一下。海带耶，这还有绿海带跟成年。哎，我的海带。哦，出逃的海带，中了！
3: 哇，好大一条！
4: 好大！哇！
1: 好大！
2: 这个可以吃
0: 了！这个好肥啊！哇！
3: 这个巨大！哇！
4: 哇！这个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呜！
5: 今天鱼钓的最多的有奖励。
3: 真的吗？哇哦！
2: 哇！是在拍我吗，老师？拍我的意义是，我钓不上来。
3: 你要不来我这钓？
2: 没事儿，你钓吧。其实我也并没有很喜欢这项运动。
3: 我这个有感觉哦，我就有感觉他在挑衅我的钩。
2: 真的真的吗？真的吗？
3: 等我马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它有东西在挑衅我。你先别动，你慢慢感受嘛。
0: 人类世界的公主王小一现在正在钓你们，快去吃它！
2: 快来被我钓一下吧！
3: 别急，不能急，不能急。
2: 啊，浩南，你又起来了一条。哦，
0: 我把它放进去，算你的。
2: 好，太好了。哎，我是不是捞反了？
0: 没有，收。哇！哇
4: 王小一，
2: 好厉害！
0: 太棒了，太棒了！哇
2: 哇，好大！
4: 王小一，你钓好大，王小一！哎，
0: 太棒了！
2: 弄下去吧，怎么弄下去？
3: 我就是不会抠鱼，我不会把它弄下来。
2: 他真的哇！啊啊！
3: 又来一条，又来一条，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老刘啊，老刘，我俩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4: 人在做天在看呢。
2: 现在只有你们两个没有钓上鱼了，
6: 加油啊！
3: 奇耻大辱！
2: 我暂时就先不钓了，我给你们一点机会，免得把鱼给你们钓光了。
1: 王小一，
3: 还是点经验，你们是触底了之后钓上来的，还是说就是拉？
2: 不，我没有那么的复杂，主要是一种跟鱼之间的缘分，与自然与大自然产生的链接。有的时候机关算尽不如命运轻描淡写的来。

0: 应该是有了。
1: 哎呀，有了！哇
2: ！Nice，
3: 老刘，老刘，
4: 哇！啊，是这种体验，啊，是这种体验。
0: 对。
4: 我的天哪！哇，
0: 恭喜！哇！体验到了吧？
4: 不行不行不行，我体验到了，快给我照。

0: 好，我自己来一个。
1: 人生没有机会，那就自己创造机会好吗？来，请下去。来了，哇，我也上钩了，哇，我看一下，
2: 哇，哎，他钓到了，
1: 哇，我钓到了，哇，我钓到了，
3: 好圆满啊，每个人都钓到了。
2: OK， 收竿，收竿吧，收竿吧，收竿吧。这个好爽啊，今天这个收获可太满了，今天的收获，哇，钓鱼的感觉，
4: 是不是钓垂钓很爽？
2: 对啊，
5: 就是这边是那个一上钩的那瞬间。
6: 今天两个人会面临惩罚，
7: 睡海里。
2: 我们是来玩游戏的，他们是来跟我们玩命的。
8: 欢迎我们的轮航和我们的陈月。哇，停，不能播，放开不了了，
5: 疯狂，太疯狂了，
2: 太疯狂了，
3: 太高雅了。
5: 就对吗？
3: 啊！救命啊
5: ！OK， 走 ，Go Go Go Go！
3: Bang Bang， 的
2: Bang， 我
1: 的天 ！Bang Bang， 啊！
2: 林墨的主持功底真的是差到了极致。
1: 我刚才以为是好男女，你就不知道了。
3: 你们好。勇敢，太
7: 毒了。就喜欢看这种。
9: 我觉得大家都有任务吗？
10: 总感觉有坏事，
3: 吃一口，任务任务。
11: 你会觉得，
2: 你的小名叫什么？
3: 救命啊！
2: 什么意思？
11: 吃的勾心斗角的。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

0: 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扫码下单立减5元，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扫码下单立减5元。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盛世懒，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 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 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全国的叔叔阿姨，我的牛就在我的身后，我们的金头巴脑现做现发，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来到了原产地，保证了品质的同时价格也非常有优势。
1: 没错，我可以给大家最低价199块钱5大罐刚做好的金头巴脑，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确实是已经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买东西啊讲究的是一个又好又实惠，您再给大家优惠一些，大家吃好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那好吧，我答应大家，我今天赔钱给大家做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
0: 这么优惠您可能保证品质呀？
1: 品质我当然能保证，这是我们草原的名片，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保证所见即所得。今天这个价格说是卖一单赔一单了，
0: 今天我们栏目组也想做点好事来帮一帮你们。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 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

0: 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扫码下单立减5元。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扫码下单立减5元。
1: 小时候我听爷爷说，我们这里边条件差，60年代的时候好多的人们都来支援我们，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那个时候条件差，但是人们都把好东西往草原上边送，我的筋头巴脑成为了草原上最受欢迎的特产，所以我今天只送不卖，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扫码下单立减5元。
2: 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扫码下单立减5元。
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4: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6: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7: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8: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9: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331吉林段沿线驿站全面升级，自驾游体验今非昔比，这趟长白逆境之旅究竟藏着怎样的匠心和温度？洪水中他逆流冲锋，直至洪流吞没身影，是什么让他在生死瞬间将安全留给战友，把凶险独自扛起？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盛夏时节，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正值暑期，长白山避暑游迎来高峰，国331沿线的长白山旅游驿站景色秀美、功能完善，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中转站。这座交旅融合驿站融入山林设计，配备车位、商超等设施，服务体系齐全。
1: 新开的这个驿站我觉得挺完善的，各种功能都很全，环境也非常好，整个像是在森林当中一样，
2: 整体是非常的好了。包括这里有水有电的嘛，刚刚早上我去从那边过去哦，里面还有一些雨棚区哈，还可以让一些人可以在那边休息呀、下雨的时候可以避雨啊，非常棒。
0: 在合隆市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成为边境线上标志性的自然观景休憩点。驿站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业态丰富，同步开设餐饮露营、房车营地，满足跨省自驾游客的休整、补给、旅居等多方面需求。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沿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3: 配备136个车位，往来游客可以在这里使用卫浴、热水、新能源车充电等基础设施，还能品尝正宗朝鲜族特色烧烤。
4: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沿边的美景我们浏览差不多了。
0: 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主打精细化、品质化边境微体验，打破传统驿站单一停靠功能，叠加边境特产、专属文创选购业态，形成观景、补给、打卡、购礼一站式完整服务链条，深受自驾群体青睐。
5: 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6: 为游客提供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 G331 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0: 图们市百年部落旅游驿站依托国331交通优势，盘活朝鲜族民族资源。驿站提供停车充电、旅游咨询、特色简餐等便民服务，通过原生态民俗展演、特色民宿、农产品加工，完善文旅产业链条。
4: 331开通以来，更多的游客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感受我们的朝鲜族民俗文化。
0: 盛夏国331吉林段的热闹景象，折射出边境文旅从交通走廊向体验目的地的深层转型。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10处小微观景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地驿站一驿特色，一站一风情，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长廊转型升级。在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中，2023年在舒兰特大洪灾中英勇牺牲的人民武装部上校政委周坤训被追授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这份国家级荣誉致敬他逆向冲锋、向险而行的崇高品格，镌刻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赤诚担当。
7: 2023年8月，吉林舒兰遭遇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全域汛情告急，群众遇险。危难时刻，时任舒兰市人武部政委的周坤训主动勤战，第一时间带领民兵救援分队奔赴重灾区。抢险期间，他昼夜不休，连续作战，抢运防汛物资，累计安全转移安置被困群众2000余名，筑起坚固生命防线。 在灾情最严峻的关头，群众有序撤离避险，朱坤训却始终向险而行，逆流冲锋。在奔赴重灾区金马镇抢险途中，突发山洪，掀翻车辆，生死一瞬，他指挥驾驶员安全脱险，自己却被汹涌洪水吞噬。年仅4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抗洪一线。从军30载，周坤训初心如磐，忠诚履职。他用数十年坚守，践行着从军报国的使命担当。牺牲后，周坤训先后被追记一等功，评定为革命烈士、吉林楷模。英雄离去，荣光永续，

0: 如今他无畏逆行、为民奉献的精神已化作白山松水间不息的精神力量，持续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崇德向善、勇毅前行。
1: 7月29号，第16届全球老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举行。
2: 7月29号，第16届全球老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以守护野生虎豹、共赴自然之约为主题。现场发布监测数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试点前27只增长至72只，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虎豹幼崽生活率从30%提升至近50%。多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强化园区巡护与人兽冲突防范，深化极黑协同、中俄跨境联合保护，持续修复虎豹栖息地，打造吉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名片。
1: 也许是感受到了人类的善意，7月30号，一只野生东北虎在长白山区公路上现身。
3: 关中王来了，
4: 当时我正带客人出去玩呢，往长白山的方向走，结果忽然就看到道边有老虎，我们就停下来观看了一下。当时我的感慨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啊。
1: 我们也提醒游客，如果您在旅游途中偶遇东北虎，千万别下车，要关好门窗，快速通过。在历史教材8年级下册第137页，百余字浓缩了一位科学家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一生。他叫黄大年，归国8年间，带领团队为我国寻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如今，一批批后来人正接过这位人民教育家手中的炬火，在至诚报国的路上接力前行。
5: 一位让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的人，他就是黄大年。
6: 课本里短短百余字浓缩了黄大年极不平凡的一生。他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毅然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回到祖国，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他带领团队创造多项中国第一，践行了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铮铮誓言。寻天探地潜海，这6个字勾勒出地球物理学的辽阔高深。马国庆，黄大年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接过恩师的接力棒，带领团队在航空重磁探测领域持续突破，多项成果服务于国家深地资源勘察工程。
7: 王老师跟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为了谁。他说你要看到的是行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去符合国家对当下人才的一个需求。
6: 一个人的精神正变成一群人的信仰。在广西大学成功入选教育部第4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名单的天体物理及先进探测技术团队，正在聚焦高能天体物理、深空探测等领域，勇闯科研无人区。
8: 这是我们在轨的 CXPD 02、03、04三颗星的在轨的状态啊，他们源源不断的在提供我们观测的数据。
6: 高能天体物理观测是国际科技前沿， X 射线偏振探测更是解锁极端天体物理本质的关键技术。10多年前，我国在该领域研究近乎空白。2007年底，梁恩维放弃海外优厚待遇，怀揣科学报国信念回到广西，从零组建科研团队。
9: 我感觉广西更需要人才，有机会、有能力，那我肯定要回到广西来。我从零带了一帮年轻人，创造这个团队，研究真问题。
6: 10多年来，梁恩维带领团队从一个想法做起，研制的 CXPD01、CXPD02、CXPD03、CXPD04等4颗立方星相继成功发射。 其中 CXPD03 与 CXPD04 两颗立方星搭载

0: 自主研发的天基天文模型入轨，以 AI 赋能开启伽马射线暴观测新征程，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在地面实验中，团队利用同款探测器首次直接观测到被理论预言近90年的米格达尔效应。
1: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2: 我当时是在牛津黄道年老师的事迹感染了，这就更让我坚定想回国为祖国做一点贡献，
1: 融入到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洪流中去，用你们智慧回报父母家人，回报社会。
3: 我们要以黄大年为镜，站好三尺讲台，坚守预言初心，引导学生勤学求真，心怀家国，让科学家精神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长春市人社局发布了人才紧缺目录，哪些产业人才需求旺盛，哪些领域岗位需求多，一起来看。
1: 打算在长春就业择业的年轻人注意了，官方最新紧缺人才目录正式公布，这些相关专业眼下就业前景十分可观。近日，长春人社发布长春市春季校园招聘人才紧缺目录，结合今年春季各大校园招聘大数据，精准划定了全市急需吸纳人才的五大优势产业集群。目录主要瞄准光电信息与新型半导体、汽车及装备制造、生命健康与生物医药、现代农业、人工智能及应用五大赛道。这份紧缺目录不仅能让求职毕业生找准就业方向，也为本地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清晰指引，实现产业用工需求和人才精准双向匹配。对于想来长春扎根发展的年轻人而言，紧扣城市主导产业链，就业选择更广，发展空间也更大。一座城市的产业蓬勃发展，离不开源源不断的新鲜人才力量。长春亮出紧缺岗位清单，即释放出产业加速升级的强烈信号，也拿出十足诚意广纳贤才，吸引更多青年留下来扎下根儿。
0: 日前，长春新区多所公办学校面向省内公开招募中小学及教科研机构优秀退休教师，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招募条件：年龄65周岁以下，待遇保障，一名教师聘用期间原人事关系及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聘用期间按照税前每月5000元标准，由长春高新人才劳务公司按月发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银龄教师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及购买意外保险。对于聘用期间考核不称职或因身体原因等不适合继续讲学的，予以解除协议，并按时间比例追回相应补助费用。返聘工作中因病因伤发生的医疗费用，按本人原有医疗关系和有关规定办理，聘用学校不予承担，聘用期间不计算从教教龄，报名时间8月5号前。各学校具体报名方式请查询长春新区人才就业网。
3: 夏日吉林繁花竞战，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慢点吃，别吃太急，你吃不够了咱们再点。
1: 你好，师傅。
0: 谢谢。
2: 哎，往下顺顺，我再多吃点，太爽了。
0: 现在你能告诉我了吧？半年前说走就走，你们去哪个山了？田东呢？他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回来？
2: 他回不来了。
0: 他被绑架了。
2: 他走火入魔了。当初啊，是我拉他上山没错。我本来就是想着给雍诺借借王爷，顺便让他养好身体。谁知道那鬼地方，当初就宣传的好，说什么科学规划、亲近自然、一对一个性诊疗。其实说白了，就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干农活，我真的是花钱买罪受。可谁知道呢？田东却爱上了，自己不回来就算了，非拦着我们娘俩，也不让我们娘俩走。我带着雍诺大半夜就往外跑，跑到天快亮了才拦到一辆车，这才逃了出来。
0: 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啊？
2: 离婚，分钱。我带着雍诺自己过，他那么喜欢，就让他在那待着呗。雍诺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可能这一辈子就陪他待在穷山沟里养生吧。
0: 这孩子是多久没吃肉了？
2: 天天在山上出大力流大汗，一天三顿棒碴粥加大白菜叶子，半年啊，就半年啊，就是不给孩子吃肉。没事没事没事，你大胆的吃，从你以后再也没人敢说你了啊，是吧？
0: 这孩子怎么半年变得胆子这么小啊？
2: 哎，回头我再跟你细说，事儿多着呢。这几天我得在你家先借宿两天。
0: 啊？为什么？
2: 我带雍诺跑下山了，田东肯定来找我，我得在你家躲两天。
0: 至于吗？他还能把你们俩抓回去啊？
2: 我怕他把雍诺抢回去，那孩子都荒了半年了，他得上学。你先借我点钱呗。
0: 你要干嘛？
2: 上山的时候手机银行卡全都上交了，我得买个新手机，我再买点衣服。你瞅我这穿的啥呢？
0: 行了，你们俩穿成这样就别瞎逛了，网上买吧。你下单我付钱。
2: 行。嗯，叶一凡。
0: 喂
3: 喂。哎，媳妇儿，赶紧去明德医院。
4: 怎么了？
3: 乐乐受伤了。
0: 乐乐受伤了？师傅就在这儿，谢谢啊。
2: 等我下车。这边。来，等会
3: 儿。好了好了。不要动，不能动啊！不动不动，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大夫马上就把这麻药给咱们准备好了。不哭啊，乐乐。乐乐。
3: 同学带了鱼，那是老师，你跟我媳妇说吧。
5: 乐乐妈，对不起，这个是金河二小一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刘老师，我这跟刘老师一会儿功夫没看着，这哥俩就把鱼钩给挂乐乐屁股上了。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乐乐妈，
0: 你们也太不注意了吧。
6: 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咱们打麻药。
3: 打麻药了啊？
6: 打麻药
3: 了。你等等，等等等等，不用打了，我有办法，又简单又省钱。你是哪位啊？
0: 这就是那俩孩子的爸爸。
3: 你说我不是天天在渔具市场捣鼓这些东西，那隔三差五就扎一次，没大事，没大事啊。
7: 什么没大事啊？啊，这鱼钩看有倒刺呢。你皮糙肉厚没事，我儿子屁股能跟你那儿比？
3: 别哭了，对不住，对不住。行啊，我家那俩小子一点照顾不到就给我上解药，今晚回去我好好削他俩一顿。但是这麻药我真不用打，手术也不用做，开多了就得留疤。你要是相信我，我有一处方，又快又好又实惠。
7: 哎，什么意思？哎，要不你来做啊？
3: 孩子，孩子，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听叔叔话，长痛不如短痛，你把眼睛闭上，就一下，叔叔手速特快，蹭一下就给他拔出来了啊！那比开刀舒服。
7: 别哭了，别哭了，
3: 别哭了，别哭了！
6: 哎，别动！
3: 赶紧转给我拿开！不是你什么素质？
7: 什么什么素质？什么土方？
6: 小点声！
7: 你就是不想付医药费。
6: 爹，
7: 不用你付啊，走走走，
3: 就为事儿，
7: 走走走，走走出去，
3: 我这不是来看孩子了吗？
4: 不要
3: 出
4: 去，小护士，要保安，需要保安。
0: 血了，
7: 没事没事。
0: 医生，我们这儿需要医生。
8: 医生，医生，
0: 快手上！
5: 我们下去也行，病人只留一个家属，你过来，我给你包扎一下。

0: 会死了吧？
1: 不会，那么大坨哪那么容易死啊？
2: 大夫，没事吧？
3: 心跳和血压都很正常，如果还是一直昏迷不醒的话，就只能电击了。
2: 这情况应该是热惊风吧？我们老家也有一个土方，尤诺，来，把裤子脱了，朝着叔叔脸上撒泡尿，热尿一击立马就。
4: 哎，可以试试。
0: 这能行吗？
5: 哪儿啊？眼睛还是嘴？
2: 往鼻孔里尿。
6: 鼻孔。嗯。
7: 谁给我一下？
2: 行了行了啊，别装了，起来吧。
7: 头疼。
1: 咱们就这么和解了？
2: 你那一瓶子还不够啊？
1: 你们这还没去二小呢，就先把梁子给结上了。你说回头万一乐乐真的落那俩混球手里啊，那不有你们受的吗？
0: 有可能。这次勾的是屁股，下次勾着眼睛怎么办？难不成咱以后还天天陪着乐乐去上学啊？
2: 知道为啥我说二小不能去了吧？路远不说，学生素质也不行。
5: 我不想上二小。
2: 不去啊，咱不去，咱不去那学校。
8: 哎呦，乐乐这是怎么了？这是啊，一小孩啊进学校带了个鱼钩。啊，哪个小王八蛋呢？这是啊？不是，这老师也不管管吗？哎呀！
9: 这是怎么弄的？这是啊，哟，你脸上这是怎么了？
8: 没事，回头再跟你说
5: 啊。爷爷，我饿了。
9: 饿了，想吃什么？爷爷给做去啊。
5: 我想吃大鲶鱼，眼病说他用那个鱼钩子钓上来不八瞪猴子的大鲶鱼。
9: 大鲶鱼啊，那爷爷得给你买去。
2: 爸，我开车带你去啊。您回来了，
1: 叔叔，好久不见。
9: 别走了，一会儿多做几个菜啊。
1: 辛苦了，叔叔。
0: 我觉得你们家叶一凡说的对，那个二小就是不能再上了。你看今天那家长啊，那么大个人了，为了百十来块钱医药费，不顾孩子死活还动手，我们不就还个手吗？这还讹上我们了，什么人呢？都素质太差。行了，翻篇了，别担心了。回头等我跟田东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啊，让乐乐跟优诺一块儿上国际学校，他们俩在一块儿有个伴儿，挺好。
10: 你还真打算跟他离啊？
0: 那不离怎么办呀？他又不下山，我又不上山，他天天跟他那群驴友待在一块儿，同穿一条裤子，我可不想再过那种日子。
10: 驴友？什么呀？
0: 驴友啊，就是一群有绿色生活环保理念的人，待在一块儿一起健康生活、极简主义什么的。反正你别管了，乐乐上学。

0: 这个早起的课太舒服了。
1: 这些都是你做的？啊，这也太有情趣了吧！这做工，这真假，我都不相信是出自于你的手。你跟田东，你们俩整个一个，你织布来我耕田，你挑水来我浇园，这不天仙配吗？
2: 配个屁！好好一个大老板不当，非要去给我包山头，害得我跟着一块受苦。就这破玩意儿啊，穿上一点不聚拢，我跟你说啊，穿上就一马平川，这还兜风。
1: 我应该挺凉快的。
2: 雪花啊，送你。
1: 不过你这半年真的长进了不少，你看你做的多好。
2: 这破玩意儿你长进它有什么用啊？它是城里的灯红酒绿，适合我呀。而且我跟你说，最关键的是在那儿连夫妻生活都要限制。
3: 啊？怎么限制啊？
4: 真的，这也是我们山区那个体验项目里的一项，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出来的鬼理论啊，说是要延迟满足，要节制，才能细水长流的养生。说我惨不惨啊？
3: 不会连这事儿都管吧？
4: 就是说啊，
1: 那你哪能受得了啊？啊，还待那么久，我看看憋出痘了吗？我看
2: 憋出痘了，浑身都是痘了，烦死了。
4: 哦，你们家床好舒服。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嗯。
4: 怎么了？
1: 我怀了。
2: 你怀二胎了？嗯。我会是好事啊，何家人你好厉害呀、啊！
3: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1: 乐乐他爷爷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2: 叶雨凡高兴坏了吧？
1: 他满脑子都想着换房子，没空高兴。哦，
2: 那这他倒是挺聪明的。你们这房子是该换，面积是挺大的，但是不实用啊。二宝出来住哪儿啊？是该他想。
1: 这是你们这种不差钱的人的想法。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得使劲掂量掂量。连我也觉得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2: 哎，这生孩子这事儿啊，要是想重新再来一次，确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你说要是再年轻几岁，我又喜欢，我一闭眼我就给生下来了。反倒是年龄越大，我就开始前怕狼后怕虎，考虑的事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有什么没想明白的，就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2: 结婚跟生孩子都一样，围城，别人越劝你呢越拦不住，但是要换过来，我们都劝你把孩子打掉啊，让你好好的奔事业，你到时候就逆反了，你信不信？
4: 指摸着甜甜你，你终于回来了。哎
2: 呀，行了，别琢磨了，孩子都来了，咱就不折腾了好吗？看房子就先去看，看合适了回头差多少姐们给你补了。
1: 叶一凡也是这么说的。
2: 嘿，还真是亲老公啊，他倒是一点不客气。

0: 你干啥去啊？
1: 你没睡啊？
0: 你们不给我谈会了？
1: 哎呀，他连夜逃出来的，折腾一整天，累了睡了。我想下去溜达溜达。
0: 我也睡不着，我陪你下去走走。
1: 我给你拿外套。
2: 你真想要啊？你准备好了吗？
3: 你要说完全准备好，那我不敢说。但我真的想要，这是肯定的。
2: 那天我回来假装喝醉，其实就是试探一下你的反应。结果我一看你都憋得拿大顶了，我就知道你嘴上不说，心里是想要的。所以我今天一直在想，要孩子，其他的事情其实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两口子对这个家庭的责任感。
3: 那媳妇儿，那你觉得我对家庭有责任感吗？如果打分的话，100分你打多少分？

0: 及格吧。
1: 咋及格？
0: 99分。
1: 那差不多。那一分差哪儿了呢？
0: 长得有点磕碜。
1: 我要长得像小李子，我还找你啊？我找 Rose 去了，我。
2: 你敢找 Rose？ 我也是 Rose。
1: 我泰坦尼克了，我就。哎，
3: 谁虐猫呢？
4: 不会吧？
5: 干嘛呢？哎呦我！
1: 嘿，怎么你俩呀？我吓我一跳，赶紧蹲下。嘘嘘嘘，小点声。哎，你那脸怎么了？
5: 别提了，回头跟你说。你这干什么呢？
1: 这不抓猫呢吗？
5: 你这招猫逗狗的毛病什么时候改？
1: 轻点儿，这不是佳琪要吗？
5: 啊，佳琪让你抓的呀？
1: 不是，圆圆抓的。说抓了之后啊，给佳琪送回来。圆圆说了。回老家之后啊，佳琪就一直闷闷不乐的，都快得忧郁症。说我把这仨抓过去呢，给这佳琪解解闷
5: 儿。哎，你这爪不是你这手怎么了？被猫挠了？
1: 刚才抓这俩的时候，不是让猫给挠的吗？
5: 哎哎，来来来，
1: 小点小点小点，别着急，
5: 没进，
1: 你进去了，
5: 我操，
1: 着什么急？
5: 不。哎呦，快！哎，快！笼子，
6: 在那儿。
5: 哎呦，呆，
6: 你把那盖子打开。
1: 就差你，哎，进去，哎呀，好乖。
4: 我给你开门。
5: 走了啊，哎。
4: 慢点啊。
3: 这两口子真行，千里迢迢三只大猫，再生几只小的。那家里不成动物园了。还有这圆圆，又舍工作又舍命，整整4年啊，那回来的职业生涯基本就废了。
4: 跟他比，我都不配当个妈，我也就生乐乐那会儿使了点劲儿。
3: 哼，
4: 撑死就算个杜鹃鸟吧。
3: 那倒不至于，你好歹把蛋下自己家窝里。
4: 老公，要不这孩子要吧。
3: 媳妇儿，你打算要了？
4: 要。
3: 那房子呢？
4: 房子也要换，不然二宝生下来住哪儿啊？我还真不如独眼鸟啊。
3: 就是房子孩子咱都要。
4: 要。
3: 说定了。
4: 说定了。
3: 不许反悔。
4: 不反悔。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哎呦，我的乖媳妇儿哟！二宝，这回你放心吧啊，爸爸妈妈没有打算放弃你，以后有了你，再有了新房子，咱们家下半辈子就踏实了。
4: 我想好了，咱为了孩子也得做出牺牲，就算再苦再累，60岁总能熬出头吧？
3: 到60岁？
4: 嗯，
3: 那还有20多年呢。
4: 哎，不说20多年的事儿了，明天。给我约个产检。
3: 媳妇儿，其实我已经把李主任约好了，我还送了他2袋我爸亲自晒那菜干呢。等李主任给你看完以后，咱们再告诉咱爸妈，之后再去买房，起火。
4: 合着你背着我都安排好了，你在这跟我演电视剧呢？你
3: 媳妇儿，你不懂，我在下一盘大棋。
4: 什么大棋呀？你就是把我往圈套里搁。
3: 什么圈套？我干的就是公共的活。

0: 课完了一定要刷牙啊。
1: 哦，
0: 单词背完了没有？
1: 背着呢。
0: 别太晚睡啊。
1: 哦。

0: 抓着了，三只啊都在我这儿呢，已经约好了，明天晚上送那个宠物医院检查。
1: 说是得跟那儿观察一周呢吧，才能打那预防针。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估计下下星期应该就能送过去了。
2: 哎，你来之前啊，去家门口的烤鸭店
3: 给你闺女买只烤鸭，她想吃了啊。
0: 哎呦，还两周呢。哎，佳琪呢？
4: 叫唤，我也播一视频，仨小猫都在我这儿呢。
2: 哎，
3: 你别打扰她，人家专心念书呢。啊，
0: 行。
3: 你手怎么了？
1: 啊？啊，这不是抓那小猫的时候猫给挠了吗？我明天去宠物医院的时候把针一起打了，不用担心啊。哎，你怎么知道我这手伤了？
3: 我没说你手受伤啊，我是说你那个
2: 手是不是摁着话筒了，声音时断时续的。
3: 啊，行，没什么事就挂了。啊，晚安，早点睡啊。这不能靠了，这是心脏病要出来。
5: 哎呀，哎，各位早啊。我待会儿还有个会，我就不耽误时间了啊。
6: 关于筑巢的项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这个公司下半年筹备的项目，我跟总公司领导研究了一下，你们提供的几组方案，觉得最有创意的。还是嘉荣的独舞江湖啊，
5: 搜罗古往今来武侠小说里的独舞配方原料、制作流程以及实际效用，见真正伪，寓教于乐，应该是一个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项目。嘉荣，你们团队呢抓紧时间在这个月底之前把具体方案细化一下，到时候我们再跟总公司做一次汇报。
3: 好的。
5: 这个项目公司打算明年作为头部项目推出。
7: 吴总，我们组有关于本草纲目的提案
5: 啊，我已经看过了。是这样，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相同的题材，哎，不只有本草纲目啊，还有什么黄帝内经啊、千金方啊，都已经有公司在做了。我觉得你们应该跳出这个古书 IP 的思路，说实话这条路已经走得有点烂了，好吧，
7: 我们再想想其他方案吧。
8: 独舞江湖这创意真不错啊，不过拍摄起来啊可能会有版权的问题。我有一个叔叔是出版社的，跟那些武侠作家关系都不错，
9: 有些武侠名家
8: 他的作品影视化版权别人谈不下来，他一出马全部都搞定了。接下来如果你需要这方面资源，我可以帮你啊。
10: 好啊，我正发愁怎么做这个项目呢，要不还像以前一样老规矩，跟筑巢似的，我们负责文案创意，你负责资源整合，到时候算我们两个组共同的项目。
9: 一言为定，我待会就跟吴总说，之后报项目的时候咱们两个组一起啊。
10: 没问题，
9: 说好了。
11: 辛辛苦苦养的猪年根了，让人分走一半。
10: 小心呀，这不挺好的吗，咱们负责创意，他负责资源，互惠互利，各取所长。
11: 他有什么资源啊，那项目立下来公司的资源都用不完，他就是狐假虎威，他能干的我都能干啊。
10: 行，这个项目先这样，你再锻炼锻炼，下个项目你来我们自己做，不借外力好吗？
11: 真的姐。嗯，谢谢姐。
9: 来，张嘴。来。
12: 哎呀，这是什么？你让阿姨喂你吧，阿姨好久都没有喂过小宝宝了，你真好玩啊你。
13: 小王超，我可以再生一个。
12: 啊？再生一个？你怎么那么会说话？你太逗了你！你个小人精，再生一个啊？可以啊，尤诺，行吗？
14: 你问我干啥？你跟我爸说就完了呗。
12: 那我要跟你爸离婚了，你同意吗？

0: 杨姐，走了啊！哎，我先走一会儿啊。何佳茹，何佳茹，
1: 姐，
0: 有事找你。
1: 这么早你就下班了？
0: 姐，我有点事儿，今天我约了我老公去看房子。你那房子不是买了没几年吗？怎么又要看房子了？不是乐乐要上小学吗？就想换一换房子。对了，就你家划片那个金河二小，不靠谱。
1: 姐，
0: 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这些事你问姐啊，姐门儿清。你姐夫专业人士，他最知道哪个学校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说说。
1: 就得买一个相对好点的房子，然后能够被划票到一个好的小学，这不能花冤枉钱，是太重要了这事儿。
0: 姐，要不这样，您和姐夫每天到家里吃饭，跟我传授一下经验，行吗？
1: 没问题呀。
0: 哎，看房子是大事儿，但是我吧，就两句话，这独木江湖，
1: 先
0: 的想，
1: 明天早上我
0: 来办，
1: 我
0: 先走，
1: 先走，
0: 先走，
1: 非常
0: 快。
2: 房子，不是让你快点下来，那磨叽了半个多小时，那李主任要出国，那等我们，怎么又不赶趟了？我都要走了，吕姐拉着我说半天话，我也着急啊。不行，我怕来不及了，给李主任打电话，让等我们一下。喂，哎，李主任，我是小叶啊，我们在路上了啊，马上到了。
3: 啊，小叶啊，实在不好意思啊。
0: 这边计划有变，现在人已经在机场了。要不然，你们先去医院见个档，找个别的医生看一下。
2: 不是，那个李主任，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大概得一个多月吧。
2: 啊，那行，那我们私等你了，我们也不急啊。那等您回来以后，我带着他第一时间去看，然后那个，那祝您一路平安，回来见啊。
3: 啊，好好好。
2: 哎，
0: 就是产检，不一定非得让李主任来，对吧？
2: 人家毕竟是主任啊，你这也算半个大龄产妇啊，我这心里还是悬着呢。反正就一个月，等等吧，啊。
4: 最近二宝挺乖的，不像怀乐乐那会那么难受了。嗯，要
2: 不咱等唐筛的时候一起检查吧。行，咱就私等李主任，啊，不图别的，图个放心。
4: 你就图你那点菜干别白送。
2: 你把我说的，我还差这点菜干。<笑>我那菜干，我跟你说，确实不便宜。
5: 您买的药怎么着急先走了呀？
6: 给我的快递吗？
7: 行，
6: 我帮你看看，
7: 等我给您放前台这边吧，然后您记得取一下。哎，
6: 好嘞，好嘞，好，我客气啊。
5: 您快，
6: 您好，去吃何家如女士的。
7: 好的。
6: 也酸。
5: 走，英子，打游戏去。走走走走走，
7: 游戏。
8: 那慢点啊！你们家呆呆啊，没生病，就是怀孕了。啊？她怀孕了？这谁的？我哪知道谁的？我还知道谁干的呀？啊，
7: 是。
8: 放心吧，啊，挺健康的，没什么问题。你回去啊，等她度过生产期，生产期回来之后再给她做免疫，好吧？
7: 成。
9: 喂，
10: 梅梅，你现在先给我转点钱。
7: 我在人家宠物医院呢，今天人家那个 POS 机
10: 刷不了信用卡，
9: 多少钱呀？

0: 多少钱呀？
1: 1254.13元。
0: 呆呆怎么样了？
1: 呆呆怀孕了。
2: 你别把她给我送过来啊！
0: 我照顾不了她月子，佳琪现在学习也不能分心。
1: 行，我先把英诺海宝送过来啊。
0: 行吧，我现在给你把账转过去啊。

0: 你到啦？
1: 哎，别让他上来了，我下去取。
0: 哦，你别上来了，就在楼下等着，我马上下来拿啊。哦，谢谢。
1: 先喝点这个，我马上回来。
0: 哦，你快点。

0: 这怀孕真是个玄学啊。我记得你怀乐乐那会儿，一天得吃仨大白梨，不给就闹。你这次更挑，没有凉皮还不行呢。
1: 哎呀，你知足吧。甜甜怀孕那会儿，顿顿都是猫山王，咱家二宝已经够好养活了。
0: 啥是猫山王？猫肉啊。
2: 我最看不得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你慢点吃，慢点吃啊。
2: 好喝。
0: 你晚上没吃什么东西，这把我气性给饿了。怎么那么好吃吗？嗯，不尝。嗯，
2: 这鸭可好吃了。嗯，
0: 爸，是我想吃这口的，不是家主想吃，赖我。
3: 是你想吃还是你媳妇想吃？你甭替她打掩护。这怎么了？这是还饿着了是吧？晚上没给做东西吃是不是？啊，大半夜的背着我点外卖，你怎么不说乐乐想吃啊？
0: 爸，确实是你亲孙子想吃啊，但不是乐乐。
3: 啊，我除了乐乐还有别的亲孙子啊？
0: 那也可能是亲孙女儿。
3: 你不哎，你给我说清楚，我哪来的亲孙女儿啊？啊，
1: 爸，我又怀了。啊？
0: 差不多行了，别吃了。
3: 嘿，汤来了，汤来了，来，喝点汤啊，别噎着。
0: 谢爸啊。
3: 真行啊，这么大的事儿现在才告诉我。
0: 本来也没想瞒着，没想好怎么说呢嘛。这你一问不就告诉你了，那家如他妈那边还没提呢。哎，
4: 我就给他妈打电话报喜啊。
1: 哎，别爸先别告诉我妈。那个我怀乐乐那会儿反应挺大的，我妈就特心疼，我怕跟她说她又该担心了。再说我们俩刚决定要，等稳定点再说吧。
3: 好，他没我的承受力啊，姐。不对，刚才怎么说着？啊，现在才决定要，之前想过不要是吧？
0: 没有。
3: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们老爷家第二个大孙子，不能不要啊。
0: 爸，瞧你这话说的，那怎么必须得是孙子啊？
3: 孙女更好啊，你给我来一大孙女。哎，我跟你说小子，我一天给你做八顿锅包肉。
0: 行了，这回爸也知道了，咱就踏踏实实看房吧。
1: 我知道你们这半年活得跟铁公鸡似的，就是为了攒钱换房子。
0: 那你知道你不搭茬，让你老公一个人在这穷蹦的。
1: 那不是人穷志短吗？现在好了，不换也得换。
0: 商贸大厦附近的小区，不可能！别浪费你时间了啊，那价根本不可能。
5: 你也觉得不可思议是吧？您二位啊是第一波，我们两小之后有两波，房主的女儿也在旁边上小学，后年毕业户口才能迁走，除非您愿意让孩子晚上一年学。
0: 那怎么行？
1: 那不行。房主直销南山新苑小区三居室，南北通透150平，一层精装带小院，550万可难。
6: 不是，明明白白小学生都能看懂，负一，而且我这上面还带一楼层呢。
1: 你看，南北通透150平-1，
0: 负一，绝对虚假房源。

0: 回去就告诉你房子卖没了。
1: 没准儿，没准儿咱能捡个漏呢。哎，这边，这边，这边。
2: 这是本次私房拍卖上架的最后一套房产。
0: 不好意思啊，
2: 它的最大卖点就是户型和格局都是二胎政策放开以后设计的，最适合有两个孩子的家庭，而且距离科大附小只有500米，市场估价600万。
3: 对对对，就这个说点吧。
4: 这一套房子这么多人来看，跟抢大白菜似的。
3: 比市场低180万，跳楼价。
4: 老先生让一下。
5: 知道吗？我比你好。
4: 没这视野不错、啊。
3: 哎，大姐，你干什么呢？
4: 跳楼，跳楼！
6: 中介，中介，
4: 中介叫我们跳楼！
6: 哎、有人跳楼，有人跳楼！哎，刘女士，
4: 别过来！哎，
7: 冷静，冷静，
4: 别过来！你们可以扣我的货，你们可以封我的厂。我自己犯了错，我可以承担后果，但是这套房，我求你给我留下来。我闺女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她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她应该接受最好的教育。
7: 刘女士，你快下来，您下来。
4: 别动啊！哎，
7: 不是。拍卖是法院判决的，已经成为事实。您这样就算丢了性命，也于事无补啊！
4: 是吗？那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用？我问你，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我。你先别激动，等我找一下，给你纸吧，帮我接个电话。
0: 喂，
8: 你在哪儿呢？
0: 我们看房呢。行行，挂了挂了啊。
8: 优诺丢了。
0: 你说啥？
8: 优诺丢了。
4: 我们到一层了，你在哪儿呢？
9: 这儿这儿这儿。
4: 哎，怎么回事啊，甜甜？啊？
9: 我怀疑是田东把优诺抓走了，他们肯定是怕我跟他提离婚，所以扣下孩子威胁我呢。
4: 报警了吗？
9: 孩子在我手里，我不敢报啊。
0: 你看见了？调出上访监控了。
9: 我调监控也得报警。
4: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能把孩子弄丢了呢？
9: 不是，优诺说想吃肯德基，那我想着我也很久没逛商场了，我乐乐爷爷回来了，我就带他出来了。结果吃完肯德基，我路过手机店，我看那手机壳，我就让他在旁边打游戏等我。我买完单出来，这人就不见了。
0: 你别急，这要田东干的，他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啊。谁啊？
4: 接啊！
9: 我不认识，我不敢接。
4: 你接，你接。
0: 喂。
10: 您在找孩子吧？
0: 你谁啊？
10: 您的孩子在我们这儿呢。
0: 孩子怎么在你们那儿啊？
4: 你把孩子还给我啊！
0: 我跟你说啊，你别动孩子啊！别胡来！你谁？
10: 您别误会，我们是恋居地产的。
0: 啊？恋居地产？
2: 孩子能安全到家，你们放心，我就放心了。
4: 喝点水吧。
2: 哎，好，谢谢啊，
11: 小伙子啊，把这些东西啊，拿去
12: 都干什么？呦呦呦，叔叔啊，叔叔大哥，我不要了，我真不要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3: 小丁，你们公司有多少人啊？把你们同事全都叫上，我订个大包间，请你们大家吃饭，表示感谢。我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14: 谢谢，这样那个姐姐、大哥、叔叔，您的心意我领了，饭我就不吃了。
15: 这是我们恋居的服务之一，只要是孩子走丢了，进任何一家店铺都能送孩子回家。
0: 哎，你手头有没有30的好房源？
14: 太有了，
0: 格局合适，房间够用，画片学校好，上班不用跑，这我门清了。
14: 那妥了，来来来来，好好聊。
4: 哎，吴总。哎。
16: 叫什么？
4: 吴总，
16: 还沉浸在你的江湖世界里呢。
4: 我正在研究五毒散，什么金叶菊啊、黑心莲，还有沾了瘴气的桃花，还有苗疆寒碧潭中的紫藤，这些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标的植物。这些都是什么呢？
17: 主要是这个啊，
4: 碧蚕蛊，它背后的故事和来历真的太适合拍纪录片了，太有意思了。
16: 你要是真能研究出这个阴阳合合散的配方，
18: 那这收视率可就一飞冲天了。
4: 那可不行，我要真把阴阳合合散研究出来呀、啊，那就江湖大乱了，违法的事情咱可不能干。
16: 说的就好像你真能研究出来似的。
4: 喂，老公。啊，正常下班。看房？小丁这速度够快的呀。啊，行，那一会儿见。嗯，拜。
16: 哎，你在看房啊？
4: 啊，对。乐乐越来越大了，还跟我公公挤在上下铺呢。这不他明年要上学吗？学校离我们家太远了，我老公心疼他爸，也心疼我们家孩子，就想换一个离学校近点的三居。谢谢。
16: 哎，我想起来了，总公司参与了一个合作建房，好像价格比市场便宜一半，而且周边有这个小学和医院的配套，地理位置还不错。
4: 真的？
16: 嗯。
4: 那有多少套啊？咱们分公司有名额吗？
16: 我听说一共有20多套，那怎么着分公司一把手得有一套吧？我反正没老婆没孩子，到时候把名额转给你不就完了吗？
4: 这能随便转吗？不是，再说了，这么好的事儿，您要是不要，那多少领导都盯着呢。
16: 哎，要是这样，以我的名义先拿过来，到时候咱俩办个假结婚，我再转给你。怎么样？哎，小山。
17: 啊，
16: 这房子不错吧？
4: 那您这牺牲可太大了。我有老公有孩子，我无所谓啊。您可就要从黄金单身汉变成二婚头了。
16: 像我这个年纪啊，在婚姻市场上，如果还是初婚的话，很容易被人当成变态。是不是小山？笑什么？
17: 没有没有。
16: 行了行了，别臭贫了啊！你们快忙吧，我走了啊。
17: 哎姐。这也是个方法呀，反正都是假的，回去跟姐夫商量商量。
4: 开玩笑，开玩笑是什么？你懂吗，孩子？真的，就你姐夫那样，他不得杀了我呀！
17: 别走好。怎么老吐啊？没事吧？
4: 啊，没事。
17: 姐，你怎么这个时候怀孕了？
4: 意外啊。
17: 还好没人知道。独舞江湖正在关键筹备期，你可一定得瞒住了。
4: 这种事情没有必要瞒，我就是怕大家伙知道以后都小心翼翼的，回头再耽误工作。
17: 哪那么简单啊？要是被某些人知道你怀孕，公司肯定就不让你出外景了，那不就便宜了刘姐吗？
4: 那就让她带队呗，不挺好的吗？跟以前一样。
17: 那能一样吗？独舞江湖能跟之前的项目比吗？总公司那么重视，哎，你信不信？刘姐要是叼上这口肉，可不会像你这么大方，咱们连口汤都未必喝得上。你现在更不能放弃项目了，只有拿到项目奖金，你跟姐夫的买房压力才能减轻一点。
4: 小山，你怎么比我一个怀孕的人压力还大呀？放心吧，等独舞江湖开机，我这也过3个月了，孩子就稳定了，绝对不会耽误工作的啊。喂，老公，啊，你来接我吧，我正常下班。好，一会儿说。遇事不要慌，正常下班先。

0: 弟哥。
1: 哎，来了，快请进啊。
0: 哎，
2: 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弟哥，我家厨房锅炉那个水管漏水。热水器用不了，我想换一个新的电热水器。之前装修的时候，
3: 这不楼上空姐吗？
0: 咱们这个户型不是一样吗？所以我就想过来看看出水口在哪。
3: 你可真厉害啊！
2: 就在厕所。
3: 贼心不死啊！
2: 你
1: 往前走，再往前，就顺着那花洒往顶上看，那上面不有两个小管子吗？
4: 这套房啊，全价390万，您家那套房上个月刚成交一套是320万，中间差价是70万，您二位现在手里呢有30万现金，到时候找亲戚朋友凑一凑，连贷款都不用背，怎么样？
5: 媳妇儿，你定。
3: 确实不错。
5: 定了，我媳妇说定了，定了，定了，去。
6: 那我去给房主打电话了，您再看看啊。
5: 来，好，搁这边待着。
6: 哎，外哥。哎，我带客户来看房了，这哥也特别痛快。啊？啊？哟，那我先恭喜您了啊。那个，没事没事，这样以后你有什么事儿您再给我打电话啊。
5: 哎，啥情况？
6: 房主老婆刚查出二胎，说房子不卖了。
7: 我就是六根不净，爱慕浮华，怎么了？怎么了？我告诉你，我跟优诺是打死都不可能回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我已经申请好学校，带优诺回去复课了。啊，你别打主意了，我跟老师都交代过了，除了我，谁也别想把优诺接走。反正我告诉你，按照法律规定，优诺必须要接受9年义务教育。现在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回来，要么离婚，你没有其他选项，就这样。
8: 田东啊，哎，你不是换号了吗？他怎么还能找着你啊？
7: 我不是要恢复那些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什么的吗？就得用原来的号码，我就去申请了一张，结果他立马就知道了，还换了个号码给我。
5: 哎，我真替这哥们着急。你说这哥们怎么想的？我要像他这么有钱，我就拿800万买一套41厅，剩下的钱我就醉生梦死的。
8: 瞅你那点格局，你注定发不了财。
5: 我知道我是个俗人啊，经不起这红尘的诱惑，我又不想辜负你，所以我就不敢太上进。
8: 求你还是上进点吧，不然我都经不起红尘诱惑了。
5: 哎，我听你这话怎么话里有话啊？谁诱惑你了？是不是你们公司那吴总？我老早发现他看你眼神不对了啊。
8: 你还真说对了，你今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呢，他知道我要找房子，就跟我说我们公司有合作建房的名额，他有份儿，好像是个大跃层，那房子地段特别好，换边的小学就隔一条马路。哇
7: 哦 amazing。
5: 没什么，没他怎么诱惑你了？
8: 他说只要我跟他结婚，那房子就写我的名字。
5: 这个王八蛋，咱们性骚扰了吗？你看我怎么骂他。
8: 哎，我逗你玩呢。哎，人家没这么说，人家说的是假结婚，开玩笑的，开玩笑。
5: 他是试探你呢，知道吗？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心里话，这都套路，你们女的不懂。
8: 不是叶一凡，你开玩笑就是风趣幽默，别人开玩笑就耍流氓了。
5: 是这个吧？是这个？是这个吧？
8: 你打，你敢打，我就跟你离婚。
9: 爸爸妈妈，你们在吵什么呀？
5: 爸，那个没事，你带他回去吧，啊，回去吧。
8: 小心眼，我得把密码换了，以后不许看我手机。
5: 你换了肯定记不住，就那臭记性。
7: 叶一凡，你可真是个醋精。
10: 哎呀，爸，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怎么那么笨呢？我说这猫砂得勤换，得勤换。猫是最爱干净的动物，它要是有选择的话，怎么可能乱拉呀？
11: 小时候伺候你啊，都没这么费劲。
12: 你是不费劲啊，脏和累的活都是我干的。
11: 牺牲了。
10: 那不是你俩愿意生的吗？谁啊？
1: 快递吧。
10: 陈丽，陈丽，谁呀？这我写作业了。

0: 你在哪儿？
1: 在厨房啊，怎么了？
0: 你去厨房，把煤气的读数表发给我。
1: 现在？这么晚了？
0: 现在就去，晚了我可是要付滞纳金的。

0: 在哪儿找的图片糊弄我呢？啊，这不是我们家的图片。
1: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刚拍的。
0: 陈丽，你说实话，我不生气啊。你在哪儿？你跟谁在一起？啊？刚才这么晚，谁敲的门？你跟谁在一起呢？啊？你到底在哪儿？你是不是在八楼啊？啊？你是不是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呢？你？
1: 那你视频行不行啊？
0: 我刚才打的就是视频，是你自己心虚切的语音啊！你这样，我给你一秒钟，好吗？一秒钟，你视频给我打回来。
1: 哎，媛儿姐，是我。
0: 哦，一凡。
2: 那我先撤了。
3: 哎，别，圆圆，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你发的什么疯？你今天这事儿要说不清楚啊，咱俩就没完。
1: 圆
0: 圆，刚才是这样的，那个煤气读书表吧，我之前一直记成了是803。他刚才拍个503，是不是我记错了啊？但我想煤气杯不可能越用越少呀。啊，你们喝酒呢？行，那个少喝一点。
4: 啊，少喝一点。
2: 哎，苗二姐，你放心啊。
0: 啊，我当然放心。哎，好了好了。哎，你慢慢的啊。哎，晚安。哎。

0: 不好飞到那儿啊。干嘛？你监视我爸？我没有。你爸不是替你养猫吗？我怕他不会养，所以安一摄像头看看。
1: 那我爸知道吗？
0: 没来及说呢。
1: 是吗？
0: 你怎么光长个儿不长心眼儿啊？咱们离你爸这么远，你爸要是在外头沾花惹草的，给你找一后妈，你怎么办呀？我这都是为了你。
1: 啥呀？你就为了我？你别啥事儿赖我身上，来这上学不是你俩的主意吗？我又不想来。
0: 你以为我想来啊？在这陪你念书，我把这么好的工作都辞了，每天照顾你，每天给你做饭，你以为我想来呢？行，你要回平城是吧？可以啊，回去上技校行吗？你要是愿意，咱俩现在打包滚蛋。
1: 行啊，我要学服装设计专业。
0: 你还想学挖掘机呢你？哎，行行行，行了，赶紧的做功课去。两百个单词背了没有？
1: 我困了，先睡了。
0: 哎，不不，佳琪啊，你要记住啊，你跟妈是一头的。今天这事儿你别跟你爸说，省得他误会。他这人小。

0: 心眼儿。
1: 好。嗯。
2: 别玩手机了啊。
3: 哦。
4: 哎呀，元儿姐啊，这真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5: 哪有什么蛇咬的呀，都是井绳，是他追着井绳咬。
4: 有一件事我特好奇，你说你这桃花运怎么就那么旺了？远的不说啊，楼上那空姐，最近这个是你兼职的那个旅行社的老板娘。
5: 什么桃花运呀、啊？楼上那空姐啊，人家让我就搭了个摇椅进屋，那是在电梯里面碰见的。人家张嘴了，让我给帮个忙。那你说啊，邻里邻居的，楼上楼下的，那我能说不管人家？你说旅行社那老板娘冯丹是吧？那不大刘给我介绍的活吗？当初介绍活的时候，圆圆还感恩戴德的。后来一看，冯丹长成那样，跟我说你别去了啊，不让干了。那时候我都已经开发一半了，钱都收了，我能不干了吗？
4: 长什么样啊？有照片吗？看看。
5: 我真要是当时给人撂了挑子，我那以后还怎么接活啊？你也有这样媳妇儿啊？你也桃花运了？
4: 长得真挺漂亮的，有点像我媳妇儿，你不觉得吗？
5: 长得好看的都像你媳妇儿是不是？啊，
4: 不，你俩真的没啥？
5: 你有完没完呀？肯定没什么呀。我上班这么累，我还兼着好几份工呢。我那回来累得跟三孙子似的，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他倒好，防我倒跟防贼似的。
4: 圆儿也不容易，人家做母亲是这个，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回老家整整四年，你得让她心里踏实。
5: 是挺不容易的，
4: 所以想人想人优点，别总想着之前骗婚的那些事儿。
5: 是，你说的呀，全对。这回为了孩子，把工作都给辞了，我不就想多挣点吗？行，不去也行，这事儿啊，你让我好好想想。
4: 是，不去不去了啊，狼和孩子不能兼得。
6: 在金东采暖季开始之前，我们要完成这三个小区的热量计量改造，为每家每户安装计量表。你们的收费系统最晚要在供暖季开始之前一个月测试完成，并且通过验收。
7: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的结算系统本身非常成熟，针对贵公司的个性化需求，改造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按期通过验收完全可以。只是我们最初谈402号标的时候，改造范围是四个社区，除了和盛、乐福华庭、振兴东里以外，还有新龙家园。
6: 等等，我插一句，新龙家园周边涉及到市政规划的大规模改造，我们热力管线这一块呢，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目前公司做出决定，在规划方案确定之后，再统一安排施工，所以要等一等。
8: 我去。
9: 小叶，你有什么问题啊？
4: 我的意思是啊，要改造的不会是东新庄出口吧？那可是个超级大堵点，那要疏通了，那周边的社区的生活质量一下子得提高几十个百分点，造福人民。
6: 具体改造什么，改造哪里呢？我现在也不知道，目前市政规划方案还处于机密状态，你们出去可别瞎传去。
4: 不瞎传，不瞎传，我就是瞎猜的。
5: 他现在就能敢告诉你底儿劲儿了。
4: 知道什么呀？我看见他们在会上对眼神了，肯定有事儿。别说话。
10: 喂，
11: 哎哎哎，张工
10: 啊，小叶啊，
11: 哎，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没看见您啊？
10: 有事儿啊？
11: 那402号标啊，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兴隆家园了。你这把它画出去，剩下那两家是不是有点太鸡肋了？
10: 啊，
11: 那兴隆

0: 那兴隆不会是要拉出来单独招标吧？
1: 那三个小区规模和户数啊，不比兴隆小，怎么就积累了？
0: 那东新庄改造完以后，兴隆是不是还会合并回来啊？
1: 当然了，100%确定。哎，你小嘴套话啊。
0: 好嘞，啊，张哥，谢谢您了。我回去准备标书了。啊，说什么来着？就是东新庄。
2: 那大堵点要解决了，那兴隆小学那名头，那兴隆家那房价不就凑凑凑就上去了？
0: 还反应不来了？
3: 快点！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小心啊！哦，
5: 小心啊！
4: 哎呦喂，你可太皮了！
5: 皮孩子。
6: 不管啥事儿，咱就往大数据上找，让保管他听得一愣一愣的，听不懂他都不好意思说。哎，你们干嘛呢？
0: 怎么在这儿啊？怎么不接我电话？
4: 我没接。哟，可能屁股上肉太多了，没感觉到。
7: 哟，我也没听到。
6: 赶紧回家。
4: 啊，回家干嘛呀？
6: 我约了丁文博在家里，一会儿就到了啊，赶紧的，战前总动员。乐乐、优诺，赶紧回家。
4: 走了，你们俩战什么前动什么员啊？
6: 买房啊，我叫丁文博能干嘛？
4: 丁文博一直不是帮咱们家买房，为什么还要动员啊？
6: 我有新目标。
4: 哪儿啊？
6: 兴隆家园。
4: 那么神秘干嘛？那小区底下有矿啊。
6: 那比有矿可牛。算了，不跟你说了。就你那张嘴啊，你当着丁文博面再给我说漏了，咱们家先机就没了。
4: 故弄玄虚，爱说不说。
6: 行行，我跟你说，来来来。你可给我搂住了啊。嗯。那个听着有份儿啊。就是那个兴隆家园。嗯。地段特别好。对口的小学是兴隆实验和万路小学，中学离得也特别近，唯一的问题就是堵，因为它挨着那个平城高速，那个东新庄出口，早上上班出不去，晚上下班回不来，所以在同等房源里面价钱是最低的。但是我得到了最新确切的消息，那东新庄出口马上就要改造。
8: 哎，叶哥、卢姐，你们在这儿呢？
6: 你们来那么早？
9: 公司规定不能迟到。
6: 咱走吧，走吧。
10: 行，那走吧。
6: 我们现在选的，首先是学校不超过2公里的区域，而且不仅要有小学，还要有中学。这红色区域啊，那都是本市的黄金地段，那属于龙的头部了，就完全够不上，咱就 pass 了。这蓝色区域，那就是龙尾巴中段了，比我们家这金河家园好点有限。但是你说你忙活半天，你才前进那么一点点儿。有点不值当。黄色区域，那这就是龙的肚脐眼了。你要能到这个位置，那你就基本上算没白忙活。下面我要说的，那才是重中之重的啊！绿色区域，
11: 这个啊，这个啊和这个，经过我们陈立的精确测算啊，
6: 到目前为止，这就算是本市性价比最高的房源区域了，咱们家完全够得着。
12: 这东西你们从哪儿弄来的呀？啊，这么多数据哪搞来的？要不做个应用吧，没准还发财了呢。
6: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潜伏到各个小区去打探内部的情况，但是通过这个小区的名字，我们基本上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和规划。这个管儿都是小盘，城是大盘，这个院那最多算是安置，这园才是刚需。
13: 那还有叫湖的呢，
6: 改善；
13: 岛呢，
6: 稀缺；
13: 山，
6: 风水。哎，
13: 您这攻略现在可值钱了，能变成全平城的二胎购房指南了。
4: 不是你这个数据靠谱吗？准吗？
6: 你要说跟统计局那没法比，经过我们调研和更加准确的测算，最后浓缩在了院和园之间。
14: 我们主要锁定这个呢，兴隆家园对口的是兴隆小学和万路中学，边上还有地铁和三甲医院。
15: 兴隆家园，哎哥，你是不是听说什么小道消息了？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就是，我跟陈丽就觉得，就是这嘎子性价比最高了。
16: 你是不是听说这东兴庄出口要改造啊？
4: 啊，你也知道啊？
6: 来，给我接点水。
4: 你那不是有吗？
6: 凉了。
16: 哎呦，我早就知道了。这东兴庄出口，这改造，那都传了5-6年了，年年落空，那就纯属神话故事，万年谣言。
3: 而且这兴隆家园的三居室啊，本来就少，这往外卖的就更少了。真的哥，我不骗您。
5: 这样哥，您别着急，您呢要是看上那儿的房子了，我回头就给您找找去。您要是冲着改造升值想赚个大的，我劝您慎到点，那肯定砸手里头。
10: 赚什么大的，升什么值啊？今天小道消息不听那个。好，这事我定了啊，我就要这儿的房子。老弟，嗯，拜托了啊。
5: 行，
10: 低调啊。
5: 行。
8: 行了行了，都别送了。
4: 小丁辛苦了。
8: 哎，应该的。
10: 兄弟啊，抓紧帮我找啊，价格500+。
5: 行，
10: 如果条件好，价格略高点也行。急啊！
5: 放心吧，哥，这事交给我了。那我走了啊。
8: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7: 需要500多万呢，这钱够吗？
10: 够够啊，不会动你那点养老钱的，瞧您那点小心思。
4: 哎，你说你还扯什么大数据、人工智能？做人实在点不行吗？人一句话把你老底掀了吗？
10: 你知道什么呀？我今天去开会，内部消息，东新庄出口改造今年就动工。
4: 你怎么知道啊？
10: 我们公司负责热力改造项目，本来4个小区。今天突然兴隆家园给拆出去了，就是因为这事儿。你想想，这马上入秋了，把人热力改造给停了，那这事没跑了。这消息一旦放出去，就这小区单价5万起。
4: 真的？那你也别闲着，网上联系联系。不行，我还是赶紧搬家吧。
18: 为什么？
4: 田东回来找不到我，第一个就得奔你这儿来。
18: 那你打算搬哪儿啊？
4: 你总不能带着优诺东躲西藏吧？再说了，他不是要回玉清上学吗？
18: 实在不行，我给他换个学校吧。好的国际学校就那么几个。
4: 田东以亲生父亲的身份打电话，一个一个挨着问，总能找到你们的。这白忙活还又浪费钱，
18: 那怎么办呢？
4: 你要不在我们小区找到房子呗？我们小区门口有好几个国际学校的校车站点，再说咱们住得近，有什么事也好搭把手。你再去学校跟老师交代一下，让他们看紧点孩子。就算田东来我这儿找你，找几次找不着他也就放弃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你会住在这个小区里。
18: 可以啊，这就叫灯下黑。
4: 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
19: 哎呀，问题解决，睡个好觉。

0: 你一半，我一半啊，
1: 争取两点之前发完，也不耽误回去上班。
0: 我，
1: 行行行，我多点啊。
2: 丁文博不是帮你盯着呢，非要自己来吗？这弄得跟做贼的似的。
3: 都这么多天了，全是小户型，他一个三居室都没给我弄到。
2: 人丁文博是专业的都找不着，你就更没戏了啊！
3: 话不能这么说，就那帮房产中介，都是守株待兔，最多就是打一圈电话问一问。就这房子至少十来年了，
1: 那很多业主联系方式都变了，他们肯定打不全。只有一层一层的扫楼，才能保证没有漏网之鱼。你收下点，别在外面。
2: 费这么大劲，这价格还比外面高，万一动迁装修改造这个这……
3: 小点声，
1: 你再让人听着了，我这先机就没了。
2: 啊，
0: 是，那八字还没撇的事呢，到时候再打个脸啊。
1: 我有九成把握，这事儿真让我蒙对了。我跟你说啊，就这房子，一平米最少涨两万，退一万步讲，就算我失算了，现在这房子这性价比那也是杠杠的。
0: 行了。你去那边啊，我到这边。八子，咱们车上见。
1: 别让保安给逮着了。

0: 好了，你的肉夹馍加凉皮，凉皮是加的。
1: 辛苦你了，跑这么大老远就为了这一口。
0: 客气啥呀？

0: 是辛苦点，但说不定真能捡大漏呢。姐，你这鞋不要了？
1: 穿旧了，好几年了，我又买了双新的。
0: 你别扔了，我给你卖了吧。
1: 这人嘛，
0: 这好歹是个牌子，旧点也有人要，挂二手网站20块钱。
1: 刚够运费，图什么呀？
0: 我卖我们小区的，买家自取。
1: 你们小区邻里之间关系这么好呢？
0: 不认识，鱼塘里来的。就是这个，每个小区都有个鱼塘，相当于社区的二手市场。你搜搜你们小区，
1: 能有啊？小沈，你说我要是能进入兴隆家园的鱼塘，是不是就能搭上里面的业主，打听打听房源啊？
0: 你这方法好呀！
2: 我自己也下一个。
0: 行，还能有意外收获？
2: 绝对的意外收获。

0: 哎，江如，我约了小丁去看那套房子，你得陪我去啊。
1: 不行啊，我这儿正上班呢。
0: 那我不管，上班你也得陪我去，你必须去啊，十万火急。
1: 行行行，我正好问问小丁我那房子怎么样了。那你等我吧，我马上就到啊。
2: 朱姐，您跟我哥别着急，新龙家园那边我给您盯着呢。三室一厅的户型本来就少，得碰。哎，我哥就不考虑扩大点范围吗？
3: 他跟魔怔似的，就认定那一个。
2: 那行，我帮您盯着。来，二位，里边请。
4: 这套房子原先是业主留给儿子和儿媳妇的婚房，结果小两口没住多久啊，就去国外发展了。
2: 坐。
4: 您看这地板纹路啊，您再看这墙面用材，所有的东西保护的都非常好，连这桌面都是大理石的。两位姐姐，来这边看看，来。这个橱柜还有里屋的衣柜，都是业主找人做的全屋定制，空间设计的非常合理。不夸张的说，按照当年的房价，这套房子的装修钱要比这房子还值钱。
3: 哟，这还有个天窗呢，
1: 真美，
3: 好浪漫呀！哎
2: 呀，房主装修真不愿挣钱，就图有个人气能养老房子。两位姐姐，我带你看看卧室，来，
4: 这是主卧，

0: 我从来没见过。老先生腿有钱啊，是美院的教授。老太太有一个自己的青瓷工作室，您看这些图案了吗？都是老太太自己的作品，私人定制，市面上绝对没有。你看看人家这当父母的啊，孩子将来还不知道在哪儿安家呢，婚房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哎呀，我严重怀疑，等我们家乐乐和二宝30岁的时候，我还在付房贷呢。
2: 你不用这么想，到时候等他们俩都30多岁那会儿啊，估计房子早就烂大街了啊！估计一人手好几套，住也住不过来，租也租不出去。到时候呢，你想找人给你养养房子，你都得付人租客辛苦费。
1: 哎呦，这可太好了，美丽新世界呀！我能按快进键吗？田大腿，
2: 必须能。哎呦，我说。 又快进键来了，喂，小丁，哎，行啊，行，太好了，哎，那你把合同发给我，我到家就签，谢谢啊，小丁，拜拜，
0: 怎么了？

0: 教授同意把房子租给我了。走，搬家去。
1: 那么急干嘛呀？我今天还要上班呢，我改天陪你搬家。
0: 哎呀，我自己搬，没多少东西，不用你了，你上班去吧。
1: 就你一个人，你行吗？
2: 哎，干什么呢？
3: 你干什么呀？
2: 是什么呀？我们小区不许发广告。
3: 你哪个眼睛看见我发广告了？
2: 你不是业主吧？我们小区规范管理，外人不得擅自出入。快走。
3: 我不是外人，马上就过来。你把那钱给我。
2: 给什么给？不收了。
3: 喂。
4: 喂，老公。
2: 贵仔来了啊。
4: 你在哪儿呢？
3: 新龙呢？发新广告被保安给逮着，啥事儿？
1: 正好我在二手网站上又买了点东西，你去拿一趟吧，省了快递费了，你还可以跟业主套套近乎。
4: 打听打听服务员什么的。
3: 好啊。哎，我在网站上买的你家电风扇。
5: 哦，等会儿呢。
3: 订单用看吗？
5: 不用不用。这个。
3: 您家房卖了？
5: 房不卖，不卖。
3: 这三居室吧，媳妇儿在您这儿买的黑板。
1: 啊。
3: 您这房子卖吗？
1: 不卖，不卖。

0: 您好，
1: 哎哎，
0: 您是姜太老吧？我媳妇儿何香菇。
1: 啊啊，
0: 我来取货。
1: 哦、来，请进，请进。哎，
0: 要换鞋吗？
2: 不用不用，
1: 来吧。
0: 您是三居室吧？
1: 三居室。
0: 考虑卖吗？
1: 不卖啊。
0: 那您这左邻右舍，有打算卖房子吗？
1: 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来取货呀，中医经脉穴位图，二手网站，我媳妇钱都付了吗？
1: 哦，行，来，跟我来，在这儿呢。哎呦，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你要的那东西？
0: 不是图吗？怎么弄出一人来啊？
1: 这是穴位模特啊，他叫二柱子啊。我老伴在世的时候给他起的名儿，本来呀，我是想留着当个念想。
0: 那您就留着吧。
1: 我不行，现在老了，夜里睡不好觉，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吓我一跳，
0: 是怪吓人的。
1: 不是，我才犯了心脏病，这么着我才下决心把他挂在网上说卖了吧。你媳妇儿说你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家庭特别的和睦，说媳妇儿买了也是为了孝敬公公。哎呦，我说这样把二柱子送到你们这么和睦的家庭，我也才放心。
0: 是啊是啊，我们家上上下下是挺和睦的。不过这柱子哥这，哎，您家有没有什么破床单破被罩什么的？您要不要一起卖给我得了？
1: 好嘞，我给你找找啊。哎，

0: 喂，
1: 我刚想给你打电话，你就给我点赞了。
0: 哎，没有，我是点赞了。你程序的事儿啊，我给你抓点紧。
2: 另外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1: 不着急。我就是想问你，国庆黑森林之旅啊，有对夫妻退团了，所以多出来两个名额。
3: 你跟嫂子有没有兴趣啊？
0: 哎呦，这十一我真不行。
4: 哎，您帮开个门。
5: 好嘞。
6: 您慢点。

0: 哎，麻呢？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给我哥们儿帮个忙。哥，哎呦，这是谁？我先打开。
1: 来来来来，
0: 帮个忙。
1: 哎，这都都等会儿，
0: 干嘛啊？我把那垛子放下。
1: 来，大老师。
2: 哎，你不是贴广告去了吗？怎么还收上废品了？媳妇儿和家如，这败家老娘们儿。喂，
3: 老公，你还在新楼吗？我跟你说啊，一号楼301501有一个特别新的那个篮球架子，就儿童用的，挺好的，特别便宜。回头二宝和乐乐都可以玩。
0: 你可闭嘴吧啊！不买啊，多便宜不买啊！
4: 白送的都不要，你怎么那么喘呢？你干嘛呢？
5: 我这被二柱子累的。
4: 回家就知道了。谁呀？二柱子谁呀？二柱子。哈哈哈哈哈！看，那个叔叔，背着个叔叔。
0: 去去去！
4: 他就是个。
5: 回家玩去去。
4: 他有小弟弟，他是阿姨，他是叔叔，他是阿姨。
5: 回家回家。
6: 是二柱子，你儿媳妇孝敬你的啊！爷爷，这是个啥呀？
7: 叔叔，我就不待着了，我得带我们家猫啊做个防疫去啊！
2: 吃完饭再去吧。
0: 不吃了，走了，叔叔啊！
2: 爷爷，
6: 有电话。
2: 爷爷，这啥呀？
6: 回来了，老公。
2: 呀，
6: 这是什么？
8: 爸，他在铺上破产啊！
0: 问你妈。
2: 妈，他在铺上破产啊！你们可别学他啊！我一会儿给他找一条去。我在网上看的时候，没仔细看，我以为是个挂图呢。怎么是个立体的呀？这也太恐怖了！我去给他找条裤衩。这个行。好了好了。
0: 哎，
2: 这条行吗？你看看。
0: 随你便吧。
2: 不行，三角裤太性感了。哎，这个好，你看看它，腰都松了，行吧，就这样。何家如，
0: 我不跟你说了吗？别再买那些破玩意儿了啊！怎么了？这两天走火入魔了，家里都快成废品生活站了。
2: 我这不是为了跟兴隆业主套词吗？
0: 奶奶，别套了啊！再套一个卫生间就没了。
2: 你之前肯定过我的。
0: 对不起。
2: 我受回我的话啊，后面事儿不用您管了，我自己想办法解决。Understand？
9: 我懒得操这个心，就这条了。这也不行，这我还穿呢，这个。
10: 别跟他抢。
9: 哎呀，这一天这运动量快赶上快递员了，腰酸背痛。这还是不累啊？啊，还有力气玩游戏呢。
10: 你懂什么呀？
9: 这玩游戏啊，就是暂时消除你的烦恼。哎呀，我这手法跟那个真正的按摩还差点意思啊。那多新鲜啊！你付个这椅子的价钱啊，比那人工还差一大截子呢。
10: 回头咱找时间啊，去那正经的按摩店好好放松一次。
9: 啊？你可拉倒吧！去那正经的按摩院啊，在圆眼睛里啊也算不正经，我哪敢去那地方？
2: 哎，等会儿吧。喂，哎，
11: 志哥，那个不好意思啊，刚刚系统崩溃了，什么数据都没有了。你看你现在方不方便过来一趟啊？
2: 啊，系统又崩溃了？那行，那我先过来吧。
11: 哎，
2: 我在公司等你啊。
11: 你不玩，维护转给别人了吗？这圆儿知道不给你结。哎，
2: 干嘛呀？
9: 我这还差十分钟呢，那我去一趟，快点快点，又拿我当挡箭牌。这圆圆本来就爱无理取闹，这系统本来就是我做的，那我不管谁能做呀？那我钱都收了，撒手不管了，那这事儿我干不出来，赶紧。

0: 来，陈工，喝杯热茶。哎。我这前两天不小心下楼摔了一跤。啊，陈工，这半年来不好意思啊，总是麻烦你这个点过来帮忙。
1: 没事儿，这个数据库等建立好了就都顺了。
0: 你这边的费用啊，最近公司这个资金实在是周转不灵，等我那边结算清了，我一把就付给你。
1: 行，这也不着急。
0: 哎呀，拿个东西。
1: 哎，我
0: 没事没事，我自己来。签吧。

0: 陈丽跟我在一起呢，他开车呢。啊，
1: 这么晚了，你们要怎么在一块儿啊？
0: 这不加班晚了吗？我们出来找点吃的。
2: 哦，哎，你问问陈丽啊，那速通卡收到没有？有没有收到短消息啊？
1: 收到了。哎，对了，你还需要什么东西不？你提前告诉我，这次开车可以多带点东西。
3: 就是我上次跟他说的那些，佳琪爱吃的烤鸭，
2: 还有啊，闺女床头柜里的那个蓝色的那个洗眼液啊，千万别忘记啊。
1: 行，知道了。
3: 啊，我跟你说
2: 啊，你们俩要是今天晚上要喝酒，一定找代驾啊，听见没有？
0: 嗯，好。哎，有这事别找我了，心脏病都快被你们吓出来了。你跟那女的到底有没有事儿，吓成这样？
1: 我要有事儿，我现在就被车撞死。
0: 哎，别别啊，我还在车上呢。你先让我下车，你再撞啊。
4: 那停车，
5: 停车！
1: 这是什么人？
5: 救命啊！
1: 别闹，你好好的你。
6: 明天晚上能送到吧？我着急用。
7: 没问题，系统已经通知出库了。
6: 行。哎呀，一万多块钱买点什么不好？买一套锅，你家还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呢。等我离婚之后，我搬回去，这套就留给你了。傻子，那买的好，买的妙，你应该多买几套。哎，不，这个也不错，买了吧，
7: 趁火打劫。
8: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这么多年了，他怎么来了？嗯，
1: 没有啊。
2: 肯定就在附近。这几天他们的消费记录全在这里。
0: 快走，快走，走。
3: 哎，小姐，没事吧？
2: 嘘。

0: 媳妇儿，
1: 哎，
0: 我就来。媳妇儿，
2: 媳妇儿跟甜甜逛街去了，
3: 还没回来啊？
2: 嗯，
1: 我复活呗。

0: 谢谢。哎，我这有金子。喂，媳妇儿，
1: 老公，
0: 在哪儿呢？我们不敢回去了。
1: 怎么了？
0: 田东派人来了，可能盯上咱家了。
1: 你别害怕啊，媳妇儿，你听我说，你先带甜甜走地下车库到陈里家。我一会儿就跟你会合啊！
2: 哎，别玩了！
0: 拿着平板啊，想玩什么游戏玩多久都行，别出来就行啊！爸，我去趟陈丽家啊。你记住了，谁叫也别开门，快递也不行啊！
3: 啊！

0: 哎，
1: 毕哥，甜甜，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来来来来，坐吧坐吧。啊，来，喝口水，压压惊。
2: 谢谢。
3: 他们怎么找到你的？哎呀，
1: 田东，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我肯定会来找你们的呀。
2: 哦，不对，也有可能是他查到了我信用卡账单。
3: 他怎么能查到你信用卡账单呢？
1: 那我信用卡账单一直都是他还的呀。
4: 那你还能逃出他手掌心，藏什么藏啊？还
3: 你别吓唬他，他来找咱们是让咱们出主意的。事情都已经这样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田东把优诺带走。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监控啊跟录设备都很先进的，
2: 那不逊于零零七的大片啊。
3: 只有你们谁呀？没有那商家做不到的。这些老股票找你啊，那有一万种方式，根本逃不掉。
1: 除非你现在把你手机都不能往我们家，
3: 是隔绝，什么微信啊、支付宝，
1: 又人来疯了。孔雀男的毛病就是改不了，见到漂亮女人啊就开屏，没完没了，就你最能啊！
4: 你现在藏着没用了，优诺还得上学呢，就这几所国际学校，
1: 田东要真想知道，打几个电话就行了。
4: 对，
1: 所以才要主动出击，实在过不下去，就得把那个抚养权拿在手上，这样优诺去哪儿都不由他。
2: 嗯，我周末就已经约了律师面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我离婚手续办好之前，绝对不能让他们把优诺抢走。你现在的住所一定已经暴露了，所以你去律所的时候不能大摇大摆啊。你这么的，你坐陈丽车去啊，安全点。
5: 啊，行，没问题。
6: 那就麻烦你了。
2: 哎，没事儿。
1: 是不是应该在附近找个酒店让他住一下啊？
2: 对对对，
5: 别别别。
2: 那酒店人来人往的，人多多呀，他们母子俩住那也不安全呀。
1: 万一出了车祸犯，
3: 叫个外卖，那位置不就暴露了吗？这想的真周到，这自己家里的事儿还没管好，被别人着想，什么都能想到。
5: 我有一朋友，在这个红叶大厦租了一大开间，本来是为了加班住的，但最近也没怎么去，要不你带你儿子先上那儿住几天？
1: 行吗？
3: 红叶大厦。 冯丹，妈，咋了吗？运动创可贴？
1: 哎，不用。
3: 你怎么又来了呀？你赶紧去，你那课多贵呀，一小时800的，注意集中。
1: 那，妈，你也专心点啊，这小龙虾不听话。
3: 哎呀，你去呀、啊！

0: 各位领导，谢谢各位领导。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只遴选了当代主流武侠小说中制毒 Top Ten。未来如果进入了正式的筹备期，我们会加入新生代网络武侠作品，甚至于仙侠作品当中的剧毒。正所谓江湖之大，风月无边，独行天下，英雄辈出。我相信独舞江湖会在现有的武侠世界观之外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次生代武侠观，引发观众的热情。谢谢各位领导，我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谢谢各位同事，谢谢。
1: 我们看过策划案后，对项目前景非常有信心，唯一的问题

0: 是预算，预算方面，我们粗略的估计是2000万，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削减。
1: 他凭什么做主啊？他知道我们预算怎么来的吗？
2: 我不会压缩的。这个项目呢，最早是由嘉如团队发起的。
3: 预算这块呢，他们也有过详细精确的规划。如果削减预算的话，那么有一个问题，会不会影响预期的效果？市场行情再差，头部项目始终都是有人讲的。我们不要脱离品质去谈论预算。我认为，独舞江湖是一个前景非常好的项目，你们放开了做。如果预算不够的话，上限放宽200万。谢谢领导。
4: 谢谢领导，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哎，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去送领导了吗？
5: 送领导的人那么多，我去不去有什么区别呀？
4: 这人再多呀，旅径也挤得进去。哎，哪有领导，哪就有他。
5: 小点声。 刚才在会上，明明是我们提的项目，也就您好心让他过来跟着窜口饭吃。他还反客为主，吆五喝六了。方案我们写的，预算我们做的，压不压缩，是不是也得我们定啊？他倒好，提个招呼不打，哎，开口就往下砍。
6: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得给你做好榜样。回头你要是比我厉害，
5: 你得学会尊重我，知道吗？就像我尊重于姐一样。
4: 哎呀，那不一样，凡。
7: 佳如。
4: 吕姐，哎，跑哪儿去了？都找不着你啊！相处你通过了，咱们得庆祝一下。哎，
7: 喝水，喝水，怎么那么热呀？周末你要小姨一块到我们家来，我让你姐夫帮乐乐通盘设计一个教育规划，让他跟你们俩捣鼓捣鼓他的教育心得。来来来，就这么决定了。
4: 这不好吧？周末来我们家啊！谢谢吕姐。
5: 你要真跟那吕姐一样啊，那咱俩真过不到现在。你至于吗？她也没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倚老卖老，翻脸比翻书都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不都你告诉我的吗？
4: 我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其实你想想啊，我跟她共事也有十几年了吧，她其实好多次都想跟我翻脸，但最后都选择跟我和平共处。
5: 反正我就是在被他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的自我价值和自信心是不断的攀升。哎，我说媳妇儿，
8: 你这受虐狂啊，就窝里横，现在带着肚子的二宝一起跟我横。
5: 哎呀，你说去他家送点什么好呢？
8: 我刚给他帮红包了。
5: 结婚是结婚，做客是做客，能一样吗？
8: 能去已经很给他面子了，再说了，你刚白送他一大项目，
5: 我给他买束花吧。
8: 买花没必要，花那钱。
5: 不是送钱至少得1000起，人家可是乔迁新血。你们单位标准这么高？那可不。行，你甭管了啊，包我身上，我指定送一个让你又有面子又少花钱的东西。
8: 上车！
5: 啊，这谁车呀？
8: 咱的车坏了，我借那个赵工的车，应个急，正好他出国半年呢，让我随便用。
5: 人缘不错呀。

0: 那边啊，哎，你这到底是什么让我看？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实在不行，咱就去买点水果什么的也行。
0: 媳妇儿，你就歇着吧啊，用不着啊，走。看看呀，
1: 一会儿你就看见了。来来来了，欢迎欢迎欢迎，
0: 快进来快进来。来，
1: 换双鞋。
0: 李姐好。
1: 哎，
0: 这是送您的。
1: 还送我花呢，是水仙吗？

0: 这韭菜坛我爸亲手种的，纯有机蔬菜。
1: 这第一刀我全割下来给您送过来了。
2: 这有钱都买不到啊。
0: 那是。
2: 哎，真好，我婆婆昨天带点腊肉来，待会给他们一块炒了。天造地设，完美搭档。哎，像咱俩一样。
1: 你看我说什么来了？我可是肯定喜欢。
2: 怎么着，你们俩到我家来还商量带点什么呀？
1: 他这个人您还不知道，连吃我爸做的饭都恨不得买咱的桌。哎，姐夫呢？听说姐夫教孩子是这个，我专门过来取经来了。
2: 李晶晶辅导呢，一会儿就进来。
3: 来来，请进，请进。
4: 你们家可真干净啊！
3: 来，上面您坐吧。
5: 一共花了多少钱？每个月花了多少钱？那下半年是不是一样得算？如果还做不出来，那咱们就把它切分到更小的单位，一直分解到你能显而易见的得出答案为止。
6: 我看明白了，上半年是六个月，每个月是870除以6，是145元；下半年是600除以6，是100元。145减100就是节省下来的钱。
7: 这不就出来了吗？啊！
8: 我说让他买素花，他给我割了把韭菜花。
9: 韭菜花就是花呀，
8: 是挺像。
9: 不是像，那就是。哎，你们家那房子换成什么样了？
8: 还没落听呢。
9: 要我说呀，真的要换，干脆换个大的。万一再有个孩子，这不住得也宽敞点吗？
8: 不是，
9: 如果我还是你这个年纪啊，我一定努把力。
1: 青青几年级了？
9: 2年级。
1: 那我听姐夫给他上那课，至少有3年级水平了吧？
9: 嗨，他们班同学啊，有的把5年级的功课都做完了，青青算是落后的。
1: 哎，这真是人比人得死，孩子比孩子得扔啊！我们家乐乐现在小3，还又开口了，20以内的加减法还掰手指头，你说这随谁了？
8: 随你吧。
1: 随他。

0: 哎，姐夫，我是叶一凡。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姐夫出来了。哎，
1: 家属你好，洗手吃饭吧。姐，你们先坐，我把这个给青青送过去。
2: 哎，好。
0: 坐吧，坐吧。
1: 把这些全做完就可以吃饭了啊。
0: 少壮不努力，
3: 老大徒伤悲。
4: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5: 谢谢，
4: 谢谢姐夫，谢谢吕姐。
5: 我刚才在门口啊，偷听您那儿讲题，那真是条分缕析，醍醐灌顶。你说我当年有个当老师的爸爸的话，不是，是当全国优秀教师的爸爸，弄不好我也能上个什么985、211啥的，我也不至于为套房，我都憋得快吐血了，我哎。
4: 爸听见你这话也吐血了。
5: 我没埋汰我爸的意思啊，我爸是个厨师，从小我跟着他，我嘴没亏着，所以长了这么一个大个，对不对？你别看我学业事业不行，但我娶这么个漂亮媳妇儿啊，那不就靠个头了？
6: 所以我得感谢我爸他老人家。
4: 你还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的。
6: 嗨，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是我们家乐乐明年就上小学了，现在这加减法还算不明白呢。哎，
7: 孩子嘛，要因材施教，慢慢来。关键啊，是要针对性的找到学习难点，这样家长辅导起来就要轻松很多。
4: 要我说啊，这当父母的就该是孩子们的垫脚石，从想好要生他们那天开始，就要做好思想准备，趴在地上，让孩子扛在我的肩头上，把他们向上拱。哎，你们说，我为什么嫁给老沈啊？
6: 肯定是因为姐夫玉树临风。德才兼备，对人和气，还有耐心。嗯，
8: 菜真好吃啊！
5: 来来
9: 来来来来来，多喝点，多喝点啊！

0: 保护我，开门。
1: 紧张死我了！
2: 你俩这打扮，哎呦，要是穿成这样的话，那从正门走出去应该也问题不太大。
1: 真的吗？啊、嗯，下次我试试。
2: 尤诺，你要真是个小女孩啊，你还挺好看的，还粉嫩粉嫩的呢。
1: 你还擦了点粉吗？
3: 在网上找的，我看了好多那些明星的离婚官司都是他们代理的，应该错不了。
4: 嗯，哎，那费用一定挺高的吧？
3: 嗯，是有个基础费用，但是剩下的好像是按比例拿提成吧，
1: 具体的我也没明白，一会儿去了以后仔细问问。
4: 按比例拿提成啊？嗯。哎呦，那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的想要离婚，估计这案子人都不接吧？
3: 嗨，怎么会呢？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1: 不是不是，嗨，瞧我这嘴，我说话真的，我也不是这意思，跟您没关系啊。我是
4: 我老婆电话，别说话啊。
1: 好。
4: 喂，什么事儿啊？
5: 一凡啊，嗯，我的意见啊，划片买房这个事儿啊，不能说没用，孩子成长呢，确实需要一个大环境。但是不值得花太大的力气。当然了，如果说有余力锦上添花更好，要是伤筋动骨啊，那就不值了。教育是一辈子的事儿，不在乎这一时一刻，是吧？
6: 你们俩叽叽咕咕什么呢？密谋造反啊？
5: 哎，今天做一上午作业还没出门呢，要不让他下楼透个风吧？
6: 刚才饭我不都是单独给他送进去了吗？
7: 现在还有水果。哎，
5: 太辛苦了，对身体不利。
6: 让你辅导数学你就辅导数学，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放我是他亲妈我不知道啊，别老想着收买人心。如果你是亲爹，你能管得这么松吗？

0: 哎，这姐们是够强势的，你训的沈老师跟训孙子似的，也就沈老师脾气好，你知道换了是我早窜了。
1: 你敢呢？
0: 我跟你那两回事儿，我对你那是主动性的被你拿捏的死死的啊！你啊，跟这样的同事在一起，你就多留个心眼吧。
2: 你要让我说个具体的数，我也说不出来。我们家我老公管钱。他开呀，宝贝儿，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关于财产部分呢，等您签了协议以后，我们可以协助您呢调查进行整理。到时候您尽量多提供线索就可以了。
1: 没问题。那谢律师，您觉得我能分到多少财产？
2: 就目前的婚姻法规定呢，夫妻之间对财产没有约定，事后呢双方又都没有过错，原则上是可以平分的。
3: 离婚起诉什么时候能递交？只要您给我们签了委托协议，付了首付款以后，我们就可以了。
1: 没问题，你们赶紧拟合同，拟完我就签。我现在给你们打款。
4: 那好，那我带你去付款。
5: 好嘞。
6: 走，我请大家吃饭。哎，今天真的辛苦力哥了，
7: 谢谢啊，力哥。
8: 我呀，晚上还有事儿，我得加个班，我就算了。
9: 加班也得吃饭啊，这么着急啊？
10: 急，一看老急了。
11: 急着去跟女客户沟通是吧？有什么管饭？
10: 那行，力哥，那今天谢谢你了，改天我再单独请你。
12: 行，哎，沈丽，再换个车，我开你车一会儿送甜甜。
13: 宽敞点。
14: 行，那我开你车，钥匙在车里呢啊。
13: 行，你快去吧，别让女客户等急了啊。
10: 哎，
15: 叶一凡，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陈丽是世界上最老实最好的男人。
10: 我这不开玩笑吗？你那么认真干嘛？
15: 力哥，今天谢谢你来接我闺蜜，我们俩实在是没有时间了，改天，我闺蜜，还有叶一凡，咱们一起吃饭啊。那我们去逛商场去了。
1: 谢谢力哥。
15: 律师说了，没有财产约定，双方谁也没犯错，那财产就一人一半。如果优诺归我的话，
1: 他还要再付我一部分的抚养费。
15: 那这样的话，我就能拿到六成，就跟我跟优诺下半辈子折腾的了。哎，我问你，力哥是不是外边有情况啊？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能跟我说什么呀？我们又不熟，是我自己观察发现的，我就觉得他不太对劲。
1: 怎么了？
15: 刚才我们坐他的车来，这路上他老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吓得魂儿都飞了。
1: 你没胡说八道吧？
15: 没有啊。
1: 那就好，哎，我告诉你，以后坐他的车一定要注意，把嘴巴闭紧，一句话都别说。
15: 怎么了？
1: 我忘了告诉你，他媳妇儿是个007。
15: 什么？
1: 圆圆离开那天，我正好在楼下散步碰上了。我看到圆圆拿了这样的小黑盒子，放在了后备箱里面，上面有个灯，一闪一闪的。
15: 啊？
1: 不会是放了个窃听器吧？
15: 有可能，
1: 袁以晴上班的地方就是做这个的。虽然他只是个财务，但搞个这个应该不难吧？哦，太可怕了，
15: 这不侵犯力哥隐私权了吗？
1: 人家两口子之间的事，那谁说得清？
15: 一凡，你把尾箱开一下呗，我们把东西放上去。
1: 净
10: 买这么少东西啊，这么低调啊？
1: 优诺，上车。
15: 对，先上车。 真是啊，等会儿啊！什么那是追踪器？还好没有录音功能。
1: 那我刚才不是白眼了吗？
15: 你没跟叶一凡说？
1: 没有，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告诉陈丽的。
16: 万一陈丽找袁元杰兴师问罪，知道是我说的，就袁元杰那性格，还不得找我拼命啊？干嘛呢？上车呀！
10: 啊，来了。
16: 石棺。石棺。中环。
10: 媳妇儿，你又吐了。

0: 啊，这么快就吐完了？
1: 最近反应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哎呦，我看咱二宝这懂事劲儿，搞不好真是个闺女啊。哎呀，等咱换了新房子以后，我给咱女儿整一公主房啊，一色的粉红色，一床的洋娃娃。
1: 哦，没准她喜欢飞机大炮呢。
0: 喜欢啥买啥，反正房子大，啥都装得下。
2: 小丁有消息吗？
3: 他找着几套约咱们周末看房呢。
4: 呆呆乖啊，爸爸呀，先送海宝跟一诺找姐姐去，等你生完小宝宝呢，我再送你去。
3: 来，认识一下你叶叔叔。嗯，
4: 来，让叶叔叔抱抱。哎，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你呀听叶叔叔话，好不好？
5: 几个月了？
4: 一个多月了。
5: 这预产期你问清楚了吗？比你年假没休完，他先生了。猫月子我可没伺候过。
4: 弄明白了，人家宠物院的医生说了，他呀还有十来天呢。
5: 你年假是七天吧？啊，
3: 没事儿，他还能比人月子难伺候啊？我在网上都查过了，你要实在弄不了啊，你就把他呢送到宠物院去。咱们走了。

0: 喂，
1: 到哪儿了？
2: 刚到府去。
1: 哦，要住宿吗？
0: 没想好，我还在考虑呢。
1: 你提前没订酒店啊？
0: 没有啊，本来想一宿赶过来的嘛，但是一人开太累了。
1: 也对，你好好休息一晚上，也不在意这么着急了。
0: 行，那你帮我订个酒店吧，我这信号也不太好。
1: 行，
0: 那你订好了给我发过来，我们一会儿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啊，还行。哎，佳琪呢？怎么没下来啊？
1: 在楼上搭猫窝呢。你这闺女啊，现在猫比我们俩都重要
0: 啊。哎，我来，东西太多了。哎呀，
2: 哎呦，
3: 栗子回来了，
0: 叔叔阿姨。
4: 回来了。
3: 怎么样？
2: 我帮你拿，
3: 好吗？
0: 还行，叔叔。
2: 哎呀，栗子呀，你可是娶了个好媳妇儿啊！你看看她，为了带孩子，起早贪黑的。哎，对了，怎么不把孩子留在平城读书，怎么还送回老家来读书呢？
0: 哎，现在读小学、读初中啊，在平城都没问题。像高考啊，就得回咱们这儿来。一句话、两句话呀、啊，我也说不清楚。
1: 佳倩在楼上等我们呢，我们改天再聊。
0: 啊，我们先上去了啊。
5: 帮你们，帮帮忙吧。
0: 不用不用，自己可以。好嘞。哪天下来看你了啊？
6: 佳琪啊，佳琪下来帮忙。佳琪，快下来帮忙。哦，
0: 哎呦，佳琪，快，帮忙！哎呀，真怪。
6: 哎，哎呀，行，别在这儿玩了，上去。
1: 哦，
0: 老想着自己这猫，真是的。来。佳琪
6: 啊，老姨母到家啦。
1: 哎，别放这儿，放那边去。
0: 佳琪啊，这个猫砂盆
1: 啊。
0: 我把门给你关了啊。

0: 好，
1: 你好，
0: 我约了谢律师。
1: 好，您这边请。嗯，请这边。
2: 对呀、啊，您之前住过这么久，而且这么长时间了，你提起了离婚诉讼，你觉得作为一个男生，他能够接受吗？对呀、啊，

0: 所以说钱女士，
1: 谢谢。
0: 你听我说，这笔钱一定不能够省。你老公目前人格不稳定，前两天的新闻报道你看到了吗？对，就是那个离婚案件，法院门口开庭前被老公捅的那个女的当场死亡，姐姐正在抢救当中，所以很抱歉，这次没有保镖，我是绝对不会出庭的。
2: 什么案子这么吓人，都出人命了。放心啊，我老公绝对不会的，他上山之后啊，心情变得特别的平和，爱好和平。
0: 钱小姐，你们夫妻关系还没有那么紧张，没有到那一步，不要着急啊。

0: 你也可以委托别人再去核实一下。
1: 公司有两个生效判决正在强制执行，还有三个官司呢等待开庭，一笔是材料费，一笔是厂房建设工程款，还有一笔是集体劳动。
2: 不是，您先等等，谢律师。关键是这些事情，田东从来就没跟我说过。我们上山之前一切都正常的，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他带我去马尔代夫庆祝的，他还特地托人从那个安特卫普给我带了个三克拉的钻戒。
1: 那是否会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呢？
2: 什么？
0: 我们假设一下，你的爱人呢知道你要跟他离婚，
1: 所以把财产提前给转移了呢？
2: 不会，他不是那种人。
1: 天小姐，人与人之间最难看透的是人心，对吧？所以很多事情不到法庭上，我们真的不知道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到底有多可怕，你说呢？

0: 成立啊，我没放太多盐啊，你要是觉得陈丽，
1: 你先上去吧，我停好车随后就到。
0: 哎，刚才甜甜给我发信息，让咱们回来直奔他们家，估计和律师谈得不错，想跟咱们庆祝一下。
1: 行，你上去跟甜甜说一声。
0: 那你快点啊，
1: 先停车。
2: 慢慢吃，都是你的啊。哎，你给佳琪吃，
3: 他都吃这么多了。
2: 我要想吃啊，我随时都能吃，这我可是孩子嘛，还能老给我吃什么呀？
3: 随时吃是我们三个一块吃啊，别都留给他啊。谁啊？
4: 我
5: 婷姐，
0: 慢着。
5: 师妹，
0: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是私闯民宅，知道吗？
5: 误会，我们是受田东师弟的委托，特地来看他们母子俩的。
0: 师妹，你们母子俩过得好吗？
5: 不用问，过得真好啊。你过这样的日子，心里就没有一点罪恶感吗？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处在绝对的贫困中，
6: 很多非洲兄弟在忍饥挨饿，
5: 3.6秒就有一个儿童死于饥饿。
6: 罪恶啊，罪恶。
7: 师弟，师兄不在身边的日子，你是否有沉溺游戏？师弟，
8: 我不管你们坏，不
7: 坏。师弟，你听我说。哎，
9: 尤诺，
7: 师弟，
9: 妈妈在，
7: 不能沉溺游戏。
9: 胖胖，你先放开他，你别抓着他了。
7: 师弟，
9: 尤诺，妈妈在。
7: 先别哭，
9: 你先别抓着他。
7: 听我说，你别误。
1: 喂。
7: 喂。
1: 我去。

0: 我老公。
1: 这是谁啊？
0: 哎呀，你别问了，先去看看甜甜。
1: 把手放开。
2: 师姐，是我错了，我太浮躁了。我回去，我这就跟你回去。
3: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你这是在耍滑呢？谢谢。
1: 林静，你放心，他们听不见。
0: 你是不是把你老子们捎来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我不好，是我太浮躁了。我想回去跟大家一起生活。

0: 吃起来，师弟。
1: 谢谢。
0: 慢点吃啊。
1: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0: 这吃的看得我都想吃。吃好了，吃好了，谢谢款待，不客气。那师姐，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 随时欢迎你和优诺回到我们的大家庭。行，我的身份证啊，在佳如家里。
2: 我去取回来，明天一早我们一起买票。好，好。
1: 佳如，走吧。快点回来啊！甜甜，你疯了吧？啊，你真要带优诺回山上啊？你好不容易逃出来的。我佳如，我们家没钱了，我们所有的房子、车子全都被抵押了。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 那现在田栋就是个穷光蛋了。你这消息准吗？会不会是田栋他转移财产对吧？谢律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所以我必须要上山一趟，要跟他当面对质。他就算不念我们夫妻俩10年的情分，也得给优诺留条活路吧。所以我必须要他当着我的面，看着优诺的眼睛说出来，他真的欠债破产，一文不名了。 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上山根本就是为了躲债，什么养生治病全都是假的。
2: 他要是扣着你们母子俩不让你们回来怎么办啊？
1: 10天之内你要不下山，你就报警。

0: 叶先生。
1: 你的家庭和睦吗？你的妻子温柔贤淑吗？你的儿子

0: 孝顺听话嘛。
1: 不是大姐，您别再往前晃了行不？我眼晕，有话您坐下来说。
0: 叶先生，
2: 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你不愿意多听，但等田东下山，你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他的变化，诚实真挚，简朴客气，那全是在山上养生和劳动的结果。你也应该去上山亲自感受一下那里的风，那里的水。
1: 您啊，回到山上跟田东带个话，就说叶一凡跟他说的，让他把病看好了就赶紧回来，大家都挺想他的。
3: 我本来盘算的呀，归着归着手里的钱，把咱房子挂出去啊，有凑不够的地方找田家倒腾一下。这家伙好，哼，这田东说暴力就暴力，
1: 绝对是故意的。田家是该找他掰扯掰扯。
4: 不应该呀，做生意的人心眼是多，可是田东这么多年一直把田家当闺女养着。
5: 虽说现在夫妻不成，成了陌路人，可是不是还有幽诺的吗？
4: 也许真就出什么难处了。
3: 就是因为幽诺，那田田拿什么养幽诺啊？幽诺光一年国际学校钱就20几万，这田田一年一分钱收入没有。这田东啊，就拿这个让田田主动放弃抚养权呢。
5: 我说田田也真够傻的，不去这么多年家里多少钱一点都不知道，猛地来这么一下子，真是措手不及。嗯，咱家钱还在吗？
3: 你想什么呢？就咱家那仨瓜俩枣的，值得我付出一次我高贵的灵魂吗？
5: 我是怕你拿出买彩票。
3: 我买个屁呀、啊！我就要零花钱。

0: 哎，陈丽啊，你别说啊，你们这南方的空气啊真的是好，我到这儿来之后啊皮肤一点都没有过敏过，这毛孔啊也越来越细了。你陈丽，
1: 你带着佳琪去那个报道处把资料交了，我去趟赵老办公室。啊，
2: 这给赵校长带过去。
1: 这干嘛呀？
2: 人家这么费劲的把你调过来，你不意思意思啊？
1: 赵老师是我老师，我们那关系用不着这啊。
2: 你是不是傻呀？人家赵老师这一辈子教了上万个学生了，每个人都把孩子塞进来，他怎么办呀？再说了，他们三中不招其他学生。你跟赵校长说别嫌少啊，你媳妇儿在这儿，有什么事儿让她尽管说。
1: 要不待会儿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2: 也行，反正以后都是我留在这儿跟老师打交道。哎，干嘛呢？跟谁聊天呢？你赶紧出来的，别聊了。你在这会有新朋友的。哎呦，你能不能快一点呀？
3: 哎呀，
2: 哎，这个资料你自己交过去啊，熟悉一下教室，跟同学也认识一下。
3: 知道了。
2: 阿嫂都磨磨唧唧的。
4: 平城来的，不用看了，陈佳琪，你是三班的，你跟我一个班，喏，在那儿呢。
5: 我叫郝伟伟，咱俩就差两个学号。
4: 啊，对了，你为什么从平城转到我们这儿啊？
3: 哦，我户口在这儿。
4: 那你们全家都搬回来了吗？
3: 没有啊。
4: 哦。哎，咱俩这衣服简直一模一样呀，咱们简直就像双胞胎呢。走吧，我们一块去报道吧。走走走走，你排我前面，你排我前面，去。
2: 上车。
6: 幽默。
7: 哎哎，
6: 等一下。
7: 幽默。
2: 来，把零食拿着。
3: 谢谢。
7: 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回来呢。
2: 可以的。
8: 你说你能回来？
7: 你能回来。
1: 我说什么来着？净整那些没用的。人赵老师就不会收你那些东西，人家把话说的已经很明确了。人家怎么对待自己孩子的，人家又怎么对待咱们家孩子。人家不会因为咱们从平城来的人就照顾你，也不会因为咱们从外地来的人就歧视你。
2: 行了，你先话这么多，快更年期了吧？
1: 有事你就直接找赵老师啊。
2: 啊，哎，你怎么把外套脱了？
3: 哦，不冷。
2: 谁说不冷啊？你别感冒了啊！快开学了，到时候感冒不行，把衣服穿上。
4: 哎，佳琪，你去哪了？我找你半天呢。
3: 我要回家了。
4: 哎。这是你爸爸妈妈吧？叔叔阿姨好，我叫郝伟伟，我是佳琪的同学。
2: 我们佳琪刚来啊，有什么事儿你多帮助帮助。
4: 没问题，都包在我身上。
1: 行，那我们先带佳琪回去了。
4: 哎，好嘞。
1: 好嘞。
4: 嗯，那明天见了。拜拜。
2: 哎，人家跟你打招呼。
4: 再见了。
2: 啊，没事，人家跟你打招呼。
4: 叔叔阿姨。
1: 再见。
2: 嗯。衣服一样你就不穿呀？啊，你是来选美的吗？你知不知道这一年学业有多紧啊？校长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才让你入学的，你高中怎么办？你高中还得靠自己啊，谁都帮不上忙。哎，你是不是没醒呢？
1: 哎呀，行了，少说两句吧。
2: 你是半个月来一次当好人，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这点事都不听我的，我怎么管他呀？你把衣服穿上，我让你把衣服穿上，是不是你爸在？你是不是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哎呦，拿出来，来穿上穿上，听妈妈的啊！
2: 你赶紧给我套上！
1: 哎呀，行了，你别老吼他了，你这更年期提前了，你怎么着啊？唠唠叨叨的。
2: 我是早更了，哎，你没看到啊？我现在跟他在一起，我有多累？我跟你讲，养一个叛逆期的孩子就跟养了一个仇人一样，我能不更年期吗？

0: 干嘛去？
1: 太热了，我睡客厅吧。你不怕吹风吗？我还是睡外面吧。
0: 我盖两层，我多盖一点就没事儿了。

0: 什么呀这是？对不起，
1: 这是佳琪前两天点的外卖小龙虾，这手套怎么在这儿啊？
0: 算了，睡觉吧。

0: 哎呦！你好，我点一杯可乐，再来个披萨，还有一个鸡。
1: 哎，
2: 你怎么不吃啊，佳琪？我不吃这种杂牌子的。
3: 不吃就不吃了，一会儿爸爸呀带你吃别的去啊！刚才那街角好像有个什么咖啡店，叫什么欧那个，好像也是个连锁的牌子啊。
2: 这八线小镇的连锁店，我来的第一天要去过了，那咖啡做的跟刷锅水一样，我鲜奶都不放。
4: 八线城市怎么了？啊，你爸就是从这八线城市毕业出去的啊？你妈老家连八线城市都不是，满地裂缝，满天飞沙的。
3: 再说了，谁告诉你这是八线城市啊？这是地级市，
2: 你中国地理区域划分怎么学的？会考试抄的吗？啊！
5: 去哪儿？给我回来！
0: 你少这么跟孩子说两句话，行不行？
1: 佳琪，
2: 哎，服务员，打包啊，快点！
1: 佳琪。

0: 你跟妈妈现在生活在这儿，不能动不动就发脾气，尤其是不能抬脚你就走人。那妈妈对这人生地不熟的，到时候去哪儿找你去啊？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起！行了，别装了。光驹兄弟，你回来了，欢迎欢迎。大伙儿都挺想你的，你那胳膊好点的吗？还没全好。我这胳膊是我自己弄的，不能怪别人。你们给我听好了。
1: 别想搞那些歪门邪道，你们一个个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门清，沈广军想方设法的设计我，想整我，结果呢，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2: 郑警官，我错了。
1: 我警告你们，别再干出这种事情，不然我们一定会加以严惩。郑广军，你的事情检察室和法院会重新办理。
3: 耐心等待，
4: 郑警官，我对不住你，我不应该听外面的人瞎传谣言，以为您要害我，我实在是太糊涂了。
1: 对不起，行了，归位。
0: 是。
3: 你们几个，沈广军胳膊不方便，你们要互帮互助。
5: 是。
1: 您过来。

0: 这是新来的，姓名？
1: 张一伟。
0: 这是你的床位，你以后就住这儿。
1: 是，警官。
0: 行了，继续学习，

0: 哎呀，老熟人啊。
1: 好久不见啊，四汉兄弟。
2: 周瑞啊，你说这沈广军在这种情况下一头扎到二班里会有什么效果？
3: 什么效果？反正二班水已经够深的了，不差他一个。其实啊，沈广军的事情已经很小儿科了，真正能让二班热闹的其实是这个新来的张一伟。哎，
2: 我真想不透，二班里头藏龙卧虎的，陈监狱长是怎么想的？一个监舍，三个风云人物，政法委书记的儿子，东川首富的儿子，还有上访代表指数榜最高的人物胡雪娥的儿子。
4: 一个小小的二班已经代表一个小世界，全都是好戏。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位，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马上上市了。不过最重要的，他也是我最好的哥们儿。你们知道为什么张少来到这里吗？很简单，纯粹就是为了来陪陪我黄四海。他怕我在这里空虚寂寞冷，真的好感动啊，暖暖的，感恩感恩感恩啊。来来，大家伙给他鼓个掌。像我和张少这样的大咖同时在二监区二班，你们一个个是不是会觉得蓬荜生辉啊？连空气闻起来都感觉不一样啊！
6: 啊！黄少说得好，说得好，蓬荜生辉，这词儿好，这词儿好。
1: 行了，差不多可以了，这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四海兄弟，咱们哥俩命都不好，空落一个250的爹。
5: 那是你爹。
1: 所以啊，你说的那个张有成书记我不认了，你那黄董黄宇红应该也不认了吧？
5: 认呐，当然要认了，那是我的首富爸爸呀。
1: 还认？你爹东川首富权势熏天，也不说想想办法把你捞出去，你还认？
5: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
1: 啊？我当然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在一块儿吃饭了，你爹状态不错，饭桌上有说有笑的，还抽奖给我们发礼品呢。我没听他提你，也没听说要想办法捞你出去。我也琢磨这什么爹呀，当然也可能是你爹忙把这事给忙到了，但不应该呀，毕竟是亲儿子呀，苦了你了四海兄弟。

0: 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了啊！让换身衣服，咱就来这儿吃饭呢。
1: 你怎么狼心狗肺的？我是体恤你。我告诉你啊，五副检察长过来开始审黄四海以后，咱们就没有时间吃饭了。也许直到天亮，总不能穿上检察院的衣服到处嘚瑟吧？
0: 啊！我这是这正儿八经换了一身，就来这儿啊？
1: 这不挺好吗？副部级，海鲜城，挺好的。
0: 我穿的这么正式，好歹是一顿大餐吧？什么叫副部级啊？
1: 谁想到你穿这么隆重了？这副部级挺好的，这里有故事。来吧，就这吃了啊。

0: 申广军，你还愣着干什么？拜见一下皇上。
1: 皇上？什么皇上？
2: 让你叫你就叫。
0: 皇上？什么他妈皇上？

0: 干嘛呀？
1: 够了！
2: 别多管闲事啊！

0: 沈广军，以后给我聪明点。那黄少跟我胡大军不一样，他是东川首富的儿子，人家马上就要出去了，董事长啊，董事总裁啊， CEO 啊，咱们是什么人，跟人能比吗？
1: 大概就是这么一故事啊。这就是米振东跟这老板娘的。
2: 你好先生，这是本店促销的纯粮食酒，请问您需要吗？
3: 不好意思啊，我们看上去像吃饭，其实是在工作，工作的时候不喝酒
2: 啊。行，谢谢。
4: 哎，你还别说，他俩这故事还挺感人的。老板娘今天不在吗？我倒挺想见见她的。
1: 她应该在啊。
5: 哎哎，
6: 冯组长，实在对不起，我这进货回来晚了，没想到这么快您就来关照我们生意了。
3: 那必须关照啊。啊，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老板娘傅明月，是我同事小罗。
4: 你好。
3: 罗欣然，是我们驻监检查室的主任，哎，可以说是米振东的主管领导。
6: 你好，主任。
4: 傅老板好。你好。
6: 这太意外了。我能冒昧的问一下，振东他现在怎么样？在里面表现好吗？他什么情况啊？
4: 这个我不太方便说，这就违反纪律了。
6: 啊，对不起。
4: 不过刚才我们冯组长跟我说了特别多你米振东的故事，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我其实特别好奇，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在外面怎么能坚持等他的呀？
7: 来，坐下来聊。
4: 不好意思，方便说吗？这个
6: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其实我跟振东之间，这说来话长了。就小时候啊，我们都是在孤儿院一块长大的。这么说吧，他打小就护着我，对我特别好，像亲哥哥照顾妹妹一样。等后来长大了，我觉着我就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我，但是我们俩没成。
4: 为什么呢？
6: 因为没有缘分吧。其实也怨他，他总觉着我们从小没有爸妈，怪可怜的。他总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完整的家庭，有老人疼着，有丈夫爱着，他觉着他给不了我这种幸福，就慢慢的疏远我，躲着我。后来就给我介绍费淑萍让我认识，我就跟他结了婚。
4: 那后来呢？
6: 结婚之后，我一开始也认为自己找到了幸福，能过上好日子。可没想到的是，他这人小心眼儿，总怀疑我这，怀疑我那的，还很变态，天天对我进行家暴。再后来，振东就认识了佟小娟，他们俩结婚了。

0: 哎，大军，
1: 哎，
0: 组织一下。
1: 好嘞，皇上，放心吧。你先休息。学习了，都做好了。

0: 学习？学习什么呀？
1: 同志们，申广军回来了，但是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我们二班学习和生活了，已经落后了，我们要帮他补补课。
2: 胡大军，你胡扯什么呢？现在二班还有你说话的份儿啊。一个是政法委书记的儿子，一个是第一首富的儿子，拿着鸡毛当令箭，你也不看看现在的形势。
3: 好好好，不学了不学了啊，今天就不学习了啊，不学了啊，不学了，不就是给他们传达一下什么文件精神吗？反正张少我是传达不了啊，那我就给咱们广军传达传达呗。

0: 那是不是因为米振东喜欢童小娟才让你嫁给别人呢？
1: 不，他不爱小娟，他爱的是我。他是一个很讲义气又特别诚实的人，他不会骗我的。他跟我说，如果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他最想娶的人就是我。
2: 那是我就不太明白了，他爱着你娶了童小娟，那不是既害了你又害了童小娟吗？
1: 他没有害我们呀，他这么做就是为我好。
0: 那我就想知道，那米振东那最后为什么跟童小娟结婚了呢？
1: 是因为小娟在年轻的时候遇到过一次难，在那次被欺负的时候是振东出现了把她给救了，从那以后他们认识了，小娟就爱上了他，后来嫁给了他。
0: 哦，
3: 广军兄弟啊，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情那是绝对的机密啊，你不用质疑我说话的真实性，我黄四海说话绝对真实。
4: 什么绝对真实啊？
3: 现在啊，整个监狱啊，应该说是整个海平市，尤其是你们家那一带叫福林苑那一块儿，都在传你和你嫂子宋丽敏私通，还生了一个私生女叫苗苗啊。然后你大哥沈广顺发现了，一怒之下就把这个私生女给杀了。
5: 胡说八道！你这听，
3: 你这都听谁说的？哎呀，冯森，冯组长啊，你们以后好像还经常要打交道呢，你看着办呗。
6: 兄弟情哦。

0: 你动作快！黄四海，出列！
1: 警官，我又犯什么事了？这样抓我，我自己会走。
0: 走。

0: 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1: 列位晚安。哎呦，四海兄弟，
0: 今天晚上就只能是梦里见喽。

0: 现在看来这个案子还是很复杂。嗯，张书记很重视。
1: 是的。嗯。啊，进来吧。都齐了，
2: 开始吧。嗯，
1: 开始吧。
3: 好。
4: 张书记，我们都准备好了，审讯可以开始了吗？
5: 请冯森同志开始吧。
6: 这一次审讯是由检察院牵头，
5: 公安、监狱方面的同志，请配合冯森同志的工作，打好这一仗。
6: 各位都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2: 清楚了。
7: 罪犯黄思海，
4: 你应该知道，
7: 我们从不打无准备之仗。如果你能认清形势，及早的交代你在上次立功减刑问题上弄虚作假的问题，我们可以网开一面，从宽处理。如果你继续抵抗，隐瞒事实，一旦被我们查出来，那性质就非常恶劣了。罪犯黄子海，听懂了吗？
2: 明白了。
7: 好，关于上次你立功减刑的事儿，是你在一监区一堵围墙倒塌了，你从围墙下面救出两名同监舍的狱友，对吧？关于这件事儿，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没有，那都是真的。
7: 涉事驻监检察官熊少峰已经因为这件事情被省检察院纪检监察组控制了，到现在还没有放回来。你还认为这件事没有问题吗？
2: 我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的人，我认为我的立功没有问题。要是您觉得有问题，请拿出证据。
7: 好，我刚才说了，我们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啊。小罗，把电脑给他看。

1: 冯组长，您是放错照片了吧？这不是我立功减刑的照片。放错了吗？你确定放错了？那就将错就错，咱们先聊聊这个事儿。罪犯黄子海，你在平城
2: KTV
1: 蓄意谋杀肖萌，之后又伪装成过失杀人，这事儿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冯组长。
2: 你开玩笑的吧？我在跟你开玩笑吗？你认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如果你认为我在跟你开玩笑，你腿抖什么呀？哎，
1: 能看到吗？看他腿。
2: 黄四海，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你这平城四少的名称也不是白叫的。您要是肖萌那案子真的是误伤的话，你现在就控制一下，别让人家腿抖得那么厉害啊！能控制住吗？控制不住。 那就说吧。

0: 我那天本来是想找肖萌单独谈判的，结果我们谈急了，就都动起手来了。对，他先动的手。然后我们打起来之后，对，他还掐了我脖子，掐得我喘不过气来，所以我就随手抓了一个东西挥了过去。没想到是把水果刀，就这样误伤他了。情况就是这样，就这么误伤他的，真的是误伤。
1: 哦，跟卷宗上说的一样。
0: 啊，
1: 那到现在，你还确定这么说吗？
0: 确定，肯定，绝对是这样。如果有别的情况，你可以枪毙我。
1: 好，罗儿，放大第一张照片。放大，对。看到后背景那个小狗了吗？

给他看。看到了吗，黄子海？

0: 看到了吗？
1: 这只小狗。
2: 看到了。那天我是因为个姑娘跟肖萌打起来的，这个小狗就是那个姑娘带过来的。
1: 没错，这张照片前面是你和肖萌在打斗纠缠，后面那只小狗好像在吃面包，可能是因为打斗的声音吓着它了，面包从嘴里掉下来了，对吧？小罗，放大第二张照片，找到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小狗，看到了吗？给他看。

还是同样的小狗，嘴里的面包也掉下来了。王思凯，我们已经请省检察院技术鉴定中心进行了精确的鉴定，确定两张图片中面包跟小狗嘴之间的距离是完全一样的，都是10.5厘米。

0: 看看。这两张照片是从监控视频中截图下来的，两者间隔了5秒，在5秒的时间内，前面两个人的运动状态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后面小狗的状态还一直保持着面包从嘴上掉下来10.5厘米，这可能吗？
1: 万黄四海，
0: 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这两张照片唯一能说明的是，这段监控视频被人用高科技修改过了，改成了有利于你黄四海的证据。这两张照片我们可以推断出，监控视频被人修改过，只是改得没有彻底，在不同的场景下出现了同样一个不可能重复的小狗的状态。

我们可以这么认定，也许你根本就不是过失杀人，也根本不是你说的随手抓起了水果刀，很可能是你持刀对准了肖萌的颈动脉，故意的划过去。修改的视频改掉了重要的元素，这足以让你的案子得出新的结论。

0: 你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真的，真的是误杀，我说过的。
1: 你有权找律师辩护，当然，你可以自己聘请律师。如果你没有钱，我们也可以指派法律援助律师。
0: 我有钱，我很有钱，我有钱。你就是因为太有钱了，所以你才走到了今天。

0: 冯组长，现在的科技真的发展到这个程度了，监控录像随便修改都鉴定不出来。也不能说是随便修改，这种技术算是世界顶尖级的黑科技了，一般人接触不到。但是黄四海他们家背景厉害呀，还是有可能接触到这个东西的。哎呀，
1: 看来我们都得与时俱进了，不然真的会出问题的。是啊。
0: 其实啊，黄四海的问题我早就发现了。本来想进一步深挖的，但是现在上级要把我调回去，我只能提前发起总攻了。冯组长，这笔账你可不能记在我头上。我是希望你在这多待一段，要怪啊，就怪小罗。
2: 啊，这账怎么能算我头上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本来就是你检查室的工作嘛，人家巡回检查组总要回去的嘛，对不对？
3: 那我希望冯组长留下来啊，他留下来我还能跟他多学东西呢。<笑>哎，
0: 好了好了，时候不早了，都散了吧。黄四海的案子明天还有重点讨论呢，都早点休息。
3: 明天我还是离职，那个黄四海的案子就不用我跟进了是吧？
0: 哎呀，这个张书记也没有指示，那还是按计划办吧。明天早上把工作跟小罗交接一下，你就可以早点回省检察院高就了。好，明白了，高就。
4: 都早点休息，好，嗯。
5: 吴姐再见。
6: 送一下吴姐，我跟罗主任研究一下交接的事儿。
5: 行。
6: 希望我去高就吗？嗯。
5: 接下来干嘛？
6: 换衣服。
7: 过去，过去。

得怎么样了？什么新情况啊？好事还是坏事啊？跟大伙儿说说。

0: 田主任，哎，
1: 冯部长，罗，哎，车在这儿呢，你现在用吧。
0: 谢谢田主任，保命啊！哎，
1: 放心吧啊！哎，这大半夜去哪儿啊？你这身体还没恢复呢啊？
0: 没事，我去外边野一圈就恢复了。
1: 哎，对了，冯部长，这车的油可不剩太多了啊。
0: 没事，够用。
1: 那也行。 哎，小罗，万一不够用，路上加点油，到时候想着开个发票给我啊。
2: 好嘞，那你早点休息。
1: 行行行。

0: 喂，吴姐，是我，我给您汇报一个重大情况啊。
1: 冯组长和小罗啊，他现在开车走了，看样子是有什么重大行动。

0: 罗，毕竟你参与过这个案子，你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呗。
1: 当时徐大发的车就停在这个位置，然后沈管军的车就在这儿，两辆车相距就是50米的距离吧。
0: 一辆在这儿，一辆在那儿，对吧？中间隔着这个小树林，就是整个案发现场。
1: 就是这么个区域，对不对？当时按我们的分析呢，沈广军是在这儿寻找他的侄女苗苗，所以进了这片小树林。当时候只有徐大发的车停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认为沈广军是想上徐大发的车去搜查，可是徐大发拒绝了，
0: 所以两个人产生了口角，就导致了误杀。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儿。
1: 是，
0: 可是沈广军就是不承认啊，这确实也太简单了。<笑>
1: 可问题是，沈广军没有提供任何对他有利的证据。你想，就这么大一片树林，就两个人两辆车，况且凶器上还有沈广军的指纹，那你说能怎么办呢？哎，我记着卷宗里面说过，是有人告诉沈广军他侄女被人骗上车了，他才追到小树林的，对吧？
0: 对啊。
1: 那是谁告诉他的呢？一点也没有记载啊。
0: 他说他不记得了。
1: 你肯定没有吃透卷宗，卷宗上就是这么记录的。我是没有吃透，我要吃透，就没有新鲜感了，是吧？我要时刻保持新鲜感，这样才能有破案的灵感。他说不记得了，你们信吗？这么大事儿，他不记得了？
0: 是，话是这么说，可他就坚持说他不记得了，卷宗上也就是这么写的。
2: 你是有灵感了是吗？你看什么呢？
1: 我在等太阳出来。我感觉像是有人专门设了个套，等着。

0: 广军钻进来。
1: 你说有人给他下套，可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陈广军的哥哥嫂子对他都非常冷淡，他嫂子甚至希望他被枪毙。
1: 是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
0: 奇怪的家庭，奇怪的家庭一定有奇怪的前世。不信你看看我和我儿子郑瑞，奇不奇怪？
1: 奇怪，以后郑瑞根本就不像父子。
2: 我要说的是，这棵树两年期间没有换过树苗，没有特殊施过肥，它为什么比别的树粗？老边，这棵树有问题。我怀疑沈广军并没有杀徐大发，但是他杀了他的侄女苗苗。老边，通知痕迹鉴定和法医到位吧，下一步就看你们的了。
3: 藏着掖着，我这太累了，欠账的日子不好过。
4: 是他妈不好过了，是吧？有些账是可以算的，咱哥俩的账怎么算啊？
5: 已经核实了，通过 DNA 比对，这孩子的师傅就是沈广顺和宋丽敏的女儿苗苗。
6: 第二个消息实在是让我感到痛心。
5: 你说我做了一辈子老刑侦，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0: 那这样，你把他给我发过来。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长。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坏，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奇怪的家庭一定有奇怪的前世，不信你看看我和我儿子郑瑞奇不奇怪。
1: 奇怪，你和郑瑞根本就不像父子。
0: 那像什么？
1: 像冤家。
0: 是，他恨我是应该的。
1: 你就打算就这样下去吗？什么都不做吗？
0: 能做什么？没办法，做不了。
1: 我可以帮你啊。
0: 帮我什么？帮我做饭。
1: 不然呢？除了做饭，你还想让我干嘛？
0: 算了，你帮忙容易露馅儿。其实今天那饭我吃到一半就觉得不对了。
1: 哪儿不对吗？
0: 因为发现越吃越好吃，郑瑞没这个水平。
1: 那你今天不说，还都吃完？
0: 我不吃完不揭穿你了吗？不就让你看出来我知道你是打探熊少峰消息的吗？
1: 禽兽之变诈几何哉？
0: 这深更半夜的凶杀现场，你说一男人是禽兽很危险的啊。
1: 哎，聊偏了。
0: 是聊偏了，来吧，帮我个忙，找点事儿干。
1: 就是。
0: 帮我呀，把这些照片挂到树上去。
1: 你大半夜在树林里挂照片，你不嫌瘆得慌呀？
0: 那大半夜的不挂照片，你还想干什么呀？
1: 挂。哎，我说你这些资料都是什么时候整的呀？
0: 我的两位组员一直在帮我做资料搜集和取证的工作。
1: 跟你一样，战斗力爆表呗。

0: 慢。
1: 各位领导，欢迎前来指导我和罗检察官工作交接仪式。
2: 冯处长，有什么行动告知一下，我们都很担心你跟小吴的安全。
1: 多谢吴检，我们很安全啊。走时候我跟贤主任不是打招呼了吗？
3: 就是没什么大事才没跟您说。哎，我谢
1: 谢。多谢啊，各位领导，你们劳师动众的啊，让你们受惊了。
2: 有什么新发现吗？搞这么大动静，别闹出笑话来。
1: 放心，心里有数。
4: 冯组长，听说936谋杀案有了新的进展，我非常的惊喜。我是当初专案组组长，我自认为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我非常想知道。行吧，给我们说道说道。
1: 新发现肯定是有的，但是不能肯定是什么东西。
3: 来，大家都过来。
1: 既然大家都来了，那就一起帮帮忙，一起找找呗，好吧？这个新发现、新线索就在这些照片里面，咱们看看大家谁能先找着，好不好？
5: 来，吴姐，那，哎，同志们，咱们工作了啊！
6: 来来来。

0: 提醒你啊，快八点了，一会儿就该交接工作，你赶紧讲吧。
1: 我知道，一会儿到八点的时候，你给我手势提醒我一下啊。
2: 大家有没有新发现啊？在照片里面，有的话就立刻提出来啊。
3: 哎呀，王组长，大家都是政法系统的领导跟同志，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就直接说吧。
2: 好，大家没有新发现就过来一下，我来说说我的新发现。大家来仔细看一下这个照片。这张照片是两年前拍摄的现场，大家可以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疑点。我给个提示啊，就是要找到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观位置。哎，
4: 丁队长，
2: 是这儿吧？仔细看看，确认吗，老边？
4: 哎呦，我说老冯，你就别抖包袱了，行吗？不是你有什么线索你就说出来嘛，不只是你一个人会查案子啊。
2: 这见证奇迹的时刻，你得让我在聚光灯底下多站一会儿。
4: 真是太讨厌了，
5: 冯组长，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OK， 那大家再看看这棵树吧，看看这棵树跟旁边的树有什么不同。
4: 好像是这棵树要粗一点。
2: 大家再看看照片，找一找这棵树，能找着吗？有什么发现啊？
0: 两年前，它和周边的树是一般粗的，现在这棵树要粗壮一些。
2: 哦。那什么原因呢？
0: 是不是当初那棵树养死了，又重新种了一棵？
2: 还有呢？
0: 要不就是当初它有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2: 嗯，还有吗？
0: 后来肥施好就长起来了。
2: 好，我呢跟林业局的同志打听过啊，就这些树都是两年前种下的，没有换过树苗。那么剩下的选项就是肥施的好，对吧？我跟林业局的同志也打听过了，

0: 这批树完全没有施过肥，完全是靠天收，当时就是想育一些树苗而已。
1: 老冯啊，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0: 我要说的是，这棵树两年期间没有换过树苗，没有特殊施过肥，它为什么比别的树粗？老边，这棵树有问题。
1: 站着，小二，停枪。
2: 站！

0: 怀疑沈广军并没有杀徐大发，但是他杀了他的侄女苗苗。左边通知痕迹鉴定和法医到位吧，下一步就看你们的了。
1: 通知技术支队，横线法医后勤全部到位，案组和档案全部带上。
2: 是。
3: 伙计们，动起来，动起来，马上警戒，任何人不能越过这个警戒线，大家往后退，往后，最好退出小树林。这几片土地，这几棵树很可能跟当时的案情有关系，大家往后退。
0: 吴坚。
4: 啊，冯组长，
0: 有件事儿我要向您请示一下。
4: 哎呦，冯组长，你客气了，我管不了你，你不用跟我请示，你跟袁检察长直接请示就行了。
0: 袁同志，按照程序，我现在正式向您提出申请，因为930谋杀案和海平 KTV 888包间过失致人死亡案都有了全新的进展，我希望我能够继续
5: 以巡回小组的名义
0: 留在郴州监狱，派驻第一监狱检查室，跟罗主任一块工作，来配合930谋杀案专案组彻底查出真相，请您向上级领导请示，答应我的请求。
4: 好，那我电话请示袁检察长，回院里之后呢，让贤主任马上打报告。

0: 是我自己急，不小心弄的。您别担心，已经去医院看了，接好了，
1: 还能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0: 挺好的。
1: 妈，您坐，您坐。
2: 那就好，咱们这次是监狱让咱们进来的，查清楚了，那个郑教官不害你的，查清楚是谁害你了。

0: 儿子害的你，妈，这件事我已经不关心了，无所谓，无所谓。妈，我看你脸色不好，你身体怎么样？没事吧？没事，
1: 。
0: 你去医院看看。
2: 你别骗我了，是不是有人在您那传闲话呀？谁说的？
1: 都下来！
2: 妈，行啊。娟儿，
0: 哥，
2: 你伤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娟儿，妈这身体没什么大事啊，你别担心。哥，我们这儿里边和外面其实都是通的。
2: 外面发生什么事儿，我们这儿都有人能知道。你告诉我，外面是不是有人在传你和我，还有嫂子之间有事儿啊？那啊，没事，那就是那个姓冯的，他那儿搞的鬼，他呢就是开始盯着咱们家那房子，想骗那60万。我就觉得，怎么的，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他就想骗那60万吗？那这。
0: 他们愣是办法自己办成一个有关系的人，然后骗他妈说公检法的能搞定的搞定，个屁，啥也搞不定。还好咱妈没上他当啊！我这看着呢，
2: 他这一看不行了呢，就让何树国给调到这儿来了。这不现在直接管你了吗？这倒好，这一家子都被他给抓手里头了。60万，
0: 真是连本带息啊！
2: 主要是什么呢？他一来吧。 就跟那个姓罗啊，姓罗那个女检察官，俩人勾搭在一块儿，这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跟姓冯的一伙的。现在姓冯的不去咱们家了，他去。啊，他不但不光他去，他还让他手底下人到咱们家那边那小院里去散布谣言去。
3: 是不是说苗苗是我的孩子，是你把苗苗杀了？

0: 姑娘，有没有一对叫胡雪娥和沈广顺的母子住过这儿？
1: 有啊有啊，赶紧带我看一眼房间吧。
2: 哦，好，好，好。

0: 快说呀，就给咱们这么点时间，一会儿来轰咱们来了。
1: 就是知道了。嗯，我不说了啊，你自己小心点啊，养好伤。咱家里的事儿迟早会有个结果的。
2: 早有结果，早解脱。
1: 你这话啥意思？
2: 哥，我没别的意思。这段时间在这里面，我也想清楚了，藏着掖着。活着太累了，欠账的日子不好过。
1: 是他妈不好过了，是吧？有些账是可以算的。

0: 跟你们待着啊。
1: 来了，走了。

0: 信你没杀人，
1: 可是你得有证据呀，你得拿出证据来呀。
0: 这次来呀，妈就希望你跟妈说说，说点管用的呀。
2: 妈，我哥刚才说的那个冯组长，您认识吧？
0: 认识。
3: 不管他人怎么样，
2: 可到目前为止，他是唯一一个愿意帮我、愿意替我这件事办案的人。
4: 他跟我说了，只要我帮他办一件事，他就能帮我翻案。开始我也不相信，谁愿意把张书记都定好的事儿、定好的案子还给翻案啊？
0: 是。
4: 可是他跟我说，说了一件事儿，我就相信了。他说他爱人十年前出了车
2: 祸了，他是为他爱人报仇来的。不，妈，这件事儿跟我没关系，
4: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但是跟我哥有关系，
5: 跟他当年

我哥把他知道的秘密全告诉他，他就愿意替我翻案。你能不能救救我哥呀？让我哥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

正义。当书记不都说人民的正义吗？这还是您上访的时候他说的。妈，我就是觉得咱家的事儿别人管不了，别人也不会管的，只能咱自己管自己的事儿。妈，咱家的事儿，咱家的正义得您管。

着我。

0: 东西都送到技术支队了，妥了。
1: 嗯，罗任坐。
2: 没让你坐呀。你现在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宋立敏不认识你，你出去，看上点，别让他跑了。
3: 我去呀、啊，我这算什么呀？咱们是作为驻监检查室的人员，我觉得主要工作还是针对监狱。
4: 你这按照规定，宋立敏也不归咱们管呀。
3: 再说了，他要是跑，我也不能拿他怎么着，我这监视不就没意义了吗？
1: 不是，这孩子怎么死心眼儿呢？我现在是930谋杀案专案组的成员，又是张书记钦点派下来的人，你跟着我是不是也是专案组成员啊？那我让你去看点宋立敏有什么不对吗？
3: 就您这个不符合程序，既没有下文件也没有开会讨论，就您随口这么一说，人家宋立敏不认，我还是拿他没办法。
1: 那行吧，我跟你说点你能听懂的啊。你看今天外面人是不是特别多呀？
3: 挺多的，
1: 全是变过力的人，门口吃馄饨的，看见没？都是刑侦总队的便衣警察啊，还在超市门口站5-6个，看见没有？这还不算上是派出所派过来的片警。
3: 那都这么多人了，您还让我去干嘛呀？
1: 那行吧，我再跟你说点你能听懂的。
3: 啊，
1: 现在呢，我要跟罗欣然说点悄悄话，你能赶紧滚吗？
3: 嗨，您早说呀，这个理由就相当充分了。
1: 哎呦，真服了这傻小子！真是，他要是真想找着女朋友，那太难了。
0: 你这样跟我说悄悄话呀？
1: 说那监狱呢，和公安方面都派人盯着呢，我们怎么也得派个人，做做姿态嘛。
0: 行，让这傻小子干这事儿合适。哎呀，这 DNA 结果应该很快就能出来吧？
1: 现在 DNA 鉴定技术很先进，说不定一会儿就出来了。
0: 那你打算怎么说啊？
1: 你打算怎么说啊？
0: 我没法说，我觉得他们家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这一说又得鸡飞狗跳，这事我见不了。
1: 你再同情他们，也要查出真相，抓住真凶啊！
0: 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底了？
1: 我没有底。我要看他们的反应，才知道我有没有底。

0: 喂，袁队，
1: 已经核实了，
2: 通过 DNA 比对，这孩子的师傅就是沈广顺和宋立民的女儿苗苗。
0: 好，这个结论首先可以推断出黄四海上次提供的立功线索是假的。
3: 他说沈广军跟他的嫂子宋立民之间有私情，生下了苗苗，这完全是扯淡的。
1: 没错，这个黄四海在监狱里一定是兴风作浪，
2: 他就是胡扯，道听途说。
1: 阿峰啊，第二个消息实在是让我感到痛心。
2: 你说我做了一辈子老刑侦，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4: 那这样，你把他
0: 给我发过来。
2: 行，我马上发过去。对了，你们先别行动，我马上到。我到了以后，咱们一块儿行动啊。
0: 好。

怎么办啊？

我一直觉得你上周力很强啊，怎么还慌了？

0: 该干嘛干嘛去。跑。
1: 走吧。
2: 王所长，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1: 老师，我们谈点别的事儿，您先回家吧。啊，
2: 我想听听。
1: 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起案子，跟您没有直接关系，您需要回避。
3: 胡雪娥女士，
4: 我们现在郑重地告诉您，我们是要对沈广顺还有宋丽敏进行单独询问，请您回避。如果后面需要，我们自然会请您进来的。
2: 我们刚才去了广军那儿，如果人真是他杀的，该毙就毙，早死早脱生。
1: 老婆，扶大婶出去。
5: 哎，
1: 大婶，走吧。
6: 大叔，您等我一下啊。走吧，大叔。
7: 这些人好像我都认识啊，打过交道。他们是警察。
6: 大婶，您说对了，他们啊确实是警察。
7: 有什么大事儿？
6: 不是，这个我也不能说，这是秘密。
7: 你跟我说说呗。
6: 大婶，这是我的工作，你也别为难我，行吗？
2: 那我上个厕所行吗？就在那。
6: 啊，行行。
2: 哎哎。
0: 好了，可以开始了。
1: 开始了啊！首先呢，我先提醒一下，你们要控制一下情绪啊。我要宣布一个最新发现的线索，就是在今天早上8:05，我们在930谋杀案现场的小树林里面，挖掘出一具儿童尸骨。经省公安厅技术支队紧急鉴定，已经证实这具尸骨就是你们失踪的女儿苗苗。

0: 经鉴定，死亡时间跟930谋杀案徐大发被害时间非常接近，小树林为凶杀案第一现场。看来你们已经知道苗苗不在了，所以也没有任何意外和心存侥幸。刘广顺，我们在你家里面发现了你给孩子买的玩具，这是在孩子失踪或者遇害之后，你仍然坚持给他买玩具，你觉得这很正常吗？
1: 我想他了，我给孩子买

0: 这里边还这么绕呢。嗯。
1: 就这儿。
0: 啊，就这儿。啊，
1: 您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吧。啊，
0: 那您慢点，大婶。有什么事儿您就叫我。
2: 好，给孩子买玩具，很正常，理解。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你买的小飞翔乐迪挂在了936谋杀案现场的一棵树上，正好是苗苗的埋骨之处，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3: 我不是犯人，你别这么神我，我还不清楚吗？你这查来查去的，不就是想查你媳妇的死因吗？
2: 希望你们能好好配合啊！我们之所以查这起案子，就是因为胡雪娥上访引出的一系列情况，我们必须要给沈广军一个最客观的交代。你是沈广军的哥哥，你应该支持我们对此案的调查。现在案件有了重大的进展，按照常理，你们应该积极配合。但你们为什么这么抗拒呢？还非要扯出我老婆的事儿？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4: 这什么关系？你在外边散布我们这么多谣言，把我们家弄得鸡犬不宁，这俩事儿有没有关系？你不比我心里清楚啊？
5: 沈广顺，老实点，现在是专案组联合办案，请你就事论事，不要旁出之己。
2: 既然你们什么都不说，那请允许我来分析。你们明明知道苗苗已经不在人世了，还要悬赏600,000来寻找失踪的孩子，我可以理解为是想保护你的母亲胡雪娥吗？沈广军被判死缓，你的父亲已经受不了去世了，如果再把孩子死的消息告诉他，怕老太太有意外，对吗？这是我理解的孝子沈广顺。
4: 我妈得的是脑瘤，活不了几天了。你们谁要是让她受了刺激，出了意外，我就让她陪葬。可以走了，就让我们过点平静的日子。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沈广顺，我们不是不想让你平定，是有太多的疑团有待我们去解决。我们不能因为你要过平静的生活，就放任有那么多疑点的案子悬在空中。好，那我再问一个最普通的问题啊，作为常识，你能帮我判断一下，你认为沈广军有可能在小树林里面同时杀害徐大发和你们的女儿苗苗吗？你说呢，宋立民？

论沈广军是不是杀害徐大发的凶手，

0: 他都不应该隐瞒苗苗的死，更不可能把他埋在树下。除非一种情况，什么情况？除非沈广军和苗苗之间有事情，这种事情的可怕程度甚至超过了谋杀徐大发。
1: 所以沈广军宁愿背着谋杀罪被判死缓，也绝不交代跟苗苗之间的相关事情来作为证据来证明他没有杀徐大发。是沈广军杀了我的女儿，是沈广军这个畜生杀了我的女儿。他找不着媳妇儿，他就欺负苗苗，这个混蛋就是他杀了我的女儿。
2: 杨先，你还当我是你合伙人吗？你背着我也事务所的名义在这儿搞闭门酒会，你还知道我是你合伙人吗？
3: 你背着事务所的各位合伙人，到底在外面搞了多少事儿？
4: 唐诗，这件事情是我负责的，和大家没关系。
2: 你负得了责吗？你知道外面都怎么说你吗？你把律师的职业道德和律所的声誉全都毁了。
4: 我说这不也太不给邓律师面子了？
3: 是啊，
4: 一看就是要开撕的节奏啊，这是。
3: 不好说。
5: 当时我觉得我们这样很难看，这也不说话，来，有事儿在这儿慢慢说。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

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

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事儿不是我干的，我没法分析这事儿。
1: 好，还是我来替你回答。930谋杀案的背景是，沈广军得知孩子被拐卖，开车去找，来到小树林，发生凶杀案。沈广军强调，他只是在找孩子的过程中发现徐大发被杀，害怕了逃跑了，孩子也不找了。但是这一点没有被法庭采信，法庭最终确定沈广军来到小树林谋杀了徐大发，证据确凿，包括凶器上沈广军的指纹已经不容置疑。有什么不对吗？
0: 这个冯所长刚才说的这些，这都是公安提供的证据吧？
2: 不错，是我们负责侦破的。
0: 难怪这么牛呢，
2: 涉及到你弟弟的性命，你居然无动于衷，就想着跟我们置气，是不是？
0: 没有，没有置气。
1: 既然你们不配合，那咱们就换一种思路，不说徐大发了。罗，你来说说你在审讯沈广军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提到苗苗在哪儿？
3: 在之前对沈广军的整个的审理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提过苗苗在树林里。他一直坚持自己是去树林里找孩子，但是没有找到，却看到了被害的徐大发。但现在看来，他应该是刻意误导警方，故意不让人找到苗苗的尸体。沈广顺，苗苗的死跟沈广军应该脱不了干系。刚才冯组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逻辑就是，无论沈广军是不是杀害徐大发的凶手，他都不应该隐瞒苗苗的死，更不可能把他埋在树下。
4: 除非
2: 一种情况。
4: 什么情况？
1: 除非沈广军和苗苗之间有事情，这种事情的可怕程度甚至超过了谋杀徐大发。所以沈广军宁愿背着谋杀罪被判死缓，也绝不交代跟苗苗之间的相关事情来作为证据来证明

0: 没有杀徐大发，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一直寄希望我们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下来硬破九三零谋杀案。其实他只要能说出他跟苗苗之间的事儿，有可能很容易就证明在九三零谋杀案当中他是无辜的。但是他跟苗苗的死就脱不了关系了。我的推断是有依据的，综合沈广军在监狱中的表现，尤其是强烈的申诉，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杀人，也对立功和积分减刑等丝毫不感兴趣，即使在被判死缓的情况下还不惜诬陷管教干部，自伤身体，制造假象，甚至冒着加刑被判死刑的危险，也一直在表达自己的冤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沈广军真的没杀徐大发。徐大发的谋杀者另有其人。
1: 那既然有另有其人，你又分析得挺好，你们现在应该出去抓那个凶手。
0: 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这个不劳你操心，那是下一步的事情。现在我感兴趣的是沈广军和苗苗之间究竟有什么秘密让你们俩这样讳莫如深的来隐藏，目的何在？我再说的直白一点，我认为沈广军到小树林有比谋杀徐大发更令人无法启齿的秘密，所以沈广军宁愿背着谋杀罪也不愿意说出这件事情。你们俩一直都知道，一直在默契地帮他隐瞒，这也是九三零谋杀案一直查不到真相的原因。你们一起在欺骗胡雪娥，让老人家蒙在鼓里，天天找政府喊冤，这个冤情是你们三个人自己制造的。

0: 事儿啊？里边闹什么妖呢？是不是房子要塌了呀？
1: 这个宋老板一直都不太正常。
2: 是吗？啊，
1: 他那前婆婆胡雪娥天天上访，还有他那个前夫更是个吃人的主，这家人谁惹得起呀？
3: 这出事儿了，他也不能不管，不是？来，咱再去上去敲门，看看里边到底什么事儿。
4: 各位街坊，各位街坊，这里面啊，公安机关在办案子呢，啊，没什么事儿，大家咱们散了吧，散了吧，啊。
0: 你说公安机关在里边办案，为什么里边那么大动静？
1: 就是啊，
0: 对呀、
1: 啊，
4: 这里面估计是有人反抗，或者是动起手来了，但没什么大事儿啊，大家放心，好吧，各位街坊啊，
0: 动手了？
4: 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差不多散了吧，哎哎哎，哎，
5: 我看
4: 散了，散了，散了，
0: 哎，我看。
5: 你们在这儿，没什么用啊，散了吧，大家伙，好吧。

0: 你跟我老婆子说说，沈广军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比杀了徐大发还厉害。
1: 一切都是推测，合理推测。他们兄弟两个还有宋立民知道真相，只是瞒着你而已。

0: 个畜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我畜生！我生你干什么？
1: 好啊，你早就知道苗苗没了，你还壮着到处去找她，为什么？啊？你不让我动那60万房钱，就是因为广军没法救，是吗？
2: 单局长，这事儿到此为止，就到这儿行不行？
1: 不行。

我还活着呢，啊，这个家我还做得了主呢。张书记说的对，得讲正义呀，啊，家庭都没正义，还讲什么社会的正义、人民的正义呀？我佩服张书记，他把自己儿子都送监狱里去了，我也能做到。今天。 你当着大家的面都说啊，不管多难以启齿的事儿，你都给我说清楚。

妈妈，妈妈，妈妈。

0: 阿姨，您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大婶儿，沈广顺已经送进手术室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很快就能出来。您先在会议室休息一会儿，等他手术做完，我过来叫您。
1: 我死不了。
0: 您身体也不太好，您先坐一会儿吧。
1: 我要是坐下去，我怕我站不起来了。继续查案子，查案子。
0: 沈广顺刚送进去，他现在不能说话，况且他也不愿意配合，这案子现在审不了。
1: 审不了他，可以审别人呢。

这张照片是经我们技术支队鉴定过的。虽然我很抱歉，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亚妈在被装进编织袋埋到地下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死亡，她在死前经过了激烈的挣扎，所以手指头才会扣进编织袋的缝隙里。

是神光君杀了我的女儿，是神光君这个畜生杀了我的女儿。他找不着媳妇儿，他就欺负苗苗，这个混蛋就是他杀了我的女儿。

0: 想看什么呀？
1: 不是，这广军，你知道他在后边是干什么呀？他没说广军是救苗苗呢。
0: 你这还没看够呢。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个视频拿出来吗？我就知道你说这个，你儿子找不着媳妇儿，你处处惯着他。
1: 你忘了苗苗四岁的时候他不就要干了什么？
0: 你都忘了是吗？
2: 哎，他媳妇儿，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广军是他叔叔，白把他尿怎么了？他才四岁呀。
0: 行，他是你儿子，你心疼他，但苗苗也是我闺女，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也心疼啊。你儿子好歹还活着呢，我闺女没了。我不拿出这个来是看在广顺的面子上，我想让你多活几年。看你现在胡搅蛮缠这个样儿，你就该死，你早该死。
3: 安静。
0: 你
3: 安静。这视频谁拍的？视频谁拍的？视频谁拍的？
0: 我哪知道。
3: 如果徐大发被害，沈广军和苗苗都是这个视频里面的当事人，那我请问一下，这个视频是谁拍的？
4: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徐大发看到了沈广军猥亵苗苗，然后被沈广军发现给杀了？
3: 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如果是沈广军发现徐大发拍摄视频杀人灭口，那之后呢？他应该把这手机拿走啊，毁灭证据啊。这个手机是沈广军的，徐大发怎么可能用沈广军的手机来拍摄沈广军猥亵苗苗的视频呢？除非是沈广军变态故意让徐大发拍。
5: 那不可能，现场肯定有另外一个人。
3: 没错，只有这一个答案。那我们继续分析下去，这个手机怎么会在宋立民你这儿？他为什么不在沈广军的手里，或者是我们专案组人手里？
6: 沈广军当时说他的手机丢了，他因为看到死亡的徐大发过于紧张，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手机丢在哪儿。
3: 好，那宋立敏，我有问题要问你，这个手机怎么就在你手里？
1: 寄给我的。
3: 寄给你的？谁？
1: 不知道。苗苗出事之后，我们印了好多寻女启事到处发，上面有我俩的电话和我店的地址。有一天我回来就收到一个邮件，打开就看见这个手机了。
3: 有寄件人的地址吗？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手机寄给你？
1: 可能是好心人吧。
3: 不见得是好心。给你手机这个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你能看到这个手机里面沈广军疑似猥亵苗苗的视频。因为这个手机里面除了这段视频，其他的都删除了。刚才大婶说的对，这个短短的视频并不能认定沈广军真的猥亵苗苗，因为整个过程苗苗一直躺着一动没动。如果沈广军真的要猥亵苗苗或者有性侵的目的，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动作是什么？要把苗苗的裤子脱掉。可是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并没有这个重要的动作，那就说明沈广军猥亵苗苗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沈广军真的想猥亵苗苗，那拍摄的人应该等到他有真正的性侵行为的时候再拍啊。可是我们看到了并没有，那很可能说明这个过程就真的没有，这只是掐头去尾的一段故意让人引起误会的视频。
0: 那他为什么让我看这个？
3: 为了把沈广军打入十八重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这个人首先设置了陷阱，让沈广军背上了谋杀徐大发的罪名。很可能就是这个人先杀了徐大发，然后把沈广军叫到小树林的，然后再用手机拍下沈广军疑似猥亵苗苗的视频。

0: 目的就是将来一旦有人替沈广军洗清罪名的话，那么宋立敏和沈广顺也绝对不会放过沈广军，因为他们会认为是沈广军猥亵并且杀了他们的女儿苗苗。这件事对于沈广军来说比谋杀徐大发更可怕。
1: 不过这里边还存在一个问题啊，即使小树林里有第四个人，那他要拍视频的话应该是用自己手机拍的，那这段视频为什么会在沈广军的手机里？
0: 很好，老边，这个问题很好，我看问题就喜欢研究细节。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段视频啊，大家仔细看，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我现在把它放大，这个这是什么？
1: 大拇指。
0: 没错，那这说明什么？
2: 这是翻拍的其他的手机。
0: 对，这就证明了刚才我的分析，这个视频很可能就是有人掐头去尾别有用心的一段视频。
3: 冯组长，你处处替沈广军说话，那我就要问你了，既然他没对苗苗做那样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们？为什么一直都不说出来，要隐瞒这个事实？
0: 很好，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快就会从沈广军那儿找到，但是通过这些线索，我认为沈广军谋杀徐大发猥亵苗苗都证据不足，需要找到新的证据，所以宋立敏还有沈广顺，你们啊可以暂时不用对沈广军有那么多的深仇大恨了，他也许还是你的小叔子。还有大婶，你也可以放心，沈广军这两个可怕的罪名也许很快就可以洗清了，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找到第四个人。
4: 这是谁干的？
0: 来，好，来，大婶你先坐。这第四个人就是给宋立敏手机的人，我们一直找不到徐大华和沈广军之间的第三个人，所以在现有的证据情况下才认定沈广军是杀人凶手，但是这个手机的出现可以改变我们的认定。930谋杀案的现场除了沈广军、徐大发、苗苗之外还有第四个人。好了，现在一切开始明朗，首先要把这个交给技术支队鉴定这个视频的真伪，如果我们技术支队鉴定不了，那就送到北京去鉴定。其次要通过这个手机来找到沈广军的社交记录，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如果有新的发现，我们再根据这些线索来重审沈广军，来找到真凶。好了，妹妹，现在这接力棒交给你了，我们可以松口气了。小罗、王鹏这两天都累坏了，先放个假放松一下，下一步等你通知。
1: 放心，下面看我们的。

0: 走吧，先走了啊。
1: 哎，好，
0: 走。
2: 冯组长，你现在就去审沈广俊吗？
3: 怎么了？你有什么新线索吗？
2: 哦，没有，我是想让你帮我带句话。要是他对苗苗没那样的话，那就是我错怪他了，我对不起他，我应该早点把手机拿出来，耽误你们破案了。
4: 你这手机要是早拿出来，这案子Bender早

0: 破了，也就是你能看出手机里的线索。
1: 哎，千万别这么说，编队他们破的大案、要案、疑难案太多了。
0: 你什么时候去审沈广军啊？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等那个手机鉴定出结果，根据那个结果，我们再重审沈广军。
0: 还能鉴定出什么结果？那手机就一段视频，什么也没有了。你怎么不马上去审沈广军呢？
1: 你怎么这么关心审案时间啊？是还有什么问题要说吗？
0: 没有，我就想早点知道真相。
1: 我们也想尽早的知道真相。
2: 我总觉得这个宋丽敏心里有事儿没说。
1: 一定。
3: 那接下来咱去哪儿放松啊？
1: 咱们去蹦极吧，又解压又放松。
3: 那去密室逃脱吧。
1: 没意思，去真人 CS 吧。
3: 那跳伞去吧。
1: 就冲浪。

0: 小样儿，是准备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啊？
1: 姐，是不是男朋友查岗了？
2: 对，所以我不按了，我得走了。
1: 那您不按了，这钱
2: 没事，他付。
1: 哦，好嘞，
2: 谢谢。
1: 啊，没事，您慢走啊。

0: 师傅，我们上高速去城州。
1: 好嘞，请您系好安全带。
0: 我男朋友偷偷去城州给我惊喜，咱们别让他白跑了，开快点。哎呦，
1: 你这两口子感情可真好。
0: 我俩还没结婚呢。
1: 那你可找对人了，如今的男人啊，很难有这么细心的了。
0: 借您吉言了。

0: 喂，新人。
1: 喂，亲爱的，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律所附近的一家酒店，正要准备开会呢。
1: 哦，律所边上开会，我今天有可能要过去，要不咱俩约着吃晚饭吧？
0: 今天可能不行，因为
2: 一会儿我们要讨论陈律师那个经济案，
3: 标价5亿大事件，
4: 我不能分神啊。
1: 行，我知道了，那你先忙吧，晚上再说，再见。
5: 美女，想开点，现在吧，一般男人哪个不撒谎，为了顾全大局您就忍忍吧。
1: 我可不是一般女人，

0: 请问，邓亚仙律师来了吗？
1: 您是哪位？和邓律师什么关系？
0: 我是他的助理，陪他一起来开会的。
1: 没听说邓律师带助理。
0: 大哥，有些关系方便说那么明吗？啊，
1: 明白了，明白了。来，我给您盖个戳。哦。
2: 对不起，把您盖戳的手伸出来，我们检查一下。哦。
3: 您凭这张卡片进入会议室的门，也可以在出来的时候用它换手机。
0: 好，谢谢。
4: 你好。
0: 你好，会场在里面吗？
4: 里面就是。哦，稍等，请您登一下镜。

0: 里面请。各位战友，很高兴又与大家相聚在这儿。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制定的计划正在顺利地推进。 上次吕文瑞在三峰派出所坐实了张一伟的故意伤害罪，非常的成功，老板非常的满意。但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来了。
1: 据可靠的消息，冯森，这个剑走偏锋的检察官张有成的秘密武器，提出了黄四海过失杀人的最新证据。
0: 黄少在上面处于不同的时期，是两个不同的动作。但照片背景的这只小狗和小狗嘴里掉出来的面包的位置是完全没有变化的。我不得不承认，冯森看问题的角度非常的刁，他指出这个视频的漏洞，完全可以证明这个视频是造假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解决视频造假导致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张一伟的问题，大家一定会说张一伟不是进监狱了吗？他为什么还有问题呢？他的父亲张有成，张有成身边的人，从张一伟到郑双雪，再到邢少峰，都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但张有成并没有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做出小小的妥协。另外，本来答应好的。 把冯森调离成州，去省检察院去上班，也因为九三零杀人案有了最新的进展，他继续留在了成州。在座的各位啊，都是我的朋友，有我的亲人，有我的合伙人，还有我们这个项目的合伙人，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目的。你再回头说说张一伟的问题，张一伟这个人啊是有人性的弱点的。 他现在有一个女朋友，就是网络作家乔毅。对这个人呢，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案进行重点打击，主要是利用抄袭进行炒作。乔毅受到了这样的遭遇，很快就会传到监狱里面。张一伟这个人非常恨他的父亲，他在乎的人只有母亲郑双雪和女朋友乔毅。乔毅受到了这样的伤害，他在监狱的情绪会非常的不稳定。 这个时候，我们在和无双集团做一些大生意。他不是新能源吗？国家对新能源的补贴不如从前，无双集团甚至可能会被取消补贴。这个时候，我们再让喜友网和无双集团进行一系列看似极其有前途的合作。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以上的这些方案，在近期会一个一个的实施。 实施这些方案的结果，就必然会给张一伟、郑双雪和乔毅造成影响，那我们的张有成张大书记就走上了一条三难的绝路。那为了鼓舞士气，我提前公布一个好消息：喜游网董事会目前已经做出决策，出资10亿成立一个全球范围内全新的、包括审计和法务方面的公司。
2: 在座的各位都将是这家公司的原始股东和合伙人。邓小仙，你还当我是你合伙人吗？你背着我以事务所的名义，在这儿搞闭门酒会，你还知道我是你合伙人吗？你背着事务所的各位合伙人，到底在外面搞了多少事儿？唐氏。
3: 这件事情是我负责的，和大家没关系。
4: 你负得了责吗？你知道外面都怎么说你吗？你把律师的职业道德和律所的声誉全都毁了。三少手机，赶紧帮我拿，有急事儿。谢谢。
5: 你们看我干什么？对呀，
3: 冯组长。 有人要杀我！
5: 什么？谁要杀你？
3: 是邓小仙，后面有两辆越野车在追我。
5: 我现在往高速去，
3: 往海滨方向开。我发现了很重要的情况。
5: 发现什么了？你告诉我，你究竟发现什么了？

0: 你今天听到的这一切不能和任何人说，你说出去我们死定了。
1: 警察就快到了，你准备自首吧。
0: 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自首什么？我自首什么？我做的事情没有违法，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问题。欣然，
2: 你做的事情就是在钻法律的空子，
0: 是颠覆法律的作用。你这是在玩什么？黑金帝国是吗？想用金钱建立一个只有你们能控制的社会，对吗？你看看你自己。 你现在是什么？穿着西装的黑社会！
3: 孙大人，这里面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4: 喂，孙大人，还有救吗？
5: 你的伤怎么轻了？你看，
4: 班长，你放心，我就是来救你的。你得救了。

0: 你介意不说话，来，有事儿在这儿慢慢说，在这儿好好说。你不要以为这几年你给律所赚了些钱，就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1: 什么意思啊？大庭广众撕破脸是吗？好啊，我陪着你啊。让我们整天像你一样吗？整天搞一些法律援助、公益诉讼是吗？事务所这么多人，陪着你喝西北风啊？
2: 律师就是要用自己的职业操守和毕生所学，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帮凶，更不是给权贵擦屁股的。三少手机，赶紧帮我拿，有急事儿。谢谢。
3: 你们看我干什么？对呀，卢总，出事了！刚才我们开策划会的时候，罗欣然跑进来了，我们说的话他都听见了。我车，我车！
4: 先生，对不起啊。
5: 赶紧向工作汇报，我叫追人。
6: 110，车号多少？
7: 车号多少？
8: 华为 M 8 7 6 S。

0: 是让你冷静点，把车停下来听我说。
1: 我不会伤害你，你放心，
0: 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伤害你。欣然，欣然。

0: 要杀我。
1: 什么？
2: 谁要杀你啊？
0: 是邓小仙，后面有两辆越野车在追我。
3: 我现在往高速去，往海滨方向开。我发现了很重要的情况。
2: 发现什么了？
1: 你告诉我，你究竟发现什么了？

0: 事情，谁信呢？
1: 你们为什么不信呢？所有的事情我都参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所有皇上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2: 他们还是要针对张书记，
3: 他们是想通过陷害张一伟的女朋友乔毅来激怒张一伟，
2: 好让张一伟在监狱里犯错。你记住，这才是重点。
1: 包括张一伟的事情，包括接近邢少峰，包括鼓动郑双雪去影响张永成，这一切都是我设计的，我带着团队设计的。

0: 不只要害张一伟，还要害郑双雪。更可怕的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不违反法律，他们要钻法律的空子，而且他们手上有十个亿的资金可以运作。
1: 让你们既没有违法，又能把事情办成，我怎么可能带着一个检察官去捣乱呢？
2: 小罗，你听着啊，一定要稳住。
3: 郑罗平郑所长带着人过去支援你了啊！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
0: 我开微信的位置共享给你，就知道我在哪儿了。
3: 好，好，我现在已经在跨海大桥上了，我开得很快，
2: 别怕啊。
1: 罗欣然吃醋了，他以为我有外遇，他在跟踪我，这很好解决。你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把事情解决掉，可以吗？我求你了，行吗？

0: 欣然，欣然，你听我解释，你开开门，听我解释。欣然，欣然，
1: 欣然，咱们都冷静点，你听我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能够买房子，能够结婚，能过上好日子。
2: 我现在日子就挺好的，我已经有车了，很快就会有房，我不需要钱的东西，我也不需要十个亿。欣然。
0: 你今天听到的这一切不能和任何人说，你说出去我死定了。
3: 警察就快到了，你准备自首吧？
1: 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自首什么？我自首什么？欣然，欣然，
0: 欣然，
1: 欣然，你不能低估他们的实力。喜忧网有9000多名员工，年产只有几百个亿，
3: 他们连张友成都敢坑，你想想你自己的身份，他们会把你放在眼里吗？
1: 你不知道你面前站的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巨兽，欣然。
2: 可怕吗？
1: 我们的人就快到了，剩下这点时间你好好想清楚，你背后的人是谁，干了什么？想清楚的话就好好交代，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
0: 欣然，我非常了解法律，我做的事情没有违法，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问题。欣然，你做的事情就是在钻法律的空子，是颠覆法律的作用。你这是在玩什么？黑金帝国是吗？想用金钱建立一个只有你们能控制的社会，对吗？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是什么？穿着西装的黑社会。

0: 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你再想一想，你还有机会的。
1: 没有机会，我面前只有一条路，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0: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也没有第二条路。

0: 这是哪来劲儿的呀？
1: 真是啊！
0: 太过分了，
1: 怎么还不来？
0: 他好了，一走了。

0: 前面发生什么了？
1: 前面出车祸了，一辆保时捷被一辆货车给碾了，里边的人全碾碎了，头都看不见了，可惨了。
0: 那里边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里边的人都是烂了。不过另外一辆车上好像有个姑娘，好像是个检察官。

0: 先生，事故现场不能进去。
1: 你不能进去。
0: 事故现场不能进去。先生，您冷静一下，
1: 请你配合一下。
0: 事故现场不能进去。
1: 对不起，不能进去。
0: 先生，真不能进去，现场已经封锁了。先生，请退后。
2: 那是我老婆。
0: 先生，
2: 卫立。
1: 你冷静一下，
2: 干嘛？
1: 现在病人很危险。
2: 伟立，
3: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
2: 干嘛？伟立，
1: 先生。

0: 老冯，赶快送上车。
1: 我对不起，我没能救你。小罗，
0: 你这是干什么？把手放开，快送医院呢。

0: 你冷静点，他在那边。老婆，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刹车坏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刹车真的坏了，
2: 撞的人，
1: 手机、橘子全都飞了，我的地址。
3: 我问你。你是不是去买彩票啊？
1: 我买什么彩票啊？我是去送货的。
3: 撒谎！你去买50万的彩票，你设计的很高明，你让车堵在路中间，然后刹车失灵。
1: 你们管不了我了。
3: 交警来了。哎，
1: 交警同志，
4: 干什么？
1: 交警同志，我不能跟你们。
3: 交警同志，
4: 什么情况？揪住他干什么？
3: 他是杀人凶手。
1: 我不是杀人凶手。
4: 行了，放手，放手。
3: 我是郴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冯森。我现在怀疑他涉嫌谋杀我们检察官，他必须马上配合调查。
4: 哎，冯检察官，别激动，别激动，你听我讲，现在还没有到监督执行的阶段，出了这么大的交通事故，我们先要处理现场，先要疏导，积极配合一下。谢谢你，谢谢你啊，好吧。
0: 行，这边交给我了，小刘，保护现场，快去。
5: 你干什么你？啊？走，过来，
6: 冷静一下，
5: 来坐下。
7: 说，老冯，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上忙的？
5: 你派人帮我开车，我去医院。派人帮我开车，我去医院。哎
7: 呀，你放心吧。
0: 哎，小刘。

什么情况？敌人已经发起总攻了，他们已经由原来的舆论攻势变成暴力手段了，后面有可能情况会更复杂。老张，我们得准备收口了。

0: 这个洛欣然是怎么回事？
1: 她无意中撞见了她男朋友邓耀先的秘密集会。这邓耀先是黄雨虹专门请来对付你的，他负责成立了一个公关团队，专门研究怎么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设计陷害你和你的家人，包括张一维两次被告强奸，还有最后在留置时发生斗殴，都是他亲自设计的。因为郑少雪请他做了张一维的律师，所以他想害张一维太容易了。
0: 这个郑双雪呀，就是短视，遇人不淑，还无力分辨，整天就在我这儿胡搅蛮缠，成不了大器，难怪他们无双集团总是出事儿。
1: 嫂子也没什么大错，就是女人的常规习惯而已。现在啊，是黄雨虹必须要逼你就范，救出黄四海，因为我找到了一些黄四海故意杀人的线索，只要这些线索被确认为有效证据，黄四海难逃一死。所以他们现在是红了眼睛了，召集集团开会策划，就是他们发动总攻的号角。
0: 好，图穷匕现，看来要决一死战了。
1: 我刚刚说的这些情况是罗欣然冒死告诉我的，可是现在邓耀先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只有罗欣然一个人的人证也无法说明什么，我们还是无法从法律和行政上采取什么行动。
0: 常规的路都不行。
1: 没错，咱们得演戏。
0: 没问题，我可以配合你们，但是时间不能太久啊，你得尽快布局出结果来。
1: 会的。张一伟表现不错，应该会有一些新的线索吧。
0: 这小子只要不是我的命令，他都表现不错。
1: 是，不过没事的，一威会好的，小瑞也会变好的，他们都会好的。快了，快了，
2: 是疖子总会出头，十年了，他们一定有关联。我要把我的事情办了，我爱人郑美丽死了十年，这个需要真相，必须。我看到了，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3: 好了好了，老冯，你要冷静啊啊！是，我知道你为了郑伟林的死下了十年的决心，我理解，都理解啊。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你懂吗？
2: 哥，打我两拳，来，打我两拳，打呀！好了，没事了。
3: 老冯，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越线。啊，
1: 放心，我要越，早越了，不会等到今天。

0: 振东哥，哎呦，怎么那么烫啊？振东哥，你发烧了？哎，振东哥发烧了？
1: 谁发烧了？
0: 振东哥，
1: 你的弄法啊！
2: 我来，我瞧瞧，我瞧瞧。
3: 是烧了，还挺烫的。当奸细就该发高烧，他妈烧死你！
0: 你
3: 怎么着？我找值班警官去。站住！ 干嘛去？干嘛去？胡大军，你什么意思啊？张一伟，能跟你在一个屋里睡觉，缘分。你都这德行了，别每天摆着一副政法委书记公子的派头，到了这儿，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窝着。
0: 听明白了吗？没他妈明白，人都烧成那样，烧坏了怎么办？
1: 他们奸细，烧死的活该。谁要是向上面汇报，谁就是同伙。
0: 王少，您吩咐怎么干吧。哎呀，
1: 这不他妈没死吗？ 他不是不服气吗？当奸细，他不承认，这可是他自己他妈作的啊！怪不得我们不帮他。怎么，老张，你想救他是吗？可以啊，那你代替他。行，我替。我倒是挺感兴趣的，你说怎么替？大军。
3: 你带咱们张大少爷开开眼，走，躲开，神经病吧你！看清楚啊！
4: 这个事情，从来没有人告过密。如果警官知道了米振东的伤，那只能是新人告的密。大家伙听见没？听见了。嗯，回来了。嗯，回来了。
5: 那是饺子，成天吃水饺，也不知道吃点别的。
4: 就喜欢这一口，这么多年习惯了。今天高速公路上的事，我听说了。
5: 是吧？
4: 报道中说只是一场车祸，没说别的。这跟黄四海有没有关系啊？
5: 工作上的事儿，别多问，不好。我只是担心一伟。
4: 黄玉红
5: 再这么搞下去，迟早是身败名裂。嗯，
4: 你们无双公司别跟他扯上任何关系。我们现在想跟人家扯上关系，人家也不理我们，我们还在苦苦撑着。

0: 要是青海的太阳能项目拿下来，还能缓过点儿。
1: 支援西部大开发，这是好事啊！新能源在咱们国家大有可为，何必非要去欧洲和北美呢？我是一直劝你们，在国内找到新的增长点。
0: 哎，那个黄玉红，公安就不对他采取点什么行动吗？这么大的事儿，这也太可怕了，不会听之任之吧？
1: 我再说一遍，我工作上的事情不要多问。
0: 我一点都不想干涉你的工作，我只是担心儿子。
1: 你放心，一位比你我都安全。你要是真担心的话，你倒是可以担心一下我，我才是最有可能被人谋杀的。
0: 你就不能说句开解人的话呀？儿子现在在监狱里，你又这么说自己，你是不想让我活了吗？
1: 少雪啊，咱们这个家庭必须得承受这一切。其实和冯森比起来，咱们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
0: 你的意思是，我没有像郑伟丽那样被五辆车碾死，就是幸运的，是吧？
1: 少雪，我……哎，少雪，少雪。

0: 缩小，缩小，把这画图缩小，再往后缩，缩小，缩小，缩，再缩，再缩，缩缩，好，好，别动。看一下这个，现在这几个层次，
1: 编队，
0: 清晰对吧？
2: 哟，老冯来了。
3: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技术支队范队长。这位是陈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组冯组长，
4: 冯森，久闻大名。
2: 来来，坐坐坐。老冯啊，哎，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咱就不瞎聊了啊。关于930谋杀案，在冯组长的天才的突破之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现在呢，通过技术支队的同志们，尤其是范队长亲自组织了这次鉴定行动，大家加班加点，取得了新的进展。范队长，你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沈广军失踪手机上信息的恢复情况。简要介绍。
4: 明白。方组长好。哎，非常荣幸和您这样的高手一起工作。的确，这次突破让我们非常震撼。930谋杀案这个案子，大家奋战了那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突破。冯组长，您带着专案组，哎，不走寻常路。
1: 咱客气话就不要说了，直接说正题。
4: 好好好，我这人说话就稍微有点啰嗦，你随时打断我。行，把咱们准备的资料给两位检察官发一下。我先从啊沈广军的这个手机视频的技术鉴定说起。手机画面的左下角有一个人的手指头，我们经过技术处理啊，基本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指甲盖的纹路。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直接地找到嫌疑人，但是如果一旦我们锁定了几位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这个手指的纹路就发挥重要作用了。
1: 范队，技术支队真是实力雄厚啊。
3: 对，
1: 我原来只是推测屏幕下方的那个小黑点有可能是有人拿手捏着手机放视频，这没想到现在技术这么发达啊，恢复成这个样子。
5: 技术支队牛。
4: 我们是这样，我们技术支队经过两天两夜连续的工作，手机芯片上删除的东西80%都恢复了。930谋杀案的第四人，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一定和沈广军有着深仇大恨，或者至少是他非常熟悉的人。我们从提取的手机芯片的数据里边，我们整理出3152条。手机微信上大概有10个G以上的内存，我们回复了。我们从手机短信上梳理出几十组人物关系来，既有同学，也有同事。
1: 范队，不好意思啊，其实我特别关心的是微信的恢复情况。
4: 微信的恢复情况有啊，我们给到您的。

0: 这个资料后面有个 U 盘，上面也有。
1: 哦，哦，所有微信的文件都在这里面吗？
0: 不仅是微信内容，所有的数据我们现在都汇总在这儿。
1: 现在能放一下吗？
2: 可以啊，快放，快放。
1: 这个是按什么方式排序的？
3: 现在是按文件名顺序排序。
1: 能按时间来排列吗？
0: 可以啊，可以可以。
1: 就从最早的一直到930案发，是这样排序的吗？
3: 对。
1: 我们看到的最前面的这个记录就是930谋杀案当天的微信记录，对吗？
3: 对。
1: 哦。把最上面的两个打开。上面的时间是2017年9月30日15:45到15:49之间，那就是930谋杀案案发前20分钟左右。这个是谁啊？让沈广军必须要去过一个什么地方？这个能分析出来吗？
0: 现在这个手机微信的丢失比较严重，目前就恢复这些。
1: 这个微信的名字就只有3个8，
0: 对，现在就体现出这3个8来。
1: 888跟那个沈广军的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给我打印出来。
3: 好，
1: 我们看看是谁。这个人如果没猜错的话，我心里面倒想到一个人。

0: 写了个名字，我把它压在这儿。啊，编队，我这两天也没怎么睡觉，我到旁边那个小会议室我睡一会儿。我醒了以后，我希望咱们技术支队分析出来的结果能跟我写的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1: 冯组长很自信啊，
0: 我很自信的能睡着。

0: 怪，借我出院，我要战斗，收拾那帮王八蛋。凤凰怪，借我出院，我要战斗，收拾那帮王八蛋。凤凰怪，借我出院，我要战斗，收拾那帮王八蛋。凤凰怪，借我出院，我要战斗，收拾那帮王八蛋。凤凰怪，借我出院，我要战斗，收拾那帮王八蛋。
1: 他在这啥呀？这是？
2: 这是那个930杀人案受害者徐大发的一些相关资料。当时专案组就希望从里面能找到一些可能的关系人，但是没有结果。我觉得现在你可以从这些资料里面去挖一些线索出来。
1: 方老怪，你还是人吗？
2: 不是你说要战斗吗？我

0: 在高速公路上制造车祸，杀害了邓耀先，更是想用卑鄙手段来杀害罗兴然。哎呀，这两个小喽啰的背后，才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邓耀先是我们请来帮助张一伟的，又是罗检察官的未婚夫，
0: 那你们呢？居然收买的，让他设计陷害张书记，
1: 这是合作的态度吗？

第一监狱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全体服刑人员，你们好。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减刑。

0: 医务室，二班服刑人员劳动区域，有人晕倒，
1: 怎么了？
2: 振东哥，
1: 米振东，
3: 我是。
1: 集合。米振东，
2: 振东哥，
1: 米振东，
2: 振东哥，
4: 集合列队，
1: 快点，快点。
0: 医务室，医务室，二班服刑人员劳动区域有人晕倒，快点儿！
5: 姓邓的这家伙也太坏了。我说起来呀、也怪妈，老催着你快结婚呐、快结婚呐，年纪不小了，害得你也没有时间好好的考察他。
6: 你说我是应该难受啊，还是应该高兴啊？他是骗我了。想要伤我，但他现在人不在了。

0: 只觉得我火眼金睛，却没看出他的本性是这样的。只是你说以后我还能信谁？
1: 孩子，咱们还得往好的地方想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的。妈妈相信你会很快的就碰到那个

0: 冯组长，冯组长看你来了，你快请坐吧。
1: 阿姨，你别管我，没事。
0: 那什么，你们俩说会儿话，正好到点了，我去打饭去啊。你坐。

0: 坐吧。你就这么站在这儿，这怎么直愣愣瞅着我呀？还空了手？
1: 啊，不是，带东西来了。

0: 这是啥呀？这是？
1: 这是那个930杀人案受害者徐大发的一些相关资料。当时专案组就希望从里面能找到一些可能的关系人，但是没有结果。我觉得现在你可以从这些资料里面去挖一些线索出来。
0: 方老鬼，你还是人吗？
1: 不是你说要战斗吗？我就给你带了一点弹药过来。
0: 不行，你狠。什么线索啊？
1: 现在申茂军那个手机微信记录已经恢复了，边国立他们正带着技术支队在研究里面的一些信息。我已经猜测到里面的关键人物，但是我还是要跟他们的研究结果对照一下。如果对照结果一样，那就可以肯定这个关键人物了。
0: 你真的不是人？你越怎么正儿八经给我布置工作，我越觉得你王八蛋。
1: 对不起。
0: 这是止疼泵呢，真没事儿，我过两天我就活蹦乱跳。
1: 欣然，我这个人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我会说真心话。我当时看见你在车祸现场，我当时看见你在那儿。

0: 怎么回事？明振东，为什么有病不报告？为什么带病还要参加劳动？
1: 小事儿，没必要惊动大家。都晕倒了，怎么是小事儿呢？
2: 郑警官，怎么回事？这是你管的人，之前怎么没发现呢？
3: 赵队，这事怪我。二班是我每天巡视的重点，可是他不报告，我怎么知道他生病了呢？哎呀，哎呀，
0: 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3: 啊，没事儿。

0: 嗯，睡好了。嗯，你吃上了。嗯，有我的份吗？我也饿了。小金，饭。好嘞。结果出来了吗？就吃饭，啊？
1: 你们不会偷看我纸条了吧？
2: 不是老冯啊，哎，这好像就不爱听了啊！你不仅侮辱我们的人格，还侮辱我们的智商。让你看那纸条呢？
0: 纸条，在我兜里呢。
1: 小金，
0: 嗯，
1: 纸笔，
0: 别拿出来。
1: 老冯，哎，
0: 拿去对对，认真一点儿。哎，是你想出来的，还是范队想出来的？
1: 你想出来的。
0: 下面你们要做什么，不用我安排了吧？他们俩不是陌生人，是老朋友。九三零谋杀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 老冯，
0: 嗯。

沈广军和徐大发是老朋友，徐当时逼着沈进的小树林，你重点排查徐大发的关系人，这个非常重要。小树林第四人可能就隐藏在那些关系人里，保密切记。

0: 你好，稍等，请问您是？
1: 我叫陈明忠，我找你们鲁春阳卢总。
0: 稍等，先生把报给我。你好，请转诊。有位先生现在要找卢总。你好，先生，二楼左转。

0: 行。这边。外面啊，人多嘴杂，这里说话方便一些。请坐。陈秘书，您今天这身打扮，这是要演谍战剧啊？
1: 哎呀，情况有点复杂，我只能这么扮上了。
0: 哎，要不要喝点什么？哎，
1: 不用，咱们俩赶紧把这事儿说清楚。
0: 刚才哈，您用这个公用电话给我打，说实话，我这个差一点就没接。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能亲自跑一趟。那您就传达一下张书记的指示吧。
1: 你别瞎说啊，我这次来找你纯属个人行为，跟张书记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啊，是吗？
1: 哎，我就问你一句，你们哪来那么大胆子敢杀人？
0: 杀人？陈秘书，这个玩笑可不是乱开的。
2: 那怕我录音呢？来，我给你看看。哎，包给你看看。你们保安都搜过一轮了，要不然我拖给你看。
0: 不不啊，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样吧，陈秘书，你稍等一下。

0: 孔远鹏，
1: 今天的事儿你也看到了，自己怎么说知道吧？
2: 其实昨天晚上张一伟就发现米振东他发烧了，我就想马上跟上边汇报，只不过
1: 只不过什么？
2: 不是一早上起来，这不是让植树吗？忙来忙去就给忙忘了。
1: 快班长，你是一个实诚人，现在也开始跟我打马虎眼了。
2: 没有。
1: 昨天的事儿，今天的事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米振东的伤是什么时候弄的？
2: 这我也不知道啊，这正因为我不知道，这我才没有汇报啊。
1: 他的伤啊，怎么也得有三五天甚至一个星期了，否则不可能恶化到这种程度，那么多伤口不可能凭空出现，你们24小时都在一起，不可能不知道。
2: 郑警官啊，刘警官啊，我是真的不知道，
3: 要不然政府把我这个班长这个头衔抹了，我也回答不出来啊。
2: 就是有一天在电视机房看电视，晚上回来，我倒是看见他那个床上好像有点血迹，不多啊，就一点儿。他也没说什么，我当时就想他是不是流鼻血了，还是怎么着的？
1: 你是说米振东的伤是在电视房弄的？
2: 我不确定啊，在电视房看电视，我向来都是坐在第一个，那后边发生什么我也看不见呀、啊。我真的不知道。
4: 陈秘书，哎
5: 呦，王总在呢。
6: 明珠，你来可真是太好了，早就想见到你，跟你好好聊聊。
5: 正好我也想跟你好好聊聊。哎，
6: 坐呗。

0: 王总，你看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本来嘛，大家好好的合作，可是你们非得这么搞。郑主席都已经吓傻了，他本来竭尽全力的想把黄四海捞出来，可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呀？熊少峰被你们举报到纪检监察组，邓耀先出车祸没了，现在罗新岩罗检察官也差点死于非命。哎，你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太疯狂了？
1: 陈秘书，你说的这些事情我听说一些，可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黄玉红辛辛苦苦奋斗几十年才达到了现在的这个局，我能舍去奋斗得来的这一切铤而走险去杀人，这可能吗？
0: 什么可能不可能的？黄总，我就知道您是一个大生意人，我还记得当年您在玻璃县，您因为这个拆迁孤儿院的事儿惹上了人命官司，张书记跟冯森是帮过您吧？最后呢您无罪释放。我就奇怪了，这么好的一个情感基础怎么就发展成现在这种关系了呢？你们这做的也太狠了吧。
1: 没做什么呀，就是因为儿子争风吃醋失手杀人了，我就想找张有成啊这个老关系通融通融，可他干了什么呢？他当面拒绝了我。你说是我不把他当成老朋友吗？是他故意让我下不来台呀。
0: 不是，那你们也不能用这么狠的手段吧？
1: 没用什么手段呀。哎，我只是请卢总帮帮忙，如果条件可以的话能够让我的儿子能够早点出来，但我可是有言在先呀，一切要按照合理的法律程序办，绝对不能干那种违法乱纪的事情。小鲁，我是这么说的吗？
2: 啊，对，陈秘书，黄总啊一直是跟我们这么强调的，我们呢也的的确确是这么做的。
0: 行，你们说的都挺好的，可是问题到我们这儿，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你们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吗？你们千不该万不该用邓耀先这个人，邓耀先是我们请来帮助张一伟的，又是罗检察官的未婚夫，那你们呢居然收买的，让他设计陷害张书记，这是合作的态度吗？郑主席现在很失望又很害怕，那你说你们这么做你让他怎么弄？
1: 那个邓什么东西是你弄来的？
2: 是，他是我请来的律师。四海的官司刚开始不是说想找一个好律师吗？正好这个邓耀先是咱们海平最好的律师，所以我当时就……
1: 就是上次你给我看了一大本什么法律计划，就是那个姓邓弄的。
2: 是。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千万不要和张有成作对，他是政法委书记。如果要想让我的孩子在里边好好的，最不该得罪的就是这个人。您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呀？

0: 这原来不是有个大硬缸吗？怎么没了？
1: 全楼禁烟，我收起来了。
0: 明珠啊，对不起啊，我的话请你一定要转达到前面发生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都是他们瞎搞的。
2: 可是
1: 王总，您是要抽烟吗？
0: 抽，
2: 抽你个蛋！
0: 老子现在不是让你没动过手了，你这么糊口

0: 是要我的命啊！我上千亿的身家就要毁在你的手里，非解决了你这个
1: 问题。
2: 小，
1: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
2: 一天，
0: 反正现在也是死的人了。如果人家查出来这事儿跟我黄玉红有关，那么我们喜游网的股价肯定是跌得没法看了，我只能去跳楼。我要死，我先打你垫背。
2: 不是，您先消气儿，黄总，你别那么激动。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事儿张书记一点都不知道，我是代表郑主席来的。
0: 出了这么多事情，定饶不过我。
2: 张书记这人我了解，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您不是不知道这手下干的这些事儿吗？那他一定不会牵扯到您啊。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为了一个女人进了监。这什么事儿？什么样的女人不敢去追求，非要为了那个女人去杀人？
3: 哎呀，这两天我就琢磨，这米振东啊，还真是条汉子。你说咱们？都给人弄成那样了，也没把咱们供出来，够意思。
4: 是个人物，老子服他。
5: 哎，皇上，就这样的人应该跟咱们一伙才对啊。
6: 咱们都把他整成这样了，他是不会入伙的。我看呢，米正东就跟马虎眼，还能说说话。咱们其他人。人家根本就瞧不上。
4: 行了，大军，这次就这么算了吧。外面刚给我传信儿，最近风声紧，让我们别闹事儿。米振东如果这次老老实实的话，就算他过关，明白吗？
3: 行，反正兄弟们都听你的。
5: 哎呀，皇上，我这儿还有个事儿，郑管教他们那儿。咱们这回闹这么大的事儿，总得有个说法啊，咱总得找个垫背的呀，不然咱们也说不过去。
4: 哦，是啊，那你们看谁合适啊？

我现在该怎么收场啊？他们都是我黄雨虹一手遮天，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呀，家业越大，麻烦越大。我每天早上醒来，就要考虑怎么面对这一百多件事情。可是来到我面前的人，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呀。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你说郑主席吓坏了，其实他不。

0: 我才是那个被真正吓坏的人，因为我的儿子已经变成了杀人犯，现在我又成了杀人犯。你们肯定认为邓耀先和罗欣然他们的事是我叫手下人干的，这怎么可能呢？我儿子就判了七年，这七年他在牢中就是坐满了，我也没什么意见呢。我怎么可能为了让减他的刑再去犯杀人的大罪？这说得通吗？
1: 我黄宇红是个生意人啊，
0: 这种赔本的买卖我能去做吗？
2: 林中，你说呢？
3: 黄总，你说的我信了，可是谁能告诉我那是谁下的这个命令呢？
0: 小罗，是不是你该回答这个问题啊？

0: 陈秘书，我发誓啊，我以我的性命担保，绝对不是我。如果是我下命令去杀的人，黄总不用您动手，我自己用这烟杆把我自己解决了，行吗？
1: 我这有当时事发的时候，微信的语音记录，我给你们听一下。卢总，戴耀先的女朋友跑到酒会上来了，我们的秘密全暴露了。什么意思？
2: 不是，什么情况？什么叫跑到酒会上来了？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卢总，都是你们接到消息，说皇上的案子出现变故了，冯森要重审他吗？所以我就赶紧通知邓律师开个会啊，咱得想想办法呀。
3: 然后呢？那又怎么了？他们开会的时候，邓律师的女朋友溜进去了。我还以为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呢。他女朋友溜进去怕什么？
1: 哎呀，卢总啊，他女朋友是罗欣然，省第一监狱驻监检察室的主任，专门监督郑州监狱的。黄少的事儿都归他管，他知道这事儿还能行啊？现在我们人已经追出去了。
4: 但你还给我发什么信息啊？赶紧追啊！追上没有啊？
1: 邓耀先他自己追出去了。
3: 我没动啊，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啊。这不得问你啊，快说啊，怎么做呀？你可真行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稳着呢？你赶紧追出去，把他给我拦下来呀！
1: 那追着能怎么样呀？反正他什么都听到了。
3: 他都听到什么了？录音了吗？
1: 没录音，手机都留在会场外面呢。
3: 那你慌什么呀？到时候不承认就完了吗？只要邓耀先不说话，罗庆然也没什么辙。
5: 那万一邓耀先说出去了呢？
3: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你不会让他没办法说出去啊？行了，我这忙着呢，你自己处理吧。
5: 你们听听啊，我有一个字说过，说过要杀人，说过要灭口吗？黄总，
3: 陈秘书，
5: 你等会儿，你把最后那一条再放一遍。
3: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你不会让他没办法说出去啊？
5: 行了，我这忙着呢，让他没办法说出去，会不会别人理解为你在授意？

0: 当时这个事发紧急，我一时也没想好该怎么去说。但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让他去灭口，我是说让他想办法能不能给邓小仙一笔钱，让他别去配合罗欣然，我是这个意思啊。
1: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就听从法院的裁决吧。明珠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把鲁春阳带走，送交公安机关。我没有一点意见。
2: 罗总，你告诉我，这你为……

0: 信里这女的到底是谁？说，
1: 她是我旗下签约的一个作家，叫白小莲。
0: 知道吗？黄四海和肖萌争风吃醋是为了谁吗？
1: 我记得当时法院说，要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选择不公开这个女人的名字。我不知道，
0: 这个人就是白小莲。

0: 这是我们的床，这是我们的床，这是我们的床。
1: 来，来，
2: 到，进来，
3: 是。
2: 在你的床上找到的，解释一下吧。把我监局长，我不知道，不是我的，有人陷害我。
3: 有人陷害你？
2: 张一伟，你在外面就三番五次的说别人陷害你强奸，你怎么搞定的那些女人我不管，但是你老说别人陷害你，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啊？你长得好看，都爱陷害你，怎么不陷害我们呢？恳请监局长仔细思考一下，我是最后一个来到二班的，我和米连东无怨无仇。
3: 其次，我不会做这个，也没有时间做这个。
2: 张一伟，你觉得你这样的说辞说得过去吗？郑瑞，把他关紧闭，让他想好了再说。
4: 是。
2: 监局长，真不是我的，监区长，我是被人陷。监区长，
4: 同志。 政府，我是被冤枉的。
2: 乖乖待着。

0: 这是我做的一个表，不过全都是暗语和符号，这详细记录了黄四海每次异常行为的时间、地点，他身边的监狱民警以及相关的检查人员。
1: 这暗语怎么解呀？
0: 找女朋友乔伊，他能解。
2: 如果930杀人案不能马上有转机的话，把我之前诬陷郑警官、耽误社会的事，再加上我自伤自残、陷害郑警官的事全加起来，我肯定会被判死刑的。
3: 检察室把你的事儿上报了？谁说的？我是巡回检查组的组长，检察室主任有事儿都得经过我，没有我批准，谁敢往上报？
2: 冯组长，您正义，您是大人物，不代表背后没人搞手脚。
1: 郑双雪，他找你了。
4: 如果沈光军的案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重大反复，的确会对张书记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0: 这个就要置沈广军于死地吗？沈广军草根一枚，那也是一条人命啊。
1: 为什么要隐瞒重大案情？
2: 没有啊，没有隐瞒的吧。
1: 沈广军，苗苗的尸骨我们已经找到了。
3: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凿冰，行网，祭湖，雪地冰湖渔猎吉林，在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传承着源于史前、胜于辽金的查干湖东。

时，辽地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起。因为皇帝出巡时的营帐叫做纳波，皇帝的四时游猎活动又被叫做四时纳波。当时为了确保纳波一切顺利，皇帝下令由枢密院颁发赤衣素牌，用来保障狩猎、纳波、巡幸、祭祀等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活动的物资和安全。这块出土于吉林省德惠市的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呈长方形，四角抹圆，体似薄板，上端一孔，四周凸起如箍，供穿洗玄佩所用。银牌正面双钩阴刻三个契丹小字，意为赤衣素，就是皇帝的诏令，速速配合。辽史一位志中记载，银牌白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赤足马牌。国有重视，皇帝以牌亲授使者。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符牌作为古代传送政令的一种凭证，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行军作战调发兵马的凭信物。春山秋水，冬夏纳波，辽代吉林省隶属上京道、东京道管辖，其中经常在吉林省内开展的叫做春纳波，这在四时纳波中最为典型，其主要活动是钩鱼捕鹅。它是一年之初辽代皇帝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重大活动，也是辽国监管笼络北方诸部落的重要手段之一。岁月变迁，时光荏苒，距今千年的辽国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春纳波的渔猎文化却得以传承。如今东部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吉林省文旅产业的金名片，持续释放着活力。东部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沉淀着无数人的记忆，这记忆中有古老民族近乎形亡的潜力。

0: 晨光穿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晨雾，这片原始森林缓缓苏醒。黑熊摇着厚实的身躯率先现身，带着熊宝宝翻找地面的浆果与昆虫。日照线高，豹猫妈妈领着幼崽在林中穿行，小豹猫短暂试探后迅速跑开。正午阳光透过树冠，在东北豹的皮毛上投下斑驳花纹。它握紧一片花丛，慵懒休憩。一只东北虎也蜷起身躯，进入梦乡。它们本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养精蓄锐，只为夜幕下的猎杀蓄力。夕阳为森林镀上金边，赤狐捡起猎物轻快小跑，寻找安全的角落享用晚餐。夜幕降临，许多生物陆续归巢，而东北虎的一天才刚刚开启。它叼着猎物巡视四周，饱餐之后闲庭信步，尽显王者风范。一日将近，循环不止，生命再次遵循着古老的节律。猎食与逃避，苏醒与沉睡，死亡与新生，他们共同织就这座森林的生态之网，永恒流转，生生不息。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331吉林段沿线驿站全面升级，自驾游体验今非昔比，这趟长白秘境之旅究竟藏着怎样的匠心和温度？洪水中他逆流冲锋，直至洪流吞没身影，是什么让他在生死瞬间将安全留给战友，把凶险独自扛起？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盛夏时节，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
1: 正值暑期，长白山避暑游迎来高峰，国331沿线的长白山旅游驿站景色秀美、功能完善，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中转站。这座交旅融合驿站融入山林设计，配备车位、商超等设施，服务体系齐全。
2: 新开的这个驿站我觉得挺完善的，各种功能都很全，环境

0: 那也非常好，整个像是在森林当中一样，
1: 整体是非常的好了。包括这里有水有电的嘛。刚刚早上我去从那边过去哦，里面还有一些雨棚区哈，还可以让一些人可以在那边休息啊，下雨的时候可以避雨啊，非常棒。
2: 在合隆市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成为边境线上标志性的自然观景休憩点。驿站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业态丰富，同步开设餐饮露营、房车营地，满足跨省自驾游客的休整、补给、旅居等多方面需求。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沿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3: 配备136个车位，往来游客可以在这里使用卫浴、热水、新能源车充电等基础设施，还能品尝正宗朝鲜族特色烧烤。
4: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沿边的美景我们浏览差不多了。
2: 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主打精细化、品质化边境微体验，打破传统驿站单一停靠功能，叠加边境特产、专属文创选购业态，形成观景、补给、打卡、购礼一站式完整服务链条，深受自驾群体青睐。
5: 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6: 为游客提供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 G331 吉岭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2: 图们市百年部落旅游驿站依托国331交通优势，盘活朝鲜族民俗资源。驿站提供停车充电、旅游咨询、特色简餐等便民服务，通过原生态民俗展演、特色民宿、农产品加工，完善文旅产业链条。
7: 331开通以来，更多的游客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感受我们的朝鲜族民俗文化。
8: 盛夏国331吉林段的热闹景象，折射出边境文旅从交通走廊向体验目的地的深层转型。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十处小微观景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地驿站一一特色，一站一风情，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长廊转型升级。在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中，2023年在舒兰特大洪灾中英勇牺牲的人民武装部上校政委周坤训被追授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这份国家级荣誉致敬他逆向冲锋、向险而行的崇高品格，镌刻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赤诚担当。
9: 2023年8月，吉林舒兰遭遇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全域汛情告急，群众遇险。危难时刻，时任舒兰市人武部政委的周坤训主动请战，第一时间带领民兵救援分队奔赴重灾区。抢险期间，他昼夜不休，连续作战，抢运防汛物资，累计安全转移安置被困群众2000余名，筑起坚固生命防线。在灾情最严峻的关头，群众有序撤离避险，周坤训却始终向险而行，逆流冲锋。在奔赴重灾区金马镇抢险途中，突发山洪，掀翻车辆，生死一瞬，他指挥驾驶员安全脱险，自己却被汹涌洪水吞噬。年仅4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抗洪一线。从军30载，周坤训初心如磐，忠诚履职。他用数十年坚守，践行着从军报国的使命担当。牺牲后，周坤训先后被追记1等功，评定为革命烈士、吉林楷模。英雄离去，荣光永续。如今，他无畏逆行、为民奉献的精神已化作白山松水间不息的精神力量，持续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崇德向善、勇毅前行。
8: 7月29号，第16届全球老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举行。
10: 7月29号，第16届全球老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 以守护野生虎豹，共赴自然之约为主题。现场发布监测数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

0: 东北虎由试点前27只增长至72只，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虎豹幼崽生活率从30%提升至近50%。多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强化园区巡护与人兽冲突防范，深化极黑协同、中俄跨境联合保护，持续修复虎豹栖息地，打造吉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名片。
1: 也许是感受到了人类的善意，7月30号，一只野生东北虎在长白山区公路上现身。
2: 是关中王来了。
3: 当时我正带客人出去玩呢，往长白山的方向走，结果忽然就看到道边有老虎，我们就停下来观看了一下。当时我的感慨，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啊。
1: 我们也提醒游客，如果您在旅游途中偶遇东北虎，千万别下车，要关好门窗，快速通过。在历史教材8年级下册第137页，百余字浓缩了一位科学家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一生。他叫黄大年，归国8年间，带领团队为我国寻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如今，一批批后来人正接过这位人民教育家手中的炬火，在至诚报国的路上接力前行。
4: 一位让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的人，他就是黄大年。
5: 课本里短短百余字浓缩了黄大年极不平凡的一生。他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毅然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回到祖国，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他带领团队创造多项中国第一，践行了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铮铮誓言。寻天探地潜海，这6个字勾勒出地球物理学的辽阔高深。马国庆，黄大年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接过恩师的接力棒，带领团队在航空重磁探测领域持续突破，多项成果服务于国家深地资源勘察工程。
6: 王老师跟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为了谁。他说你要看到的是行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去符合国家对当下人才的一个需求。
5: 一个人的精神正变成一群人的信仰。在广西大学成功入选教育部第4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名单的天体物理及先进探测技术团队，正在聚焦高能天体物理、深空探测等领域，勇闯科研无人区。
7: 这是我们在轨的 CXPD 02、03、04三颗星的在轨的状态啊，他们源源不断的在提供我们观测的数据。
5: 高能天体物理观测是国际科技前沿， X 射线偏振探测更是解锁极端天体物理本质的关键技术。10多年前，我国在该领域研究近乎空白。2007年底，梁恩维放弃海外优厚待遇，怀揣科学报国信念回到广西，从零组建科研团队。
8: 我感觉广西更需要人才，有机会、有能力，那我肯定要回到广西来。我从零带了一帮年轻人，创造这个团队，研究真问题。
5: 10多年来，梁恩维带领团队从一个想法做起，研制的 CXPD01、CXPD02、CXPD03、CXPD04等4颗立方星相继成功发射。其中 CXPD03 与 CXPD04 2颗立方星搭载自主研发的天基天文模型入轨，以 AI 赋能开启伽马射线暴观测新征程，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在地面实验中，团队利用同款探测器首次直接观测到被理论预言近90年的米格达尔效应。
9: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10: 我当时是在牛津黄大年老师的事迹感染了，这就更让我坚定想回国为祖国做一点贡献，
9: 融入到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洪流中去，用你们智慧回报父母家人，回报社会。

我们要以黄大年为镜，站好三尺讲台，坚守育人初心，引导学生勤学求真，心怀家国，让科学家精神在

0: 岗位需求多。一起来看，
1: 打算在长春就业择业的年轻人注意了，官方最新紧缺人才目录正式公布，这些相关专业眼下就业前景十分可观。近日，长春人社发布长春市春季校园招聘人才紧缺目录，结合今年春季各大校园招聘大数据，精准划定了全市急需吸纳人才的五大优势产业集群。目录主要瞄准光电信息与新型半导体、汽车及装备制造、生命健康与生物医药、现代农业、人工智能及应用五大赛道。这份紧缺目录不仅能让求职毕业生找准就业方向，也为本地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清晰指引，实现产业用工需求和人才精准双向匹配。对于想来长春扎根发展的年轻人而言，紧扣城市主导产业链，就业选择更广，发展空间也更大。一座城市的产业蓬勃发展，离不开源源不断的新鲜人才力量。长春亮出紧缺岗位清单，即释放出产业加速升级的强烈信号，也拿出十足诚意广纳贤才，吸引更多青年留下来扎下根儿。
0: 日前，长春新区多所公办学校面向省内公开招募中小学及教科研机构优秀退休教师，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招募条件：年龄65周岁以下，待遇保障，一令教师聘用期间原人事关系及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聘用期间按照税前每月5000元标准，由长春高新人才劳务公司按月发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一令教师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及购买意外保险。对于聘用期间考核不称职或因身体原因等不适合继续讲学的，予以解除协议，并按时间比例追回相应补助费用。返聘工作中因病因伤发生的医疗费用，按本人原有医疗关系和有关规定办理，聘用学校不予承担，聘用期间不计算从教教龄，报名时间8月5号前。各学校具体报名方式请查询长春新区人才就业网。
3: 夏日吉林繁花竞绽，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3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1: 2026年3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0: 省委作出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学习的决定。吉祥新闻记者带您走进小巷管家吴亚琴。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31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聚焦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把握重点，抓好落实。要从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坚定信心，把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要深刻认识当前管党治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战略定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把党的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对标对表14个坚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充分认识全面从严治。

0: 治党对于吉林的特殊重要意义，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正视差距，迎难而上，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全力扭转被动局面，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鼓舞士气，提振信心。吉林发展仍具有很强韧性，要聚拢积极因素，发挥比较优势，深挖增长潜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要精准施策，靶向攻坚，各级领导干部要守住阵地，逐月抓紧抓实经济工作。要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下更大气力打造新一代光电信息、新能源等新增长极，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形成抱团不内卷、相互成就的产业生态。抓住六张网建设契机，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坚持项目为王，紧盯不放，抓储备、抓开工、抓进度，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保持文旅消费热度，巩固外贸增长势头，确保应统尽统，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不断夯实农业压舱石，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大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严格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环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提高警惕，严防死守，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各级干部锐意进取、奋勇拼搏，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结合换届考察和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在经济建设主战场识别干部，更好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进一步凝聚各方面智慧力量，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会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着力提高机关党建质量，建设模范机关，更好服务保障全省工作大局。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夯实机关党建基层基础，压实一把手抓党建责任。要大力培养选拔忠诚、干净、担当、德才兼备的干部，让更多年轻干部在基层锻炼中经风雨见世面。各级干部要在党性、官德、人品上做表率，推功揽过，担责担难担险，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持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强化政治机关、政治学校意识，全面从严治校，进一步提升教育培训质量。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找准症结，点到穴位，形成言之有物、行之有效的研究成果，更好发挥资政建言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侨务战线作出的积极贡献，深刻阐明新征程上做好侨务工作的努力方向和重点任务，为我们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团结奋斗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根据当前事情、国情、侨情发展变化和吉林实际，守正创新，做好新时代侨文章，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推动吉林振兴发展。亦要加强思想引领，夯实团结奋斗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侨界群众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政治认同，做好重点代表人士联络服务，结合推进港澳台侨工作，

0: 持续凝聚人心，促进团结，增进共识。二要用好侨资侨智，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围绕我省“十五五”时期重点产业规划布局，加强与侨商联系对接，促进更多侨资项目落地，发挥好港澳资金、人才、商品进出口重要平台作用，推介展示吉林独特优势，推动集字号产品走出去，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鼓励支持他们参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积极投身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公益慈善事业，为促进共同富裕多做贡献。三要坐实为侨服务，维护侨界群众合法权益，完善海外统战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对困难归侨侨眷的关心关爱，帮助他们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际困难，建好侨胞之家、新侨驿站等服务阵地，畅通侨界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及时回应他们的利益关切。四要推进文化交流，持续增进情感认同，承办好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体验系列活动，生动展示吉林特色文化。借助长春大冬会这一开放窗口，吸引华裔新生代走进来，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华侨华人关注吉林、了解吉林。五要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大侨务工作格局。各级党委要定期研究解决侨务战线重大问题，统战部门要履行统一管理侨务工作职责，各涉侨单位要发挥优势，汇聚资源，齐抓共管。省侨联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侨界群众的桥梁纽带，推动侨务干部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省级县直党员领导同志、省委统战部、省侨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接岗综合利用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要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更加注重治理投入，项目化、工程化抓好供热提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等重点工作，强化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积极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整合各方优势力量，强化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项目化合作，提升人工智能加行动操作性，推动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应对，聚焦山脚、边坡、村屯等风险点位，加强巡查排险，果断组织转移，严防次生灾害，集中力量补齐短板，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完善部门间协同会商机制，靠前指挥，精准调度，采取针对性关键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稳妥开展学校布局调整和资源整合，抓好中考改革、县管校聘改革、集团化办学改革、直普融通等工作，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创新思路举措，完善为侨服务，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会议强调，政府系统要落实好党中央有关会议部署，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关部门要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聚焦主责主业，扛稳职责使命，强化能动履职，确保重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人才荟萃。

0: 优势，持续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更好汇聚众志，凝聚合力。会议指出，要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压实分管部门责任，强化专业化分析，谋划超常规举措，发挥经济大势龙头企业支撑作用，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水平。要有效开展全省工业稳增长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建筑业企稳回升，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挖掘增长潜力，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工作，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审计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会议强调，要强化与国家专项规划对标对表，加快推动省级专项规划落地实施，细化年度目标任务，确保规划落到实处。要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焚烧工作，坚持现代农机赋能，确保秸秆高净度犁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2026年3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0: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王子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通报我省典型问题，研究安排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上下抓紧抓实专项整治任务成效初步显现，要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衔接，聚焦六个纠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做好公开通报，持续提升整治实效。要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深入纠治统计造假行为，加强评比表彰、创建示范、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指导监管，加大对随意派任务、推责任、重复要求基层填表报数问题的通报力度，持续纠治文山会海，精简优化督查检查考核，以更加严实的作风促进工作，保障落实。会议要求省直部门要带头检视整改突出问题，从政策制度层面抓好源头管控，各地党委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指导，成员单位要凝聚合力，推动工作走深走实。
1: 日前，省委作出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说，吴亚琴同志是新时代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的典范。他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项管家。要学习吴亚琴同志恪守初心、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矢志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守正创新、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吴亚琴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十五五规划实施、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结合起来，争做吴亚琴式的好党员、好干部，以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履职担当，带头攻坚克难、勇挑重担，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汇聚起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强大力量。
2: 今年7月1号，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居民的事就是爹的事、妈的事、兄弟姐妹的事，这句话吴亚琴说了30多年，也做了30多年。今天我们就走进该社区，聆听吴亚琴讲述他和街坊们的故事。
3: 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4: 今年六

0: 16岁的吴亚琴，1995年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
1: 我就想把这块建成花园社区。当时我们团山街道的一个主任说：“那好吧，吴亚琴。”当时他笑喷了，烂泥洼一片，你说你一棵树没有，到处都是水败草，你说你还要建花园？我说这是我们美好的理想，人总得有奔头，有盼头，才更有劲头，是吧？
0: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琴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 基层党组织的网络要织密建强。有了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我们的党员是最大的资源。一个人浑身是铁，撵不了几颗钉，是不是？你有党组织，那就是最大的依靠。
0: 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老破旧小区硬是建成了花园小区，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事无巨细，凡是群众的事儿他都管。
2: 社区还有食堂，食堂就是岁数大的老人就到这吃饭了，有的实在不能动的那时候呢，手脚不利索，还给有专门人给送到家，多好啊！你说
1: 居民呢，在我们身边本身就是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么我们把他的事儿当做自己家的事儿，那就是亲人一样的服务。对，干啥来了？
3: 来看你来了，
1: 来看我来了。哎，啥时候上学呀？
3: 9月份。
1: 9月份什么专业？
3: 计算机，软件工程。
1: 你不就早就想学那个吗？学校有一些活动啊，多参加，去做点公益啊。因为你是在公益的氛围内长大的孩子，走出去观世界，你的世界观才能更加丰盈。
0: 30多年来，吴亚琴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制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4: 对我们这个社区的基层管理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少走了很多弯路。
5: 有吴书记这样的榜样在身边，我想我在今后的工作道路中呢，我也会向吴书记学习。
0: 上半年，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聚焦平稳运行、节能降耗、结构优化等重点任务，300余项提质增效举措落地见效，企业生产经营平稳向好发展。
6: 上半年，吉林石化生产指标再创佳绩，原油加工量、乙烯料产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综合商品率、综合损失率等主要指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累计增效1.77亿元，累计加工原油487.81万吨，同比增加3.65万吨，乙烯料产量达193.55万吨，超计划4.52万吨。与此同时，企业节能降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丙烯精装置通过优化操作参数等方式，节约丙烯2745吨，创效1632万元。通过提升关键设备能效，采取国产化替代，节约资金421万元。通过提升蒸发效率，稳定调控废水投烧量，压降废液处理费用2292万元。
7: 通过结构优化、装置那个稳定运行、节能降耗、成本压降等8方面措施，上半年实现增效7.5亿元。
6: 81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走进吉林楷模一级伤残军人王琦。他双目失明，依然坚守军人本色，医者仁心，用实际行动展现甘于奉献的炽热情怀。见到王琦时，他正在诊疗室里熟练地为患者进行推拿和针灸治疗。30多年来，王琦累计为50000余名官兵和群众诊治。对他而言，为病患抚平伤痛是责任，更是身体力行、践行雷锋精神的最好方式。
8: 有一双手，能够继续为我们的一些患者、周围的老百姓服务，我觉得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0: 王琦1969年出生于陕西省，1985年入伍。穿上军装的他，立志守好岗位，为国尽责。1986年，他在作战中负伤，造成双目失明。1987年被评为一级伤残军人，并荣立一等功。军旅生涯的伤痛没有磨灭他的军人意志。退伍后，他始终牢记军营教诲，不甘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自学盲文，系统钻研中医针灸推拿专业知识，凭着在部队练就的吃苦韧劲儿，一步步成为一名专业军医。扎根吉林多年，王琦的感人事迹广为流传。2023年被授予吉林楷模荣誉称号，全省各地分层分类组织开展王琦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机关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纷纷组织干部群众、官兵、青少年集中学习他的奋斗故事，掀起学习先进、对标榜样的浓厚热潮。获评典型之后，王琦并未停下奉献的脚步，持续发挥先进模范引领作用。工作之余，他还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和公益事业，创作出长篇纪实文学《太阳永驻》，撰写了医学专著《伤筋错骨临证推拿》。他还关心少年儿童近视问题，为群众义诊14000余人次。
1: 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心，脱下军装呢，并不等于放弃了责任和义务，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当中呢，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把那工作干好。
2: 在81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双拥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深情，更续红色血脉，在全省营造尊崇军人、致敬英烈、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81前夕，吉林省河南商会以宁心铸魂担使命，砥砺初心向未来为主题，组织会员企业前往吉林省第一荣复军人医院，开展拥军慰问与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践行社会责任，传承拥军优良传统。活动中，抗美援朝老兵张忠信讲述军旅往事，追忆峥嵘岁月，企业代表还参观院士陈列馆，感悟先辈革命精神，
3: 激发军旅会员干事创业的激情，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回馈好社会。
2: 7月30号，延边博物馆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邀请退役老兵与小学生开展一老一小红色研学，少先队员为老兵佩戴红领巾，共唱革命歌曲，追忆延边革命斗争史，在互动体验中传递红色力量。
4: 听老爷爷们讲他们从军时的故事，感觉收获特别多，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建设家乡。
2: 省内各地暖心拥军活动同步开展，坚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分层分类走访参战老兵、现役军人家属、烈士家属，落实优抚帮扶政策，通化、磐石、白山市江源区等地开展拥军志愿服务，入户走访老兵，组织包饺子联谊义诊，用贴心服务传递节日温暖。四平、辽源、长宁等地举办庆81文艺晚会、红色经典演唱会，并组织开展征兵宣传，激发青年参军报国热情。7月31号，白城市举行战斗英雄赵树满先进事迹宣讲会，来自市直各部门党员干部参加活动，共同聆听英雄故事。宣讲现场，驻吉部队、基层干部、新闻工作者、人武干部以及英雄后人等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先后登台宣讲，深情讲述了战斗英雄赵树满英勇无畏、忠诚奉献、初心不改的先进事迹，感人故事直抵人心，令现场观众深受触动。
5: 作为战斗英雄的后代，红色基因一直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宣讲，让更多人读懂家乡的红色历史，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芒。
6: 我将以赵树满同志为学习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初心。
7: 本轮强降雨过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敦化等县市加快基础设施抢修，推进灾后复产，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0: 7月31号，经过抢修人员昼夜奋战，汪清县城通往大兴沟镇、春阳镇、机关乡等乡镇的重点道路抢修工作进展顺利。
8: 加大重点临水临崖、低洼路段巡查频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0: 受本轮强降雨引发洪水影响，汪清县天桥岭镇供水设施受损，当地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抢修队伍连夜开展抢险，清理泵房淤泥，检修供水设备，组织应急送。

0: 水，保障群众基本饮水，
1: 解决生活的一大部分了。今天又给我们发放了矿泉水。
0: 目前汪清各安置点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储备充足，全程安排陪护人员在岗值守，确保转移安置人员衣食无忧，安心度汛。在敦化市康惠农贸批发市场受强降水影响出现积水淤泥，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全域消杀和隐患整治，目前市场已恢复经营，物资供应充足，满足市民采购需求。
2: 工作人员连夜清淤打扫，现在呢，我们已经正常的开门营业，货品呢备货充足。
3: 我们将持续做好市场环境卫生管护，常态化消杀防疫。
0: 各地防灾宣传同步开展，针对本轮降雨带来的影响，吉林边检总站圈河边检站组建宣讲队，在口岸界碑、国门打卡地、出入境车检通道向游客发放防汛宣传手册，普及防汛常识与避险自救知识，保障群众出行平安。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开幕。本届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项目体验分为小学组、初中组、混合组，涵盖田径、垒球、轮滑、跳绳、攀岩等13个运动项目。我省出征本次赛事的58名运动员将参与小学组、初中组和混合组全部体验项目。借助本次全国范围交流平台，我省将进一步推广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拓宽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助力全省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乡村道路整治，敬请关注。
4: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鲜花盛放，清风漫过花海，勾勒出一幅唯美浪漫的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欣赏。

0: 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瑞维组团开战，
1: 这是没什么悬念了，必胜局了。
2: 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
3: 吃饱了是吗？
4: 因为梁老师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东西呀。
2: 超好，
5: 嘎嘎好吃。
4: 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
0: 排骨炖豆角，
6: 齐活了，
7: 齐活了。
0: 8月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8: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9: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1: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2: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3: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4: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五路火龙，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2: 突破性亩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不海香瓜，可口味佳。五镇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4: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1: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延边

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延边东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34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4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昨天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从强调工业自身绿色低碳发展，到更加注重工业对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
1: 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出推动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协同转型，加快电气化改造和绿色能源应用，加力推进工业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细分任务，明确了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具体任务。规划要求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推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巩固提升绿色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绿色动能，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强化绿色技术装备工艺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研发创新，促进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绿色制造，加快数字技术驱动生产组织方式重构。此外，规划提出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重点解决好复杂难用固废、新型固废综合利用等问题，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推动绿色工厂提质扩面，绿色工业园区提档升级，绿色供应链协同提效。
0: 八月起，一批新规开始施行，哪些与你我生活相关？一起来了解。
2: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
0: 日前，民政部在京召开今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今年上半年民生保障最新情况。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分别为840.8元和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和10869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实施临时救助289.1万人次，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

0: 水平稳步提升。截至今年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已分别惠及1202.7万名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名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和1622.1元。此外，民政部持续实施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1: 省内方面，今年7月1号，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爹的事就是居民的事，妈的事，兄弟姐妹的事，这句话吴亚琴说了30多年，也做了30多年。今天我们走进该社区，聆听吴亚琴讲述他和街坊们的故事。
2: 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3: 今年66岁的吴亚琴，1995年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
4: 我就想把这块建成花园社区。当时我们团山街道的一个主任说：“那好吧，吴亚琴。”当时他笑喷了，烂泥洼一片，你说你一棵树没有，到处都是水败草，你说你还要建花园？我说这是我们美好的理想，人总得有奔头、有盼头，才更有劲头，是吧？
3: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琴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4: 基层党组织的网络要织密建强。有了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我们的党员是最大的资源。一个人浑身是铁，撵不了几个敌，是不是？啊，你有党组织，那就是最大的依靠。
3: 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老破旧小区硬是建成了花园小区，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事无巨细，凡是群众的事儿他都管。
5: 社区还有食堂，食堂就是岁数大的老人就到这吃饭了，有的实在不能动的那时候呢，手脚不利索，还给有专门人给送到家，多好啊！你说，
4: 居民呢在我们身边，本身就是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么我们把他的事儿当做自己家的事儿，那就是亲人一样的服务。对，干啥来了？
6: 来看你来了。
4: 你看我来了。哎，啥时候上学呀？
6: 9月份。
4: 9月份什么专业？
6: 计算机软件工程。
4: 你不就早就想学那个吗？学校有一些活动啊，多参加，去做点公益啊。因为你是在公益的氛围内长大的孩子，走出去观世界，你的世界观才能更加丰盈。
3: 30多年来，吴亚琴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7: 对我们这个社区的基层管理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少走了很多弯路。
8: 有吴书记这样的榜样在身边，我想我在今后的工作道路中呢，我也会向吴书记学习。
1: 8.1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们走进吉林楷模一级伤残军人王琦。他双目失明，依然坚守军人本色，医者仁心，用实际行动展现甘于奉献的炙热情怀。
0: 见到王琦时，他正在诊疗室里熟练地为患者进行推拿和针灸治疗。30多年来，王

0: 期累计为50,000余名官兵和群众诊治。对他而言，为病患抚平伤痛是责任，更是身体力行践行雷锋精神的最好方式。
1: 有一双手能够继续为我们的一些患者周围的老百姓服务，我觉得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0: 王琦1969年出生于陕西省，1985年入伍。穿上军装的他，立志守好岗位，为国尽责。1986年，他在作战中负伤，造成双目失明。1987年被评为一级伤残军人，并荣立一等功。军旅生涯的伤痛没有磨灭他的军人意志。退伍后，他始终牢记军营教诲，不甘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自学盲文，系统钻研中医针灸推拿专业知识，凭着在部队练就的吃苦韧劲儿，一步步成为一名专业军医。扎根吉林多年，王琦的感人事迹广为流传。2023年被授予吉林楷模荣誉称号，全省各地分层分类组织开展王琦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机关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纷纷组织干部群众、官兵、青少年集中学习他的奋斗故事，掀起学习先进、对标榜样的浓厚热潮。获评典型之后，王琦并未停下奉献的脚步，持续发挥先进模范引领作用。工作之余，他还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和公益事业，创作出长篇纪实文学《太阳永驻》，撰写了医学专著《伤筋错骨临证推拿》。他还关心少年儿童近视问题，为群众义诊14,000余人次。
1: 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心，脱下军装呢，并不等于放弃了责任和义务，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当中呢，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把呢工作干好。
2: 我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双拥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深情，赓续红色血脉，在全省营造尊崇军人、致敬英烈、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
3: 八一前夕，吉林省河南商会以凝心铸魂担使命，砥砺初心向未来为主题，组织会员企业前往吉林省第一荣复军人医院开展拥军慰问与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践行社会责任，传承拥军优良传统。活动中，抗美援朝老兵张忠信讲述军旅往事，追忆峥嵘岁月，企业代表还参观院士陈列馆，感悟先辈革命精神，
4: 激发群体会员干事创业的激情，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回馈好社会。
3: 7月30号，延边博物馆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邀请退役老兵与小学生开展一老一小红色研学，少先队员为老兵佩戴红领巾，共唱革命歌曲，追忆延边革命斗争史，在互动体验中传递红色力量。
5: 听老爷爷们讲他们从军时的故事，感觉收获特别多，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建设家乡。
3: 省内各地暖心拥军活动同步开展，江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分层分类走访参战老兵、现役军人家属、烈士家属，落实优抚帮扶政策，通化、磐石、白山市江源区等地开展拥军志愿服务，入户走访老兵，组织包饺子联谊义诊，用贴心服务传递节日温暖。四平、辽源、长宁等地举办庆八一文艺晚会、红色经典演唱会，并组织开展征兵宣传，激发青年参军报国热情。7月31号，白城市举行战斗英雄赵树满先进事迹宣讲会，来自市直各部门党员干部参加活动，共同聆听英雄故事。宣讲现场，驻吉部队、基层干部、新闻工作者、人武干部以及英雄后人等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先后登台宣讲，深情讲述了战斗英雄赵树满英勇无畏、忠诚奉献、初心不改的先进事迹，感人故事直抵人心，令现场观众深受触动。
6: 作为战斗英雄的后代，红色基因一直深深的扎根在我的心里，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宣讲，让更多人读懂家乡的红色历史，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芒。
7: 我将以赵树满同志为学习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初心。
2: 本轮强降雨过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敦化等县市加快基础设施抢修，推进灾后复产，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0: 7月31号，经过抢修人员昼夜奋战，汪清县城通往大兴沟镇、春阳镇、机关乡等乡镇的重点道路抢修工作进展顺利。
8: 加大重点泥水泥崖、低洼路

0: 断巡查频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1: 受本轮强降雨引发洪水影响，汪清县天桥岭镇供水设施受损，当地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抢修队伍连夜开展抢险，清理泵房淤泥，检修供水设备，组织应急送水，保障群众基本饮水。
2: 解决生活一大部分了，今天又给我们发放了矿泉水。
1: 目前汪清各安置点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储备充足，全程安排陪护人员在岗值守，确保转移安置人员衣食无忧，安心度汛。在敦化市康惠农贸批发市场受强降水影响出现积水淤泥，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全域消杀和隐患整治，目前市场已恢复经营，物资供应充足，满足市民采购需求。
3: 工作人员连夜清淤打扫，现在呢，我们已经正常的开门营业，货品呢备货充足。
4: 我们将持续做好市场环境卫生管护，常态化消杀防疫。
1: 各地防灾宣传同步开展，针对本轮降雨带来的影响，吉林边检总站圈河边检站组建宣讲队，在口岸界碑、国门打卡地、出入境车检通道向游客发放防汛宣传手册，普及防汛常识与避险自救知识，保障群众出行平安。
5: 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
6: 日本政府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公开信息表明，日本政府正在系统性推进以设立国家情报局为核心的二战后最大规模情报体系改革。有分析指出，在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背景下，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将为其持续推动安保政策转向、扩军备武和对外军事介入提供支撑，其危险性不容低估。自日本政府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部分日本民众认为，这是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危险的一步。
5: 欧盟委员会30号表示，将提供100亿欧元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以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
7: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当规划建设的这7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 AI 数据中心提供。欧盟方面表示，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获得 AI 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6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5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5: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8: 欧足联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

人投资者。声明还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一项永久性义务，投资者的预期

0: 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据了解，除了欧足联外，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当地时间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效仿欧足联宣布抵制赛事。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而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
1: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目前我国正值中伏，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年中伏将持续至8月13号，共计为20天的时间，属于加长版的中伏。也就是说，南北方大范围的桑拿天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对于桑拿天常常存在着几个认知误区，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2: 桑拿天是怎么回事？假如天空像盖了一层毛玻璃，太阳躲在云后闷烧，空气粘得像糖浆，这可能就是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大导演在搞鬼，他把暖湿气流像巨型加湿器一样推到我们身边，让气温和湿度一起飙升，同时风力小，汗水蒸发变慢，身体散热困难，就像裹着湿毛巾蒸桑拿。但桑拿天不等于高温天，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北方需最高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南方最高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同时湿度超60%，风力小于等于3级才算桑拿天。温度达到32到34摄氏度，也可能是闷热桑拿天。
3: 不只是南方有桑拿天，像郑州、石家庄等北方城市呢，平均的桑拿天呢也会超过20天左右。高温呢，并不代表桑拿天多。像在新疆，很多地方呢温度很高，但是呢它相对空气湿度比较干燥，没有桑拿。像在华南地区、广东等地呢，这个桑拿天数呢会是高温天数的2倍左右。桑拿天呢不只是白天热，昼夜温差呢也会比较小，夜间的湿度大啊，整夜也会闷热。下雨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降温，像这种强度比较小、时间比较短的降水，雨水蒸发呢也会抬升湿度，闷热感呢反而会加重。
2: 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伏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针对这些健康风险，不同群体需要掌握科学的预防方法。
1: 现在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每年7到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不少老年人认为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夏季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那这样理解对吗？
0: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4: 老年人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颅内还有这个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啊。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1: 大家的身边有没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况？下集会。

0: 凭感觉调整用药，喜欢猛喝水或者不喝水，这些生活细节会给血压、心脏增添负担。那如何正确的防暑护心呢？我们再来看专家的实用建议。
1: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要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梗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2: 对于有冠心病、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着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啊，这是不利的。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啊，这种病人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1: 同时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
0: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鲜花盛开，清风漫过花海，勾勒出一幅唯美浪漫的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曾是流亡北京街头的小小少年，抵御外辱，救国图存。他也曾历经战场烽火，又再次坐于新闻之前。他像是北方大地上一株高大的柳树，往往最早听懂春风的心思。他要告诉你态度，他能听懂你话语，他是千年世人藏侠气，他是一代文官宋振廷。

0: 1961年，对于终生逐梦、通文透义、挥金如土、名噪一时的民国四公子张伯驹来说，有另一种写法。在这一年秋天，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经济艺术研究家张伯驹带着夫人潘树登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应邀到吉林长春工作生活。尽管他已经是一位63岁的老人了。
1: 邀约二人的是初春时节一封来自长春的电报，

0: 像这对正在政治狂潮中颠簸，似乎已经无人理会的老夫妻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张伯驹、潘素夫妇热烈欢迎你们来吉林工作，若二位应允，我们随即派员前去商谈。电报的落款是吉林省文化局。派员前去商谈，说的就是耿继兰和史夷公。以《长白山林海》等画作标炳东北画史的史夷公，原在北京研究中国肖像画发展史。1961年起，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主任。由于对北京比较熟悉，协调与张伯驹夫妇见面，都是他在背后做的努力。耿继兰则从1959年开始担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兼副校长，负责学校的相关人事工作。他们大胆去北京接洽，邀请张伯驹夫妇这样特殊的人物北上，是奉了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廷的指示。
1: 此时的宋振廷有个梦想，他要把昔日人文气息不盛的吉林省变为全国文化建设的热码头。而在宋振廷真诚的邀请下，一代名士才女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让这里的秋天更加厚重，仿佛文化的发展也更加令人期许。收获之梦或可遍地金黄。
0: 吉林省人委招待所是给这对才情八斗的夫妇临时安排的住所。第二天，宋振廷带着省博物馆副馆长王成礼来到了招待所。他们要接待张伯驹和潘素去省艺专看看校园，走走校舍，并为这对远来的夫妇接风洗尘。
2: 到我们家那时候困难时期吃点东西可不容易了，就拿出最好的东西请他们吃。吃的时候我们就趴门缝瞅，哎呀，鱼翻个了，完说那个香肠也吃没了，我们就在旁边可馋可馋的。这个我记下很深刻。他们也吃不着什么东西，反正是这些文化人到我们家来，那就是能招待就招待。这个里头的照片哈，这个是张伯驹，这照片我们家那时候相机也不行。这是张伯驹，潘素，张伯驹我爸。这张照片肯定张伯驹家有，先生向北那封面就是这个。这是张伯驹留给我爸爸，最重要的是后面还有一首诗。
0: 很快，张伯驹夫妇搬进了省艺专为他们准备的住房。1961年，吉林艺术专科学校邀我爱人潘素讲授国画，潘素因我年老无人照顾不肯去，后吉林省宣传部邀我夫妇同去。张伯驹在1978年5月所写的《50年来我的情况》一文中回忆道：1961年10月，在这样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秋天，63岁的张伯驹和46岁的潘素，在长春市牡丹街一带的省艺专南湖宿舍，开启了人生的又一段旅程。
1: 早在一代名士张伯驹来到长春之前，宋振廷内心就早有期许。他预感到，也许这个人的到来会让吉林省的文博事业陡然崛起。
0: 在此之前，宋振廷已经让文博事业一穷二白的吉林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20世纪50-60年代，在全国各地提起吉林省博物馆，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吉林对文博事业是真重视，他们是真有钱。在宋振廷的直接协调下，每年省级财政都会给省博物馆拨出专款10万至20万元。

0: 用于收集文物藏品，这在当时可是大数字，这也让吉林省文博事业的从业者们精神抖擞，腰杆硬实。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费，在短短几年间，让吉林省博物馆的文物藏品得到极大丰富，仅书画艺术品就达到七八千件之多，这使吉林在全国各地方博物馆的评比中名列前茅。
1: 且看宋振廷的主张，他大胆地告诉吉林省博物馆的文物收藏人员，能不能尽最大的可能把普心渔、张大千、吴昌硕、王一婷、赵云等艺术家的画作买光，来个应收尽收。有人说现在普心渔、张大千的画也不值钱呢、他说，你别看他们的画现在不吃香，可你看那技法是有独到之处的，再过几百年那可就成了古画，一定会值大价钱。宋振廷第二个买光的政策是针对市面上的扇子和碑帖，他说的明确而且具体，要买10000把扇子，把市面上的扇子和碑帖全部买光，让博物馆的藏品配套成龙，突出重点，各家各额照顾一般。
0: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59年起在吉林艺专美术系任教，后来曾任该校版画教研室主任教授的殷若石，清晰地记得宋振廷在北京琉璃厂选画的场景。那是1960年的春天，宋振廷盯着一家画店挂满四壁的卷轴，眼里放着光，脸上全是欣喜的神采，那神态甚至有几分天真。这一年，在宋振廷的直接参与下，吉林艺专与吉林省博物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书画采购活动。宋振廷所展现出来的不仅是一位省委宣传部长对文化工作的高瞻远瞩和强烈责任感，更有着不同于一般的艺术鉴别能力。殷若石在后来的回忆文章《烈焰熄灭的时刻》中，毫不掩饰他对宋振廷的赞叹与崇敬，他对许多画家身世经历之谙熟，对许多画派形成演变之分析，纯乎是个精于此道的鉴赏家。他对不同画风直言不讳的品评和对作品优劣的独到见解，都使当时我这个初出茅庐的美术工作者备受教育和启发。
1: 殷若石记得，正是这次大手笔的出击，吉林艺专以较低的价格购进了上千把古代和近代的折扇，其中任辅常、陈思珍、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的扇面都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精品，而这些被宋振廷称为书、画、扇骨雕刻三绝的折扇，后来成为殷若石等人美术教学创作中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0: 若干年后的一天，宋振廷忆起那一段往事，感慨而深情地对殷若石说，幸亏我们当时抓住了这些珍贵的东西，才算有了点家当。你作为一个见证人，回去要告诉年轻人，让他们知道这都是得来不易的。
1: 宋振廷与张伯驹、潘树等人的友谊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而这种友谊延伸到所有志同道合人的身上，让张伯驹动容，也成为他为国家文博事业做出无私奉献的一个隐性的缘由。
0: 来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之后，为了丰富这个建馆只有几年的新博物馆的馆藏，张伯驹把自己珍藏了数十年的几十件书画文物捐赠转让出来，如《唐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元代求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赵孟俯的《篆书千字文》

0: 明代薛素素的墨兰图轴，以及董其昌的字对等等。博物馆日渐完善的藏品格局中，宋振廷觉得还有很多不整齐的地方。宋振廷找到张伯驹，言谈中寄予深切期望。长春作为昔日伪满洲国皇宫的所在地，地位十分特殊，各种文博资源也十分丰富，很多珍宝散落民间。过去长春本地缺少张先生这样的鉴定专家，现在伯驹先生来了，这是吉林省的机会，要把征购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宋振廷的信任让张伯驹精神抖擞，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
1: 听说公书令有一卷董其昌的画，宋振廷马上告诉张伯驹，请他出山去看看，如果是真的马上购回。张伯驹带着两位工作人员前往巡房鉴定，果然是真品，计3000元购到博物馆。这就是董其昌青绿山水的代表作《瘦锦堂图》，描绘的是宋代大臣韩琦居住处所及周围的自然环境。更珍贵的是，还在于画的后面有董其昌亲笔书写的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为韩琦撰写的《瘦锦堂记》。
0: 1964年至1965年间，张伯驹主持编辑吉林省博物馆藏画集时发现，博物馆收藏的画作中唯独缺少宋代的真迹。面对吉林省博物馆藏画的断流，张伯驹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最终忍痛割爱，把自己收藏的最后一件珍品《百花图》无偿捐献出来，成为吉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对于一位视文物如生命的收藏家，一位已经走入暮年的收藏家，弥足珍贵。
2: 当时收字画和现在收字画那可不一样，那时候几块钱就能收一个齐白石的画啊，这个没有点眼光还是不行的。但是这个眼光恐怕宋振廷也是在张伯驹的点拨下明白了一些事情。
3: 首先呢，我父亲非常尊重他们，跟张伯老师持弟子之谊，就是说他是实际上是把他认作老师的。应该说我父亲如果说对吉林省文博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那么我觉得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张伯老的这个功劳。
0: 一时间，在宋振廷、张伯驹等人的感召下，一批身居吉林的名士大家纷纷把家藏的书画珍品捐赠出来。吉林省博物馆在全国博物馆界的腰身从此挺拔起来。1978年7月，在宋振廷的积极倡议和主导下，吉林省正式成立了省文物局，下设6个直属单位：省博物馆、省革命博物馆、省图书馆、省文物考古队、省考古研究室和省文物院。与此同时，各市县也相应地成立了文物管理机构，吉林省的文博事业初步有了系统的管理机构。接纳张伯驹，促成春游社成立，促成吉林省书画收藏在国内省级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说到此时此刻的吉林文化建设，总是绕不开宋振廷这个轴心人物。宋振廷到底何许人也？1921年4月19日，伴着料峭春寒，宋振廷在吉林延吉出生。面对日本人的占领，少年时代的宋振廷离家出走，辗转来到北平，在六部口北方中学读书。意气风发的少年对日本人在家乡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加入到学生进步组织。

0: 之民族抗日先锋队当中。
1: 七七事变之后，宋振廷和志同道合的一大批热血青年一起奔赴他们心中的红色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因为年龄还小，他陷入延安抗大学习。由于他对哲学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领悟力，后来被转入抗大马列主义哲学院研究室学习。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艾思奇，正是这位先生把宋振廷带进了哲学修为的广阔空间。
0: 1939年，只有18岁的宋振廷，因为广博的知识、深厚的理论水平，以及崭露头角的实践能力，被华北联大校长程仿吴先生发现，邀请他担任该校教育科长。然而，坐在办公室里的宋振廷却始终希望能到抗日前线去，他更想用自己的血肉身躯，让抗日烽火烧得更旺。在他的再三申请下，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将他派往晋察冀根据地的曲阳抗日前线，并出任曲阳地区的游击大队政委。枪林弹雨的日子也眷顾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正是在曲阳打游击的战斗生活中，他遇到了自己中意的女子，曲阳民政助理员龚敏章。在刀头饮血的岁月里，他迎娶龚敏章过了门。
2: 我跟你说，我认识，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我是河北省六区的民政助理员，专一的管当官司、打仗、打官司。在区里头，我那时候已经18岁了。宋振廷那时候就来了，就到我们区来了。到我们区认识，在区的时候啊，他就看我呀，判官司，就这么着的时候啊，他就对我印象好一点。好的一点，就这么认。
3: 这是，
4: 这是你，是不是你们俩合照的第一张照片？
2: 对了，就那时候坏，那时候啊没有照相的。
4: 这谁给你照的？
2: 就遇上了是一个人照的，被他叫着要走了，要叫上东北的，他那个腿呀、啊。就走不了了，就在河北省啊，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农村呀、啊，就养着后来好了，好了以后派往东北。
1: 豪放的性格让宋振廷纵横疆场，而这一段经历又进一步涵养了他的豪放。几十年后，宋振廷在一次登山后，与一位朋友唱和，写下了如此诗篇：向阳攀绝顶，高峰古媚寒，坦胸披红雨，垂肩带远山。当年烽火地，今日杏花天，淡景追斜日，归途月如帘。
0: 经过浴血奋战，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在这一年，由于宋振廷生于吉林，对东北比较熟悉，组织上派他回东北开展工作。而他回到东北的第一个职务是担任《东北日报》主编。马匹是宋振廷回到东北的唯一交通工具，但跨上马匹，伴随一声嘶鸣，24岁的宋振廷开始的不仅是他个人在东北的辉煌岁月，也是这个地域的文化福音。
1: 在东北日报工作一段时间后，根据工作需要，

0: 宋振廷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延吉，出任了这里的第一任市委书记。1950年秋天，29岁的宋振廷从延吉市被调到吉林省人民政府，出任省政府党组成员、文化处长。1952年，省委宣传部长彭飞调中央工作，宋振廷接任了宣传部长一职。
1: 当时的省委宣传部人很少，只有3个科。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宋振廷到任后把3个科扩建为5个处室，然后又从各部门调来一些懂宣传的人员，充实到宣传部，令全省宣传工作面貌为之一变。
0: 领导干部的理论建设工作是宋振廷抓宣传工作的第一步，他让宣传部副部长董树协助他，首先在省直机关培养一批理论教师，然后再把这些教师撒下去给广大干部上课。为了尽快提升干部的理论水平，宋振廷有时亲自上阵，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他无一不专。1954年之前，吉林省省会在吉林市，在这里的工人俱乐部、光华电影院，时常能见到宋振廷给干部讲课的身影。1954年以后，省会搬到长春，长春市工人文化宫、省宾馆礼堂又成了宋振廷登台之地。
1: 与此同时，在宋振廷的主持下，省里建立起报告员、宣传员制度。一个从省直机关到工矿企业、广大农村的自上而下的宣传工作网形成了。县级以上设的是辅导员、报告员，县级以下设的是宣传员。正是这些报告员、辅导员和宣传员，把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中心任务、国内国际形势等传播和宣讲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身边。为了调动这些报告员和宣传员的积极性，还会定期交流经验，奖励优秀。在这个宣传网的基础上，宋振廷看准机会，又组织领导建立起了通讯网、有线广播网、科学普及网。在彼时的吉林大地上，思想文化建设工作可谓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了。在近代史上，长春是个很特殊的城市，曾经在10多年的时间内沦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殖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里的人们。为彻底消除伪满统治的影响，繁荣和发展新文化，从1952年宋振廷接手宣传部工作开始，仅仅6年的时间，在他的全力推动和支持下，吉林省文联、省博物馆、省作协、省歌舞剧院、省京剧院、省艺术专科学校、省戏校等多家文化单位和艺术团体相继成立，所有这些几乎都是今天吉林省各种文化事业的起点和源头。

世间繁花诞生早于人类，然而缺少人的欣赏也无从谈美，更谈不上艺术。自绘画艺术诞生以后，百花跃然绢帛纸上，才有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佳作，也有了我的出现。我名叫百花图，是现有记载最早的一幅女画家的画作，作者是位妹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叫杨妹子的妹子。我是杨妹子专门给南宋谢道清谢皇后创作的祝寿之作，后来几经流转到了明代，我又作为祝寿珍品相赠，拥有了双倍的祥瑞。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生日礼物。我为绢本着色，共17段，有花有诗，诗情画意当然美丽。记得那一天春日炫暖，临安府中百花摇曳生姿，气质婉约的妹子漫步群芳之间，以工笔画意辉映花红，笔毫在绢帛上轻点，花朵悄然绽放，笔尖生动，竟然引来彩蝶飞舞，连围观者都不禁赞叹，真是亭亭玉立更动人，一片芬芳映碧天。风干墨迹，宋理宗和杨妹子又为每一朵花赋诗一首，别出心裁。诗增色，花添香，一袭绢帛自然千古流芳。虽然只有17种花卉草木，17首诗，但因为主题是祝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岁为寿，所以将我定名为百花图，寓意百事百顺，福寿绵长，花开美好，顺遂安康，愿所有见到我的朋友们都能花好月圆，锦上添花。

0: 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组团开战，
1: 这是没什么悬念了，必胜局了。
2: 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
3: 吃饱了吗？
4: 因为梁老师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东西呀、啊。
5: 超好，嘎嘎好吃。
4: 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
0: 排骨炖豆角，
6: 齐活了，
7: 齐活了。
0: 8月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8: 老师，您看您，三句话不离球队，所以我得来向您汇报工作呀。
9: 打住打住，你现在是盐湖队的主教练，球队的事你说了算，我就在这养养花种种菜挺好。
10: 小丫头骗子，一点面子都不给，气死了。不就是个吊坠吗？我赔就是了，还哭得稀里哗啦的，有这么夸张吗？
11: 不行，男子汉大丈夫，做错了事就得道歉，我就不信还道不了歉了。
10: 小丫头骗子，用什么办法啊？
12: 哎，峰哥，峰哥，峰哥，哎，
11: 谢小胖，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吓死我了！
12: 是你走神了吧？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发生什么事了？是峰哥，你说。
11: 有时候我还真的很羡慕你这种吃货，只要有了吃的。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12: 峰哥，你是有什么烦恼吗？你跟我说说。
11: 如果你犯了错误，伤害了某个人，想要跟他道歉的话，你会怎么做？
12: 那要看是什么人了。